0: 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2021年5月，全球首制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首个 B 型液货舱顺利完工。那么，这个重达1000吨的独立液罐将如何被精准安装至正在建设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中呢？眼前这座高达110米的龙门吊，相当于30多层楼高，它的外形结构像个门形框架。通过两侧的支腿直接在地面轨道上行走，中间的横梁是承载主梁，也是吊装作业的核心力量。龙门吊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通过滑轮组和电力驱动，它可以轻松吊起重物并进行精确移动。然而，要将重达1000吨的液货舱从地面缓缓提升，穿越近100米的距离，最终毫厘不差地放入船体内的指定位置，可绝非易事。整个过程需要至少6个人协同作业。经过4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液货舱终于被顺利吊入船体内部。整个过程如同一场紧张的表演，最终取得了完美的成功。液货舱已静静躺在船内，等待着后续安装和调试。2021年8月，首艘国产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生产运行部门的技术人员每天都在现场进行各项功能测试。
5: 这个船是配备是1台主机、3台发电机，然后是有1套液货压缩机，还有1套制冷压缩机。整个航线是从中国到美国休斯顿来拉这个乙烷运输船。
4: 从运输船的最高层俯瞰，甲板上密密麻麻的管线显示出这艘船的复杂性。
6: 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船难不难，很简单，就是我们看两张这个航拍的这种图片啊，我们看到这个 ANG 的这个船上呢，它这个管系啊，大家能觉得非常漂亮啊，非常的这个干净，因为它管系非常的少。那意味着什么呢？反向意味着实际上它的货品非常的单一啊，它只处理 ANG 就够了。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VOEC 的这个船上啊，我们能看到里3层外3层，密密麻麻的，有时候人都绕不过去。那它这个里面的低温管系就是可想而知，它可能是传统的这种船的2倍到3倍不止啊，这意味着它的这种复杂程度呢是非常高的。
4: 相比于液化石油气船和液化天然气船，乙烷运输船的结构更复杂，建造难度更大。
5: 它难，一个是它的整个的管系，整个的系统设计，它比 RNG 它复杂。就像前面说的，它多了一套制冷系统，就所谓的二级压缩。还有一个是里边的这个逻辑控制关系，不仅仅是说是物量上的一个增加，还更多的是内在的一个程序控制，这个里边的这个效率关系，怎么来给它控制的。
4: 实际上，乙烷的液化温度是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运输复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乙烷的液化温度约为-94摄氏度，介于甲烷和丙烷之间。这一中间温度带来了更高的复杂性，不仅要保持适当低温，还要应对温度波动可能引发的气化风险。举个形象的例子，甲烷就像冰淇淋，需要非常低的温度来保持形态，管理单一，但需要极端条件。丙烷像巧克力，常温下基本稳定，只需要轻微的温度控制。而乙烷像保温水杯中的热水，需要精确控制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就无法保持理想状态，处理起来更加复杂。因此，为应对乙烷易气化的特性，江南造船为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设计了双重压缩机系统，以确保乙烷在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液态，

2021年12月28日，世界首艘采用 B 型舱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正式交付并立即投入运营。该船可采用绿色替代能源，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体现了绿色低碳设计理念，成为行业低碳船舶的标杆。2024年8月26日，江南造船与新加坡航运公司签订了6艘15万立方米极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合同。该型船是江南造船自主研发设计的最新一代产品，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在该领域具备了全球竞争力。从首艘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成功交付，到新一代极大型乙烷运输船的研发，中国造船业的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未来，江南造船将继续致力于绿色低碳船舶的研发，以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为全球航运业贡献中国智慧。沃柑园里，村民因何焦虑万分？枫林绿地为何植被浸湿、岩石裸露？是什么导致环境脆弱？生态修复和乡村振兴能否实现共赢？科研专家将如何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科幻地带破解石墨化难题，即将为您揭秘。

0: 用心选好材，鸿博出精品，河南鸿博药业有限公司。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6: 吃凉吧。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中国的千年妖火何时遇到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古兰？百年史学争议，科学考古一锤定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历史探谜袁青花之谜上集。

0: 20世纪20年代，当英国收藏家大维德爵士从北京琉璃厂捧回那对刻有至正11年元代纪年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时，几乎无人识得它的真容，以至于国内古玩界一致将它判定为赝品。今天人们终于认识了元青花。2005年，鬼谷子下山图鉴拍出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震惊了世界。跨越数百年的迷雾，元青花留给世人的远不止财富的神话，更是一道至今仍在不断探索的历史谜题。
1: 这是元青花吗？

这就是元青花。甫一出现，便展现出史诗般的气魄。青花灵动飞扬，釉面莹润光洁。它是波斯古料与中国高岭土的完美结合，以雄浑雅致的神韵惊艳世界。几乎没有漫长的萌芽摸索，少见循序渐进的工艺积累，它仿佛横空出世，一现身便炉火纯青。那么它出世及巅峰的传奇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20世纪20年代，大维德平现身北京琉璃厂后，几经流转，最终入藏英国。1952年，美国学者波普以这对带有至正11年元代纪年的大维德平为标准器，对比伊朗阿特比尔清真寺与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的珍藏，总结出元代至正型青花的典型特征。青色浓艳，带有铁锈斑，纹饰繁密，层次多，器形硕大雄浑，从而确立了鉴定元青花的标准。国外学术界也由此展开了系统研究。由于明早期及以前带有青花的瓷器在国内留存实物极为稀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元青花的研究滞后于西方。更为关键的是，尽管大维德平上有明确的元代纪年，但它属于无出土记录的传世品，缺乏考古地层支撑，并不符合中国考古学对年代判断的严谨规范。此外，古代文献中虽有青白花瓷的零星记录，

0: 载，却基本不见元青花的专门称谓。后世更将各类青花器物一概归入明青花之列。于是，这些具有元青花特征的青花瓷，是否烧造于元代，一度成为中国陶瓷界亟待破解的重大谜题。
1: 从清朝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内地的学者之间，我们对所谓的元代的青花呀，包括洪武的青花，我们基本上是不了解的，所以不承认有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研究，它必须是科学的。凭什么说它是元青花？要么是考古出土的元代的墓葬，今年很准确的；要么就是瓷器上写着元代的。瓷器上写元代，还可能是后人造假。所以，这个如何能证明它是元代的青花，需要很多考古学证据。有怀疑的，或是希望找更多材料的人，也等着考古出土。
0: 转机出现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一些具有元青花特征的瓷器陆续出土，其中河北保定永华南路的一处窖藏格外引人关注。六件器形饱满，釉色莹润，纹饰繁而有序，符合元青花标准的瓷器就此现世。这件青花釉里红开光镂空盖罐是其中的精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它蓝雅白润，青花沉稳间，釉里红如朱砂凝露，错落点缀。肩部四组青花云肩纹，源自元代贵族礼服，带有鲜明草原文化印记。腹部双钩菱花串珠开光，内露四季远景，开光形制仿自西亚波斯伊万拱门。菱花为中国传统纹样。中原、草原、西亚三种文化元素浑然一体，正是元代疆域辽阔、商贸通达、审美多元融合的生动写照。然而，此处窖藏和同时期其他发现一样，大多是在基建施工时被偶然发现，没有地层序列，没有年代剖面，因此无法证明窖藏是元代买的。由于当年缺乏科技断代手段，尽管这些瓷器风格鲜明，但是无法从科学上锁定瓷器的生产年代。人们会质疑，他们会不会是后世仿制元代风格的作品呢？1973年，终于有一件完全符合元青花标准的瓷器，经由正规考古发掘出土了。主体缠枝牡丹纹是典型的元代纹样，器身纹饰多而有序，层次分明，笔法流畅，瘦而衔环的造型，荷叶形的盖子，古腹硕大的身形，均是标准元青花风格。然而，墓葬的墓志却清晰写着，墓主人是明初开国大将汤和，一位在朱元璋清洗功臣的杀戮中全身而退的同乡旧部，其下葬年代是1395年，明初洪武年间。
1: 像汤和墓出土这个东西那么好，元青花风格的一个瓷器，那到底是不是元青花，这就很扎心了。按考古学，我们只能断它下限，不能断它上限。这个墓葬是明朝洪武时期的墓葬，那我们凭什么说洪武时期出土的墓葬是元青花呢？并且不止一例，古代的墓葬、随葬的早期的东西是可以的，但为什么明初都要去随葬一个元青花罐？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是不是洪武时期继续生产的这些东西，还是给早期的是同样的风格？
0: 同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截至20世纪80年代。

1980年代初，国内经考古与窖藏发现，符合美国学者波普质证型元青花标准的大件器物，仍不超过20件。

0: 1980年，江西高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时任高安县博物馆馆长的刘玉黑习惯性的步履匆匆，他正赶往县政府去开会。刚跨进县政府的大院，他就被人拦了下来。
1: 这边发现了一般那个古楼，
2: 这个
0: 来人告诉刘玉黑，江西第二电机厂在打地基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文物，需要马上过去确认。
3: 我当时呢，就六个门工啊，这出犄角，就出的呢，发现搁底下有陶土，我就带着六个人就到了现场上。
4: 为什么11月份没有保密？
0: 现场早就被围观的人群所挤满，刘玉黑知道，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现场，分散人群。他赶紧找到江西第二电机厂的负责人周书记了解情况，现场很快得到了控制。就在这时，考古组长熊林也来到现场。下午3点多，刘玉黑请求周书记接线装电，连夜突击清理发掘，抢救文物。由于人手有限，为了赶进度，附近的村民也赶来协助发掘。在考古组长熊林的指导下，发掘开始了。
5: 就是那个墙子，用那个锄头一锄，就锄在那个碗上面那个最挖，嚯！这碗全部是盘，洗到这些东西盘到的，最挖挖一点，它就上面就是用那个泥个泼墨盖的。
0: 这会不会是一个被有心人特意掩盖的窖藏？人们小心翼翼地用考古发掘锄揭开薄膜，清理泥土。随着时间的流逝，刘玉黑等人终于看清了情况。坑口被明代早期房基遗址直接叠压，根据地层关系，考古人员作出判断，其埋藏年代一定早于明代，这是一处元代窖藏。这处元代窖藏的窖穴顶端距地表1.6米，窖穴整体呈圆形，直径1.3米，高度0.8米。窖穴内整齐堆叠放置着一批瓷器和少量铜器、铁器。器物按瓶、罐、盘、碗分类层层叠放，薄胎的小件器物则放在罐内。窖穴顶端覆盖的薄膜是犀皮，如今已腐蚀成残片。用犀皮做外层保护，按次序分类储藏，足见窖中藏品非同寻常，极为珍贵。意识到这一点，兴奋瞬间压过了疲劳。考古人员将文物一件一件取出，编号登记，不知不觉中忘记了时间。
3: 我就写了6个人，挖起个，爬高个，各个清理个，也就搞到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才挖完。
0: 对参与协助发掘工作的村民来说，人生中这样的机会或许仅此一次，他们甚至不愿意去休息。
5: 早上就休息呀，休息呀，马上要吃早餐呢。我们还是上工地到这里住宿啊，就是这样子。
0: 这次的发掘收获了整整6箩筐的文物，基本完好无损，这让工作人员很是兴奋。

他们一人一筐，精神头十足地把文物运回了博物馆。此时的刘玉黑虽已从事文物工作13年了，但此前接触的多为革命文物，对古代历史文物还刚入门，鉴定经验不足。加上此次是抢救性发掘，省里的文物鉴定专家还没赶到，刘玉黑和熊玲只得自己动手先行整理。经初步清点，这批窖藏文物共计244件。其中瓷器239件，铜器4件，铁器1件。

0: 轻轻拂去文物身上的泥土，刘玉黑和熊林迫切地想知道手中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二人扎进书海，在堆积如山的文献中仔细筛查，寻找能界定文物身份的关键线索。三天之后，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这批窖藏中的青花瓷器，其纹饰与当时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标准圆青花高度相似，结合地层显示，此处窖藏属于元代。刘玉黑和熊林意识到他们可能发现宝贝了。
1: 因为我一直对那个圆青花晓得个有分布啊，就不得了个，本来刘县就关掉是挖过个哈，当时我的确定了圆青花就隐瞒下来了，我后来都不叫，但我当圆青花写成的挖掘报告啊，照片已经搞好了。
0: 如果这些青花瓷器最终被证实确为圆青花，那么如此成批出土，年代可以明确锁定元代的青花重器集中面世，无疑将成为陶瓷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身为博物馆馆长的刘玉黑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决定要对这批文物实行最高等级的保密和防范措施。可是一个县城博物馆怎样才能保护好这些瑰宝呢？
1: 干哪里谈到圆青花就不能公开，而且这个东西啊全部埋在地下些个，埋在地下些个，不要从博物馆的楼上来保存得了啊，哎，保存不了，干脆我拿着埋在地下，我就挖那个铁锹。
0: 曾经深藏于地下的青花瓷再次被刘玉黑小心翼翼地重新封存于地下，他们静静地等待一个石破天惊的时刻。从唐到元，中国的青花技艺一脉相承，外来骨料与开放的胸襟共同铸就了元青花的辉煌。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青花就是瓷器上所呈现出的蓝色彩绘，它绘于素白的胎体之上，蓝白相间，形成醒目绚烂又不失古雅的视觉效果。中国人为何要称这种瓷器为青花而不是兰花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即靛青，为青色颜料，兰即了兰，是一种可以提炼颜料的草。靛青是从了兰里提炼出来的，但是颜色比了兰更深。正如古文《荀子·劝学》所言，青取之于兰而青于兰。在中国文化中，青比兰更美。
1: 常说炉中火，佛头青嘛，佛头的青是最美的一种颜色。你去看那个壁画上点那个佛的佛头上发髻那一点青都是最好的。就像我们看故宫这些建筑，我们看到右这个房檐下面哈有这种蓝，这都是外来的。这就是外来的。从南朝时候，在南朝有个寺庙叫仪秤寺，也叫奥凸寺，就是这个，就是把外来这种蓝料用上去，显示了它的冷，显示了它立体感就强了，从此影响了我们官式建筑。我们没有这种青料，但是我们建筑上又有这种青的美。谁又能把那个青融入瓷器，它是一种中外技术合流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引领风潮的事。
0: 考古发现证实，唐代已出现青花瓷的早期雏形，宋代亦有零星的技术探索，只是彼时青花胎质粗糙，纹饰简拙，而且由于本土釉料的局限，青花发色普遍灰暗。然而到了元代，外来的青料使青花技艺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结束了宋金长期对峙的局面，为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随着对外贸易迅猛发展，海外对瓷器需求激增，极大推动了瓷业生产。频繁的交流也带来了一种新的颜料，产自古波斯一带的古矿料苏麻离青，经过高温烧制后，它会呈现出独特的蓝中带紫、晕散如墨的层次感，色泽优雅柔润的同时，还带有一种如金属光泽般的结晶，这正是元青花独特魅力的核心所在。按照瓷器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初创到成熟本应循序渐进，但令人费解的是，元青花一经出现便工艺精湛，大放异彩。那么这种颜料的使用与烧制技术究竟是如何迅速走向成熟的？中外学者为此争论不休。西方学者认为，元青花多是为西亚市场定制的外销瓷，据此提出其成熟发展深受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本土传承与创新，却始终缺乏充分的考古实证。我国瓷学泰斗陈万里先生也将元青花的起源列为中国陶瓷史上尚未彻底破解的重要谜题之一。那么高安出土的瓷器若能证实为元代青花，能否为解开这一历史悬案提供重要线索？

0: 从1980年窖藏被发现开始，刘玉黑和熊林用一年多的时间对资料进行整理汇总，于1981年9月向当时的省文化厅和国家文物局汇报了这次发掘。
1: 这不反正也好，我在西安向省文化局汇报了，来了我就到北京去了，到北京找了电报厂，你听过玩过吧？啊，那中国有名的骨头的专家，电报厂，哎，他看到我走了以后，这不得了，这袁金花，哎，中国历史博物馆都保一些，不过有些青花壶，还是小个壶啊，哦，这里就真有一些。没有，咋不得了？我听得过多。
0: 同年十月，60多位北京的文物考古专家相继来到了高安市博物馆。当他们看到一大批保存完好的青花瓷和釉里红瓷陈列在橱窗的时候，震惊地停住了脚步。专家们仔细端详，品鉴着面前优雅的青花瓷，
2: 包括我们景德镇的陶瓷馆的专家，像黄云鹏啊、欧阳士兵等等，李慧忠当时的专家都已经接触到袁金花了，所以他们看到高安窖藏以后，就马上已经知道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信息呢，马上就是吧，已经交流到了高安博物馆的专业人员。
0: 经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几个月的反复鉴别，从造型特征、图案纹饰、用料特点等多方面考量，最后认定了此次高安发掘的239件瓷器里，有19件元青花和4件釉里红，均为国家一级文物。更为重要的是，高安窖藏元青花以科学发掘的考古实证一锤定音，确凿地印证了元青花为元代所烧造的历史

就在大家都为发现那么多国宝激动的时候，一个神秘的人来到了当时的高安县博物馆，敲开了刘玉黑馆长办公室的大门。根据刘馆长的回忆，那是个午后，一位中年村民来到了他办公室的门口找他，当时刘玉黑就请他进来。从交流中得知，这位村民也是江西第二电机厂的工人，家住在高安上湖朱湖村，前不久回家探望妻儿，刚好在挖墙基时出土了一件东西，送来博物馆鉴定一下。经过详细的交流，刘玉黑打开村民带来的物品进行鉴定，

现这是一件卵白釉云燕纹印花大碗，内壁上部模印云燕纹两组，分别以福禄二字相隔。由于经过了几个月的查找资料印证，刘玉黑对元代瓷器已有了初步的认识。眼前这件印有福禄二字的软白釉云燕纹印花大碗，和这次窖藏出土的大批软白釉青白釉瓷器相似，都是景德镇官府窑烧制的高档宫廷用瓷。

0: 厂子下的话，找对了他，哎，交了几包钱到这，那些几包钱就不敢干。
1: 刘玉黑继续对这位村民进行了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工作，鼓励他送文物上门的行动是正确的，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奖励。经过一番思考，村民道出了文物的原委。原来他是江西第二电机厂的工人。11月29日下午2点多，他听说有人挖到了东西，便到工地上看，然后趁大家不注意，在窖藏上面拿走了这只大碗。后来听说博物馆这边发现了很多国宝级文物，就想着过来碰碰运气。至此，这次发掘的瓷器窖藏一件不漏地归还了国家，瓷器数量也增至240件。文物鉴定大家耿宝昌先生为高安市博物馆亲笔写下了"国之瑰宝"四个字。目前世界上已知收藏元青花最多的是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拥有40件。紧随其后的是伊朗的阿特比尔清真寺，收藏32件。这次从高安市博物馆被认定的19件元青花的数量上来看，这里将是世界上第三大元青花收藏地。

0: 灵动飞扬的线条，恰到好处的留白，深植于中华审美体系，元青花开启中国瓷器装饰新时代。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专家发现，高安窖藏元青花保存之完好，品类之丰富，为破解元青花的起源之谜，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物线索。这十九件元青花，既保留梅瓶、盖罐、箍、壶等典型中式传统器型，又通体运用云龙、凤凰、牡丹、杂宝等极具代表性的本土纹样，审美内核深植于中华文脉，并非专为外销而打造的异域风格。由此也说明，元青花并不是只面向海外市场，同样在中华大地烧制并使用。
3: 元青花呢，就是基于中国瓷器的一个传承，我们瓷器本身就是最美的，在古代世界很典型的中国传统的纹样，就那云间纹样，还有那个金银器连珠纹呀，这样的东西非常漂亮。如果我们说金银器的工艺也好，如果我们说丝织品的工艺也好，哈，在这上面又把这两个融入了瓷器的生产，所以元青花瓷器为什么生产出来这么好呢？它就是把多种工艺多种美合在一起。
0: 梅瓶滥觞于唐，但尚未定型，宋代称其为精品，因为它是作为精研

陈酒席之上所用的陈酒器，高安窖藏所发现的梅瓶，其中国文化特征更为鲜明，龙凤纹饰、大面积的留白，都是中华文化意趣。盖罐内部的汉字墨书，礼、乐、射、玉、书、数，直接来源于先秦时的君子六艺。岁寒三友和草书的诗文，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云龙纹兽耳衔环盖冠，造型新颖古朴，高大雄浑。兽首贴塑于冠身，釉色白中闪青，釉质莹润。纹饰仅多达12层，繁而有序，极花色泽苍翠浓艳，纹饰优美，运笔有力，在国内外元青花中属于佳品。

0: 难得的是，该器物联邦纽青花花蔓在高温氧化作用下，一笔绘画的青花呈现青翠、青灰两种色差，极其罕见。专家学者还发现，高安窖藏原青花胎质、釉色与青花发色等特征，均与景德镇元代窑厂产品高度吻合，清晰反映出当时成熟且规范化的生产体系。由此可见，原青花并非完全源自外来技术，而是景德镇工匠们敏锐捕捉到进口青料浓艳鲜亮的成色优势，创新性地将其与本土优质白籽胎釉精妙融合，集技术之大成，最终铸就了古代青花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1: 如果从中国古代瓷器发展史来说，从北宋开始，青白瓷生产技术的一个突破，透明了，为后世在釉下绘制各种纹样提供了一个技术的支撑和保证，有了一个很好的载体，这是发展。第二呢，从平面上来看，把中外技术合流了，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瓷器生产不是封闭的，永远是开放的，把能学来的技术、南北方的技术、中外的技术、官民的技术永远在往一起合的过程中才越来越好。所以当把波斯这些青花陶器的技术拿过来融于我们的技术时候，从低温的陶器变成高温的瓷器，在我们的瓷器上把别人的美美美玉过，实现了这一点，从此开启了中国瓷器装饰一个新的时代。后来的青花、青花五彩、斗彩瓷器都跟它相关。

0: 无价之宝为何被深埋于江西小城？窖藏主人究竟是谁？拨开战乱迷雾，直击埋藏真相。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历史探谜袁青花之谜下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山窖藏中还出土了几件釉里红。釉里红同样肇始于元代，其工艺原理与青花瓷一样，都是高温釉下彩，也都是景德镇工匠精湛技艺的绝佳体现。但釉里红存世数量更为稀少。
1: 釉里红之所以少，它这个烧伤难度要比青花大。这个青花这个经过1300度左右高温烧制，它成色比较稳定，然后烧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比较艳丽啊。这釉里红呢，它在烧制过程中这种元素它很活跃，它有的时候就烧的就没了。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画釉里红的痕迹还在，但是那个大家俗话讲，景德镇的师傅讲烧飞了，就是这红在高温下它已经挥发掉了，就没烧，没完全烧成。而且这个青花和釉里红放在一起烧能烧制成功啊，青花发色艳蓝，然后釉里红发色能够达到红色，这就更难了。所以说这传世的这几件青花釉里红是真是很难得的珍品。
2: 高安元代窖藏的横空出世，堪称中国陶瓷考古史上改写认知的重大发现。它以实物铁证印证了元代青花瓷已拥有登峰造极的工艺水准，破解了长久以来萦绕学界的诸多谜团。那么这些无价之宝为何被深埋于江西小城？窖藏的主人是谁？我们又能否破解这桩跨越700年的窖藏之谜？
3: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1: 我这牙
2: 连拔的带掉的有七八颗了，
3: 坏的脚也就不得不截掉它。
0: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与这张图片相关。咱们先来看一看，大家能够辨清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吗？
5: 隐隐约约的能看到糖尿病这三个字。
4: 没错，今天呢，我们这个谈论的主题啊，是与糖尿病相关。但是呢，大家看到上面有很多的迷雾，您肯定会特别奇怪了，为什么这些字很不明朗呢？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啊，在我们国家呢，糖尿病患者人数众多，但是呢，绝大多数人啊，对于糖尿病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明白。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相信大家呢，应该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以及后果。那希望通过大家的回答呢，能够帮我们剥除掉这几个字上面的迷雾。
5: 糖尿病得了这种病以后，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浑身没有力气，
6: 多饮多尿，
7: 主要是三多一少，

0: 这个身体乏力，腿呢跟棍牵似的，比较沉重。
1: 我本身是一型糖尿病，我得了40多年了，所以呢我对糖尿病吧了解挺多的。比如说像那个糖尿病足最后要截肢，糖尿病眼病最后可以致盲，还有像糖尿病肾病可以引起尿毒症，这些反正都知道一点。
2: 嗯，真的是久病成医了哈。嗯，那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呢，我们看到屏幕上这几个字上面笼罩的迷雾呢一点一点的散去了。其实呢，这个老年糖尿病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糖尿病明明各个年龄段都有，为什么咱们今天的节目要特意聊聊老年糖尿病呢？这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大家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与认知盲区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权威专家潘奇医生为您拨开迷雾，带来专业解读。今天是要跟大家介绍老年糖尿病哈，您先大致判断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四位嘉宾哪几位是属于老年糖尿病的患者呢？
3: 我看志晶阿姨、米叔叔还有孙大哥应该都是到了老年的范畴了。那我们现在定义是65岁以上啊，无论是您原来得糖尿病进展到这个年龄，还是65岁新得的糖尿病，都称之为老年糖尿病。
2: 那糖尿病呢，以前我们也经常会说及，那不光是老年人会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青少年也会得糖尿病。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老年糖尿病呢？
3: 首先呢，我们知道在症状不明显的状况下，你就不知道自己要去查糖尿病，你也不知道这个糖尿病未来会有哪些严重的后果。而有些人呢，他已经得了糖尿病，他也不知道老年糖尿病这些特点的话，他就不会去主动的进行并发症的管理。那他未来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这个糖尿病肾病、视网膜病变，还有截肢的风险也会明显的升高。那在这儿呢，我们举一个病例啊，这个患者呢是本院的一个退休职工，67岁，当时呢发现了这个脚出现了溃疡，而且呢有些脚趾头都已经发黑了。一入院的时候发现他的血糖啊已经达到20多了。你翻他的这个门诊的病历和他的这个体检，实际上他的病史已经有5到6年了，但是他也没有特别的管理。那当然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最后这个坏的脚也就不得不截掉他。
2: 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人群并发症所带来的这个后果也比年轻人得糖尿病更重一些，
3: 对，
2: 是吗？
3: 老年糖尿病患者呢要比年轻人的糖尿病呢要更容易出现并发症，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的患病率也会在逐渐的增加，并发症的严重程度甚至死亡程度也会逐年的增加的。而且呢这一部分的老年糖尿病的患者，他们的防治和这个预防工作呢其实有很多的盲区。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有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盲区。我们就先来拨除老年糖尿病上的第一层迷雾。第一个显露出来的盲区呢是3多1少不明显。那我得问问志晶阿姨哈，您在发病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典型的3多1少的症状？
4: 有的，这个特别爱喝水，喝很多水，然后老饿，老想吃饭，吃的也特别多，尿频特别频，这是这样的。
2: 我们也知道3多1少呢指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呢就是体重减少。那我想问一问孙叔叔哈，当时您发病的时候3多1少的症状明显吗？
0: 不是特明显，我也是在我们单位啊每年有一次体检偶然发现的。这个当时呢我也不知道这指标是多少，什么叫高什么叫低，是其他同志啊提醒的我说，哎，孙哥你这个血糖那么高你还喝啤酒啊？我说喝啤酒怕什么的呀，这跟血糖有什么关系啊？当时呢就没注意这个，我也不相信有这个。然后呢最后我要到医院，快速血糖 餐前血糖

0: 餐后血糖还有静脉抽血这个反反复复的检查一溜够、
1: 嗯、
0: 大夫说了你就是糖尿病，
1: 对，
0: 终身服药。
1: 哎呦，所以您都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但是依然没有出现三多一少的典型的表现，
0: 不明显，不明显。
1: 那这为什么是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盲区呢？
2: 嗯，在老年糖尿病里头，就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不到50%。刚才我们的嘉宾和主持都提到了哈，这个喝得多、吃得多、尿得多、体重下降，那为什么会出现三多一少呢？这个血糖升高了以后啊，这个大量的糖分啊会通过尿排出去，就像我们吃西瓜一样啊，会有排出很多的尿，这就是多尿、嗯、然后呢这个排出糖分的过程中会带走大量的水分，于是呢我们大脑有一个叫口渴中枢，就会告诉这个患者你要喝水，所以就会口渴，喝得多，然后呢大量的这种营养排出去了，人体就属于一种饥饿状态、
1: 嗯、
2: 然后我们的摄食中枢又告诉我们你要多吃，所以就吃得多，这个吃得多呢抵抗不住它排得多，所以体重就会进行的下降，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多一少、嗯、
1: 那为什么老年糖尿病患者这些三多一少的症状都不明显呢？
2: 实际上从整个过程来看呢，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很多的这个器官反应功能都是明显的减退的。
1: 嗯，
2: 刚才提到了这个口渴中枢，就是如果我们每天排出的水很多，但是我们的口渴中枢不告诉你喝水，你自然就不会口渴，你也不会多喝水，那你的尿排的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没有那么多体液啊。而且体重这个情况呢，有很多的患者他会认为我体重少是因为我本身食欲啊不是说特别的好，跟年纪大了相关，所以他也不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来就医。所以呢在老年人里头要提醒大家，就是三多一少这个症状不能等到出现了再去看啊，那个时候他再看就来不及了。
1: 嗯，那我想问一下米叔叔啊，你有没有了解过您的血糖的情况？
3: 大约在2018年的时候，我的血糖达到7.2，但是没引起注意。2019年呢，又做一次体检，还是血糖还是高，但是还没引起注意。我60岁之前都没进过医院，没得过病。我62岁得过一回脑梗，
1: 嗯，
3: 一直到了今年的5月份，我忽然发现就是经常无力、口渴、尿频，我去就诊去了，结果一测量呢。血糖17.2，四个加号，还出现了酮体，我就知道严重了。
1: 嗯，他是您的病人啊。他2018年发病之后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三多一少的感觉和症状？也没有。
2: 之所以叔叔不去看病，就是只看到报告单里面写了血糖画了一个箭头，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口渴、喝水多、小便多、体重下降的症状，所以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2: 所以我们看叔叔的病史其实是在逐渐进展的，如果我们早期的进行诊断，早期的发现糖尿病，可能这一次的急性并发症甚至住院输液就不会出现了。
3: 对，
1: 嗯，那我们针对这个盲区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2: 其实呢在我们做糖尿病科普的时候特别强调一定要进行早期的筛查，在美国糖尿病学会呢是建议45岁以上的人每1到3年做一次糖尿病的筛查。那我们中国呢用的是中国糖尿病的筛查的这个对策，那我们呢会通过年龄、体重、血压的情况，还有没有家族史、性别的情况、腰围的情况来判断一个人他得糖尿病的风险是多少。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大家，不能够只看典型的症状，一定要按照这个年龄的管理，尤其到了老年人，主动的去进行糖尿病的筛查。
1: 嗯，那我们提到的是65岁以上，在我们国家是定义为老年人哈，每年都要去观测检查自己血糖的变化吗？
2: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盲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剥去一层迷雾，看看第二个盲区是什么呢？显露出来了，是合并高血压、高血脂。还是先问问志晶阿姨啊，您现在有着三高在身吗？
4: 如果生气或者心情不舒畅的时候，一测180，然后我就开始吃降压药，然后血脂呢只

0: 是是高的，所以吃降脂药。嗯，现在呢，一般的高压控制在110-120，低压控制在60-70。
1: 嗯，
2: 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
1: 都有。嗯，那你以前知不知道，如果老年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更容易合并高血脂和高血压的？
2: 不懂，我对医疗知识很缺乏。
1: 嗯，孙叔叔，您知道吗？
3: 我也不知道。嗯。反正我这个到医院一检查呢，是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就甭说了，这都明摆着的。一直呢，现在也在服药。
1: 这果然是一个认识的盲区。
4: 对，我们呢在门诊也会碰到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在血脂高在前，后来没治疗，最后发现血糖高了，后面又发现血压高了。
1: 嗯，
4: 那老年呢又同时有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叫多病共存。就是多种疾病在一个人身上慢慢的体现，就像刚才三位二型糖尿病的特征一样。
1: 嗯，
4: 所以呢，我们不管出现这三个坏分子中的哪个分子，另外两个分子呢也需要把它揪出来啊，不能等到它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再发现啊，原来我们那么长时间没有好好控制这些危险因素。
1: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特别的困惑，说那我这三高都有了，到底该控制哪一个啊？您跟大家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可以吗？
4: 好，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都是糖尿病患者，
0: 觉得把血糖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3: 我这牙连拔的带掉的有7-8颗。
5: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6: 一夜之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高血糖的那个酮症酸
4: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
5: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关注。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大家可能会觉得特别的困惑，说那我这三高都有了，到底该控制哪一个啊？您跟大家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可以吗？
2: 好，
1: 我们就以志晶阿姨现在的情况为例来说明吧。
2: 您的血脂控制的情况怎么样？
3: 血脂是按正常人的血脂呢是在边缘，但是最近一次我住院，大夫说像我这种情况应该跟正常人的还要求再低一点，
2: 对，
3: 所以又给我加了一味药。他的
2: 因为刚才提到了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和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会更高发，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的要求，第一个你要主动的去查它有没有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第二个呢就是控制达标的情况，像志晶阿姨说了，为什么主任要求他你这个血脂明明看着化验单是正常的还要降得更低呢？因为我们要减少这种累积的危险因素的这种对未来的危害的可能性，所以要把这个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得更低，所以您那个他汀类的药一定要好好吃。
1: 那血糖呢，这是不是首要要控制好的目标呢？
2: 对，血糖看看米叔叔吧。米叔叔，咱们现在用的降糖药是哪种？
4: 是双胍。还有那个小白片那叫什么？
2: 西格列汀。
4: 对，
2: 我们在给每一个患者做方案之前一定要给他做一个综合评估，看看他本身血糖血脂血压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像米叔叔原来是得过脑梗塞的，所以我们需要把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抑制的比志晶阿姨还要低啊。志晶阿姨应该是小于2.6毫摩尔每升，而米叔叔呢就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而且呢需要把这个米叔叔的这个血糖根据他的年龄和他的身体这个评估的结果啊，给他控制到一个相对既安

0: 安全又预防它未来出现并发症的这么一个范围里面。
1: 总的原则呢，就是要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血脂呢，这个水平相对更低一点，那风险就会更小。
0: 对，
1: 而血压呢，也是要通过用药控制在一个达标的范围内。
0: 对，
1: 现在志晶阿姨算是做的比较理想的。
0: 对，
1: 那她还有必要来继续监测她血压的情况吗？
0: 对，这里面要提到了两层啊，一层呢就是没有高血压的老年糖尿病病人要主动的每一次都在量血压。我们要求内分泌科的医生，只要你诊断了这个病人是糖尿病，他是老年人，那你每次都需要去看他的血压是多少。那如果他已经得了高血压病的话，我们就要把血压控制在这个130/80毫米汞柱以下，这个可能比我们单纯性的高血压的病人要控制得更低，因为是为了减少未来大血管并发症和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啊，所以呢也是根据合并症的情况、年龄的情况来进行分层的管理。
1: 嗯，志晶阿姨做到了吗？除了吃降压药之外还要监测血压呢？
2: 我没有每次做每天都去测，没有，只是我过一段时间要到医务室或者到医院去取药的时候顺便让大夫给我测一下。一测一般都是在高压110/120，低压在70/60这样。
1: 嗯，但是潘主任的建议还是应该自己在家里边定期的就要来监测血压。对，所以现在呢针对三位的情况就是要三管齐下，把这三高呢都给它牢牢的控制住，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那我们带着大家呢再来看一下覆盖在老年糖尿病上面还有什么样的迷雾和误区。露出的盲区呢是口腔问题严重。那咱们具体一点说，这个口腔问题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口腔的话，大家都很清楚，有口腔的黏膜和牙齿，它负责我们除了张嘴笑起来很好看以外，吃东西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咀嚼，这样我们才能够品尝到美食。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老年人，我们的唾液的流率是减低的，口腔的这个黏膜比较容易偏干。而且呢口腔的这个微循环呢它容易出现这个唾液的高葡萄糖状态，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因为细菌也爱吃糖，那导致的我们呢口腔的屏障的功能就减退。那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我有一次看门诊啊，没有个病人就这么跟我说话，我说老王啊，你能不能把你的手拿开，我想看看你长什么样。他一拿开就是满嘴一颗牙都没有。后来我想，你是不是最近要做这个假牙，你把牙都拔了，或者你要种植牙，你把牙拔了。他说不是的，潘大夫，我40岁的时候整个口腔的牙都没有了
1: 啊。
0: 哎，然后我去翻他的病历，就发现这个老王他本身就是一直血糖就控制不好。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来啊，这个血糖长期高的状态下，这个口腔的问题会频繁的出现，包括提到的这个牙周炎、牙龈炎、口腔的出血、牙齿的脱落和这个黏膜干燥的感觉。
1: 这么复杂，原来都是因为糖尿病没有控制好所引起来的。
0: 对，
1: 那我们几位嘉宾目前口腔里有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3: 我这牙连拔子带掉的有7-8颗了，前面是假牙。
1: 哎呦。那你以前知不知道，如果要是糖尿病控制不理想的话，就会掉牙，就会有牙周炎？
3: 不知道，真不知道。
1: 潘主任，你看有这个老年糖尿病的患者，大多数人口腔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了，怎么去处理呢？
0: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口腔的问题啊，其实对于糖尿病本身还是有影响的。你想，如果我们不管是长智齿了发炎，或者是这个龋齿了掉牙齿啊，或者呢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冷热酸甜都不能吃的情况，其实我们就会选择一些软的或者是好吃的东西，但那些食物呢往往对血糖影响会很大，波动会比较大。
1: 升糖快。
0: 对，而且呢现在也发现这种慢性的炎症啊，跟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甚至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都有关系。所以呢不能够小看口腔问题，一定是要定期的做这个口腔的检查。同时呢我们要有个自洁的这种措施，比如说像有些时候这个年

年纪大了以后牙缝会比较宽，那我们有些食物欠看的时候就要把它挑出来啊，也要养成这种用牙线啊，还有洗牙，或者是有一些家庭用的冲牙器的。

0: 原来合并高血压、高血脂以及严重的口腔问题等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症状和表现，其实都与老年糖尿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如果您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类似的情况，请务必尽早就医排查，避免延误病情，降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接下来请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了解老年糖尿病中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认知盲区。那我们再来看覆盖在老年糖尿病上的迷雾还有什么呢？要把它再次剥去一层，露出来的是肌少症。大家知道什么是肌少症吗？知道，肌肉逐渐萎缩减少。
1: 那刚才米叔说的对吗？肌少症包括刚才米叔说的这个量啊，就是我们称着那个量，还有就是它的质量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的人腿非常的结实，但是他楼爬不上去啊，站起来走不了路，那他的这个身体的功能会缺失。所以肌肉呢减少症呢，现在呢也慢慢的会被大家认识到，因为它跟我们的
2: 老年状态和你的生活能力是密切相关的。
1: 哦，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哈，人上了年纪之后呢，肌肉就会越来越少，但是呢，这相对于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来说，我们感觉这事儿也不是特严重啊。我们先说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护士的母亲，在之前呢，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然后在短时间内呢，他的 自己控制了一下饮食，因为他就听到咱们这么一句俗话嘛，千金难买老来瘦，所以他体重呢在3个月期间减了5公斤。但是呢，有一天这护士下了夜班以后啊，打开门啊，突然叫了半天妈，你在哪儿呢？没看见这妈在哪儿。后来在这个浴池里面就发现他母亲倒在那儿了，就把他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做检查呢发现了髋部骨折。 这个老人其实减的那个5公斤导致呢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然后出现了高风险的跌倒，而且出现了骨折。所以呢，这个瘦在老年人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我们要非常的关注肌少症这个问题，要知道尤其是在血糖高的时候，这个糖尿病的人是非常容易出现肌少症的。嗯，
2: 那为什么老年糖尿病患者他肌肉流失的速度和量会更大呢？首先呢，糖尿病本身啊，很容易合并肌少症啊，主要是跟我们胰岛素的功能缺失有关系。胰岛素呢，同样会促使肌肉里面的这些蛋白质的一些合成。那如果胰岛素的功能缺失，肌肉的组织就会慢慢的减退。那老年状态呢，这个 加重的情况又更加重了，因为老年人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合成激素是减少的，比如说生长激素，那男性的雄激素也是在下降的啊，再加上呢我们还有一些身体活动能力的减少，对肌肉的刺激减少，它既出现了合成减少，又出现了这个刺激减少的话，这肌肉就会慢慢的萎缩
0: 啊，肺用掉，那他肯定就会越来变得纤细，量也会减少，功能也会越来越缺失。所以老年人的糖尿病也更容易出现肌少症。哎呀，这到了一定岁数啊，长点肌肉可难了。就是，
3: 长的都是脂肪。那我们今天呢，可以带着我们场上的两位嘉宾啊，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来看看我们是否有肌少症的高危风险。那我们请到的呢，是北京医院的主管护士王公明老师。欢迎王护士长。那有请王护士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测试的方法是什么呢？
4: 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其实咱们这个测小腿围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只需要在家准备这样一个软尺啊，我们只要求大家双脚是分开站立位，测量的部位呢是我们平时说的小腿肚子最粗的这个位置。
0: 王护士长，为什么要测小腿的腿围呢？
4: 下肢的肌力呢，这个小腿围呢也是表达我们肌肉的含量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范围。
0: 嗯，
4: 所以我们测小腿围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嗯，
0: 我们来看一下米叔叔这个小腿围啊，右腿是35.5厘米，35.5。
4: 那我们来再来看一下这侧，两侧其实是还可以，差不多。
0: 好，咱们先记住这个数值啊。那再来测一下志静阿姨的。
4: 大家看一下啊，志静阿姨的这个数值接近34，
0: 右腿呢

0: 右侧33.7左右。
1: 嗯，两位达标了吗？有肌少症的风险吗？
2: 我们肌少症的这是一个筛查，女性呢是33厘米以上是正常的。
1: 嗯，
2: 男性的这个切点值是34厘米，如果是超过34呢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低于34的话，我们就让他也需要去做更精细的检查，确认他有没有肌少症。
1: 哦，那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两位都达标了呀，
2: 但是在切点上
1: 厉害厉害啊！
3: 谢谢，
1: 看笑逐颜开，这是其中的一个测试。
0: 对，
1: 还有其他测试吗？
0: 另外一个测试也是非常简便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在家里边要准备一个这样的椅子，这个椅子的要求呢是一定不要带扶手。下面呢有请二位，咱们先坐在椅子上，这个叫5次起坐实验，也就是说咱们坐在椅子上呢，第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腰背挺直，第二步呢我们双脚也是稍微的分开，这样比较容易保持平衡，第三个要求我们的双手是一定不要给自己在起坐过程中任何的一个助力，要求大家双手要抱在胸前。对，非常好。
1: 测的是什么呢？
0: 测的是主要是测下肢的肌力，我们看这个时间，5次起坐从开始到结束这个时间，预备，开始。

0: 好嘞，那我们报一下成绩吧。
1: 12.08秒。
0: 那我们这个标准应该是多少呢？
2: 如果超过12秒，我们认为下肢的肌肉力量还是有减弱的。所以两个人还是延长了。
3: 12.08。
0: 那就说明是有肌少症的风险的，是吗？
2: 对，其实这个指标跟刚才那个指标是有所差异的。我们测腿围呢是看肌肉的量，这个呢是看它的力量。那有的人呢腿看着比较粗，但是他的力量不够，也是属于肌少症的一个诊断标准。
0: 有可能年轻人腿看着细，但是他有劲儿，
2: 对，
0: 站起来的时间就比较短。
2: 是的。
0: 那刚刚我们志晶阿姨和米叔叔呢，虽然第一个测试的结果达标了，特开心哈，我们的腿围是够了，但是可能力量稍微欠缺了一点点。那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办法能把我们的这个流失的肌肉给它赶紧补起来。
3: 对 对, 对，
0: 好不好？
3: 太期望了。
0: 好嘞，辛苦啦，也感谢我们王护士长。如果对于已经得了糖尿病之后肌肉流失特别明显的这些朋友，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帮助他们尽量的挽留住这么重要的肌肉啊？
2: 对，我们一定要把肌肉给它留住。首先呢，要把血糖控制好，不让它再进一步的流失。第二个呢，我们在选择降糖药的时候，尽量不要选择会影响他的食欲，会影响他肌肉功能的药啊。现在问问志晶阿姨吃的什么药。
3: 其实我现在已经打胰岛素了，没有吃口服药。
2: 那还可以。胰岛素本身对我们的肌肉没影响，像这个米叔叔用的二甲双胍这类药物呢，是在动物研究和人体研究都发现对于肌肉的量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有一些药它可能会导致蛋白的流失或者是肌肉的减少的话，那些药呢我们就尽量减少使用了。
0: 总之医生会根据我们身体的条件帮我们去选择降糖药的。
2: 对，
0: 那在这个食物的选择上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2: 我们如果把缺失的肌肉给它补充上去，至少蛋白质是要量足够的。所以对于老年来讲，我们蛋白的要求啊可能要比年轻人要更多一些啊。而且从蛋白质的品种来看呢，建议吃那些富含亮氨酸的蛋白质啊。那这些蛋白质呢就包括牛肉啊、鸡肉啊、还有这个牛奶啊这一类的哈。这些蛋白质的好处呢，就是既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蛋白补充够，同时呢它还可以促使肌肉纤维的增生，让它变得更粗壮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加强这个下肢的肌肉的量了。
0: 这是一个好办法哈，就不要太管住嘴了，有的时候要适当的去选择多吃一点肉蛋奶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要想增肌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去锻炼啊，去举铁啊，这种方式适不适合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1: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两倍以上。
0: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收看。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我们知道，其实要想增肌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去锻炼啊，就举铁呀、这种方式适不适合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呢？
2: 我们把这一类的锻炼的方法呢，又称之为抗阻锻炼。抗阻锻炼除了举哑铃以外，我们在家里其实能做的比较简单的，像矿泉水瓶子呀，还有这个弹力带操啊。还有一些有人会绑个小沙袋在手上或者在腿上，都属于抗阻锻炼啊。那抗阻锻炼的话，好处呢就是既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这个肌肉的功能，同时呢在锻炼的过程中可以预防跌倒。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台阶，如果站不稳的话，就很容易出现摔倒。但是如果我们的肌肉足够强大，它很快能纠正过来，这种跌倒的风险会明显的降低。同时呢，肌肉强壮以后，肌肉就会更好的来摄取我们体内的血糖和血脂，我们就不担心稍微吃点好的血糖血脂就升上来了，所以肌肉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现在也是三个方面咱们都得去给它协调好了，一个是药物，一个是营养，再加上运动，才能够更好的帮助老年糖尿病患者尽量的把流失掉的这些肌肉补回来。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北京医院康复科的邢静医生呢，请他呢教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增肌的办法。我们掌声欢迎邢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通过弹力带可以在家做的抗阻动作，叫座位提拉起立。我们就需要一把座椅作为道具了。
1: 这个动作怎么做呢？
3: 我们主要锻炼下肢的力量，我们需要一把座椅，然后呢弹力带折成双股踩于脚下，双手握住游离端，然后呢我们坐于座椅的前部，躯干前倾，站起，坐下，
2: 还行。
3: 起身的时候呢，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坐下时由臀部引导后撤，速度均匀，保持呼吸也要均匀。
1: 应该是哪部分的肌肉在使劲儿呢？
3: 我们坐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臀肌和股四头肌是最用力的，那么起的时候其实也是主要是这两块肌肉在发力。
1: 所以坐的时候就感觉到后面臀部的这一块肌肉，再加上腿前面的这一大块肌肉，
3: 对，
1: 有热的感觉，这个劲儿就使对了。
3: 对，会觉得有一点酸，有点累。
1: 好，那我们让两位嘉宾来感受一下。
3: 好的，叔叔阿姨，我们开始了，坐正，然后起身，起的时候可以慢一些，我们越慢其实

0: 我们对身体的控制的要求会更高。好，慢慢坐下，由臀部引导后撤。
1: 对，
0: 好，保持躯干前倾，起身。好，慢慢坐下，两个，然后第三个，起身。好，坐。
2: 这个就比刚刚测试那个难度增加了。
0: 对，我们增加了一个阻力，
1: 反复刺激它。
0: 嗯，弹力带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能力采用双股或单股。如果觉得双股阻力大，我们可以改成单股。
2: 志坚阿姨在做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腿前侧和臀部的肌肉在发力了吗？
3: 是的，这个腿得使劲儿，它才能起得来。然后这个两个臂也要使劲儿把它蹬起来。坐下去的时候，感觉这个屁股这个地方要使点劲儿，要控制住。
2: 李叔，你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肉酸了吗？
4: 这股骨的肌肉，就它使劲。
2: 它在使劲儿。
4: 对对了，对。
2: 那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大概要做多少个多少组呢？
0: 一组8到10个，一天2到3组。我们所说的这个个数和组数都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起始的剂量，我们每个人都要根据能力进行调整。
2: 回家之后要坚持练习哦。
3: 好的，
1: 好，
2: 好，也谢谢邢医生，
3: 加油，
2: 辛苦啦。那我们已经认识到老年糖尿病啊，大家在这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有很多的盲区。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剥去一层迷雾，还会显露出一个相关的盲区，就是胰腺癌高发。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啊，这个癌症和糖尿病有什么关系啊？
1: 胰腺这个器官呢，分泌胰岛素，它还分泌另外一种激素叫胰高糖素。如果呢，这个胰高糖素和胰岛素它们很平衡，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糖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某种激素分泌的出现异常的话，比如说胰岛素分泌的少的话，血糖就会升高。而长期的这个高血糖的状态下，这些激素呢就会出现紊乱。这种反复的刺激胰腺就会出现一些新生物，促使一些肿瘤的高发，就是我们谈癌色变的癌中之王胰腺癌就会出现了。哇，哎，而且呢，胰腺一旦得了肿瘤，还会导致我们产生胰岛素的这个组织破坏，这样胰岛素会进一步的减少。会有1%左右的这个患者，他是因为发现了糖尿病以后诊断的胰腺癌，所以呢，两种疾病呢，既有关联，也会相互影响。
2: 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1: 对，
2: 怎么才能远离胰腺癌啊？
1: 首先呢，我们知道就是会有一些线索啊。这个线索呢，如果这个人相对年纪比较大，同时呢，他又没有很明确的糖尿病的三多一少的症状，而且呢，近期体重又有些进一步的下降的话，我们是需要做相关的肿瘤的筛查，可能做的核磁的检查会多一些，去查有没有胰腺的肿瘤。
2: 多长时间需要做一次啊？
1: 一年做一次就可以了。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教训啊，就是一个老病人，他呢一直血糖控制得很好，结果呢突然在一个3个月期间呢，体重掉了10公斤。当时呢他还觉得不错，但是到后来就出现皮肤的黄疸，而且呢食欲明显的减退那再去做检查就发现胰腺长了个包块。所以呢，我们既要关注这些慢病，同时也要关注一些跟这个疾病相关联的这种状态。
2: 所以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身体，有问题早期发现，咱们还有一些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它。
1: 对，
2: 好，所以您看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认识了有关于老年糖尿病的5个盲区。虽然呢已经拨开了层层的迷雾，但是在这个老年糖尿病的字面上呢，还蒙着一些迷雾没有剥除。所以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为您介绍有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盲区，希望您继续关注。让我们掌声感谢潘主任今天的介绍，
1: 谢谢，
2: 感谢我们4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频繁雪崩，危机四伏，走过深山密道，探险冰川峡谷，巍巍横断山脉中将历经怎样的险境？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横断山脉，位于我国地势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这里发育着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巨大山系。

这片由地球之力捏造的大地褶皱，不仅引发了山河转向的巨变，也隐藏着各种神奇的传说。在这里，有一座美丽而又凶险无比的雪峰。它是当地百姓心中的圣洁神山，也是人们向往的秘境之地。它既有冰雪林立的高寒禁地，也有难能可贵的物种天堂。这里就是梅里雪山。梅里雪山坐落于我国横断山脉的中部腹地，是处于西藏东部与云南西北部交界的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雪山群。梅里为藏语，意思是药山，这里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核心区域，也是同纬度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上百年来，梅里雪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植物学家到此探险和采集植物标本。欧洲今天的杜鹃等诸多树种都是从这个区域采集标本进而培育的。不仅如此，闻名世界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也取材于此。作者将笔触对准横断山脉，为世人展现了一个充满原始气息、未受外来世界干扰的自然和生态领地。

这座飞升世界的圣洁雪山，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专业登山者也难以与之亲近。数十年来，来自多个国家的登山行动皆以失败告终。如今众多海拔在8000米以上的高峰都已经被人类征服，而梅里雪山却依然傲视众生，难以登顶。大自然在这块秘境之地设置了重重障碍，雪崩就是挑战之一。2019年4月，在梅里雪山难以到达的深处腹地，距离雨崩上村不远的一处无人区，一次规模巨大的雪崩再次发生。从山体崩落下来的冰雪以雷霆之势堆成一条厚实的冰道，直扑进草甸与森林的怀抱。据了解，此次雪崩的发生地距离最近的村子不足2000米，冰雪所到之处，胸径几米粗的大树不是被连根拔起，就是被拦腰推断，现场一片狼藉。梅里雪山的雪崩现场究竟是何面貌？雪山冰川又对这一区域产生了怎样不可忽视的影响呢？

带着这些疑问，地理中国考察队乘车从德钦县城前往梅里雪山，准备对这一区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展开探寻。车行在盘山路上，横断山区高峡峻谷的姿容逐渐显现。两岸山峦叠起，河谷幽深，澜沧江蜿蜒的身影流淌在群山脚下，高险至极。

0: 途经一处山崖时，尚未预料的状况出现了。
1: 刹车刹的吧？
2: 哇，好危险！
1: 不是人在这上。你看这个，随时都有塌方的可能。你看这，哎呀，啊，不行不行不行，那我们就完了。
3: 好，可以
1: ，OK。来，最后一块。我们刚走到这个地方，就遇到了塌方，从那个山坡上有滚石下来，我们在这刚又把它清理过来，不算很严重，很快就可以过去。所以说我们一会儿往下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地质专家对周围的自然山势进行观察后，发现这里山势陡峭，风化剥落严重，在雨水冲刷与昼夜温差、热胀冷缩等物理作用下，岩体松动极易造成落石灾害。考察队继续向雪山高处行进，雪峰与深涧的巨大高差形成一幅令人震惊的天地美景。居高俯瞰，村镇在山水的狭缝中延展，四面簇拥着高山纵谷，自然之奇景令人感叹。历经周折，考察队在清晨时分到达了一处叫飞来寺的地方，这里高阔平缓，视野极好，如果天气晴朗，能够在这里一览梅里雪山俊朗的雄姿。
4: 然后咱们是在这里看对面的梅里雪山啊？
5: 对，看那个卡瓦格博的最佳观景台吧，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啊，就在飞来寺这个地方。你看今天天气，你看下雨了，但是雨呢不是很大，小雨，不是很大的雨啊。
6: 前面好像什么都看不见。
5: 对，但是呢，即使下着小雨，但是对于我们能要看到整个卡瓦格博这个雪峰，确实不容易了。你看现在云层非常厚，哎，整个这一岭山脉啊，山脊线都看不见，哎，云雾缠绕的，哎，这也就是到了我们横断山区的雨季了。像今天这样的天气，要拍到日照金山这样的卡瓦格博，要真的露出它的真容的话，太难了。
0: 遗憾的是，考察队一直期待的画面并未出现。梅里雪山犹如深闺处子般躲藏在云雾之后，不肯显露一丝真容。据当地人介绍，若在旱季或者云开雾散的日子，这里的雄峰大壑极易被一览无遗。
5: 你看雾蒙蒙的是吧，它其实就是从澜沧江整个上面慢慢这种水汽呢慢慢在往上，在它上升的过程中呢，因为温度降低了，它就变成了云，形成了厚厚的一个云层。
0: 专家认为，横断山区高山峡谷江河稠密的地形地貌增加了云雾在此出现的频次，极易形成云层包裹群峰的景观。临近傍晚，考察队一行决定留宿在附近的村落。村民向我们透露，人们时常能在村子里听到雪崩和冰崩的轰鸣声。令考察队感到奇怪的是，周边村落距离雪崩和地质灾害现场如此之近，却已经安然存在数百年。村民是如何在这里生活的？又是什么力量促使雪崩一次又一次发生呢？ 之后，考察队在村子里偶遇了音乐创作人丁建军，他的家就在梅里雪山脚下，距离雪崩现场非常近的雨崩上村。此时他正在和当地百姓采风交谈，搜集灵感和素材。出于对梅里雪山的崇敬和热爱，丁建军和团队正在创作一首歌颂自然、颂赞梅里雪山的音乐作品。所用的乐器弦子构造和普通二胡近似，常用于伴奏、歌舞或独奏，是藏族男子普遍喜爱的民间乐器。
3: 怀着美丽雪山的

在排练期间，听闻我们此行是去梅里雪山考察，还要前往雪崩现场。丁建军叮嘱，那里已经很少有人去，路不好走，且难以进入。如果真的要去的话，最好先去斯农村，找当地一位富有经验的达瓦师傅陪我们同行。翌日凌晨，天还未亮，考察队决定在启程前往斯农村之前，再去一趟飞来寺碰碰运气。再度来到飞来寺时，仍然是大雾锁山。

0: 衔雪山，近在咫尺；淙淙轰鸣声，响彻山谷。茫茫冰雪腹地，考察组将遭遇怎样的危险历程？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

0: 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挺壮观的，我们是从武汉过来的，专程来看一下这个梅里雪山的，早上来看一下这个日照金山，因为今天的云层也很厚，所以说呢也没看到什么，就是看到那么一丢丢那么一点点，所以说还算有一点遗憾吧。
4: 那您还会继续等吗？
3: 还会等一会儿。
2: 正当大家灰心无望的时候，奇迹突然出现了。只见厚重的云层在山前打开，雪山顶部的尖端部分逐渐显露出来，一个完美的锥形山尖挺立在延绵的青黑色山体尽头，那是梅里雪山最高处的卡瓦格博。

0: 雪峰的美感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片刻停留后，考察队继续赶往斯农村，沿着澜沧江边险峻的山路一路向上。不久，一片两山夹峙的绿色坝子出现在考察队的视野。向导说，这里就是斯农村。村子依山面江，处于山前冲积平地，大片的核桃林和葡萄园铺陈其间。进入村子，我们在寻访中见到了达瓦师傅。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家里举行一个特别的祭祀仪式。
1: 要是比你说的要去，哎呀，咱们干嘛也没有在这儿。
0: 眼前各种形态奇特、藏语叫朵玛的捏塑，都是用青稞面团制作而成。放置在中央位置的较大面团，涂上了色彩艳丽的红色颜料，这是一种由植物根系和酥油熬制而成的植物颜料。一些条状的模子上印上牛羊、食盐、药材、刀剑等日常生活图案。
2: 黑龙山上有十三峰，十三峰里边最大的七座山就是这个。这个没有染色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密里雪山卡瓦嘎布。
0: 这一次在屋内举行的小神山祭祀只是前奏，之后达瓦和村民还要去村里的白塔祭拜。这是他们经常会举办的仪式，目的是重祭神山，消灾祈福。仪式结束，知晓考察队的来意后，达瓦师傅说，他恰巧正。

0: 要进行一次转山和巡查，以便观察和记录新的路况和灾害地点，提醒人们去规避风险。为了进一步了解梅里雪山真实的一面，考察队决定和达瓦一同前往。临行之前，达瓦师傅要准备制作糌粑用的青稞面、酥油和糖，这些都是接下来几天的路粮。有趣的是，在携带的物资里还有一根竹竿。达瓦介绍，这根竹竿有着特别的用意，竹竿上下的竹筒要在进山祈福时盛装圣水圣土，以保佑家人和四方百姓的平安。
1: 横断山脉为何成为动植物的天堂？突然降临的凶险雪崩，考察组将如何面对？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梅里雪山的神秘和难以接近？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达瓦的带领下，考察队奔赴此次考察的核心目标——明永冰川。这是梅里雪山的一条冰川。就在全员前往明永村的途中，一面平静如镜的高山湖泊映入大家的眼帘。在其四周的缓坡上，生长着大片色彩明艳的高山花卉，微风轻拂下，摇曳着娇俏的身姿。专家解答，位于我国西南的这片山地，除了神秘的冰雪景观，也是我国兽类、鸟类以及植物种类较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炎热的夏日，即便临县之上的高山地带，依然盛放着娇媚艳丽的花朵。从19世纪末开始，

0: 这里就成为西方植物猎人的天堂植物园。在达瓦的带领下，考察队从斯农村出发，赶往明永村。这是一处屋舍寥寥的静谧村庄，其后就是剑指苍穹的卡瓦格博雪峰。得知我们的到访目的，村民讲述起他们平日经历雪崩的感受。
1: 声音也比较大，就比跟那个打那个炸药一样，比较轰的。
2: 啊，它的间隔呢？
1: 有时候隔一会儿，有时候就是那个早上跟那个下午。
2: 那个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1: 就从这山的后边，就这边，冰川上面。
2: 有多大？
1: 有很大，就是像打雷一样，这村整个村子都响，特别响，
2: 都能听得到，
1: 都能听得到。
0: 雪崩带来的巨大声响，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已经习以为常。考察队了解到，随着时间的推延，梅里雪山的冰川退缩十分明显。据达瓦回忆，数十年前从山体伸展出来的山谷冰川可以一直延伸到江边，如今只有在遥远的半山腰才能看见它们的踪影。
3: 我下面还有冰川。
0: 专家提议先让达瓦带领我们前往冰川消失点，以了解冰川的退缩情况。跟随达瓦，考察队来到他小时候玩耍经常能见到冰川的地方。然而数十年过去了，周围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冰川早已经不见踪影，脚下是一条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砾石遍布，水声阵阵。
4: 现在你看，整个河谷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砾石，你看整个都看不到冰川，一直到那么远都没有了，说明了这30多年来冰川后退到后面就很远的位置了，所以说这里的冰川的消融还是很厉害的。
0: 一番商讨之后，考察队决定逆流而上，寻找冰川的踪迹。专家用激光测距仪从冰舌消失最前沿的位置开始打点，以测量冰川退化的速度。接着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向上攀登，沿途草木生长繁茂，溪泉欢腾，在松软的草地上不少难得一见的菌类开始出现。在一处苔藓聚集的洼地，一片厚软富有弹性的土地引起了地质专家的注意。
4: 你看看这踩上就像地毯一样，你看
2: 软
4: 啊，哎，软软的，说明它的那个腐殖质很厚的。你看看，
2: 啊，
4: 你看
2: 这个，
4: 对，
2: 有这么高？
4: 对啊，有这么高。你看它的这种根啊、根系啊、这种苔藓，还有一些它的，你看这些就是那个针叶，它的叶子腐烂了，掉在地上。在森林里面，这样的暗棕壤呢是非常肥沃的
2: 啊，
4: 哎，它长出来的林下的一些菌类啊，还有很多长出来的这些，就是它的里面的含量，它的一些矿物质啊，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众多珍稀生灵为何选择在横断山脉生息？它们又是如何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繁衍演化的呢？就在考察队

0: 入梅里腹地进行考察时，远处雪山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此时所有的人都心存疑问，明永冰川整体是什么样貌，雪崩的规模和频率如何，雪山之下的人类又是如何应对这些时发的灾害，同时巨大的声响和潜在的冰崩威胁也让考察队的成员争论是否继续前行。
1: 因为呢，这个时候就冲下之交，冲雪还没有化，崩度又是。
0: 在接下来的行程里，考察队又会遇到哪些棘手的问题，遭遇怎样的危险呢？
2: 法师上去的话，拍，要抓紧时间拍，然后抓紧时间撤。
3: 好，
1: 对，就停留时间不要太长。
0: 横断山脉，为何成为动植物的天堂？突然降临的凶险雪崩，考察队将如何面对？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梅里雪山的神秘和难以接近？明天请继续收看《地理中国》。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非洲广袤的大地上流淌着许多河流，是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非洲的河流波澜壮阔，却也隐藏着重重杀机。让我们走进非洲的致命河流。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的河流美丽壮观，同时也危机四伏。这些河流是孕育生命的水源，但也会吞噬生命。在这些河流里，大自然最严峻的挑战和最惊险的故事轮番上演。要在这些河流的水域和岸边生存，各种动物都冒着一定的风险，有时甚至要直面危险。在这个狂野不羁的世界，捕食者占据着主导地位。让我们走进非洲的危险之河。动物们依赖着流淌在非洲荒野上的河流生存。这些动物又成为捕食者赖以生存的食物。对捕食者而言，河流正是最佳的伏击地点。同时，猎物和捕食者同样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当肥沃的草原在旱季变成一片荒漠时，河流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非洲有许多致命的河流穿行其间，以下是其中最危险的七条，分别是：南非的桑德河、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河、津巴布韦的赞比西河、马拉维的西雷河、赞比亚的卢安瓜河、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以及肯尼亚的马拉河。这些河流对动物的生死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一条是桑德河，全长仅80千米，是这七条河中最短的一条。桑德河虽然不长，岸边徘徊的捕食者却足以说明它的凶险。比如叟猫，它们体型虽小，却是高效的猎手。另一种捕食者是猎豹，这只猎豹妈妈需要哺育3只饥肠辘辘的幼崽，还有常住于此的狮群，它们主宰着这片领地。狮群后面跟着一头年轻的雄狮，它被迫离开狮群，只因成年雄狮想与它的母亲交配，它继续留在狮群会很危险。现在它必须学会独自生活。白天，狮群在河岸上的领地四处巡视，它们现在看上去十分温和，但很快情况就会不一样。夜幕降临，狮子一改白天的慵懒，狩猎时刻到了。年轻的雄狮一直跟在狮群后面，它经验尚浅，无法独自狩猎，但或许能捡些残羹剩饭。它观察着狩猎的全过程，

猎物个头不大，雄狮霸占着猎物，拒绝与其他狮子分享。一只雌狮冒险争食，它可能会遭到雄狮的攻击。在狮群里，一般是最强壮的狮子

优先进食，因此在食物匮乏的时期，幼狮的日子往往不太好过。今晚被狮群排斥的年轻雄狮注定分不到一杯羹了，他既没有狩猎经验，又缺少狮群的支持，有可能会慢慢饿死。他的健康持续恶化，旧伤也因为缺乏营养难以愈合。晨露滋润的清晨，一些诱人的猎物出现在附近，可惜年轻的雄狮都无

现在还有一只猫科动物也在河岸游荡，叟猫是独居动物，还是技艺高超的猎手，它在巡视领地时会留下气味标记。叟猫的腿比较长，因此它们更适合跳跃而非奔跑。叟猫在捕猎时需要尽可能地靠近猎物。

搜猫迅速咬住猎物，老鼠瞬间毙命。搜猫通常会捕食小型猎物，以便于快速进食。随后，它会躲进河岸旁的茂密植被中，避开体型更大的捕食者。猫科动物都知道一个常识，那就是不要招惹狮子。当狮子白天休息时，体型相对较小的猫科动物，例如猎豹，就会抓住机会捕猎。这只雌性猎豹已将三只幼崽抚养到了9个月大，对生活在狮子威胁下的猎豹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猎豹需要尽快进食，以防猎物被体型更大的捕食者或者食腐动物抢走。当2只幼崽进食时，第3只则在雌性猎豹的提示下保持警惕。猎物暴露在外，可能会给幼崽招来危险。于是雌性猎豹将猎物拖进了灌木丛。

那只年轻的雄狮闻到了新鲜猎物的气味，猎豹无法与狮子抗衡，即便是一只单独行动的年轻狮子，雌性猎豹不情愿地放弃了猎物。这只年轻雄狮曾是狮群的成员，如今地位跌落，成了食腐者。雌性猎豹召集四散的幼崽，将它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它很快就需要进行下一次捕猎，不过好在它已经是技艺高超的猎手，而不像那只年轻雄狮。要想真正饱餐一顿，年轻雄狮需要得到帮助。最终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加入了一个单身雄狮群，这是一个由全部被原生狮群驱逐出来的雄性组成的同盟。他们的领地横跨河流两岸，巡视领地需

不过付出的努力或许会有回报。在河对岸，一群非洲水牛正在狮子的领地觅食。年长的狮子在午后休息，年轻的狮子则准备开始狩猎。风向突变，狮子的气味引起了非洲水牛的警觉。族群里有很多新生幼崽，成年非洲水牛因此更加警觉，不会轻易冒险。年轻的狮子由于经验不足失败，只能向年长且更有经验的狮子寻求安慰。这些年轻的雄狮还需要更多练习和同伴的帮助，才能成为出色的捕猎者，成为这条河流新一代的顶级猎手。桑德河之所以是一条危险之河，正是因为有狮子和猎豹、叟猫等危险的猫科动物生活在这里。第二条河奥卡万戈河位于更北边的波茨瓦纳，河流一带栖息着两种致命的捕食者：非洲小爪水獭和捕鱼蛛。初看之下，它们似乎不那么危险，但其实它们都是冷酷的猎手。对于这里的生物来说，它们还不是最大的威胁。真正具有破坏性的是河流极端的季节性变化。雨季时，来自安哥拉的洪水汇入奥卡万戈河，最后被卡拉哈里沙漠吸收，沙漠因此焕发生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三角洲上，分布着众多浅湖和泛滥平原，形成了一个被荒漠包围的珍贵绿洲。然而这种自然奇观不会持续太久，水很快会退去，河流和水道干涸，只剩下一层缠结的植物根系。根系太密，哪怕是很小的鱼也无法在里面生存。这些小鱼成群结队寻找新的藏身之处。这时捕鱼蛛设下了陷阱，它将腿伸进水里，如同一根根鱼线。小鱼被猪腿末端吸引，误以为那是食物。捕鱼猪向猎物注入毒液，使其瘫痪，但并不会杀死它。之后，它慢慢吸食鱼体内的体液。在开阔的水域，小鱼面临的风险更高，更容易受到攻击。大量鲶鱼穿梭在芦苇之间，将小鱼驱赶出来。这些动静给小鱼带来了更大麻烦，空中的捕食者白鹭注意到了它。然而被吸引来的捕食者还不止白鹭，非洲小爪水獭关注的是个头更大的猎物鲶鱼。非洲小爪水獭利用敏锐的触觉，在浑浊的水中寻找鲶鱼的位置。

0: 非洲小爪水獭手掌的皮肤比较粗糙，能将滑溜的鲶鱼紧紧抓住。它用强大的臼齿和有力的颌部迅速进食，在鲶鱼短暂的迁徙期尽可能多的进食。这个场景每年出现一次，通常在旱季水位下降后发生。冬季的鲁菲吉河生存环境十分严酷，附近有凶猛的捕食者，卵瓜河水下是鳄鱼主宰的世界，而狮子则在河岸上称霸，它成为了非洲最危险的河流之一。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第三条河鲁菲吉河位于坦桑尼亚，冬季的干旱让这里的生存环境变得十分严酷，附近还有凶猛的捕食者，包括陆地上的非洲野犬和河里的鳄鱼，因此鲁菲吉河成为了非洲最危险的河流之一。在干旱季节，汇集河水而成的几个湖泊为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提供了水源。随着干旱加剧，河岸上的牧草日渐稀少，酷热干旱之下，动物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往返于觅食地和水源之间。对食草动物而言，这是难熬的季节，一些动物会因其他动物的困境而受益。饥饿让一只高脚羚变得虚弱，非洲野犬很轻松地捕食了它。兀鹫耐心地等待着。为了不让大型猫科动物发现，非洲野犬争分夺秒地吞下猎物。等非洲野犬一离开，兀鹫就开始吃剩下的食物，这是他们耐心等待的回报。

非洲野犬返回巢穴，幼崽正等着进食。成年非洲野犬会反刍一部分食物喂给幼崽。幼崽是非洲野犬群的重点关注对象。成年非洲野犬梳理和舔舐它们，以此帮助其消化。尽管有特别的照顾和关注，非洲野犬幼崽在成长期仍面临诸多威胁。狮子、斑鬣狗和疾病都有可能夺走它们的生命。目前它们在巢穴里有充足的食物，并且很安全。在鲁菲集合一处湖泊中觅食的鳄鱼同样吃得膘肥体壮。这种聪明的爬行动物练就了一套高效的捕猎技巧。它用河在水下形成阴影，吸引了一条鱼游过来。耐心加上迅速的反应能力，让他轻松捕捉到了这条鱼。

河岸上的动物则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尤其是在旱季高峰期。高温和食物短缺已经让一些动物死亡。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非洲野犬也十分难受，他们来到河边，利用泥潭来降温。终于，雨季的来临让干旱得到了缓解，雨水滋润了干渴的大地。鲁菲集合，水位上涨，河水漫上了河岸。随着天气转晴，白蚁开启婚飞之旅。蚁群中有一部分白蚁专门负责繁殖，它们长出翅膀，完成交配，然后建立属于自己的新蚁群。白蚁不太经常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外出活动，捕食者看准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久违的降雨也让短头蛙离开了洞穴，整个旱季期间它都藏身于地下，如今食物就近在洞口，唾手可得。

在进食的间隙，短头蛙会重新钻进泥土，它将圆鼓鼓的身体紧塞进洞穴里，这样捕食者就不能把它拽出来。一群青腹绿猴也在享受白蚁盛宴，他们平时主要吃植物，但偶尔补充一下蛋白质也不是坏事。水灵抓住机会食用新生的青草，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在河边顶级掠食者的眼皮子底下冒险进食。有意思的是，与大多数羚羊相比，水灵似乎不怎么怕鳄鱼。此时非洲野犬已经离开巢穴，在广阔的领地里游荡。挺过旱季的非洲野犬幼崽长大了，他们现在可以和族群一起行动，并且已经完全具备捕猎能力，成为鲁菲吉地区新一代的捕食者。第四条河流卢安瓜河位于坦桑尼亚南侧，这里同样聚集着一批强大的捕食者。水下仍是鳄鱼主宰的世界，而狮子则在河岸上称霸。即便是受伤的狮子，在这里依然是王者。

但在这个山谷，最大的危险来自河流本身。卢安瓜河流经赞比亚偏远地区，给一个偏远的美丽山谷带来了唯一的水源，最后注入壮观的赞比西河。在这个山谷里，雨季时充满生机的乐园，在旱季变成了一片荒原。河流变成一条窄窄的溪流。现在严酷干燥的旱季成为山谷生灵面临的一大考验，很多河马挤在逐渐缩小的水塘变得越来越易怒。

居主导地位的雄性河马及时出手制止，避免打斗造成严重伤害。河马群恢复了平静，鳄鱼在一旁耐心等待着。一部分河马在这个旱季会成为鳄鱼的食物。旱季才刚刚开始。狮子占据着绝佳的观察位置，注视着来这里饮水的大批食草动物。冒着被袭击的危险，这群非洲水牛进入河床。旱季是食草动物需要忍受口渴和饥饿的时期，却是捕食者食物丰盛的时期。

当狮群埋头进食时，临近的一对雄狮会密切关注他们自己的领地。河水退去后，泥潭成了理想的泥浴场所。尼亚萨湖牡丹鹦鹉在粘稠的泥土里寻找被粘住的植物种子，体型较大的动物也可能陷入泥潭，这些全部在捕食者的观察之中。这里食物充足，即使受伤的狮子也能找到吃的，它无法自己捕猎，只能依靠其他雄狮，但总吃剩下的食物是没法填饱肚子的。旱季对它来说是个机会。泥潭已成为残酷的死亡陷阱。这头非洲水牛被泥潭困住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会因口渴而死，这是一个缓慢而残酷的过程。受伤的狮子知道这是填饱肚子的好机会，他小心翼翼地上前，

河逐渐干涸，形成的一个个水潭也是水生动物的陷阱。被困住的鲶鱼命悬一线，通常情况下鲶鱼能钻进泥土度过干旱期，但前提是它们能逃过捕食者。一场盛宴开始了，挤在水潭里的鲶鱼无处可逃，鹈鹕将它们一条接一条地捕获。水塘里又迎来了不速之客非洲秃鹳，它们可是荒野里的清道夫。在秃鹳的追赶下，鹈鹕顾不上清理鲶鱼身上附着的泥水，赶紧将猎物吞下。一旁的幼鲶海雕在争抢时，秃鹳趁机偷走它们的猎物。

几个小时后，盛宴结束了。只有极少数幸运的鲶鱼逃过一劫。干旱为捕食者带来了一场盛宴，使很多猎物遭到捕食，同时也为北方迁徙而来的鸟类创造了绝佳的繁殖环境。杨红风虎在裸露的河岸上挖洞筑巢。杨红风虎的繁忙活动引来了不速之客，一

旱季已经持续6个月了，河水越来越少。河道此时已无法容纳庞大的河马群，一头河马死于争夺空间引发的冲突，这正是鳄鱼等待的机会。

捕食者尽情享受食物，而对食草动物来说，这是最艰难的时期。他们不得不在食物和水源之间长途跋涉，这对最年幼和体弱的族群成员而言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又一个炎热的白天结束了，稍许凉爽的傍晚让河马得以喘息。

风向转变，潮湿的气流在远处的山脉上空聚集成云。六个月之久的严重干旱终于结束了。几天之后，卢安瓜河的水流又恢

热土很快又会再次变得干旱。在这里，威风的狮群是河岸上的霸主。鳄鱼虽然不得不与河马共享河流，但它们仍然是这条强大而危险河流的主宰。

0: 赞比西河是极具震撼力的一条河流，这里生活着不知疲倦的猎手。马拉维的西雷河是极具迷惑性的一条河，它拥有丰富的鱼类物种。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卢安瓜河流经这片极端之地后，将汇入壮阔的赞比西河，七条危险河流中的第五条，也是极具震撼力的一条河流。赞比西河从维多利亚瀑布奔流而下，然后沿着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国界流入原始的赞比西河谷，给那里的野生动物带来不会干涸的水源。和其他几条危险河流一样，赞比西河里也生活着致命的捕食者。鳄鱼同样是河里的霸主，但它们不是这里最凶猛的捕食者，这个称号非虎鱼莫属。虎鱼是不知疲倦的猎手，时刻都在寻找猎物。为了保护幼鱼免遭捕食，雌性罗非鱼会将幼鱼含在口中，它还会凶猛地驱逐所有靠得太近的入侵者。当幼鱼长大到雌性罗非鱼无法用嘴装住时，它们就必须学会独立生存。幼鱼要学会躲避凶猛的水下猎手，比如贪食的虎鱼。虎鱼常集体捕食，攻击性极强，猎物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还有其他动物也会捕食这些毫无防御能力的小鱼。黑鹭的捕鱼方式很特别，而非洲浅嘴鹳和彩鹮则采用更为简单直接的方法。黑鹭用翅膀遮挡水面反光，这样就能看清水下的情况，准确锁定目标。

河里的鱼在这些捕食者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好在几头非洲水牛闯了进来，鱼群才能趁机逃生。非洲水牛用脚翻掘泥土作为显示自身地位的方式，

它们庞大的身躯在泥泞中活动时，附近的一窝食横幼鸟岌岌可危。亲鸟赶来营救，但面对如此巨大的入侵者，它也毫无办法。幼鸟太小，无法直接飞走。

赞比西河在干燥的旱季依然能提供丰富的资源。狒狒在河岸采食植物嫩苗，但这也让他们接近了危险的水边。恒鸟则可以清楚地从高处俯瞰这一切。几只不够警觉的狒狒距离河边更近了。狒狒忽略了恒鸟警惕的鸣叫，其中一只被鳄鱼拖下了水。

在河流下游，一只雌性恒鸟离巢去觅食，珍贵的鸟蛋面临一种窃蛋者的威胁，尼罗河巨蜥。恒鸟通常很警觉，但这对亲鸟走得太远，没有察觉到巢里的动静。尼罗河巨蜥是无情的窃蛋者，虽然尼罗河巨蜥也是赞比西河的捕食者之一，但它的威胁比鳄鱼和虎鱼要小一些。

第六条河是马拉维的西雷河，也是七条致命河流中最具迷惑性的一条。西雷河发源于世界第四深的湖泊马拉维湖，这也是拥有鱼类物种数量最多的湖泊，而且其中80%的鱼类是马拉维湖特有的。甚至在从马拉维湖流出的西雷河里也没有这些种类的鱼。西雷河的大部分河段都较为平稳宽阔，这是一条平静安宁的河流，河岸坡度平缓，岸边长有棕榈树。然而不要被这些表象骗了，不管是水中还是岸上都能看到鳄鱼的身影。这里同样也有危险的河马，它们性格暴躁，领地一旦被侵犯就会发怒。在这里，河马和鳄鱼之间暂时相安无事。他们能容忍对方的存在。

河马或许是这条河中唯一能够让强大的鳄鱼忌惮的动物，不过河马之间也会爆发冲突。一头年轻的雄性河马闯入一个看似平静的水湾，没意识到这里被一头产崽的雌性占据，外来者并不受欢迎。雄性河马露出牙齿，想以此威吓它，但雌性河马是

入侵者收到了警告，退了出去。水湾重归平静，河马幼崽出生几周后，雌性河马会带着幼崽回到族群。河马无法在水中漂浮，所以雌性河马只能带着幼崽留在浅水区，这样幼崽能踩到河底，但这里是鳄鱼的领地。

0: 这一次鳄鱼失手了。目前西雷河上的这两大对手依然维持着不稳定的和平。变幻莫测的狩猎场，竞争激烈，暗藏凶险，神秘猎手随时都会遭遇劲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最后一条河流，也是七条致命河流中最危险的一条，是东非的马拉河。马拉河从肯尼亚流入坦桑尼亚，穿越塞伦盖蒂和马赛马拉平原。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条河相对平静。在每年的8月和9月，马拉河的宁静会被

因为它是地球上极为壮观的动物迁徙中的一大障碍。150万头角马踏上一年一度的旅程，他们离开干旱的塞伦盖蒂，前往马赛马拉平原的丰美草地。但要到达那里，必须穿越危险的马拉河。岸边的角马队伍逐渐壮大，只要有一头角马带头跳入水中，其他角马就会纷纷跟随。在对岸，上岸的小路充满危险，角马要离开河流，只能从这几条狭窄的小路上岸。食腐动物聚集在附近等待着，

和被淹死的角马相比，捕食者的猎杀数量要少得多。虽然看起来有很多角马在冲向陡峭的河岸时被踩踏致死，但实际上在这100多万头角马的过河过程中，只有几百头失去了生命。这是一次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

受伤的角马奄奄一息时，食腐的鸟类便靠过来。在这成堆的尸体中，斑鬣狗发现了一头还活着的角马。看来他还得沿着河岸继续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在食腐动物的帮助下，河流得到清理。河流之上有食腐鸟类啄食尸体，尖齿狐獴则在水下啃食腐肉。

艰难穿越马拉河后，角马终于抵达冬季草场，他们会在这里停留直到降雨的来临，那是他们启程返回塞伦盖蒂的夏季草场的信号。届时他们还会再次穿越马拉河，这条非洲最为危险的河流。

0: 我们只介绍了七条致命河流，非洲还有其他许多掌控动物生死命运的河流。傍河而生的动物始终面临威胁。然而，要想在非洲充满危险的河流沿岸生存，动物们必须付出代价。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

0: 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吃过胡姬花吗？它

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嫩豆腐切成丝，淮扬名菜文思豆腐中藏着什么高深技艺？
1: 有一刀断掉了，
2: 它就不成形了。
0: 随人食单中记录的微牛肉又有什么烹饪高招？
3: 很有历史，
4: 很
3: 有渊源。
5: 对，
0: 从大杂烩到佛跳墙，烹饪高手有何炖煮山珍海味的秘籍？
1: 为什么要去鲜呢？
0: 让我们一起寻找古籍中的餐桌美味吧。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美食文化源远流长，很多古老的味道都随着文字记载流传至今。不同时期的烹饪高手们将古籍里的一道道美味端上自己的餐桌，或创新，或复刻，让经典之味得以传承。什么样的刀工能将一块嫩豆腐切得细如发丝？
2: 你能听到那个声音，但是它其实下面没有断。
1: 淮扬名菜文思豆腐里有怎样的故事？一块牛肉如何烹制才能化身为随园食单中的微牛肉？
2: 特别适合我的口味。
1: 从民间烩菜到餐桌经典，佛跳墙里藏着什么烹饪绝活？
2: 我头一回听说去鲜这个词哈，就是我们都会嫌它不够鲜。
1: 让我们跟随古籍中的文字，探寻美味的前世今生吧。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着小曲儿，吃着早茶。在扬州，人们有着自己悠然的节奏。
1: 扬州人呢，早茶讲究比较精致，一个是讲究它的这个口感，第二呢是讲究它的这个食材的品质。
0: 地处江苏省中部的扬州，自古就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便利的交通和繁荣的经济，让这里成为文人和商人的云集之地，同时也推动着当地饮食的发展。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向来是繁华又富有情调的地方。这里的吸引力不仅来自美景，还来自美食。早在400多年前，明朝万历年间的《扬州府志》中就曾形容扬州的美食制度精巧。那么，扬州的美食到底精巧到何种程度？其精髓之处究竟是什么呢？扬州美食的精致可以从一块豆腐说起。扬州人似乎对豆腐有着解不开的情思。大部分人都会从一碟烫干丝开始新的一天。
1: 扬州话叫烫干丝，虽然食材看起来简单，但是做法可不简单。
0: 将一块厚度约3厘米的豆腐干，先用刀横着削成20多层，再切成粗细均匀的长丝，用开水一烫，淋上麻油，吃起来柔中有韧，油香四溢。在扬州，烹饪高手还会在一块嫩豆腐上做文章。
2: 扬州是一个宜居休闲、慢生活的一个城市，但是扬州厨师的刀法和这个我们的慢生活是

0: 截然相反的，以快刀著称。
1: 韩健是一位拥有精湛刀工技艺的厨师，他掌握着能把豆腐切成丝的高深刀法。
2: 说起豆腐呢，其实我曾经见识过扬州的一种做法，叫做文丝豆腐。我觉得这道菜已经把这个刀工运用得淋漓尽致了，是不是？
0: 对 对, 对。
2: 咱们今天是不是也要做这个？
0: 咱们今天做文丝豆腐的这个创新版，要使用玄刀法。
2: 玄刀法听着挺玄的。
0: 对。
1: 文丝豆腐是淮扬菜的经典之作，其难度就在于要将细嫩的豆腐切成发丝状。在清代著名经学家于越的《茶香市丛抄》中，曾有“文丝自西府，公师又善为豆腐羹填江州，至今效其法者，谓之文丝豆腐”的记载。相传文丝和尚曾把这道菜肴进献给乾隆皇帝，令此菜肴声名鹊起。把嫩豆腐切成丝已经极具挑战，那么韩健说的玄刀切法又有怎样的难度呢？
0: 对，
2: 先给它压一个形。哦，你能听到那个声音，但是它其实下面没有断。
0: 对。
2: 哦，我明白了，其实就是前面这个刀的
0: 压的刀，
2: 这个尖儿上它是落在案板上的，但是底下这块它是翘起来的。
0: 对，角度掌握好。
2: 对，角度
0: 就是15度到18度之间。
2: 所以你的刀切到的地方它并没有
0: 断掉。
2: 对，没有断掉。切这么细，居然还能看出来就是很成型，它不像是那种就觉得是变成一滩或者一坨那种状态。好，下到水里这是关键。
0: 对。
1: 入水立刻展现出绣球的形态，豆腐丝根根分明。虽然这玄刀法看着就难，我还是忍不住想来体验一把。
2: 其实我特别害怕是它切断了，但是如果太高的话呢，
0: 打开不了。
2: 对，就没有一丝一丝的感觉了。
1: 为了保持刀不落案，我绷紧了手腕，不到一会儿就感到一阵酸胀。看来如果不练上个3年5载，想把嫩豆腐切成丝是不太可能的。
2: 有一刀断掉了，
0: 它就不成型了。
2: 勉勉强强算是半朵吧，是不是？
1: 豆腐作为最普通的食材，因为点制的方法和含水量不同，在口感上形成了明显差异。卤水豆腐俗称老豆腐，卤水滴进豆浆，就能让豆浆中的蛋白质分子发生凝聚。直观来看，就是豆浆中产生的一团团豆花。卤水豆腐含水量少，质地结实，适合煎炸炖炒。扬州人偏好的烫干丝，就是卤水豆腐经过压制脱水制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制作绣球豆腐所用的嫩豆腐，也叫内酯豆腐。葡萄糖酸内酯属于酸类凝固剂，可以让豆浆中的大豆蛋白在它的作用下形成蛋白凝胶。这种豆腐含水量更高，质地更加滑嫩，适合凉拌做汤。清代著名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中写道：“豆腐得味远胜燕窝。”那么，韩健制作的绣球豆腐如何得味？又是如何与名贵食材一较高下呢？
0: 我们先做套汤的过程。
2: 套汤？什么叫套汤？
0: 对，豆腐啊，它毕竟是黄豆做的，它有这个豆腥味。
2: 豆腥味。
0: 对，我们先在这个正常的母鸡汤里面啊，
2: 现在
0: 泡一下，对，把它的豆腥味去除。嗯。去除以后，我们在面前所用的这些食材啊，就是顶汤的食材。
2: 有两个汤，
0: 对，
2: 先用鸡汤，然后再用这些食材来吊顶汤，
0: 包括我们这些火腿啊。
2: 干贝啊，
0: 老鸭呀，
2: 对，
0: 老鸡呀，这些东西更浓厚一点，
2: 对，
0: 更醇厚一点。
1: 用母鸡熬制的汤底只能给豆腐去腥味，在锅里蒸上2分钟，绣球豆腐就能成熟。然后把鸡汤倒出，留作他用，再换成顶汤。母鸡、公鸭是打造底味的主材料，干贝、松茸、陈皮、白胡椒是最佳助攻。熬制过程中要严格控制火候，保持微沸腾的状态。

0: 态，30分钟后加入火腿。因为火腿中的盐分会抑制鲜味物质的渗出，所以要晚一些加入。几个小时的小火微煮，不仅能让食材的鲜香完全释放，汤汁还能变成清亮的龙井茶色。烹调之道的高深境界讲究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绣球豆腐有了这道顶汤的陪伴，即使是最普通的食材也能登上大雅之堂。
1: 真的有点不忍下口啊，因为它做起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稍微轻一点，慢慢的品味一下它那个汤吸入豆腐的这种感觉，慢慢的抿一下。
1: 因为在这个顶汤里面啊，已经煮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它真的是把那个鲜味儿，把汤里那个鲜味儿，把食材里面的鲜味儿全部吸进去了，所以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这个豆腐太白了。
0: 汤头清清亮亮，豆腐洁白如玉。韩建从古籍中寻找灵感，让普通的豆腐绽放光彩。

0: 厨师白长记也对豆腐食材情有独钟，他将随园食单中王太守八宝豆腐复刻出来，并经过反复尝试成为自己的拿手菜。豆腐要选细嫩的南豆腐，用刀面压碎后滤掉豆渣，只留下绵软的豆腐泥，加入蛋清和淀粉搅拌均匀后下锅炒制。八宝紧随其后，八宝豆腐非常讲究火候，在让食材充分融合的同时，又不能把白嫩的豆腐炒糊。最后加入火腿提鲜，一勺嫩滑的豆腐中满是鲜香。古籍里的文字距今都有很长的历史，厨师们要想复刻其中的美味佳肴并非易事，除了要有深厚的烹饪功底，还要理解古人的用意。白长记跟朋友郭爱明又将随园食单中另一道美味复刻出来。
1: 咱们这个随园食单当中有没有关于牛肉的一些菜肴？
2: 有不少，因为这个随园食单啊，它有特生单，特生单起手就是微肉啊，其实讲的是微牛肉，微牛肉，而且啊，它微牛肉它特别讲究啊，就包括从选料上就
1: 对。这个牛肉是哪一部分的牛肉呢？
3: 我们称之为坑腩，其实就是牛的肋条肉。
1: 那这个咱们今天要用什么方法来做呢？
3: 要用微的这个方法，凉水煮。
1: 凉水煮哈。
3: 对。
2: 这肉啊，通常有时候在家，你看哈，咱们做，咔咔咔都。
1: 对，就切好块了哈。
2: 对，你剁完之后一分水，它那形状啊，它不整齐，
1: 不好看。
3: 对，
2: 这个样子，咱们煮完之后，定完形之后，它再去改。
1: 时候外观上就是特别诱人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好，我们在煮的时候呢，放点葱，放点姜，
1: 可以去腥的。
3: 对对。
0: 艾明虽然是中餐厨师，但留过学，做过西餐，再加上比白长记年轻，所以二人对复刻随园食单中的微牛肉有着不同的观点。郭艾明在古法的基础上加入了胡萝卜、洋葱这样的辅料，白长记对此有点小抵触，因为这些食材在古籍中并无记载。郭爱明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古籍中记载的味道未必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引入现代的食材，调配人们喜欢的口味，这样烹制出的菜品才会有生命力。
3: 那上面呢，我们放一味这个佐料，
1: 这是辣椒粉吗？
3: 不是，
1: 这是
3: 红曲。
1: 这个肉的颜色就会红红的，好看了，是吧？
3: 不光好看，
1: 对，
3: 更加就是增加它的风味。因为这个呢是用天然的这个红曲霉菌，用大米发酵的。它还有一个功效是健脾胃。消食。
1: 所以营养上面也会。
3: 对，跟我们前面放的那个丁香有异曲同工之效。
1: 对，说到丁香，我觉得其实像丁香，并不是我们

0: 普通平时做菜常用的香料哈。
1: 对 对, 对，
0: 这个是咱们最早传统做法当中也会用到的调料吗？
1: 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一款那个调味。
2: 丁香和红曲的这个组合在南京很有历史，
0: 嗯，
2: 很有渊源，
1: 对 对, 对，
2: 而且南京人特别喜欢吃，
3: 嗯。
4: 虽然对味道有所创新，但是郭爱明烹制微牛肉这道随园菜时的技法却严格遵守了古籍中的记载。微、炖、烧、焖这些烹饪技法虽然很类似，但是又有细微的差别。炖讲究菜品的汤汁要多，烧的菜品一般要先过油，焖最好理解，在加热的过程中要盖锅盖。而微的特点是用小火，加热的时间最长，直到食材酥软，汤汁粘稠，最适合烹饪牛肉这种难以熟透的食材。
0: 哎呀，这个香味儿真的是，这是咱们随园食单当中都有的这个微牛肉，
2: 微，
1: 对，
0: 是吧？
1: 微，
0: 我加会儿最小的。哎，我感觉加下去这个感觉应该已经是比较酥烂了哈。
2: 对，很酥烂的哈。
0: 嗯。
1: 怎么样？
0: 特别适合我的口味，我觉得，因为就是作为无锡人来说，那个糖醋排骨的味道，就是特别喜欢嘛，所以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但是呢，它又有那种丁香特殊的香味在里头。
1: 对。
4: 传世古籍中记载的微牛肉，从白纸黑字变成了眼前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美味佳肴。民以食为天。在漫长的历史中，每个时期都有关于食物的记载。有些味道经久不衰，而且在一代代后人的改进更新中，成了今天家喻户晓的餐桌美味。

0: 加点慢点，慢点啊 ！OK OK 啊。
1: 这位跟顾客聊得熟络的人，名叫毛文亮，做了几十年的闽菜家常菜，让他对佛跳墙有着特殊的烹饪解读。
0: 你菜要做得好啊，价钱要公道啊，要有爱心度。
1: 佛跳墙被誉为闽菜之王，关于它的烹饪方式和起源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宋代《清异录》中记载石远羹是它的前身。紫菜是将海紫菜等十种食材与鸡、羊、鹌鹑熬制的汤一同烹制。也有人认为，根据《中国名菜谱·福建风味》中的记载，是清朝厨师郑春发向他人求教，在自己开办的酒楼里推出了佛跳墙，并传承至今。虽然众说纷纭，但从大杂烩到全家福，再到坛烧八味等等，佛跳墙的兴起源于将多种食材融于一锅的民间烹饪智慧。直到今天，闽菜厨师依然乐此不疲，对它进行着改良创新。
2: 我以为啊，这个佛跳墙所用到的食材应该都是一些山珍海味啊，但大叔呢却约我在菜市场见面，咱们先去见见大叔再说吧。
0: 一个星期会来三四次，因为呢有这个地方有的是农家啊、会拉过来。
1: 毛叔说，最初的佛跳墙是很接地气的烩菜，好吃与否的关键就在于熬汤的技巧，只要汤熬好了，放什么都好吃。那么他会选择什么食材来熬制如此重要的一锅汤呢？
0: 比如说这样的是七八个月，要看老了是看这里，这里按一下，它这个按比较硬，
2: 这骨头硬这块 是不是？
0: 哎，没错。
2: 毛叔，我发现这个鸡哈，虽然它已经是就比较老了，但是其实你看它这个肉也比较紧缩了哈，好像没有太多。但是咱们熬汤的话，是不是这个需要油脂更丰富一些呢？这个能达到效果吗？
0: 养得越久的鸡呀、它就说汤啊熬出来呀、越香。
2: 所以咱们要选的并不是说肥的，而是说年头久的。

0: 是。
1: 毛叔告诉我，鸡的胸骨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硬，可以帮助他判断鸡的年龄。老母鸡和老鸭是熬制汤底的标配，但除此之外还需要不同部位的猪肉食材。
2: 就这家哈？
0: 是啊。过它呢就是这个排骨，
2: 排骨
0: 还有这个蹄膀啊，
2: 蹄膀
0: 五花肉来一点、
2: 哦、还有五花肉、哦、为什么非得是排骨蹄膀还有五花呢？这是您自己这么多年研究出来的？
0: 这是啊，师傅啊传承下来的。
1: 福州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汤，这就激发了闽菜厨师对于熬制一锅好汤的钻研。那么毛叔如何用最常见的鸡鸭和猪肉熬出一锅闽菜之王的汤底呢？煸炒可以去掉肉中多余的水分，让汤的香味更加浓郁。
2: 哎呦，这酒香出来了啊。
1: 毛叔说，绍兴老酒和福建的青红酒都属于黄酒，但因为青红酒含糖量高，长时间熬煮会变酸变涩，所以熬制佛跳墙一般都用绍兴老酒。加入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跟鸡肉、鸭肉中的鸡肝酸、天门冬氨酸等各种氨基酸汇聚一锅，互相碰撞，带来浓郁的鲜味。
2: 毛叔，咱现在下的是焯过水的排骨和蹄膀，对吧？
0: 是，没错。
2: 那个五花肉为什么不下？
0: 五花肉人家那个烧鲍鱼的。
2: 哦，原来这个五花肉是用来烧鲍鱼的。这个不同的猪肉，它的用法还不一样。
1: 毛叔告诉我，佛跳墙的前身类似大杂烩，民间百姓更多使用的是荤类食材。于是他在熬汤的时候特意加入了猪排骨和蹄膀，让禽类与肉类的味道互相融合。不过大锅熬汤只是个开场，接下来锅中的食材与汤汁都要进入坛子，在炭火上煨制。最后毛叔又在荷叶上戳两个出气孔，再扣上碗，让坛子内部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并赋予荷叶香气。
3: 熬了一段时间，你发现这个荷叶边上开始那个小水珠往下滴的了哈。
0: 是啊，它里面的蒸汽出来的。哦，
3: 而且就是你仔细听啊，你其实能听到里面
0: 响声，
3: 对对对、啊、就是而且是那种小泡的那种状态，
0: 咕噜咕噜咕噜，
3: 对，一点点的那种，它跟那沸腾还真不一样啊。
0: 是，嗯，因为作为闽菜的师傅啊，其实最注重的就是汤，为了里面的汤呢它会转化精华，把它哎提取出来，这是我们要最终的目的。
1: 毛叔告诉我，熬汤最能彰显闽菜厨师的烹饪功底，把握好火候，耐得住寂寞，是熬出一锅好汤的基础。锅中要始终保持微微沸腾的状态，慢火久炖的方式能让坚韧的食材纤维得以溶解，蛋白质碰撞减少，最终形成清澈透明的汤。坛子里的汤要煨制8小时。毛叔告诉我，原来的佛跳墙里面汇集了20多种山珍海味，而如今他根据现代人的喜好改良后，只留下了7-8种大众熟知的食材，比如花菇、瑶柱、海参、鲍鱼等滋味比较浓郁的干货。但有一种食材他必须选择新鲜的，那会是什么呢？
0: 哎，有
2: 哦，送鸽子蛋是吧？原来这佛跳墙里还要用到鸽子蛋呢哈。
0: 是，它里边呢唯一的这个是新鲜的，然后剩下通通都是干货。因为呢福州啊很多宴席啊都有太平蛋。
2: 哦，它是有它的好的寓意在里面。
0: 是，
2: 我们怎么判断这鸽子蛋好不好
4: 的？好坏的话拉在手上、啊、看一下重不重，摇一下也不会动，
2: 那黄没散，
4: 哎，没错，
0: 从它的护青

0: 就给我们培种了三十几年了。
1: 三十几年了啊、哎！
2: 毛叔告诉我，因为鸭蛋谐音鸭浪，所以当地人也称它为太平蛋。但是鸭蛋太大，影响美观，所以他选择了小巧的鸽子蛋代替，来表达福州人对平安美好的向往。虽然食材减少了，但毛叔还要想方设法地平衡各种食材的味道。干鲍鱼就是其中最难和睦相处的食材。
0: 你看这个美丽都有个孔哦，已经啊线啊挂在那里啊，自然的风干。再看它的颜色，哎，这个很透明。
2: 将鲍鱼干制进行储存，是我国沿海居民的古老智慧。在阳光和海风中，鲍鱼逐渐收缩，其中的盐分和部分蛋白质析出，在表面形成一层白霜。干鲍鱼体内积累了丰富的氨基酸，鲜味突出，但毛叔却要抑制它的风头。
0: 鲍鱼它里面的鲜度啊，哎，太过了。蒸的时候啊，要把它去鲜的啊一部分。
1: 我头一回听说去鲜这个词哈，就是我们都会嫌它不够鲜，或者说让它想鲜上加鲜的，为什么要去鲜呢？
0: 因为啊，别人的味道啊会怕给它抢了，在里边蒸的时候啊，就把它多蒸几次，汤啊把它多换两次，就稀释它的哎鲜味
1: 浓度哦。
2: 好的干鲍鱼要至少经过两次的蒸制，去掉过于浓重的鲜味。然而除了给鲍鱼去鲜，毛叔还特意用五花肉和火腿来煨制鲍鱼，用肉香来平衡鲍鱼的鲜味。与此同时，毛叔改良版佛跳墙的汤底已经大功告成。经过八小时的微火慢煨，浓汤变得清澈，并带着红亮的光泽。冷却后甚至能达到弹跳的效果。熬好的汤底要与各种食材相遇，继续蒸制二十分钟，完成最后的融合互动。毛叔邀请了当地美食圈和当地文化圈的好友，共同品尝他的手艺。
0: 你在那个汤啊是非常重要的，
1: 功夫全在汤里了。
0: 是，
1: 对，
0: 精华都在汤。
1: 我觉得啊，这一盅汤啊，里面放什么，涮点白菜，它都会特别好吃的，是不是？
0: 是啊，
3: 要从罐子里面，摇出来，摇到碗里面，
1: 盛出来之后，可能这个温度更适合，
3: 温度下降，
1: 对，
3: 刚刚好，口感跟你吃的这温度啊，美食的口感温度有关系。
1: 对，
2: 在毛叔看来，与其说是他在改良佛跳墙，不如说是佛跳墙在改变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琢磨如何让一道古籍中记录的珍贵菜肴更接地气，走上百姓的家常餐桌。这是他作为厨师的初心和责任。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健用精湛的刀工将嫩滑的豆腐切成丝，让著名古菜文思豆腐跃然于碗中。白长记与郭爱明潜心钻研随园食单里的烹饪技法和食材讲究，让古籍里的八宝豆腐和微牛肉走上了今天的餐桌。毛文亮守正创新，用自己的理解再次改良佛跳墙，让这种古老的味道又有了新的灵魂。一位位制作者从古籍中寻找着食物的历史，让他们在一个菜名、一种食材、一种做法的记录中博古通今。在还原古菜的过程中，制作者们汲取古人的智慧，让今天的餐桌变得丰富而有内涵。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安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柴进为何被称为小旋风？这个绰号为何让他享有堪比宋江的江湖威望？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10集《小旋风柴进》。

0: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是一座永远矗立在国人精神世界里的丰碑。它以独特的江湖书写，将一群身份各异、命运不同的英雄豪杰汇聚梁山，构筑了一个快意恩仇、肝胆相照的草莽世界。作者施耐庵凭借超凡的笔力，在民间说书与历史传闻的基础上，将一个个散落的英雄故事编织成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而柴进无疑是其中极具戏剧张力的一位。书中的柴进既无攻城拔寨的赫赫战功，也无运筹帷幄的绝世奇谋，却在江湖上留下了与及时雨宋江并驾齐驱的极高威望。这不仅源于他的为人处事，更与作者赋予他的特殊身世以及背后的真实历史渊源密切相关。那么柴进究竟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身份，而作者施耐庵三番两次让他与皇宫发生关联，其中又暗藏着怎样的历史密码？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十集《小旋风柴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小旋风柴进。柴进在《水浒传》中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在十节天书梁山108人，他排名第10。他的江湖地位与及时雨

宋江并驾齐驱。然而柴进的绰号小旋风却令人费解，但是又大有说法。有不少人呢受到黑旋风李逵的这个绰号的影响，觉得所谓旋风嘛，应该是一刮起来就铺天盖地的飓风，给人一恐怖的感觉。即便是小旋风也应该是不太好接受的，更何况旋风怎么又会与温文尔雅的柴大官人联系在一起呢？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是对小旋风的一种误解，因此我们要讲清楚小旋风柴进这个人物，还真得先弄清楚小旋风是什么意思。第一个问题，誉满江湖小旋风。南宋的时候，画家公开有一个作品叫做《宋江三十六战》。这是个什么作品呢？就是当时民间传说宋江手下包括宋江在内一共有三十六条好汉，当时的画家就给这三十六人每人画了一张画像，公开。他也是个诗人，就在每幅画像的边上提了一个赞语。请注意，这个赞语并非称赞的话语，而是对某一个人物进行综合评价的意思。每一个人物的赞语都是四句话，每句话都是四个字儿，四是一十六个字儿。那么柴进的赞语，小旋风柴进，风有大小，黑恶则惧，一意之为，香满太虚。那么小旋风是什么？小旋风不是一般的旋风，它是有特殊含义的。在古人的诗歌中，小旋风特指春天的不大的小小的旋风。唐代大诗人元稹《深春二十首》第十三首是这样说的：何处深春早，春深自细中，乱其残抱竹，针拓小旋风。那么这个地方说的针拓小旋风，我们结合上面提到的宋江三十六赞对柴进的赞语，一意之为香满太虚，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推断小旋风用作柴进的绰号，是比喻他待人如扑面春风，呼吸之间芬芳满乾坤，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绰号赋予柴进，就好比称宋江为及时雨一样，都是对他们待人接物的好像春风春雨一般的一种赞扬，让人感到无穷的愉悦。而且这个绰号也就奠定了他们两位不同凡响的江湖地位。水浒传中的梁山一百零八人多半有两个社会地位，一个是正常的社会地位，一个是江湖上的社会地位。若论两种地位都很高很高的代表人物，那只有一个天贵星小旋风柴进。柴进正常的社会地位极高。我们看第九回，一位酒店的主人介绍柴进，还没出场啊，别人先介绍：您不知道，俺这村里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人称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叫他小旋风。他是大周柴氏中嫡派子孙，自从陈桥让位，太祖皇帝赐给他铁券丹书，谁敢惹他，他专门召集天下好汉三十五十的养在家中。他还经常嘱咐我们，酒店里如有刘佩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

0: 柴进的社会地位和江湖地位的双高，这个原因有两点。第一点，因为柴进他是周世宗柴荣的嫡派后裔，宋太祖赵匡胤赐给他们家铁券丹书，古代君王经常用这个东西来奖励最大的功臣，这就相当于免死证，所以柴进家里有这个玩意儿，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柴进他就利用手上这个铁券丹书干着与贵族身份极不相符的勾当。什么勾当？沟通江湖，招纳亡命之徒，由此行亏狼庙，誉满江湖，就成为小旋风柴进身上矛盾着的存在。那么柴进的江湖威信究竟高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第十一回，当林冲走投无路了，他就拿着柴进给他的一封推荐信到梁山。梁山的寨主当时是王伦呢，嫉贤妒人，不肯收留林冲。而当时梁山上的头领除了王伦之外，只有杜迁、宋万，外加一个在山边上开酒店的眼线朱贵，这是三个人。这三个人看到王伦要拒绝林冲，他们都来为林冲说情，但是说情的理由都不是因为林冲本身，什么武艺高强啊，什么八十万禁军教头啊，都不是这些理由，而是因为柴大官人的面子。啊，朱贵怎么说呢？他说柴大官人自来与山上有恩，日后得知不纳此人，须不好看呐。杜迁另一个说，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时间怪，显得我们忘恩背义。宋万怎么说的呢？第三个，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朱贵、杜迁、宋万他们三个人说来说去，说来说去无非是一个意思，林冲是柴大官人推荐来的，如果不接受，我们怎么对得起柴大官人呢？最终王伦不得已留下了林冲，某种意义上正是柴大官人的面子留下了林冲。第二十二回，宋江杀了阎婆惜，躲过官府的追捕，他的兄弟宋清陪他亡命江湖的时候到哪儿去啊？宋江跟宋清兄弟两个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宋江与宋清就商量，我们现在投奔谁去为好？宋清的回答很干脆，我听江湖上传说沧州恒海郡柴大官人的名字，说他是大周皇帝的嫡派子孙，可惜不曾拜师，我们为什么不去投奔他呢？宋江立马表态，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兄弟两个商量好了，径直投奔柴大官人。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社会名望如此高的柴进为何还要谋求江湖地位呢？
0: 我们还得从藤桥让位的故事说起。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据《水浒传》的描写，宋江的江湖地位是最高的，甚至达到了无人不知孝义黑三郎或者及时与宋江大名的地步。那么梁山好汉在江湖上的威信仅次于宋江的又是何人呢？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梁山山寨与山东及时雨并列的飘扬着的另一面旗帜河北玉麒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论威信和知名度，梁山好汉在江湖上能与宋江并驾齐驱的并非玉麒麟，而是小旋风。我们看一个非常有趣的片段，小说第35回写宋江呢带领着几十位英雄好汉一大批人准备去投奔梁山，结果走到半路上在一家酒店里面打尖吃午饭，没想到酒店里面呢最大的一副座头被一个8尺身材的大汉占据了，那他是一个人，宋江这边呢几十人人多啊，他就提出来请那位大汉请你挪动一下换个位置，这个大位置让给我们坐，不料大汉拒绝，店小二上来就调解，谁知道越调解越麻烦，引起了一阵吵闹，酒保陪着小新说请照顾小店的买卖换一换怎么样，那个汉子跳起来抓起短棒在手大声说道，老爷天下只让2个人，其余的都用来做脚底下的泥巴。哎，宋江一看就上前就劝解说，哎，都不要闹了，都不要闹了，就问那个好汉，我且问你，你全天下只让哪2个人呢？那汉子说，我告诉你，惊得你发呆。宋江说，愿闻那2位好汉的大名。那汉子就说，一个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子孙，人称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当一听暗暗点头，说得不错，又问还有一位是谁呢？那汉子道，这一个也了不得，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宋江一听看着严训偷偷的笑，严训呢把拿着手上的板凳都放下来了，这家伙一家人不要打了。那汉子又说啊，他不知道面前就是宋江啊，他老爷只出来这2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事后我们得知，这位坚决不肯让位置给宋江等人的好汉，他的名字叫石将军石勇。也就是说，宋江和柴进在石勇的心目中地位已经超过了大宋皇帝呀，这就是所谓的江湖地位。然而这里却有一个问题不太好理解，柴进既然在正常社会中地位如此之高，他为什么要在江湖中去谋求那种高威信呢？还要像及时雨一样做一个小旋风呢？那么这个事儿，我们还得从一个历史事件，所谓陈桥让位的故事说起。因此第二个方面，我们来讲一下陈桥让位之谜与柴进的隐恨。按照《水浒传》里面的说法，柴进之所以拥有大宋皇帝御赐的铁券丹书，乃是因为他的祖先有陈桥让位之功。其实所谓陈桥让位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政治谎言而已。史书记载，后周显德6年，周世宗柴荣得到一个皮袋子，其中这个袋子里面呢有一个3尺长的木片，上面写着一排字儿：“点检做天子”。所谓点检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禁军最高指挥官殿前都点检的简称。这个点检就是京城中央卫戍部队的总司令，羽林军的总司令。看到这个消息，柴荣肯定不高兴了，于是

0: 他就把当时的点检张永德换到边上去了，更换了一个自己最相信的兄弟赵匡胤。他的张点检当年六月周世宗驾崩，他死了，他的儿子柴宗训只有7岁即位当了皇帝，历史上称之为恭帝，恭敬的恭。这个恭帝呢，上台以后就改封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你们这是当时最高的武官，军权在握。第二年就发生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变，陈桥兵变。就是赵匡胤第二年就从孤儿寡母的手上得到了江山，从7岁的周公帝手上夺得了江山。但是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他不得不做出温情脉脉的表演了，是他们母子二人心甘情愿将大周的江山禅让给赵将军。后周太后率着儿子恭帝再三的禅让，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兵变的本质，不是人家让位置给你，而是你的政变。但是这样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政治大变动，自然会引起民间艺人的极大兴趣，这多好玩啊！写这个故事，在署名罗贯中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元杂剧的一个剧本，里面对陈桥兵变有描写，而且描写呢使得这个事件的本质发生悄然的变化。剧中写后周太后带着他的儿子皇帝7岁，他们是怎么样对赵匡胤说的呢？好像哀求他当皇帝，说五代乱离，人民涂炭，将军功盖天下，堪居大宝，大宝指的就是皇位，老身母子情愿禅位折个，我们就不让位置给你啊。意思就是现在天下大乱，人民生活痛苦，而赵将军功劳很大，足以平定天下，成为君王。我母子二人心甘情愿将大周的江山禅让给赵将军。接下来，剧作家写赵匡胤反复的作秀，后周太后率着儿子恭帝再三的禅让，由此，这个剧本的描写以后，陈桥兵变就在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的心目中转化为陈桥让位，发生了质的变化。《水浒传》不是按照历史写的，它是按照元杂剧这个路数写下来的，因此它叫陈桥让位。
1: 在《水浒传》构建的那个江湖世界中，柴进的身世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源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一真实历史。施耐庵借此赋予柴进前朝皇室后裔的身份，也为这个人物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然而随着王朝更迭，昔日皇族的荣耀早已逐渐褪色，柴进也由此背负着一份特殊的身份与命运。那么这位承载前朝荣光、身处历史洪流之中的柴进，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誉满江湖的小旋风？他的命运沉浮背后又隐藏着施耐庵怎样的深意呢？
0: 但是写虽然写了，包括《水浒传》的作者在内的许许多多的通俗文学的作者，其实心里面都是明白的，这场历史上的大变动并非什么让位，而是地地道道的兵变。那些铁券丹书之类的玩意儿，不过是广大民众的思维方式，在通俗小说作家头脑中的艺术结晶而已，是民众的一种愿望。既然小说作者明白了这一层，作为他笔下塑造的人物的小旋风柴进当然也同样明白这一层，于是在柴大官人柴进的内心深处，就有可能隐藏着对大宋王朝不满的因子。而这种潜在的不满的情绪，经历过长时间的几

代人的默默无闻的积淀之后，就有可能变成仇恨的种子。既然有仇恨的种子，就有可能在适当的空气、水分、阳光的供

0: 宋徽宗宠信蔡京、高俅、杨戬、童贯这些奸贼，而这些奸贼又在朝野之间遍布党羽，不要说普通老百姓苦不堪言，就连财大官人这样的老贵族、这样的人家，也经常受到新贵族的凌辱迫害。书中第五十二回写高俅的堂弟叫高廉，高廉有个小舅子叫殷天锡，他就欺压柴皇城，就是柴进的叔叔和柴进叔子。那么这个殷天锡是个纨绔子弟，他活活的把柴皇城、柴进的叔叔气死了之后，然后还骑着马带着二三十个闲汉又跑到柴皇城家的门口勒住马，叫里面管事儿的人出来说话。柴进一听，当时还在带孝啊，叔叔刚死啊，穿着一身孝服，慌慌忙忙就出来答应。殷天锡骑在马上就问：“你是柴皇城家什么人呢？”柴进回答：“在下是柴皇城亲侄儿柴进。”殷天锡就说：“我前天曾经吩咐叫他搬家出去，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办呢？”柴进说：“叔叔卧病不敢移动，昨夜刚刚去世，等断期了再搬出去吧。”殷天锡说：“放屁，我是跟你说三日便要腾出房子，三日后还不搬，先把你的家伙加号起来，打你一百训棍。”柴进道：“哎，殷之哥啊，你不要欺人太甚了，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铁券丹书，谁敢不敬呢？”殷天锡喝道：“你把铁券丹书拿出来给我看看。”柴进说：“放在沧州的家里面，已经派人去取了。”殷天锡大怒：“你这家伙胡说八道，你就真有铁券丹书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家伙。”你看柴进在这个地方是多么的文质彬彬，多么的讲道理，而殷天锡呢，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蛮不讲理，甚至说出了就是真有铁券丹书我也不怕这样的犯上作乱的话。所以这样一种侮辱，遭受如此的欺凌侮辱，柴进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仇恨吗？柴大官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还跟朝廷同心同德呢？因此柴进具有反叛心理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柴进为什么要行亏廊庙誉满江湖的又一个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江湖上堪称小旋风而相对大宋王朝而言会成为叛逆者的柴进，他的性格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下面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柴进他有些行为的特异性，与众不同。
1: 即便手握那面传说中的免死丹书铁券，柴进的富贵里也始终裹着一层寒凉，一次次遭受轻慢与欺压，让他更加深切体会到了昔日皇室后裔的荣耀早已成为过眼云烟。然而身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人物光芒的消失，到了梁山，柴进并非凭借万夫莫敌的勇武扬名，也不是靠运筹帷幄的奇谋立足，他身上那份与众不同的气度始终让他区别于其他好汉。耐人寻味的是，施耐庵偏偏将《水浒传》中两段极具传奇色彩的皇家际遇“簪花潜入禁院”与“方腊招为驸马”，都安排在了柴进身上。从禁院深处到驸马之位，这些看似偶然的际遇，又展现出小旋风怎样独特的人物风采呢？
0: 的确，上梁山以后，小旋风柴进并没有冲锋陷阵，也没有排兵布阵。但是他却干了两件特殊的事情，而且他这两次行动都体现了他自身的特异性。 怎么才一心呢？

都与皇家相关，财经概念两件事都与皇家相关。好，我们先看第一件，叫做财进簪花入禁院。小说第72回，财进居然敢化妆侦查，闯进了当时皇帝的书房瑞士殿。但这里有个问题啊，有个文化史的知识我们要讲一下，财进为什么要簪花，头上戴一朵花就可以入禁院，跑到皇宫里面去。原来宋代不仅民间有簪花习俗，宋代的老百姓都喜欢戴花，不管男女老少喜欢戴花，这是宋代人的民间习俗。就是皇帝也是如此，就连入宫的通行证，他没有发通行证。什么叫做通行证呢？在那个帽子上粘一种花作为标志，就是今天用这个花，明天用那个花，你戴对了你就可以进去，不要通行证了。因此财进要想进入皇宫内院必须要簪花。为了混进宫中，他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用酒灌醉了一个姓王的宫里面的值班人，换上这个值班人员的锦衣花帽，这样就混进宫去。经过进门的时候，因为有花帽服饰，穿的是一套那一套能够进门的通行证，没人阻挡，直接经过了紫宸殿，又转过文德殿，他又转过了凌晖殿，又看到一座偏殿，上面有三个金字儿：瑞斯殿。瑞斯殿是干嘛的呢？这是皇帝宋徽宗看书的地方，皇帝的书房。这个侧边开着一个大扇的一个红格子，财进就溜进去一看，正面上面铺着玉座，两边的茶几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宝，书架上摆着一些书，正面的屏风上画着三合设计婚衣图。财进转到这个屏风的后面，看见后面有个素白的屏风，素白的屏风上面呢，宋徽宗御笔亲书当时四大寇的姓名，小说里写的啊，历史上没有这么回事。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历史真实的是宋江和方腊是真的，王庆和田虎是小说编的。财进看了以后，就从身边拔出个匕首，把那个山东宋江的四个字把它刻下来，把它刮下来，然后慌忙地溜出了瑞士殿。回到酒店，那个王班子还没醒过来，他又把衣服换回来。整个过程财进显得从容不迫，胸有成竹。这段描写除了表现小旋风财进的胆大心细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潜在的东西在起作用呢？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水泊梁山那么多能人，作者为什么单单就挑选财进簪花入禁院？我认为这其实是反映了作者一种潜在的意识。梁山108人中唯有财进是弟子龙孙，梁山好汉中唯有财进具有如此深沉的家族遗恨的潜意识。那个瑞士殿，那个皇帝的办公室，本来就是我们姓财的弟子龙孙占据的，现在被姓赵的弟子龙孙盘踞的，难道我姓财的后裔连偷偷的进去一下也不可以吗？就这样，财进带着自身特殊的背景，偷偷摸摸的进了皇宫后院。这其实是一次家族遗恨的潜意识在行动上的外在化的表现。梁山中人有资格做出这种特异之事的为财进一人而已。财进与皇家发生关联的另一势力是被方腊招为驸马，不过方腊是个草头天子，因此要打点折扣。其实这个时候财进的化名柯隐，他是带着燕青一起潜入到方腊的内部去当间谍的。方腊见财进

0: 办事能力很强，而且方腊手下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柴进的，所以方腊更加喜爱他，又叫那个娄敏宗丞相做媒，把自己的个女儿金枝公主招赘柴进为驸马，封官主角都尉。就这样，《水浒传》中两次写到柴进与皇家相关的故事，作者总是让小旋风柴进去充当主人公。我不知道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总而言之，柴进这些行动的特异性总带着高贵而又宜人的和煦春风小旋风的痕迹。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仗势欺人的殷天锡，柴进仍以旧日贵胄的思维应对现实困境。
0: 曾经的辉煌是不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复制的。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四点，我们来看一下辉煌厚重的包袱及其阴见。柴进一个正常社会地位如此崇高的弟子王孙，居然在江湖中享有如此高的威信。就柴进本身而言，他的辉煌家族的包袱背得太重了。明明是一个被虚情假意蒙骗的老贵族的后裔，他却自以为能在社会中呼风唤雨。他没有明白，曾经的辉煌是不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复制的。老贵族在新生的权贵面前，一般都会被碰得头破血流。他不明白这一点，居然还想和殷天锡讲条例、打官司。这个里面，我们把他跟李逵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第五十二回，作者把柴进跟李逵做了一个对比性的描写。当殷天锡欺负柴进的叔叔柴皇城，柴皇城气得一病不起的时候，柴进到高唐州去探视他的叔叔，出来以后呢，就对随行的李逵等人说了殷天锡欺人太甚、横行霸道的事情。李逵听了，李逵怎么表现的？跳起来叫道：“殷天锡这家伙好没道理，我有大斧在此，叫他先吃我几斧，再做商量。”柴进赶紧把他劝住，说：“李大哥息怒，放着明明白白的法律条例，我和他打官司啊，我打官司去啊。”李逵就不这样，条例条例，如果依着法律条例，天下就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你看这两个人的性格，两个人的思想截然不同。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4: 一位唐代官员如何成为整理

0: 千年一方的文献大师，一位宋代读书人，又为何耗费一生去注解一部东汉医书？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一集《一部奇书济苍生》。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执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8: 当然，直到全书的最后一回，柴进终于还是弄明白了我是谁，弄明白了自己身份的可悲。他在京城中听说了一件事儿，说朝廷追夺了阮小七的委任状。朝廷为什么要追夺阮小七的委任状呢？本来委任他当一个官，后来要把委任状追回了，是有人告状。告状的理由是什么呢？是活阎罗阮小七他打败了方腊以后，跑到方腊的皇宫里面，竟然带着方腊的平天冠，穿着方腊的龙衣玉带，就装扮方腊啊，我也过一回皇帝。朝廷中有人把这个事儿告诉皇帝，并且诬陷阮小七这种行为是意在学习方腊造反，上纲上线。因此朝廷把刚刚封官的阮小七削职为民。看到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啊，柴进猛然醒悟，他心里想，我比阮小七的政治问题可严重多了。他仅仅是穿了一下方腊的衣服帽子做了个游戏而已，就被削职为民，而我却实实在在的在方腊面前当了他的驸马，真正跟那公主成了亲了。如果日后有奸臣在皇帝面前说我是方腊的女婿，那我还得了啊？皇帝追杀起来，我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必然会受辱的。想通了以后，他推说自己患病难以胜任官职，情愿交还委任状，自动交还，回到自己的家乡浑海郡做一个普

0: 普通的百姓，柴进的执迷和醒悟，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辉煌的过去和曾经的功劳，都不能作为沉重的包袱背负前行。如果这样，事情往往会朝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当事人可能真的会吃不了兜着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虽然不会像柴进那样的大起大落，但其中的道理却是一样的，资本和功劳和过往一定不要作为包袱背负着往前走。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
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站！
1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诸侯王势力膨胀，让景帝寝食难安。
1: 皇上一年的开销还抵不上楚王的一顿大席呢。
2: 天下54郡，诸侯王就占了2/3。
3: 诸侯王都想反，可想而知当时形势有多危急。
0: 晁错建议景帝立即削藩，但遭到群臣强烈反对。
4: 晁错的这种言论危言耸听，有煽乱挑拨之嫌。
5: 臣以为削藩之事因从长计议。
0: 景帝力排众议，执意削减部分诸侯国，
6: 纠察汉室所有王侯及官员的不端行为。
4: 呸！你不得好死！
7: 楚王刘戊削去其东海郡，其管辖权收归朝廷。
3: 你现在削藩削得快了，那他就加速造反的进程。
0: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8: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记录美好生活。
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他靠什么能够取得天下呢？靠的一帮哥们弟兄的帮忙，有一帮同盟者，那他称了帝了，他就要履约，这些人就得封王，这是当年他答应人家的，所以他怎么办？封了八个异姓王。但是异姓王跟自己很难同心同德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解决问题的手段就是搞平衡，他呢就封了九个同姓王。刘邦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刘交，那就把他封楚王。刘邦二哥的儿子叫刘濞，刘邦就把他封吴王。因为刘邦啊有八个儿子，刘婴作为嫡长子，那就是太子，那剩下七个儿子，那就封七个王。哎，这样的话呢，刘邦说了，我的儿子肯定不造我的反，那这九个同姓王对八个异姓王呢，就达成一种平衡。当然，中央还是刘邦称帝，还封郡县，所以汉初的政治体制叫郡国并行制。但到汉文帝这就不一样了，兄弟们之间，凭啥你老四能做皇帝，我老七刘长就不能做皇帝？刘襄说我是长子长孙，我有没有理由做皇帝呢？所以你看这就麻烦了。那么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怎么办呢？贾谊就提出一个办法了，叫众建诸侯少其力，多封诸侯，诸侯们多了以后他们会互不买账，他们跟中央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完美的平衡。所以封到汉景帝时候有多少个诸侯王呢？有22个。这么多诸侯王势力已经超过中央，汉景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剧情的发展。

0: 下，臣已恭候多时了。
1: 起来吧。
0: 谢陛下。
1: 真是烦透了，没想到太后也跟朕来了一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适才宫宴上的事，臣已尽知。事情已经过去了，陛下不必如此过于烦心。
1: 今天要不是窦婴出来解围，真不知道怎么收这个场。太后的气大着呢。
0: 李储君的酒未喝成，太后自然动了气。关键是梁王会怎么想。陛下破格接待梁王，不就是要争取拉住梁王吗？陛下这一招其实对的，今天的回应也是高明的。

0: 陛下还是要以手足情拉住梁王，结下骨肉之盟，那么北起泰山，西到高阳，梁国这一大片土地就可以成为拱卫京师至关重要的屏障。结下了骨肉之盟，关键时刻梁王才会尽手足之力。至于太后，一旦明白了大局，肯定也会帮着陛下的。
1: 就这样吧，和亲匈奴的事儿要抓紧。
0: 诺，
1: 选一位公主吧。这削藩一开始，情势难以预料，北边边境上可不能再出什么事儿了。
0: 诺。

0: 田郎官让送给韩大人的。
1: 哎，来啊，这边，这边来，哎，提过来，
2: 快点，
1: 好，
2: 快点，
1: 哎，这边，
2: 这边，
1: 来，
2: 快点，
1: 哎，
3: 给我，
2: 哎，这边，
1: 哎，
2: 哎，哎，快起来！
4: 官人到此看球，都享受此等待遇吗？
0: 回大人，普通官人只有一杯苦茶。
4: 那你这这……
0: 回大人，这都是那边的田郎官让送来的。
4: 郎官姓田，我怎么不认识啊？
1: 啊！传过来！
2: 传过来！
5: 传！传！
6: 哎，知道吗？梁王来朝了，可不？听说太后专把大挪的仪式放在迎接梁王的宫宴上。听说楚王也来了，楚王哪能和梁王比？我听说皇上拿自己的御秤迎接梁王，还亲自啊驾车为他开路呢。
4: 好好，
5: 预备，走，
2: 走，走，走，走，
7: 韩大人不要见怪。在下只是想结交大人。
4: 你是谁呀？为什么对本官如此礼遇呀？
7: 在下郎官田汾，其实我与你们家大王也是亲戚。
4: 亲戚？哪门子亲戚啊？
7: 在下的姐姐就是梁王的嫂嫂。
4: 嗯，
7: 宫中的王美人便是。
4: 哦，可他姓王，你姓田，是义父兄妹。哎呀，失敬，还望田大人海涵呢。请坐。
7: 在下的娘改嫁前后生了我们两兄妹，韩大人是皇上的远客。
2: 好，再来啊。
7: 也当然是我田汾的客人。我带我姐姐招待内史大人也是分内的事啊。
4: 多谢多谢。
5: 倒酒。
8: 我们看这一段剧情啊，里边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物，就是蹴鞠。我们知道今天啊，世界足球公认的起源就是中国的这个蹴鞠。战国时候，像齐国临淄这个地方蹴鞠盛行。当然蹴鞠在汉代啊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我们发现汉书艺文字里边把蹴鞠技艺表演列为军事训练手段，因为要玩蹴鞠既需要单兵的技巧，更需要协调配合。所以后边我们看到霍去病行军打仗那么辛苦那么累，只要安营扎寨马上就营建一个蹴鞠场，就开始蹴鞠。他在加紧军事训练，在训练部下的协调性、协同作战的能力。所以霍去病为什么能创立不世之功？虽然他不读《孙子兵法》，但是他也训练军队的会配合、会打协同作战。在电视剧里边啊，我们看第一个出现的玩蹴鞠的主角啊，叫田汾。田汾这个人啊，是汉武帝的舅舅，是汉武帝母亲王志啊，当时叫 王美人是王志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当时呢，因为王美人的地位还低微，只是一个美人，那她的地位当然也低。你看她在这儿结交的权贵是谁呢？是韩安国，这个人也很重要。我们知道韩安国呀，是梁孝王刘武他的内史，深得梁孝王刘武的信任。而刘武呢，在当时红得发紫，以田丰当时的地位，他根本巴结不上，那当然就巴结刘武身边的红人呗。所以他呢就竭尽巴结之能事来迎合韩安国。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吟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9: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鸡归故乡。安国猛士携手四方。舅舅，
5: 停车！刘氏，
10: 你看，哎呦，老师来怎么办呀？
9: 小心云飞扬，威加海内，
5: 接着
10: 好气呀，怎么
5: 站得那么高
9: 呀？接住了，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5: 晚风啊，你不要命了？你这么傻，这么傻，这么傻呢？你
11: 真吓死人了！干什么呢？打盆水来。
5: 打盆水去。
7: 宫闱之内，险恶多端啊，姐姐。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11: 真气死我了。
7: 哎，你就别弄了吧，这的安全啊靠不得别人，你得自己多加留意才行。
11: 可这防不胜防啊，你来找我有事吗？
7: 我是来给姐姐打声招呼的，朝廷啊要出大事了。
11: 这好好的出什么大事啊？
7: 嘿，你还看不出来啊？去读书，去读书去，快去！匈奴啊，在边关闹成这个样子，满朝文武嚷嚷的要出兵，皇上居然不管，硬是把这天大的事给摁下来了。眼下朝大夫向各诸侯国派出暗探，上天入地的找茬，抓王爷们的把柄。
11: 抓什么把柄啊？王爷们不都是皇帝的血亲骨肉吗？
7: 等着瞧吧。朝廷可能就要大举动了，搞不好这回就要出大事儿。这可是个大马蜂窝，不统则已，一统就全乱了。朝廷和王爷们的这些关系盘根错节，弄不好是人人自危啊。姐姐，你在陛下身边呢，虽然皇上现在宠着你，可是这时候啊，你还是得多长些心眼儿。
11: 兄弟啊，我也正想问问你，你看皇上这两天总是心神不定的，大事小事都是只听那个晁错的，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7: 我说姐姐，你不知道晁错什么人啊，了得啊，他是皇上的老师啊，先帝时代一个晁错一个贾谊，大政方针啊都是他们两个在幕后设计的，后来贾谊就先死了，先帝就安排晁错教咱们皇上读尚书，这个人啊在朝中有名啊，人家都称他为智囊，后来先帝就安排他们辅佐咱们皇上，你说皇上不信任他信任谁呀？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和丞相还有管兵的太尉平起平坐，我听说他给皇上出个大主意，削藩。
11: 削藩？他削谁呀？
7: 我问问你啊，当今天下谁最富？
11: 我听说当今天下最富的要数吴王和楚王啊，咱们皇上又穷又省啊，皇上一年的开销还顶不上楚王的一顿大席呢。
7: 姐姐， 那个吴王刘濞啊，富的可真是流油啊，他手上有几百处铜山，皇上把铸钱的大权给他，那铜水一倒，凉了之后就是一串串响叮当的铜钱啊。当今天下流通的铜钱有一半是吴王供的，那吴国又地处东海，供着关东西北的食盐，光每年挣的盐钱呢、啊、又不知道多少金子，他财力早就超过朝廷了。哎，你可别忘了，要论辈分呢、啊、吴王是他的小叔叔，可论感情，他可是皇上的仇人。
11: 兄弟，你说他们这个削藩到底是错还是对呀、啊、
7: 是好事也是坏事。
11: 瞧你这话说的，等于没说。
7: 坏事就坏在一削藩就要削出反叛来，天下就大乱了。这好事吗？天下一大乱，说不定咱们家的机会就来了，咱家智儿的机会也就跟着来了。哎，削藩削藩削的就是这些王爷啊。
11: 上有太后皇后娘娘，下有长公主李妃妹妹，好事也轮不到你姐姐呀。进宫这么多年，要不是生出个智儿来，连个美人的名分也没有。
12: 姐姐，自小村里的老人们不就说过了吗？你不是泥土之人，早晚也得穿金戴银。姐姐，你是多聪明的人呢，生下的小刘志一准错不了。
11: 讨厌，烦不烦呢？
7: 哎，你听我说，强可转弱，弱可生强。皇上的前途呢，就是你的前途，你的前途呢，就是你儿子的前途。要下大棋，一步都不能出错。我问你啊，梁王进宫，皇上召他入朝，这什么意思啊？哎呀，我说姐姐啊，这国事就是家事啊，你不得不留意呀、啊。小叔叔进城了，就快要好戏看了，你等着瞧吧，他也想当皇帝。
9: 你们说什么呢？

这个王志啊，可不是个一般女人，她的母亲叫藏儿，是刘邦分封的八个异姓王中燕王张图的兄女儿。我们知道燕王张图啊，当年起兵造反三个月就被灭了，那藏儿呢，当然也就是一个落魄的贵族后裔。那这个身份就意味着什么呢？人家是有见识的，人家祖上曾经兴盛过，张二呢生了两个闺女，所以啊，他就请人呢算命，

0: 这相氏说两个闺女啊都贵不可言，尤其是王志，所以啊这丈二就把王志啊就把这个闺女啊视为自己家族复兴的一个象征，就要替他好好的择一个金龟婿。找来找去找了一个叫金王松的人，虽然找不着王子王松，找个名字叫王松的，找了这个金王松以后啊，他生了一个女儿啊，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女儿叫金淑。生了以后啊，这丈二就发现自己这女婿啊没有崭露头角的任何可能性，说我找错了，算我看走眼了，回来吧，就把这闺女给接回来了。接回来以后啊，送给了当时的太子刘启，那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啊，大家要注意啊，你看汉代啊，这个社会风俗是比较豁达的，一个已经嫁给我人而且生了孩子的女人还能够送给王子王松，是真正的王子王松，送给了太子。最关键的是太子呀对这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呢非常宠爱，所以王志嫁给刘启以后啊生了三个闺女一个儿子。这前面三个闺女啊，我们知道就是后边要讲到的平阳公主、南宫公主、龙绿公主，这一个儿子就是刘彻，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当然了我们看这个剧情里边啊，小刘彻也出现了，他只是一个孩子。那么这么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何以最后能够成长为皇帝的接班人？你别忘了汉景帝啊有14个儿子，这刘彻呀只是排行老10啊，他怎么一步步逆袭的呢？我们接下来看剧情的发展。
1: 陈公公，
2: 丽妃娘娘。
1: 皇上呢？
2: 刚才陛下已经到了宫门口了，可突然间呢想起来要跟王美人说件事，转身就走了。我怕您着急，特地呀来告诉您一声。丽妃娘娘别着急，咱们还有下一次，下一次啊我一准把皇上给你引到这儿来。
1: 谢公公啊。来
3: 这个皇帝真让人没法做，你说老太太干嘛总那么偏心眼儿呢？她心里只有刘武，那么郑还是不是她儿子呢？
1: 人老了嘛，总是要疼小的呀。
3: 不，她是一心指望将来有一天让刘武接朕的位。
1: 陛下您误会了，对母亲来说手心手背还不都是肉啊。不过以贱妾之见，太后也不过是想为自己的将来预做一个长期的谋划罢了。
3: 怎么讲？
1: 您想啊，您在太子位上一手多年，当了皇上，可身体又不太好，老太太的身子板可是硬朗得很呢，一旦您有个山林崩，到时候让老太太只靠谁去啊？她能不想得远点吗？嗯，
3: 你这人聪明，

0: 出去，出去！
1: 叩见大王，你跑到哪儿去了？现在才回来？
0: 臣刚听说昨天宫宴上出了大事儿。现在看来，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0: 上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王的忠诚啊。
1: 你在城里打听到什么了？
0: 啊，朝野上下的飞短流长，那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不足为奇。现在的中心话题都是关于薛藩的事啊。
1: 哦，那你看，
0: 依臣看来，陛下毕竟在先帝的朝中做了23年的太子啊，23年的壮怀之情，23年的耳闻
2: 目睹，
0: 早已是老谋深算呐、啊。皇上身边能够影响他的人，首推晁错，但晁错此人，明于国家大政，昧于人情世故，形势过于急了，薛藩如果开始，就怕收拾不了。大王，你得考虑好了。晁错刚刚以受贿的罪名革除了吴王丞相袁盎的职，这是杀鸡给猴看。晁错还派出大批耳目奔赴各地，寻觅各诸侯王的罪行，看来已是箭在弦上了。大王胸中要有数啊，一旦削藩，首当其冲的就是吴王刘濞，这可是一招险棋呀、啊！一旦削藩，触动的就不光是吴王一家，所有的诸侯王一损俱损，他们极有可能联合起来与朝廷拼死一搏呀！
1: 他们敢造反？
0: 一两个王凡并不足虑。最可怕的就是他们联兵而反，这些王爷都是高皇帝留下的金枝玉叶，谁怕谁呀？就说这个胶西王吧，他一向自视为高皇帝的直系嫡孙，认为天下早应该是他的，压根儿就没把皇帝放在眼里。不管他们表面上是如何恭顺，他们的心里永远不会平衡的。大王，您说，他们能老实吗？所以微臣要说，皇上必须依托于大王的力量，才能抗衡各国诸侯可能的联合。虽然皇上胜了，大王并不一定得利，但若是皇上败了，大王一定也要完蛋，要做最坏的打算了。
1: 你是啊，看来眼下也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0: 大王虽然只能与皇上结成联盟，那也不能白干。从长远来看，薛藩之策不仅是针对其他诸侯，说到底，大王您也是藩王之一，飞鸟尽则良弓藏，等削完其他藩王，怕也就要轮到大王您了。
1: 嗯，
0: 所以从现在起还要早做谋算，咱们要让朝廷吃不进去也吐不出来，大王何不趁着和皇上结盟的机会向朝廷要军备、要武器还有款项，凡是大王平时想要而得不着的，这会儿尽管去要，只要大王提出要求，皇上都会给的。
3: 我们看这张地图，这是吴楚七国之乱以前当时的汉王朝的态势图。大家看，在这么多诸侯里边，其实最厉害的、最有影响的，我们知道就是吴、楚、梁。吴国所在的地方，我们知道它的都城在哪儿？广陵，就今天的扬州，啊，那是富庶之地呀。再往北，这两个大的诸侯国，一个是楚国，一个是梁国。楚国的都城就在彭城，啊，就今天的徐州。你知道这个地方，那就是过去的项羽的根据地，哎，在这个楚汉相争的时候， 啊，这个地方呢，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逐鹿中原，经常就要在这儿打仗。那楚国的西边，我们看就是梁国，而梁国的都城在哪儿呢？在这儿，睢阳。也就是说，吴国、楚国要想打长安，必须要经过淮南国，经过梁国，这是必经之路。大家看，过了睢阳，再往前这边。

0: 梁孝王刘武，他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得到了极大的偏爱，给他吃了偏饭。所以梁国本身到了什么程度呢？有黄金百万斤。所以梁国修一个园子，梁园，整个这个园子要绵延300里。哎，所以后来讲什么呢？梁园虽好，不是九殿之家。那就是说这个地方太好了，容易乐不思蜀到了这地方。哎，但是这毕竟是别人的家，是别人的好。那么他能修这么富丽发达的园林，就说明他特别特别有钱。所以后来我们看史书记载，梁孝王死的时候说含有黄金40多万斤。你知道这是经过吴楚七国之乱大规模的战乱消耗以后，他还有这么多黄金。所以梁孝王刘武的势力，那是要说强，他是最强的之一。
1: 听着，包围楚王敌，冲进去！怎么回事？
2: 报告大王，
1: 什么声音？
2: 我们的王敌被廷尉包围了。
1: 你们是什么屌人？敢到本王官邸捣乱，老子问你们话呢！

0: 曹大人，你带兵包围本王官邸，是何用心呢？
1: 本御史奉陛下授权，纠察汉室所有王侯及官员的不端行为，
0: 所以难道本王这里也有什么不端吗？我想问问楚王，贵府上是否藏有楚馆的歌妓？有又怎么样？ 难道本王的私人嗜好违反了哪条汉律不成？
1: 招歌妓，虽不为汉律，可前年大王来朝参加文皇帝薄太后的葬礼，国丧时期还与这几名女子淫乱，这可是犯了私奸淫荡之罪，这是要问刑的。晁错，你是在存心找本王的罪名啊！哼，呸！
0: 你不得好死！大王，如有什么冤情，可以向皇上去说吗？
1: 呸！早知如此，我恨不听众人的话，早杀了你。

0: 朕今天体力不行，啊！今天的猎获落在你后面，今天得全看你了。
1: 不，陛下，那不过是碰巧了。这些小东西啊，是自己撞到箭上了。哎，
0: 老三，朕有一件大事得跟你说说，想听听你的看法。
1: 陛下，请讲。
0: 朕朝作大夫，建议朕立即削减。 各藩王的领地收归朝廷作为郡县，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1: 陛下，此事陛下不该与臣弟轻易啊！
0: 哎，不不不，臣弟毕竟也是藩王之一嘛。不不不，你梁国可不一样，一旦削藩，你梁国不仅不能削弱，倒是应该。
1: 充实，由你为朕守在东边。即便来了个天下大乱，朕有个亲弟弟，可以倚重，朕也就不怕了。臣弟谢陛下。陛下既然这么说，那臣弟就斗胆进言八个字：党断不断，反受其乱。
0: 有你这句话，朕心中就有底了。
1: 是啊，陛下。

0: 这是梁王的剑，这上面还刻着梁字呢。
1: 我看看。哎，这是怎么回事？梁王这样做岂不是违制？上林苑是皇家园林，任何人不得私带兵器进入，梁王应该知道的。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皇上，下臣有要事禀报皇上。禀报皇上，梁王违制了，请皇上圣裁。
1: 啊？
2: 你们大惊小怪干什么？梁王是朕的亲兄弟，他的剑就是朕的剑，他的兵就是朕的亲兵，堂弟之花，
4: 恶配一衣，
2: 手足之情，莫如兄弟。来，一起唱：堂弟之木，花朵连连，根连着根，花连着花，手足之情。来唱啊！
4: 堂弟之花，恶不为为，手足之情，莫如兄弟。兄弟
5: 堂弟之花，恶配依依。其实这两句话呀，出自于《诗经·小雅》。长帝原诗是说：“长帝之花，恶不为为，凡间之人，莫如兄弟。”讲的就是，亲不过手足兄弟情。这个长帝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蔷薇科的一个植物。这个花它有个特点，就是花萼花托呢紧密相连，所以后人就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亲密无间的兄弟之情。毛诗序说这首诗是周公所作。因为什么呢？长帝厌兄弟也，名管蔡子失道，故作长帝。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去世，他的儿子成王继位。当时成王还很年轻，所以呢，周公旦摄政。成王的两个叔叔管叔、蔡叔就不满，说：“你说摄政，那你真的会有一天这成王长大以后会还政他吗？谁信啊？那王权的位置那么吸引人。”所以这俩人就联合，这个商纣王的儿子以及东夷的部落。就一块反叛了。这段历史史称三监之乱。为了更好的平定东方的叛乱呢，周公就跟他的兄弟少公，少公名字叫氏，周公旦和少公氏就约定以散作为分界线，双方呢分而治之。周公呢负责散之东，而少公呢负责散之西，史称周韶封陕。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经常讲我们一个省陕西，陕西为什么叫陕西啊？是陕之西。这个陕在哪儿？在今天的三门峡市。哥俩为了明确治理的边界，凿了一块石柱，立在了分界之处。所以这兄弟二人齐心协力，是这么一个典故。
2: 堂弟之花，恶配依依，手足之情，莫如兄弟。
5: 那么这阵汉景帝应用这个典故，其实就是想提醒自己的亲弟弟刘武，人生在世啊，亲不过亲兄弟，所以咱俩呀，那是砸断骨头连着筋。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论我有啥为难，你都应该帮忙。当然这也可以讲是汉景帝的帝王心术。核心其实就一句话，他想拉拢自己的亲弟弟，这样做目的就是应对接下来天崩地裂的大变局。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 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0: 吧。
21: 应该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春。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4: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25: 皇上驾到！
26: 泸

0: 平身吧，平身吧。
1: 谢万岁。
0: 哎，说说看，有些什么上奏啊？
2: 启禀皇上，有御史署参奏楚王刘戊私奸淫荡一案的奏本，还有弹劾赵王刘随。
0: 还有呢？
2: 还有御史大夫晁错报来请与廷议的削藩册。
0: 这个削藩册朕已经读过了，今天早朝叫大伙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见解。这件事儿事关重大，关系到朝廷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所以今天大伙儿可以畅所欲言啊，都谈谈。御史大夫晁错，
3: 臣在。
0: 你可以先做一个说明，朕也想听听在座各位的高见。
3: 臣遵旨。诸位公卿，诸位列侯，诸位宗室大臣，臣之所以现在提出削藩之策，并不是有什么新鲜主张，不过是实施先帝的遗愿。
4: 晁大夫，你自己的主张就说是你自己的，如果善冒先帝之诏的名义，应论以大不敬。
3: 窦大人不必多虑，因为这确实是先帝的主张。孝文皇帝乾元十一年，当时卑职出任太子辅师，先帝召卑职入未央宫，赐微臣看一个文件，并抄录以转呈皇太子。
5: 什么文件？
3: 就是当时任梁怀王太傅的博士官贾谊的一封密奏，章题是《论治安策》。贾谊说，当今天下形势犹如遍地干柴，我们正躺在干柴之上。
5: 贾谊
6: 不就是那个出身洛阳的市井小子吗？一贯危言耸听，声誉不佳呀。
3: 当年的治安策就是贾谊受先帝之嘱而作，策中提出根本问题有三：流民问题、削藩问题和抗击匈奴问题。策中所建议的条陈，例如为了防范诸侯，扩大梁国封地，以梁王据守梁国以平卫关中，改大齐国为六小国，分淮南一国为三国，这些都是先帝当时为后日削藩做准备的固本之计。
6: 晁大夫，
0: 贾谊当年的那个治安策，你可以
3: 着文例
0: 誊写若干份，给在座的都发一发，都看一看。
3: 臣遵旨。今汉之天下以一分为多，天下五十四郡，同姓诸王领有天下三十九郡，而陛下直辖不过十五郡。仅就土地人口而言，诸侯王就占了三分之二啊。我汉家的诸侯分封制度本意是以天子为中心，让诸王做王室之平藩和辅佐，
4: 各诸侯王呢？本应和朝廷命官一样，都是天子的仆臣。可是，一些大小诸王们，上马治军，下马治民，任意生杀予夺，擅自行事。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来不向朝廷禀告。有的人甚至目无皇上，数十年不入朝供奉，连皇太后也不来进拜。汉家之制令早已不能通行于诸侯各国，这样下去，恐怕迟早要发生不利国家的事情，以至于重演春秋战国的大乱局面。
7: 陛下，臣进一言。陛下登临大位尚不久，举政亦以安定祥和为主。当今四海一家，天下成平，列王诸侯与陛下有骨肉之亲，更亦以和为贵。晁错的这种言论，危言耸听，有煽乱挑拨之嫌。
4: 请问中尉大人，汉立国数十年以来，何曾真正安定过？
7: 晁大夫，你什么意思？
4: 高祖在位12年，异姓诸侯反者9起；文皇帝在位23年，先有冀北王刘兴居谋反，事隔3年，又有淮南王刘长作乱。
8: 那么你认为当今谁会来造反呢？
4: 譬如当今的吴王刘濞。
9: 啊，刘濞！
10: 哎呀，
2: 陛下，御史大夫这样当庭指斥在位藩王，以下犯上离间皇亲，如果传到诸侯耳里，恐鸡生变故。
11: 陛下，当今天下太平，吴王刘濞乃高皇帝嫡亲侄儿，既是孝文皇帝的堂兄，又是皇上的堂伯父。当年高皇帝定天下后，九江王穷不造反，吴王刘濞身临疆场，立有战功，其封国之郡50城乃是高皇帝亲手所封。吴王多年不入朝，也是因为先皇帝体恤其辈高年老，准期不朝。如果皇上要召吴王觐见，可直接派使宣召，岂能容外臣擅论陛下家事，离间骨肉？
0: 今天是廷议，既是廷议，就言者无罪。朕看大家还是先沉住气，啊，多听听人家说的，多想想。话说过头的，就姑妄听之吧。
4: 高皇帝封吴王时曾说：“忘气者言，朕死之后50年，东南有人造反，不会是你吧？”多年来，吴王不仅不入朝觐见，而且又违君臣之礼。本属不断得到密报，吴王自是地大财丰，一直在招募侠客，整武练兵，确有不轨之徒啊。吴王还私下串联其他若干藩王，在他的教唆下，胶西王、楚王、齐王也都骄奢淫逸，无视汉律，侵蚀国地，蚕食无人之土，以致公然驱逐朝廷守官，鞭挞朝廷命员，十分嚣张。北臣之所以修改汉章30条，就是为了立法弹劾。反诸侯王犯法，不仅应该与庶民同罪，而且应该根据其过失的程度削夺其封地。这就是削藩册的主要命令。
0: 这个削藩册，朕看他的实际意思就是8个字儿：尊君强国，惩治不法。

0: 喂鸡猴。
1: 朕看你今天倒是很沉得住气，有何高见？
2: 陛下，请允许臣向朝大夫提几个问题。
1: 你说，提吧。
2: 削藩令一下，势必上上下下雷厉风行，其态之大，其势之猛，但会不会操之过急呢？会不会积而生变呢？朝廷内外所有的相关部署和准备都有了吗？
1: 那你看都要做哪些准备呢？
2: 臣以为削藩之策，即便是先帝所赞同，但先帝为什么不急于施行呢？先帝的办法其实不是用大火去烧，而是用温火，甚至用烟去熏，慢慢的渗透。当今我等急于定策削藩，必然会使诸王都感到不安，这样会不会使那些本心不反对朝廷的人也对朝廷滋生出

0: 不满呢？
1: 臣以为薛蕃之事因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我们的矛不是指向内，而应是向外，全国上下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那就是匈奴。
2: 晁错大夫，
3: 这个薛蕃策还是有道理的。至于匈奴，朕决定奉行高皇帝和孝文皇帝的和亲之策，不轻启战乱。但是这个薛蕃大策关系到大汉立国的根本，看来是非得实行了。
1: 既然陛下圣意已定，臣就不多说了。
3: 请中大夫你几道旨。楚王刘戊在太皇太后举丧期间，私奸淫荡，按律当斩，念其是皇室宗亲，又已有悔过自新之意，予以特赦，削去其东海郡，其管辖权收归朝廷。
2: 赵王刘遂服用违制，辱骂朝廷命官，
3: 不念其是初犯，削去赵国之河间郡，收归朝廷。
4: 旧西王刘昂
3: 在国内擅立名目，卖官鬻爵，违制严重，削去骠骑国所辖六县，收归朝廷。至于吴王刘濞，御史大夫处虽有其图谋不轨的检举，但他是朕的伯父，在本朝开国之际又立有战功，朕决定降旨申斥，以示警告。其封邑暂不削减。好了好了，那个宗正大夫来了吗？
1: 微臣在。
3: 啊，朕问你啊，当年朕误杀了吴国太子，他的陵墓一向可好？
1: 一切安好。
3: 你一定要按时整修啊，四时祭祀，生一个，按皇太子礼仪。
5: 我们看这一集表现的历史啊，其实是在汉景帝继位前三年发生的事儿。汉景帝继位以后，对自己的老师晁错是信任有加。其实晁错写的很多文章是很有见地的，《资治通鉴》就引用了晁错五篇奏章。你知道《资治通鉴》这样的书是惜墨如金的，特别是晁错的《论贵素书》这一篇奏章，后世史学家评价这是超越时代的一篇千古名鉴，就是强调什么呢？国家要多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你不要看这个观点简单，但是这是老臣谋国之言，治国的良方。所以晁错这个人呢，对当时诸侯王越来越伟大不掉这样一个局势的判断是什么呢？他说今削之一反，不削一反，也就是说解决诸侯王伟大不掉的办法只有削藩，就是把诸侯的地盘从他们手里边拿过来，重新收归中央。晁错的判断是什么呢？说削之其反急或小，不削其反迟或大。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削藩削得快了，那就加速造反的进程，但是给国家造成的祸害呢小，你将来他越来越羽翼丰满，你再削，那给国家造成的灾祸就更大了。所以一句话，在晁错看来就是宁肯早削绝不晚削。你现在已经把削藩付诸实际

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为人民建桥，为人民谋福利。
1: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2: 我们的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建桥。
3: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最好的时代。
4: 在武汉建设一座长江大桥，贯通南北铁路是几代人的梦想。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在武汉建设长江大桥。1913年，詹天佑首次参与建桥计划，并进行实地勘测，但规划未获实行。1919年，孙中山也曾提出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然而政局纷乱，未及付诸实践，就被匆匆搁浅。此后数十年间，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依然屡被提及，但最终了无声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03次政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1955年，武汉长江大桥跨江主桥部分正式开工。中铁大桥局原副总经济师、桥史专家于启新是当年的见证者，至今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建设场景。

0: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走向工业化的广大道。很好，他整个工地上人们在那忙，推着车子，拉着板子，操着担子，热火朝天。
1: 武汉长江大桥是一项非常艰巨而繁重的开创性工程，为此铁道部成立了大桥专家组，以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毛以生为代表，将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们组织一堂，其中包括桥梁专家梅阳春、桥梁工程专家王旭森，同时一批年轻设计力量也陆续加入，阵容堪称天团。在国内汇聚了桥梁天团后，以康熙西林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来华给予技术援助，支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
0: 要提到武汉桥，就要提到当时包括西林专家或中国的科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一种创新精神，这样一种知识革新的这样一种态度，这么一个口号，它成为整个举国上下的一个意志，敢于创新。
1: 武汉长江大桥从人才到装备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光筹备就用了5年时间。

0: 汉长江大桥一共有八个水中墩，桥墩是桥梁的基础。当时在深水中建造桥墩，主要采取气压沉箱法，在沉箱底部设置一个高气密性的工作室，将工作室深入江底，施工人员可以在无水的工作室内施工。但是面对水深流急的长江，气压沉箱法有着非常高的风险。
1: 那40米深的话，就四个大气啊，那个人啊，很容易得这个叫沉箱病。在四个大气啊，工作啊，一天只能干10几分钟。
0: 在这个关键时刻，西陵大胆提出了世界桥梁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方案。大型管柱钻孔法，简单的说，就是把空心圆柱一样的管柱打到岩盘上，在管柱中用大型钻机钻岩，再在管内填充混凝土成为柱，承托成台，在成台上建筑桥墩，工人不用下到水底施工。
1: 现在盖不起西陵，哎，他是了不起的一个人，跟我们大桥局的彭敏局长是老朋友。
0: 彭敏原名周振宇，江苏徐州人。1953年被铁道部任命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负责大桥的修建。彭敏局长在听完老朋友西陵的大型管柱钻孔法之后，组织人员在岸上和江心进行了多种试验。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管柱钻孔法终于获得成功。随即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了长江大桥桥墩深水基础施工中。造桥者们还为水上作业研发工具，水上钻机和钻头可带动5吨重钻头的冲击式钻机、震动打桩机、水面发电船、水上配电站、水上混凝土搅拌站等。架梁不易，卯合亦难。
2: 用那个火龙啊，1000多度的高温，把那个铆钉呢，先在火里面烧1000度的烧红，烧红后用那个钳子夹起来，向高空抛去。高空那个在梁上的人，同样用钳子把它夹起来，然后就这个两个钢梁不中间有孔嘛，再把它穿进去。

0: 2万多名建设者从全国各地汇聚武汉，参建人员三班倒，所有的砂石水泥全靠工人肩挑背扛。100多万颗铆钉，每一个都采用手工方式来铆合，最终原定4年零1个月的工期，缩短了整整2年的时间。1956年6月2日，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并在水中穿过了即将竣工的大桥，写下了那首《水调歌头·游泳》。作为天堑上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桥头堡的设计也是牵动着国人的心。
1: 建筑也就是一个艺术品的，那么作为万里长江第一桥，作为新中国建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政府啊很重视，向全国招标。那么在中南海怀仁堂里面，这些所有的作品、这些方案，它也是按这个顺序摆放的。先在怀仁堂里面摆一圈，摆过来就摆不下。
0: 在为武汉长江大桥挑选美术方案时，曾面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当时共有25个方案入选，并在中南海怀仁堂展出。最终，周恩来总理选中了第25号方案。25号方案出自唐桓成之手。25号桥头堡的设计展现了中国古建筑之美。
2: 你看到那个桥头堡建筑，有很多地方都有民族建筑的这种元素在里面，比如莲花宝座啊，船尖顶亭式建筑。
3: 武汉市的人民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长江大桥10月15日通车的日子。上午10点整，通车典礼开始。
0: 当天有近10万武汉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
4: 第一列从北京开到平峡的直达列车。
5: 我觉得在很大的程度上，武汉就是大桥，大桥就是武汉，它融为一体啊。
6: 我是10月14号晚上出生，长江大桥是15号的早上通车，而我的父亲呢，就是大桥通车典礼的负责人，在那儿组织大家的做这个，回来没说，当天就把名字起了，你就叫桥，完了就马昌桥，其实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7: 我的名字叫郭素桥，
8: 郭桥柳寒桥，
9: 郭桥王寒桥，
10: 郭桥张寒桥，
11: 郭桥江桥，
12: 我叫林汉桥，
13: 郭桥潘一桥，
14: 我叫石寒桥，
15: 我与林汉桥。
0: 武汉长江大桥是武汉人心中的骄傲，这就是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之时兴建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正是从武汉长江大桥开始，一代代中国桥梁建造者逐渐引领世界桥梁的发展。
1: 为人民建桥，为人民谋福利。
16: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17: 我们的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建桥。
18: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最好的时代。
0: 说起中国现代桥梁自主建设的发展历程，就要回到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的年代。早在1956年，南京长江大桥相关技术会议便已召开，到1959年，大桥主体设计方案基本完成。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大桥局原摄影组组长任发德专程赴南京，用镜头记录下南京长江大桥从筹备到建成的珍贵历史画面。
19: 那个期间的时候呢，这边啊，完全都是农田、菜地，整个都是大桥工地。
0: 铁道部大桥局总工程师梅阳春 铁道部大桥局设计处处长王旭森以及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曹真等中国顶尖桥梁专家就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方案进行了研讨。光上部结构方案就有39个，下部结构方案有10个，每处方案有40幅。在1960年1月，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正式开始，困难也接踵而至。
19: 北岸一号墩的下边呢，地质层有一个古河道，覆盖层将近达到90米，所以就难度很大的。
0: 梅阳春主张在重型沉井下沉时，同时高压涉水，使沉井稳固地到达岩盘。在解决了一号墩的困难后，在水位更深的2至7号墩，还需要大桥工人们潜水进行水下探摸搜寻、沉物解缠、水下焊接等工作。
19: 中间这个人呢，是叫胡宝林，是潜水英雄。他曾经最深的时候呢，将近70米，那就是超出警戒线了，那就都是很危险的，有生命危险的。
0: 胡宝林等潜水员们在60余米的深度，克服氮气麻醉、二氧化碳中毒等风险的情况下，勇闯生命禁区，进行着焊接钢管桩等艰巨的任务。在1964年，南京遭遇了特大洪水，让桥梁建设遭遇了最大的一次险情。在1964年9月18日的晚上，五号墩连接着导向船的边锚上，有一根钢缆突然崩断，瞬间，五号墩沉井在江中摆动起来。这一沉井面积有一个篮球场那般大，建造的高度已超过了20米，水下的深度已有15米，重量达7000多吨。
10: 大水来了以后，一涨了以后，那个高水位就往低水位走啊，江中的那个水呀、啊，那个冲击力啊，墩子的铁布就摇了摇去摇去啊，它是2个墩子。南面4根边锚，北面4根，主锚是8根，由墩中心到墩中心160米。还没正式施工以前呢，他在摸，哦，突然之间断了。
0: 如果沉井一旦挣脱钢缆的束缚，随波逐流，7000多吨的庞然大物冲向下游，其能量真如同摧枯拉朽一般。无论是码头还是船只，必然是毁灭性的灾难。当时的情况十万火急，服侍沉井的边锚缆一根根断裂后，万一主锚再失去工作能力，服侍沉井就有可能会撞到变电站的大管柱上。沉井如果被撞毁，这将对整个大桥建设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10: 因为他在这个我们4号墩跟5号墩都两个导向船都有边锚有主锚，就在这个墩子施工的墩子旁边的一个墩子，水中加一个铁波，也拉缆绳拉住，不让它走。在这个铁波中间，就用万能杆件架子，这个架子有多大呢？2米宽，2米长，高12米。
0: 工程师林应月提出了平衡重直板船的方案，就是将两条锚缆分别通过一个挂在支架上的平衡重，锚缆的一端连接在卷扬机上，浮体摆动时随着锚缆的张弛，卷扬机使平衡重始终保持悬吊状态。林应月与施工队继而不断完善措施，摆动1个月，摆动1.3万多次，先后断了12根锚缆的浮体，于1964年10月19日终于被稳定住。
10: 接着马上就上锚链，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历经1个多月的沉井摇摆事件，终于在大家一次次尝试与努力下，有惊无险地画上了句号。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中，独立自主地研制出2万吨名为16锰滴合金钢的新钢柱， 击强度比武汉长江大桥用的苏联三号钢提高了30%。此事轰动全国，被国人称为蒸汽钢。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桥头堡也进入最后建设阶段。桥头堡方案早已完成，并曾面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最终采用了三面红旗造型。钟训正，湖南武冈人，南京大学毕业，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家，设计了北京火车站、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等，而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是他得意之作，并且亲自参与，最终在28天内完成了全部桥头堡雕塑的建设。
13: 设计不仅要你自己桥头建筑做得漂亮，而且你还这个它整个这个体型，包括它的一些细节设计，你还能符合这个大桥跟那个主桥那个气势能够配在一起，它有个向前的一个动感。
0: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分为主堡与副堡，主堡高70米，顶端为高5米、长8米的钢制三面红旗。距离主堡不远处的副堡，则是代表了工农兵学生的混凝土群像。
20: 大桥堡，它旗子朝一边的，看上去是不对称的，侧立面不对称，正立面在桥面上看，一边一个堡，还是对称的。不管从江面上看还是从引桥看，这种均衡，远处均衡，像两个卫兵互相对望，就是这个概念。
0: 当时桥头堡的建设非常快速，顶部的桥头堡雕塑建成只用了28天，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0: 1968年12月29日，南京万人空巷。经历9年多的时间，南京长江大桥全面通车。随着第一辆彩车缓缓驶过，数十万人走上大桥，欢呼庆祝，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
1: 桥上全都是人山，全都是人呐，卡车就没办法，就给我堵到那下边了。我就带着那个助理啊，放下车就奔这个大堡，然后开着这个电梯奔到三面红旗。在这个夹缝上，70米高，在那个夹缝上我拍了一张照片，百万人民看大桥啊。所以今天我一来一看哈，哎呀，心情是不一样的。
0: 南京长江大桥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大型桥梁的新纪元。大河中流下，青山两岸移。它的每一个桥墩、每一根钢梁到每一颗铆钉，都蕴含着气贯长虹的时代跨度，自强不息的民族气概。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宵夜。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今晚这里即将演出的是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兰花开》。在两弹一星元勋、清华杰出校友邓稼先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这部由清华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也将迎来第100场公演。剧中邓稼先的饰演者傅宇杰，从大一就加入剧组，在剧组度过了本科和研究生的整个生涯。今年是他参演《马兰花开》的第11年。话剧《马兰花开》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为祖国和事业隐姓埋名28年的事迹为主线，展现了邓稼先作为科学家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
1: 去多久？
2: 不知道。
1: 那
2: 你别问行吗？
3: 马兰花开呢？迄今为止啊，已经演出了100多场，我们走遍了南北，去到了香港、澳门这些地方。啊，去年在香港、澳门的演出也很成功。这个剧呢，现在不仅成为了清华新生啊，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入学啊必上的一课啊，也开设了相应的课程，有学分的课程。这样的话，真正的把它纳入到啊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
0: 1950年。物理学博士邓稼先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天安门广场仰望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1958年，即将走进西部戈壁时，不爱拍照的邓稼先走进照相馆，和妻子儿女拍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全家福。那一年他34岁，从此大漠戈壁成了他的家。
2: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苏联专家要撤走，咱们拦不住，但就像我们中国人要原子弹，没有任何人能拦得住一样。1954-1953的结果，与1008次完全吻合。
3: 大家能够在艺术的氛围当中了解那一段历史，了解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通过这些故事和他们的言行的背后，我们能体会到一种精神啊，这个精神既有科学家的那种严谨认真啊，也有啊他们作为爱国者，为了国家能够舍弃自我啊，舍弃小家啊，无私的奉献。
0: 邓稼先带领科研人员以卓越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成功地研制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向

0: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邓稼先又和于敏一起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氢弹的研究。
1: 邓稼先同志不但是有很好的素质，业务上是这个周到细致，非常严肃认真的，我是很佩服的。
0: 1979年，为找回未爆的核试验弹头，作为总指挥的邓稼先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亲自进入预定的爆炸区域寻找并检查碎片。
2: 回到车那儿就告诉赵建波副部长，他说平安无事。这句平安无事这四个字是对全中国老百姓平安无事，可他自己就完了。
0: 当时邓稼先已预感到自己身体的情况，于是他对着同在现场的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赵静璞说，部长，咱们合张影吧。
2: 他的身上所有的指标都一塌糊涂，中医大夫就问我吃了什么毒药了，中了什么毒了，破坏得这么厉害。邓稼先不肯说，我也不敢说。
3: 那个大夫出来问我们说，你是他什么人？我说司机。他说他说今天他不能呼吸了。
0: 1986年，重病在身的邓稼先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那是他辞世前的第12天。
4: 做过些实验，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0: 1999年，邓稼先被追授2弹1星功勋奖章。
5: 如果要我邓稼先再来一次的话，

0: 水木蘸清华。清华大学自建校伊始，就与民族共命运，随时代而发展。
1: 2023年12月6日，在中国山东半岛最南端，由清华大学设计的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顺利完成168小时持续运行考核，开始商业运行，标志着我国建成并运行了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而这一成果的取得，正是依托于60多年前清华师生校友们默默的付出。20世纪50年代，面对核威胁，新中国国际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党中央作出战略决策，一定要发展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1956年，清华大学100多位青年师生在北京昌平区南口虎峪村建设原子能科学实验基地，项目编号是200号，这也成为清华大学核研院的昵称。
2: 那时候创业很艰苦的，200号什么都没有，就一片空地。
1: 200号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有23岁半，后来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大中就是其中的一员。
3: 在整个的建堆的过程当中是就经历了很多改行，但是这些改行呢对我后来的这个学术生涯都很有很大的锻炼和帮助。
1: 经过6年的不懈奋斗，1964年秋，我国首座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核反应堆清华大学屏蔽试验反应堆在他们手中成功建成，为我国的核能研究与国防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张作义是200号第一届博士生，2001年，张作义挑起了核研院院长的重任，带领核研院师生接下导师王大中提出的两个新挑战。实现实验反应堆向工业规模原型堆的跨越，实现老一代科研工作者向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的传承。
4: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是我们呢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啊，几代人的奋斗，应当说在这个领域啊，我们已经跟世界的先进水平是并驾齐驱啊。清华的工作呢，实际上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呢，我们不仅并驾齐驱，而且我们还能够做一些变革性的创新，这样我们始终能够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1: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就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
5: 1994年呢，正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30周年，我正好在学校的校报《新清华》工作，当时还专门出版了一个专刊来报道这件事儿，所以用这样一种两难一心的精神来鼓舞全校师生，向着呢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努力的奋进。
0: 在我国贵州省黔南州的大山深处，坐落着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的建成凝聚着一位清华学子毕生的心血。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22年只干一件事，让中国人的目光投向了深邃的宇宙深处。
1: 天眼是由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全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口径达500米。它的建造成功，让人类在地球上能聆听到来自宇宙深处更微弱的声音。南仁东，1968年12月， 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为了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当年南仁东和他的团队为给中国天眼选址，曾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
6: 都是军用的地图，我们拿来凿坑，一片一片铺在这上凿，不能漏掉。
1: 作为这一项目的发起者和奠基人，南仁东从选址论证到设计建设，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7: 我记得当时劝良刚合拢的时候，南老师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就爬上去像孩子一样在圈梁上奔跑，所以这个项目是凝结了他所有的心血。
1: 2017年9月15日，距天眼落成启用1周年只差10天，南仁东的生命却进入了倒计时。
7: 我在9月16号的早上，突然接到一个微信，

和男老师离开我们，那一顿伤感马上就上来了。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渠道再跟他联系了，我就把电脑打开，写一段话，我说老爷子，我们还能有机会再聊聊吗？

0: 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他无垠的光芒。
1: 2017年10月10日，在南仁东去世25天后，中国天眼第一次发现了脉冲星。这是来自1.6万光年外和4100光年外的脉冲信号，它仿佛是南仁东发来的来自远方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南仁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为此默默工作，无私奉献，令人感动。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南仁东等杰出科学家为榜样，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在一些领域实现并跑领跑，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
3: 通过决议，
2: 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次国际社会能够认为它是世界遗产，它就是具有独特性啊，这个独特性是北京中轴线特有的东西。
1: 清华大学吕周教授和他的团队从2009年开始主持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的编制及申遗工作的整体策划，深度参与了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的各项技术筹备过程，将北京中轴线的申遗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建设结合在一起，与团队在15年间为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持。
0: 建筑本质上来说，它是对人的整个的生存环境的一个塑造的过程，这是建筑，它应该是包容很多很多情。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或者说申报世界遗产，它的影响的效益已经远远超过所谓我们传统的文化遗产的编辑，它带动的是这个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北京中轴线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革命性。遗产的保护还是为了当代，为了今天人的生活，为了今天的城市可持续发展。
1: 北京中轴线北沿燕山脚下，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坐落于山间，由南向北，楼、堂、阁主体建筑掩映在山水园林之中，意境盎然。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废弃的采石场。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建筑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庄维敏和他的团队领衔设计，既融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又彰显新时代大国风貌。
2: 他首先传达的信息不是去秀文化肌肉、文化输出，而是通过他的建筑，不仅仅建筑的群体、建筑的单体、建筑的室内、建筑的园林景观和建筑的细部，传达一个，这个就是我的中华的文化，天人合一和环境高度的融合，以一种内敛的这种含蓄的富有一种哲理的空间感受来表达它的一种力量。那么这个无疑体现了泱泱大国的一种气质。
1: 国家版本馆承担着国家版本资源规划协调、典藏展示、研究交流和出版信息服务的职责，担负更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大国形象、推动文明对话的重要使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3: 2024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姚期智回信，希望他坚守初心使命，发挥自身优势，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1: 姚期智是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是计算机领域最高奖项图灵奖创立以来唯一获奖的华裔学者。2004年，他放弃在美国名校的终身教职，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为中国创建世界一流计算机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清华成立了交叉信息研究院。2024年4月27日，清华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姚期智担任首任院长。
4: 我读到总书记的回信，感觉到万分的激动。回国20年来，我始终怀抱着对祖国发展的坚定信心，能够为祖国伟大复兴的事业，能够尽我个人的微薄之力，遵循总书记的指示，开拓创新，全力以赴建立高水平人才的竞争优势，瞄准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战略的高地，再接再厉，为实现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姚先生对我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他经常说，人生为一大事来， 这句话激励着我们青年教师将自己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应总书记的期望。
1: 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姚期智教授回国奉献20年来教书育人成果和科研创新贡献的充分肯定，也给广大教育科技工作者带来巨大鼓舞。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到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清华大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集中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2023年10月，由清华大学医学院洪波教授团队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合作，成功实施了全球首例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试验。脑机接口通过记录和解读大脑信号，实现大脑和计算机之间直接通信，一方面可以帮助脊髓损伤、渐冻症、癫痫等脑疾病患者康复，另一方面有望实现脑机融合智能，直接拓展大脑信息处理能力。
6: 脑机接口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临床优势，它就是能够帮助那些瘫痪的患者，无论是因为中风偏瘫了，还是这个车祸截瘫了，我们脑机接口就可以帮助他把他大脑里边的信号给解读出来，又减少他的创伤，直接让他的手脚能够动起来，让它长期的稳定。这就是我们最近研发成功的叫无线微创脑机接口。
7: 真实体会就这么一点儿，这老幸福，对提高生活质量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8: 科技改变生活，真的相信了。
6: 更让我们惊喜的是，这位叫老杨的患者，他现在即使我们的脑机接口关了，他在家里头发现自己的手自主运动也在改善了，这是一个惊喜啊！实际上也是咱们国家脑机接口这个领域里边啊，我们努力的去攻关10多年，最后在临床上取得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吧。
1: 科技创新似春风化雨，不仅为患者带来了福音，也使我国在医疗领域向着顶级行列迈进了一大步。
3: 在清华大学的发展历史上，还有一个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就是马约翰。
1: 马约翰，我国近代著名的体育教育家，执教清华半个世纪，是清华体育教育的开拓者。在马约翰的体育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体育能够使身体、心理、人格共同发展完善的理念。
9: 马约翰先生不是讲，一直讲这个体育它有自己的迁移价值吗？不单单是健壮体魄，它实际上是还是一个人格，它还是一个性格的陶冶。
1: 114载清华体育精神代代相传，从周宜春校长首倡德智体三育并重，到梅贻琦校长指出清华学程中重要一步是为体育，再到蒋南翔校长号召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再到新时期的清华体育倡导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形成了无体育不清华的校园文化。清华大学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始终把价值塑造排在第一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觉得清华体育的最大的特点呢，它是它的广泛普遍性，无体育不清华这样的口号渗透在每一个学生的血液之中，它已经是植根于我们所有师生的一种自己的行动的动力。
1: 体育之于国家，诠释着国家的力量；体育之于民族，体现着民族的精神； 体育之于个人，彰显着人生的态度。清华体育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清华人，他们在为国家建设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向前。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他强调，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清华大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主动担当、前瞻规划，完善重大攻关方向和组织，以饱满的热情完成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不负韶华，勇往直前。
10: 在清华大学学习和成长，让我始终有机会浸润在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中，受到先辈们的感染和召唤。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们一样，厚植家国情怀，锤炼报国本领，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1: 接力相传，并且要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走进他们，理解他们，
12: 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13: 新时代的新青年们应该有更多的一些作为和担当，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
14: 我愿以身许国，投身复兴伟业。
3: 清华大学就像一本厚重的典籍，翻开其中的任何一页，都像一篇精彩的华章。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校史馆前言》中的一段话：清华大学秉承爱国奉献、追求卓越之精神，恪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校训，弘扬行胜于言之校风，务实求真，立德树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清华大学将不断砥砺求索，坚持主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把嫩豆腐切成丝，淮扬名菜文思豆腐中藏着什么高深技艺？
1: 有一刀断掉了，
2: 它就不成型了。
0: 随人食单中记录的微牛肉又有什么烹饪高招？
3: 很有历史，很有渊源。
4: 对，
0: 从大杂烩到佛跳墙，烹饪高手有何炖煮山珍海味的秘籍？
1: 为什么要去鲜呢？
0: 让我们一起寻找古籍中的餐桌美味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美食文化源远流长，很多古老的味道都随着文字记载流传至今。不同时期的烹饪高手们将古籍里的一道道美味端上自己的餐桌，或创新，或复刻，让经典。

0: 之味得以传承。什么样的刀工能将一块嫩豆腐切得细如发丝？
1: 你能听到那个声音，但是它其实下面没有断。
0: 淮扬名菜文思豆腐里有怎样的故事？一块牛肉如何烹制才能化身为随园食单中的微牛肉，
1: 特别适合我的口味。
0: 从民间烩菜到餐桌经典，佛跳墙里藏着什么烹饪绝活？
1: 我头一回听说去鲜这个词哈，就是我们都会嫌它不够鲜。
0: 让我们跟随古籍中的文字，探寻美味的前世今生吧。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着小曲儿，吃着早茶。在扬州，人们有着自己悠然的节奏。
1: 扬州人呢，早茶讲究比较精致，一个是讲究它的这个口感，第二呢是讲究它的这个食材的品质。
0: 地处江苏省中部的扬州，自古就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便利的交通和繁荣的经济，让这里成为文人和商人的云集之地，同时也推动着当地饮食的发展。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向来是繁华又富有情调的地方。这里的吸引力不仅来自美景，还来自美食。早在400多年前，明朝万历年间的扬州府志中就曾形容扬州的美食制度精巧。那么扬州的美食到底精巧到何种程度？其精髓之处究竟是什么呢？扬州美食的精致可以从一块豆腐说起。扬州人似乎对豆腐有着解不开的情思，大部分人都会从一碟烫干丝开始新的一天。
1: 扬州话叫烫干丝，虽然食材看起来简单，但是做法可不简单。
0: 将一块厚度约3厘米的豆腐干，先用刀横着削成20多层，再切成粗细均匀的长丝，用开水一烫，淋上麻油，吃起来柔中有韧，油香四溢。在扬州，烹饪高手还会在一块嫩豆腐上做文章。
2: 扬州是一个宜居休闲、慢生活的一个城市，但是扬州厨师的刀法和这个我们的慢生活是截然相反的，以快刀著称。
0: 韩建是一位拥有精湛刀工技艺的厨师，他掌握着能把豆腐切成丝的高深刀法。
3: 说起豆腐呢，其实我曾经见识过扬州的一种做法，叫做文丝豆腐。我觉得这道菜已经把这个刀工运用得淋漓尽致了，是不是？
4: 对 对, 对。
3: 咱们今天是不是也要做这个？
4: 咱们今天做文丝豆腐的这个创新版，要使用旋刀法。
3: 旋刀法听着挺玄的。
4: 对。
0: 文丝豆腐是淮扬菜的经典之作，其难度就在于要将细嫩的豆腐切成发丝状。在清代著名经学家于越的《茶香市丛抄》中，曾有“文丝自西府，公师”，又善为豆腐羹、甜浆粥，至今效其法者谓之“文丝豆腐”的记载。相传文丝和尚曾把这道菜肴进献给乾隆皇帝，令此菜肴声名鹊起。把嫩豆腐切成丝已经极具挑战。那么韩建说的旋刀切法又有怎样的难度呢？
4: 对，
3: 先给它压一个形，

0: 你能听到那个声音，但是它其实下面没有断。
1: 对。
0: 哦，我明白了，其实就是前面这个刀的
2: 压的刀，
0: 这个尖儿上它是落在案板上的，但是底下这块它是翘起来的。
1: 对，
3: 角度掌握好。
0: 对，角度。
2: 角度就是15度到18度之间。
0: 所以你的刀切到的地方，它并没有
2: 断掉。
0: 对，没有断掉。切这么细。居然还能看出来就很成型，它不像是那种就觉得是变成一滩或者一坨那种状态。好，下到水里这是关键。
1: 对，
4: 豆腐入水立刻展现出绣球的形态，豆腐丝根根分明。虽然这旋刀法看着就难，我还是忍不住想来体验一把。
0: 其实我特别害怕是它切断了，但是如果太高的话呢，
2: 打开不了。
0: 对，就没有一丝一丝的感觉了。
4: 为了保持刀不落案，我绷紧了手腕，不到一会儿就感到一阵酸胀。看来如果不练上个3年5载，想把嫩豆腐切成丝是不太可能的。
0: 有一刀断掉了，
2: 它就不成型了。
0: 勉勉强强算是半朵吧，是不是？
4: 豆腐作为最普通的食材，因为点制的方法和含水量不同，在口感上形成了明显差异。卤水豆腐俗称老豆腐，卤水滴进豆浆，就能让豆浆中的蛋白质分子发生凝聚，直观来看就是豆浆中产生的一团团豆花。卤水豆腐含水量少，质地结实，适合煎炸炖炒。扬州人偏好的烫干丝就是卤水豆腐经过压制脱水制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制作绣球豆腐所用的嫩豆腐，也叫内酯豆腐。葡萄糖酸内酯属于酸类凝固剂，可以让豆浆中的大豆蛋白在它的作用下形成蛋白凝胶。这种豆腐含水量更高，质地更加滑嫩，适合凉拌做汤。清代著名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中写道：“豆腐得味远胜燕窝。”那么，韩建制作的绣球豆腐如何得味，又是如何与名贵食材一较高下呢？
2: 我们先做套汤的过程。
0: 套汤？什么叫套汤？
2: 豆腐啊，它毕竟是黄豆做的，它有这个豆腥味。
0: 豆腥味。
2: 对，我们先在这个正常的母鸡汤里面啊，
0: 现在
2: 泡一下，对，把它的豆腥味去除。嗯，去除以后，我们在面前所用的这些食材啊，就是顶汤的食材。
0: 有两个汤，
2: 对，
0: 先用鸡汤，然后再用这些食材来吊顶汤，
2: 包括我们这些火腿啊、
0: 干贝啊、
2: 老鸭呀、
0: 对，
2: 老鸡呀，这些东西更浓厚一点，
0: 对，
2: 更醇厚一点。
4: 用母鸡熬制的汤底只能给豆腐去去腥味，在锅里蒸上2分钟，绣球豆腐就能成熟。然后把鸡汤倒出留作他用，再换成顶汤。母鸡、公鸭是打造底味的主材料，干贝、松茸、陈皮、白胡椒是最佳助攻。熬制过程中要严格控制火候，保持微沸腾的状态。30分钟后加入火腿，因为火腿中的盐分会抑制鲜味物质的渗出，所以要晚一些加入。几个小时的小火微煮，不仅能让食材的鲜香完全释放，汤汁还能变成清亮的龙井茶色。烹调之道的高深境界讲究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绣球豆腐有了这道顶汤的陪伴，即使是最普通的食材也能登上大雅之堂。
0: 真的有点不忍下口啊，因为它做起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稍微轻轻一点，慢慢的品味一下它那个汤吸入豆腐的这种感觉，慢慢的抿一下。
0: 因为在这个顶汤里面啊，已经煮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它真的是把那个鲜味儿，把汤里那个鲜味儿，把食材里面的鲜味儿全部吸进去了，所以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这个豆腐太白了。
4: 汤头清清亮亮，豆腐洁白如玉。韩建从古籍中寻找灵感，让普通的豆腐绽放光彩。

0: 厨师白长记也对豆腐食材情有独钟，他将随园食单中王太守八宝豆腐复刻出来，并经过反复尝试成为自己的拿手菜。豆腐要选细嫩的南豆腐，用刀面压碎后滤掉豆渣，只留下绵软的豆腐泥，加入蛋清和淀粉搅拌均匀后下锅炒制，八宝紧随其后。八宝豆腐非常讲究火候，在让食材充分融合的同时，又不能把白嫩的豆腐炒糊。最后加入火腿提鲜，一勺嫩滑的豆腐中满是鲜香。古籍里的文字距今都有很长的历史，厨师们要想复刻其中的美味佳肴并非易事，除了要有深厚的烹饪功底，还要理解古人的用意。白长记跟朋友郭爱明又将随园食单中另一道美味复刻出来。
1: 咱们这个随园食单当中有没有关于牛肉的一些菜肴？
2: 有不少，因为这个随园食单啊，它有特生单，特生单起手就是微肉啊，其实讲的是微牛肉，微牛肉，而且啊，它微牛肉它特别讲究啊，就包括从选料上就
1: 对。这个牛肉是哪一部分的牛肉呢？
3: 我们称之为坑腩，其实就是牛的肋条肉。
1: 那这个咱们今天要用什么方法来做呢？
3: 要用微的这个方法，凉水煮。
1: 凉水煮哈。
3: 对。
2: 这肉啊，通常有时候在家，你看哈，咱们做，咔咔咔都
1: 做。对，就切好块了哈。
2: 对，你剁完之后一分水，它那形状啊，它不整齐，
1: 不好看。
3: 对。
2: 这个样子，咱们煮完之后，定完形之后，它再去改。
3: 时候
1: 从外观上就特别诱人的是吧？
3: 对。好，我们在煮的时候呢，放点葱，放点姜，
1: 可以去腥。
3: 对。
0: 郭爱明虽然是中餐厨师，但留过学，做过西餐，再加上比白长记年轻，所以二人对复刻随园食单中的微牛肉有着不同的观点。郭爱明在古法的基础上加入了胡萝卜、洋葱这样的辅料，白长记对此有点小抵触，因为这些食材在古籍中并无记载。但郭爱明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古籍中记载的味道未必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引入现代的食材，调配人们喜欢的口味，这样烹制出的菜品才会有生命力。
3: 那上面呢，我们放一位这个佐料，
1: 这是辣椒粉吗？
3: 不是，
1: 这是
3: 红曲。
1: 这个肉的颜色就会红红的，好看了，是吧？
3: 不光好看，
1: 对，
3: 更加就是增加它的风味。因为这个呢是用天然的这个红曲霉菌，用大米发酵的。它还有一个功效是健脾胃。消食，
1: 所以营养上面也会，
3: 对，跟我们前面放的那个丁香有异曲同工之效。
1: 对，说到丁香，我觉得其实像丁香并不是我们普通平时做菜常用的香料哈。
3: 对，
1: 这个是咱们最早传统做法当中也会用到的调料吗？
3: 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一款那个调味。
2: 丁香和红曲的这个组合在南京很有历史，很有渊源。
3: 对，
2: 而且南京人特别喜欢吃。
0: 虽然对味道有所创新，但是郭爱明烹制微牛肉这道随园菜时的技法却严格遵守了古籍中的记载。微、炖、烧、焖这些烹饪技法虽然很类似，但是又有细微的差别。炖讲究菜品的汤汁要多，烧的菜品一般要先过油，焖最好理解，在加热的过程中要盖锅盖。而微的特点是用小火，加热的时间最长，直到食材酥软，汤汁粘稠，最适合烹饪牛肉这种难以熟透的食材。
1: 哎呀，这个香味儿真的是，这是咱们随园食单当中都有的这个微牛肉，是吧？我家会最小的。哎，我感觉加下去这个感觉应该已经是比较酥烂了哈。
2: 对，很酥烂的哈。
3: 怎么样？
1: 特别适合我的口味。我觉得因为就是作为无锡人来说

0: 那个糖醋排骨的味道就是特别喜欢嘛，所以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但是呢它又有那种丁香特殊的香味在里头。
1: 对，
2: 传世古籍中记载的微牛肉，从白纸黑字变成了眼前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美味佳肴。民以食为天，在漫长的历史中，每个时期都有关于食物的记载。有些味道经久不衰，而且在一代代后人的改进更新中，成了今天家喻户晓的餐桌美味。

0: 这位跟顾客聊得熟络的人名叫毛文亮，做了几十年的闽菜家常菜，让他对佛跳墙有着特殊的烹饪解读。
1: 你菜要做得好啊，价钱要公道啊，要有爱心度。
0: 佛跳墙被誉为闽菜之王，关于它的烹饪方式和起源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宋代《清异录》中记载石远羹是它的前身。紫菜是将海紫菜等十种食材与鸡、羊、鹌鹑熬制的汤一同烹制。也有人认为，根据中国名菜谱《福建风味》中的记载，是清朝厨师郑春发向他人求教，在自己开办的酒楼里推出了佛跳墙，并传承至今。虽然众说纷纭，但从大杂烩到全家福，再到坛烧八味等等，佛跳墙的兴起源于将多种食材融于一锅的民间烹饪智慧。直到今天，闽菜厨师依然乐此不疲，对它进行着改良创新。
2: 我以为啊，这个佛跳墙所用到的食材应该都是一些山珍海味啊，但大叔呢却约我在菜市场见面，咱们先去见见大叔再说吧。
1: 一个星期会来三四次，因为呢有这个地方有的是农家啊，会拉过来。
0: 毛叔说，最初的佛跳墙是很接地气的烩菜，好吃与否的关键就在于熬汤的技巧，只要汤熬好了，放什么都好吃。那么他会选择什么食材来熬制如此重要的一锅汤呢？
1: 比如说这样的是七八个月，要看老了是看这里，这里按一下，它这个按比较硬，
2: 这骨头硬这块
1: 是不是
2: ？
1: 没错。
2: 毛叔，我发现这个鸡哈，虽然它已经是就比较老了，但是其实你看它这个肉也比较紧缩了哈，好像没有太多。但是咱们熬汤的话，是不是这个需要油脂更丰富一些呢？这个能达到效果吗？
1: 养得越久的鸡呀，啊，它就说汤啊熬出来呀，啊，越香。
2: 所以咱们要选的并不是说肥的，而是说年龄久的，是吧？
1: 是。
0: 毛叔告诉我，鸡的胸骨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硬，可以帮助他判断鸡的年龄。老母鸡和老鸭是熬制汤底的标配，但除此之外，还需要不同部位的猪肉食材。
1: 是啊，过汤呢就是这个排骨，
2: 排骨，
1: 还有这个蹄膀啊，
2: 蹄膀，
1: 五花肉来一
2: 点，还有五花肉。为什么非得是排骨、蹄膀还有五花呢？这是您自己这么多年研究出来的？
1: 这是师傅啊传承下来的。
0: 福州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汤。这就激发了闽菜厨师对于熬制一锅好汤的钻研。那么毛叔如何用最常见的鸡鸭和猪肉熬出一锅闽菜之王的汤底呢？煸炒可以去掉肉中多余的水分，让汤的香味更加浓郁。
2: 哎呀，这酒香出来了啊。
0: 毛叔说，绍兴老酒和福建的青红酒都属于黄酒，但因为青红酒含糖量高，长时间熬煮会变酸变涩，所以熬制佛跳墙一般都用绍兴老酒。加入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跟鸡肉、鸭肉中的鸡肝酸、天门冬氨酸等各种氨基酸汇聚一锅，互相碰撞，带来浓郁的鲜味。
2: 毛叔，咱现在下的是焯过水的排骨和蹄膀，对吧？
1: 是，没错。
2: 那个五花肉为什么不下？
1: 五花肉人家那个烧爆鱼了。

0: 毛叔告诉我，佛跳墙的前身类似大杂烩，民间百姓更多使用的是荤类食材。于是他在熬汤的时候特意加入了猪排骨和蹄膀，让禽类与肉类的味道互相融合。不过大锅熬汤只是个开场，接下来锅中的食材与汤汁都要进入坛子，在炭火上煨制。最后毛叔又在荷叶上戳两个出气孔，再扣上碗，让坛子内部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并赋予荷叶香气。
1: 熬了一段时间，你发现这个荷叶边上开始那个小水珠往下滴的了哈。
2: 是啊，它里面的蒸汽出来的吧。
1: 哦，而且就是你仔细听啊，你其实能听到听到里面
2: 响声。
1: 对对对、啊、就是而且是那种小泡的那种状态，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对，一点点的那种，它跟那沸腾还真不一样啊。
2: 是，嗯，因为作为闽菜的师傅啊，其实最注重的就是汤，为了里面的汤呢、啊、它会转化精华，把它哎提取出来，这是我们要最终的目的。
0: 毛叔告诉我，熬汤最能彰显闽菜厨师的烹饪功底，把握好火候，耐得住寂寞，是熬出一锅好汤的基础。锅中要始终保持微微沸腾的状态，慢火久炖的方式能让坚韧的食材纤维得以溶解，蛋白质碰撞减少，最终形成清澈透明的汤。坛子里的汤要煨制8小时。毛叔告诉我，原来的佛跳墙里面汇集了20多种山珍海味，而如今他根据现代人的喜好改良后，只留下了7-8种大众熟知的食材。花菇、瑶柱、海参、鲍鱼等滋味比较浓郁的干货，但有一种食材它必须选择新鲜的，那会是什么呢？
2: 哎，你好。
1: 哦，送鸽子蛋是吧？原来这佛跳墙里还要用到鸽子蛋呢哈。
2: 是，它里边呢唯一的这个是新鲜的，然后剩下通通都是干货。因为呢，福州啊很多宴席啊都有太平蛋。
1: 哦，它是有它的好的寓意在里面。
2: 是，
1: 我们怎么判断这鸽子蛋好不好呢？
3: 好坏的话，拉在手上、啊、看一下重不重，摇一下也不会动。
4: 那黄没散。
3: 哎，没错，
2: 从他的父亲啊、就给我们配种了30几年了。
1: 30几年了啊、哎！
0: 毛叔告诉我，因为鸭蛋谐音鸭浪，所以当地人也称它为太平蛋。但是鸭蛋太大，影响美观，所以他选择了小巧的鸽子蛋代替，来表达福州人对平安美好的向往。虽然食材减少了，但毛叔还要想方设法地平衡各种食材的味道。干鲍鱼就是其中最难和睦相处的食材。
2: 你看，这个美丽都有个孔。它应该线啊挂在那里啊，自然的风干。再看它的颜色，哎，这个很透明。
0: 将鲍鱼干制进行储存，是我国沿海居民的古老智慧。在阳光和海风中，鲍鱼逐渐收缩，其中的盐分和部分蛋白质析出，在表面形成一层白霜。干鲍鱼体内积累了丰富的氨基酸，鲜味突出。但毛叔却要抑制它的风头。
2: 鲍鱼它里面的鲜度啊，哎，太过了。蒸的时候啊，啊，要把它去鲜的啊一部分。
1: 我头一回听说去鲜这个词哈，就是我们都会嫌它不够鲜，或者说让它想鲜上加鲜的，为什么要去鲜呢？
2: 因为啊，别人的味道啊会怕给它抢了。在里边蒸的时候啊，就把它多蒸几次，汤啊把它多换2次，就稀释它的哎鲜味
1: 浓度。哦，
0: 发好的干鲍鱼要至少经过2次的蒸制，去掉过于浓重的鲜味。

0: 然而，除了给鲍鱼去鲜，毛叔还特意用五花肉和火腿来煨制鲍鱼，用肉香来平衡鲍鱼的鲜味。与此同时，毛叔改良版佛跳墙的汤底已经大功告成。经过八小时的微火慢煨，浓汤变得清澈，并带着红亮的光泽。冷却后甚至能达到弹跳的效果。熬好的汤底要与各种食材相遇，继续蒸制20分钟，完成最后的融合互动。毛叔邀请了当地美食圈和当地文化圈的好友，共同品尝他的手艺。
1: 米菜里面汤啊是非常重要的，
2: 功夫全在汤里了。
1: 是，
2: 对，
1: 精华都在汤里。
2: 我觉得啊，这一盅汤啊，里面放什么，涮点白菜，它都会特别好吃的，是不是？
1: 是啊，
3: 要从罐子里面，摇出来，摇到碗里面，
2: 盛出来之后，可能这个温度更适合，
3: 温度会下降，
2: 对，
3: 刚刚好，口感跟你吃的这温度啊，美食的口感温度有关系，
2: 对。
0: 在毛叔看来，与其说是他在改良佛跳墙，不如说是佛跳墙在改变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琢磨如何让一道古籍中记录的珍贵菜肴更接地气，走上百姓的家常餐桌，这是他作为厨师的初心和责任。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健用精湛的刀工将嫩滑的豆腐切成丝，让著名古菜文思豆腐跃然于碗中。白长记与郭爱明潜心钻研随园食单里的烹饪技法和食材讲究，让古籍里的八宝豆腐和微牛肉走上了今天的餐桌。毛文亮守正创新，用自己的理解再次改良佛跳墙，让这种古老的味道又有了新的灵魂。一位位制作者从古籍中寻找着食物的历史，让他们在一个菜名、一种食材、一种做法的记录中博古通今。在还原古菜的过程中，制作者们汲取古人的智慧，让今天的餐桌变得丰富而有内涵。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2: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2: 央小满。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中国的千年妖火何时遇到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古兰，百年史学争议，科学考古一锤定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历史探谜袁青花之谜上集。

0: 20世纪20年代，当英国收藏家大维德爵士从北京琉璃厂捧回那对刻有至正11年元代纪年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时，几乎无人识得它的真容，以至于国内古玩界一致将它判定为赝品。今天人们终于认识了元青花。2005年，鬼谷子下山图鹳拍出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震惊了世界。跨越数百年的迷雾，元青花留给世人的远不止财富的神话，更是一道至今仍在不断探索的历史谜题。
1: 这是元青花吗？

0: 就是元青花。斧一出现，便展现出史诗般的气魄。青花灵动飞扬，釉面莹润光洁。它是波斯骨料与中国高岭土的完美结合，以雄浑雅致的神韵惊艳世界。几乎没有漫长的萌芽摸索，少见循序渐进的工艺积累，它仿佛横空出世，一现身便炉火纯青。那么它出世及巅峰的传奇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20世纪20年代，大维德平现身北京琉璃厂后，几经流转，最终入藏英国。1952年，美国学者波普以这对带有至正11年元代纪年的大维德平为标准器，对比伊朗阿特比尔清真寺与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的珍藏，总结出元代至正型青花的典型特征。青色浓艳，带有铁锈斑，纹饰繁密，层次多，器形硕大雄浑，从而确立了鉴定元青花的标准。国外学术界也由此展开了系统研究。由于明早期及以前带有青花的瓷器在国内留存实物极为稀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元青花的研究滞后于西方。更为关键的是，尽管大维德平上有明确的元代纪年，但它属于无出土记录的传世品，缺乏考古地层支撑，并不符合中国考古学对年代判断的严谨规范。此外，古代文献中虽有青白花瓷的零星记载，却基本不见元青花的专门称谓，后世更将各类青花器物一概归入明青花之列。于是，这些具有元青花特征的青花瓷是否烧造于元代，一度成为中国陶瓷界亟待破解的重大谜题。
1: 从清朝

0: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内地的学者之间，我们对所谓的元代的青花呀，包括洪武的青花，我们基本上是不了解的，所以不承认有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研究，它必须是科学的。凭什么说它是元青花？要么是考古出土的元代的墓葬，今年很准确的；要么就是瓷器上写着元代的，瓷器上写元代还可能是后人造假。所以这个如何能证明它是元代的青花，需要很多考古学证据。有怀疑的或是希望找更多材料的人也等着考古出土。
1: 转机出现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一些具有元青花特征的瓷器陆续出土，其中河北保定永华南路的一处窖藏格外引人关注。六件器形饱满，釉色莹润，纹饰繁而有序，符合元青花标准的瓷器就此现世。这件青花釉里红开光镂空盖罐是其中的精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它蓝雅白润，青花沉稳间，釉里红如朱砂凝露，错落点缀。肩部四组青花云肩纹，源自元代贵族礼服，带有鲜明草原文化印记。腹部双钩菱花串珠开光，内露四季远景，开光形制仿自西亚波斯伊万拱门。菱花为中国传统纹样。中原、草原、西亚三种文化元素浑然一体，正是元代疆域辽阔、商贸通达、审美多元融合的生动写照。然而此处窖藏和同时期其他发现一样，大多是在基建施工时被偶然发现，没有地层序列，没有年代剖面，因此无法证明窖藏是元代埋的。由于当年缺乏科技断代手段，尽管这些瓷器风格鲜明，但是无法从科学上锁定瓷器的生产年代。人们会质疑他们会不会是后世仿制元代风格的作品呢？1973年，终于有一件完全符合元青花标准的瓷器经由正规考古发掘出土了。主体缠枝牡丹纹是典型的元代纹样，器身纹饰多而有序，层次分明，笔法流畅，瘦而衔环的造型，荷叶形的盖子，骨腹硕大的身形，均是标准元青花风格。然而墓葬的墓志却清晰写着，墓主人是明初开国大将汤和，一位在朱元璋清洗功臣的杀戮中全身而退的同乡旧部，其下葬年代是1395年，明初洪武年间。
0: 像汤和墓出土这个东西那么好，元青花风格的一个瓷器，那到底是不是元青花，这就很扎心了。按考古学，我们只能断它下限，不能断它上限。这个墓葬是明朝洪武时期的墓葬，那我们凭什么说洪武时期出土的墓葬是元青花呢？并且不止一例，古代的墓葬随葬了早期的东西是可以的，但为什么明初都要去随葬一个元青花罐？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是不是洪武时期继续生产的这些东西还是给早期的是同样的风格？
1: 同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经考古与窖藏发现符合美国学者波普质证型元青花标准的大件器物仍不超过20件。而对这20件青花瓷器是否是真正的元青花，中国学术界都无法达成共识。中国元代到底

0: 成熟青花。就在众说纷纭、迷雾重重之际，江西高安的一次偶然发现，为厘清元青花的烧制年代带来了关键性转机。1980年，江西高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时任高安县博物馆馆长的刘玉黑习惯性的步履匆匆，他正赶往县政府去开会。刚跨进县政府的大院，他就被人拦了下来。
1: 这边发现了
0: 地方的痕迹。来人告诉刘玉黑，江西第二电机厂在打地基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文物，需要马上过去确认。
2: 我当时呢，就六个门工啊，全出犄角，就出的呢，发现个底下有陶土，我就带了六个人就到了现场上。
0: 现场早就被围观的人群所挤满，刘玉黑知道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现场，分散人群。他赶紧找到江西第二电机厂的负责人周书记了解情况，现场很快得到了控制。就在这时，考古组长熊林也来到现场。下午3点多，刘玉黑请求周书记接线装电，连夜突击清理发掘，抢救文物。由于人手有限，为了赶进度，附近的村民也赶来协助发掘。在考古组长熊林的指导下，发掘开始了。
3: 就在那个墙子用那个锄头一锄，就锄在那个碗上面，那个这一挖，嚯，这碗全部是盘洗到的，这些东西盘到的，这一挖一点，那就上面就是有人在那个理个泼墨盖的。
0: 这会不会是一个被有心人特意掩盖的窖藏？人们小心翼翼地用考古发掘锄揭开薄膜，清理泥土。随着时间的流逝，刘玉黑等人终于看清了情况。坑口被明代早期房基遗址直接叠压，根据地层关系，考古人员作出判断，其埋藏年代一定早于明代，这是一处元代窖藏。这处元代窖藏的窖穴顶端距地表1.6米，窖穴整体呈圆形，直径1.3米，高度0.8米。窖穴内整齐堆叠放置着一批瓷器和少量铜器、铁器。器物按瓶、罐、盘、碗分类，层层叠放。薄胎的小件器物则放在罐内。窖穴顶端覆盖的薄膜是犀皮，如今已腐蚀成残片。用犀皮做外层保护，按次序分类储藏，足见窖中藏品非同寻常，极为珍贵。意识到这一点，兴奋瞬间压过了疲劳。考古人员将文物一件一件取出，编号登记，不知不觉中忘记了时间。
2: 我就写了6个人，挖起个，爬高个，各个清理个，一直搞到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才挖完。
0: 对参与协助发掘工作的村民来说，人生中这样的机会或许仅此一次，他们甚至不愿意去休息。
3: 早上就休息呀，休息呀，马上呢，马上要吃早餐呢。我们还是上工地到这里住宿啊，就是这样子。
0: 这次的发掘收获了整整六箩筐的文物，基本完好无损，这让工作人员很是兴奋。他们一人一筐，精神头十足地把文物运回了博物馆。此时的刘玉黑虽已从事文物工作13年了，但此前接触的多为革命文物，对古代历史文物还刚入门，鉴定经验不足。加上此次是抢救性发掘，省里的文物鉴定专家还没赶到，刘玉黑和熊林只得自己动手先行整理。经初步清点，这批窖藏文物共计244件。其中瓷器239件，铜器4件，铁器1件。

0: 轻轻拂去文物身上的泥土，刘玉黑和熊林迫切地想知道手中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二人扎进书海，在堆积如山的文献中仔细筛查，寻找能界定文物身份的关键线索。三天之后，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这批窖藏中的青花瓷器，其纹饰与当时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标准圆青花高度相似。结合地层显示，此处窖藏属于元代。刘玉黑和熊林意识到，他们可能发现宝贝了。
1: 因为我一直对那个圆青花，小的个姑姑啊，就不得了个，本来有钱就关掉。是哇哥哥哈，当时我的所得的元气啊就隐瞒下来了，我后来都不叫。看过当元气啊写成的挖掘报告啊，照片已经搞好了。
0: 如果这些青花瓷器最终被证实确为元青花，那么如此成批出土，年代可以明确锁定元代的青花重器集中面世，无疑将成为陶瓷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身为博物馆馆长的刘玉黑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决定要对这批文物实行最高等级的保密和防范措施。可是一个县城博物馆怎样才能保护好这些瑰宝呢？
1: 在哪里看到元青花就不能公开，而且这个东西啊全部埋在地下些个，埋在地下些个，不然要从博物馆的楼上来保存得了啊，保存不了，干脆我拿着埋在地下，我就挖了个地窖。
0: 曾经深藏于地下的青花瓷再次被刘玉黑小心翼翼地重新封存于地下，他们静静地等待一个石破天惊的时刻。从唐到元，中国的青花技艺一脉相承，外来骨料与开放的胸襟共同铸就了元青花的辉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青花就是瓷器上所呈现出的蓝色彩绘，它绘于素白的胎体之上，蓝白相间，形成醒目绚烂又不失古雅的视觉效果。中国人为何要称这种瓷器为青花而不是兰花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即靛青，为青色颜料，兰即了兰，是一种可以提炼颜料的草。靛青是从了兰里提炼出来的，但是颜色比了兰更深， 正如古文《荀子·劝学》所言，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在中国文化中，青比蓝更美。
5: 常说炉中火，佛头青嘛，佛头的青是最美的一种颜色。你去看那个壁画上点那个佛的佛头上发迹那一点青都是最好的。就像我们看故宫这些建筑，我们看到有这个房檐下面哈有这种蓝，这都是未来的。这就是未来的。从南朝时候，在南朝有个寺庙叫宜乘寺，也叫奥凸寺，就是这个，就是把未来这种蓝料用上去，显示了它的冷，显示了它立体感就强了，从此影响了我们官式建筑。我们没有这种青料，但是我们建筑上又有这种青的美。谁又能把那个青融入瓷器，它是一种中外技术合流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引领风潮的事。
0: 考古发现证实，唐代已出现青花瓷的早期雏形，宋代亦有零星的技术探索，只是彼时青花胎质粗糙，纹饰简拙，而且由于本土釉料的局限，青花发色普遍灰暗。然而到了元代，外来的青料使青花技艺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结束了宋金长期对峙的局面，为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随着对外贸易迅猛发展，海外对瓷器需求激增，极大推动了瓷业生产。频繁的交流也带来了一种新的颜料，产自古波斯一带的古矿料苏麻离青，经过高温烧制后，它会呈现出独特的蓝中带紫、晕散如墨的层次感，色泽优雅柔润的同时，还带有一种如金属光泽般的结晶，这正是元青花独特魅力的核心所在。按照瓷器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初创到成熟本应循序渐进，但令人费解的是，元青花一经出现便工艺精湛，大放异彩。那么这种颜料的使用与烧制技术究竟是如何迅速走向成熟的？中外学者为此争论不休。西方学者认为，元青花多是为西亚市场定制的外销瓷，据此提出其成熟发展深受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本土传承与创新，却始终缺乏充分的考古实证。我国瓷学泰斗陈万里先生也将元青花的起源列为中国陶瓷史上尚未彻底破解的重要谜题之一。那么高安出土的瓷器若能证实为元代青花，能否为解开这一历史悬案提供重要线索？从1980年窖藏被发现开始，刘玉黑和熊林用一年多的时间对资料进行整理汇总，于1981年9月向当时的省文化厅和国家文物局汇报了这次发掘。
1: 这不完了以后，我在西安向省文化局汇报了，来了我就到北京去了，到北京找了电报厂。你听个话个吧，啊，来中国有名的骨头的专家电报厂，哎，他考了个组的以后，这不得了，这元青花，哎，中国历史博物馆都保一些，故宫啊，故宫有一些青花壶，还是小个壶啊，哦，这里就真有一些，没有。再不给的，我吃土锅多。
0: 同年十月，60多位北京的文物考古专家相继来到了高安市博物馆。当他们看到一大批保存完好的青花瓷和釉里红瓷陈列在橱窗的时候，震惊地停住了脚步。专家们仔细端详，品鉴着面前优雅的青花瓷，
6: 包括我们景德镇的陶瓷馆的专家，像黄燕鹏啊、欧阳士兵等等，李慧忠当时的专家都已经接触到元青花了，所以他们看到高安窖藏以后就马上已经知道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信息呢马上就是吧已经交流到了高安博物馆的专业人员。
0: 经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几个月的反复鉴别，从造型特征、图案纹饰、用料特点等多方面考量，最后认定了此次高安发掘的239件瓷器里，有19件元青花和4件釉里红，均为国家一级文物。更为重要的是，高安窖藏元青花以科学发掘的考古实证一锤定音，确凿地印证了元青花为元代所烧造的历史。

就在大家都未发现那么多国宝激动的时候，一个神秘的人来到了当时的高安县博物馆，敲开了刘玉黑馆长办公室的大门。根据刘馆长的回忆，那是个午后，一位中年村民来到了他办公室的门口找他。当时刘玉黑就请他进来。从交流中得知，这位村民也是江西第二电机厂的工人，家住在高安上湖朱湖村。前不久回家探望妻儿，刚好在挖墙基时出土了一件东西，送来博物馆鉴定一下。经过详细的交流，刘玉黑打开村民带来的物品进行鉴定。

发现这是一件卵白釉云燕纹印花大碗，内壁上部模印云燕纹两组，分别以福禄二字相隔。由于经过了几个月的查找资料印证，刘玉黑对元代瓷器已有了初步的认识。眼前这件印有福禄二字的卵白釉云燕纹印花大碗，和这次窖藏出土的大批卵白釉青白釉瓷器相似，都是景德镇官府

0: 拿着那个呢，我场景下的话，找准了他，交了几把钱到这，拿上几把钱就不敢干。
1: 刘玉黑继续对这位村民进行了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工作，鼓励他送文物上门的行动是正确的，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奖励。经过一番思考，村民道出了文物的原委。原来他是江西第二电机厂的工人。11月29日下午2点多，他听说有人挖到了东西，便到工地上看，然后趁大家不注意，在窖藏上面拿走了这只大碗。后来听说博物馆这边发现了很多国宝级文物，就想着过来碰碰运气。至此，这次发掘的瓷器窖藏一件不漏地归还了国家，瓷器数量也增至240件。文物鉴定大家耿宝昌先生为高安市博物馆亲笔写下了“国之瑰宝”4个字。目前世界上已知收藏元青花最多的是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拥有40件。紧随其后的是伊朗的阿特比尔清真寺，收藏32件。这次从高安市博物馆被认定的19件元青花的数量上来看，这里将是世界上第3大元青花收藏地。

0: 灵动飞扬的线条，恰到好处的留白，深植于中华审美体系，元青花开启中国瓷器装饰新时代。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呀，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专家发现，高安窖藏元青花保存之完好，品类之丰富，为破解元青花的奇

0: 源之谜，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食物线索。这十九件元青花既保留梅瓶、盖罐、箍、壶等典型中式传统器型，又通体运用云龙、凤凰、牡丹、杂宝等极具代表性的本土纹样，审美内核深植于中华文脉，并非专为外销而打造的异域风格。由此也说明，元青花并不是只面向海外市场，同样在中华大地烧制并使用。
1: 元青花呢，就是基于中国瓷器的一个传承，我们瓷器本身就是最美的，在古代世界很典型的中国传统的纹样，就那云肩纹样，还有那个金银器连珠纹呀，这样的东西非常漂亮。如果我们说金银器的工艺也好，如果我们说丝织品的工艺也好，哈，在这上面又把这两个融入了瓷器的生产，所以元青花瓷器为什么生产出来这么好呢？它就是把多种工艺多种美合在一起。
0: 梅瓶滥觞于唐，但尚未定型，宋代称其为金瓶，因为它是作为金筵酒席之上所用的盛酒器。高安窖藏所发现的梅瓶，其中国文化特征更为鲜明，龙凤纹饰、大面积的留白都是中华文化意趣。盖罐内部的汉字墨书礼、乐、射、玉、书、数，直接来源于先秦时的君子六艺。岁寒三友和草书的诗文，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云龙纹兽耳衔环盖罐，造型新颖古朴，高大雄浑。兽首贴塑于罐身，釉色白中闪青，釉质莹润。纹饰仅多达12层，繁而有序，极花色泽苍翠浓艳，纹饰优美，运笔有力，在国内外元青花中属于佳品。

0: 尤为难得的是，该器物莲苞纽青花花蔓在高温氧化作用下，一笔绘画的青花呈现青翠、青灰两种色差，极其罕见。专家学者还发现，高安窖藏原青花胎质、釉色与青花发色等特征均与景德镇元代窑厂产品高度吻合，清晰反映出当时成熟且规范化的生产体系。由此可见，原青花并非完全源自外来技术，而是景德镇工匠们敏锐捕捉到进口青料浓艳鲜亮的成色优势，创新性地将其与本土优质白瓷胎釉精妙融合，集技术之大成，最终铸就了古代青花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1: 如果从中国古代瓷器发展史来说，从北宋开始，青白瓷生产技术的一个突破，透明了，为后世在釉下绘制各种纹样提供了一个技术的支撑和保证，有了一个很好的载体，这是发展。第二呢，从平面上来看，把中外技术合流了，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瓷器生产不是封闭的，永远是开放的，把能学来的技术、南北方的技术、中外的技术、官民的技术永远在往一起合的过程中才越来越好。所以当把波斯这些青花陶器的技术拿过来融于我们的技术时候，从低温的陶器变成高温的瓷器，在我们的瓷器上把别人的美美美玉工，实现了这一点，从此开启了中国瓷器装饰一个新的时代。后来的青花、青花五彩、斗彩瓷器都给它形成。

0: 无价之宝为何被深埋于江西小城？窖藏主人究竟是谁？拨开战乱迷雾，直击埋藏真相。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历史探谜·袁青花之谜》下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高安窖藏中还出土了几件釉里红。釉里红同样肇始于元代，其工艺原理与青花瓷一样，都是高温釉下彩，也都是景德镇工匠精湛技艺的绝佳体现。但釉里红存世数量更为稀少。
2: 釉里红之所以少，它这个烧成难度要比青花大。这个青花这个经过1300度左右高温烧制，它成色比较稳定，然后烧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比较艳丽啊。那釉里红呢，它在烧制过程中这种元素它很活跃，它有的时候就烧的就没了。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画釉里红的痕迹还在，但是那个大家俗话讲，景德镇的师傅讲烧飞了，就是这红在高温下它已经挥发掉了，就没烧，没完全烧成。而且这个青花和釉里红放在一起烧能烧制成功啊，青花发色艳蓝，然后釉里红发色能够达到红色，这就更难了。所以说这传世的这几件青花釉里红是真是很难得的珍品。
3: 高安元代窖藏的横空出世，堪称中国陶瓷考古史上改写认知的重大发现。它以实物铁证印证了元代青花瓷已拥有登峰造极的工艺水准，破解了长久以来萦绕学界的诸多谜团。那么这些无价之宝为何被深埋于江西小城？窖藏的主人是谁？我们又能否破解这桩跨越700年的窖藏之谜？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生涯内部，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非洲广袤的大地上流淌着许多河流，是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非洲的河流波澜壮阔，却也隐藏着重重杀机。让我们走进非洲的致命河流。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的河流美丽壮观，同时也危机四伏。这些河流是孕育生命的水源，但也会吞噬生命。在这些河流里，大自然最严峻的挑战和最惊险的故事轮番上演。要在这些河流的水域和岸边生存，各种动物都冒着一定的风险，有时甚至要直面危险。在这个狂野不羁的世界，捕食者占据着主导地位。让我们走进非洲的危险之河。动物们依赖着流淌在非洲荒野上的河流生存，这些动物又成为捕食者赖以生存的食物。对捕食者而言，河流正是最佳的伏击地点。同时，猎物和捕食者同样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当肥沃的草原在旱季变成一片荒漠时，河流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非洲有许多致命的河流穿行其间，以下是其中最危险的七条，分别是：南非的桑德河、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河、津巴布韦的赞比西河、马拉维的西雷河、赞比亚的卢安瓜河、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以及肯尼亚的马拉河。这些河流对动物的生死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一条是桑德河，全长仅80千米，是这七条河中最短的一条。桑德河虽然不长，岸边徘徊的捕食者却足以说明它的凶险。比如叟猫，它们体型虽小，却是高效的猎手。另一种捕食者是猎豹，这只猎豹妈妈需要捕鱼3只饥肠辘辘的幼崽，还有常住于此的狮群，它们主宰着这片领地。狮群后面跟着一头年轻的雄狮，它被迫离开狮群，只因成年雄狮想与它的母亲交配，它继续留在狮群会很危险。现在它必须学会独自生活。白天，狮群在河岸上的领地四处巡视，它们现在看上去十分温和，但很快情况就会不一样。夜幕降临，狮子一改白天的慵懒，狩猎时刻到了。年轻的雄狮一直跟在狮群后面，它经验尚浅，无法独自狩猎，但或许能捡些残羹剩饭。它观察着狩猎的全过程。

猎物个头不大，雄狮霸占着猎物，拒绝与其他狮子分享。一只雌狮冒险争食，它可能会遭到雄狮的攻击。在狮群里，一般是最强壮的狮子优先进食，因此在食物匮乏的时期，幼狮的日子往往不太好过。今晚被狮群排斥的年轻雄狮注定分不到一杯羹了，他既没有狩猎经验，又缺少狮群的支持，有可能会慢慢饿死。他的健康持续恶化，旧伤也因为缺乏营养难以愈合。晨露滋润的清晨，一些诱人的猎物出现在附近，可惜年轻的雄狮都无法

现在还有一只猫科动物也在河岸游荡。叟猫是独居动物，还是技艺高超的猎手？它在巡视领地时会留下气味标记。叟猫的腿比较长，因此它们更适合跳跃而非奔跑。叟猫在捕猎时需要尽可能地靠近猎物。

搜猫迅速咬住猎物，老鼠瞬间毙命。搜猫通常会捕食小型猎物，以便于快速进食。随后，它会躲进河岸旁的茂密植被中，避开体型更大的捕食者。猫科动物都知道一个常识，那就是不要招惹狮子。当狮子白天休息时，体型相对较小的猫科动物，例如猎豹，就会抓住机会捕猎。这只雌性猎豹已将三只幼崽抚养到了9个月大，对生活在狮子威胁下的猎豹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猎豹需要尽快进食，以防猎物被体型更大的捕食者或者食腐动物抢走。当两只幼崽进食时，第三只则在雌性猎豹的提示下保持警惕。猎物暴露在外，可能会给幼崽招来危险。于是雌性猎豹将猎物拖进了灌木丛，

那只年轻的雄狮闻到了新鲜猎物的气味，猎豹无法与狮子抗衡，即便是一只单独行动的年轻狮子，雌性猎豹不情愿地放弃了猎物。这只年轻雄狮曾是狮群的成员，如今地位跌落，成了食腐者。雌性猎豹召集四散的幼崽，将它们带到安全的地方。他很快就需要进行下一次捕猎，不过好在他已经是技艺高超的猎手，而不像那只年轻雄狮。要想真正饱餐一顿，年轻雄狮需要得到帮助。最终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加入了一个单身雄狮群，这是一个由全部被原生狮群驱逐出来的雄性组成的同盟。他们的领地横跨河流两岸，巡视领地需要涉水。

不过付出的努力或许会有回报。在河对岸，一群非洲水牛正在狮子的领地觅食。年长的狮子在午后休息，年轻的狮子则准备开始狩猎。风向突变，狮子的气味引起了非洲水牛的警觉。族群里有很多新生幼崽，成年非洲水牛因此更加警觉，不会轻易冒险。年轻的狮子由于经验不足失败，只能向年长且更有经验的狮子寻求安慰。这些年轻的雄狮还需要更多练习和同伴的帮助，才能成为出色的捕猎者，成为这条河流新一代的顶级猎手。桑德河之所以是一条危险之河，正是因为有狮子和猎豹、叟猫等危险的猫科动物生活在这里。第二条河奥卡万戈河位于更北边的博茨瓦纳，河流一带栖息着两种致命的捕食者，非洲小爪水獭和捕鱼蛛。初看之下，它们似乎不那么危险，但其实它们都是冷酷的猎手。对于这里的生物来说，它们还不是最大的威胁，真正具有破坏性的是河流极端的季节性变化。雨季时，来自安哥拉的洪水汇入奥卡万戈河，最后被卡拉哈里沙漠吸收。沙漠因此焕发生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三角洲上，分布着众多浅湖和泛滥平原，形成了一个被荒漠包围的珍贵绿洲。然而，这种自然奇观不会持续太久，水很快会退去，河流和水道干涸，只剩下一层缠结的植物根系。根系太密，哪怕是很小的鱼也无法在里面生存。这些小鱼成群结队寻找新的藏身之处。这时，捕鱼蛛设下了陷阱，它将腿伸进水里，如同一根根鱼线。小鱼被猪腿末端吸引，误以为那是食物。捕鱼蛛向猎物注入毒液，使其瘫痪，但并不会杀死它。之后，它慢慢吸食鱼体内的体液。在开阔的水域，小鱼面临的风险更高，更容易受到攻击。大量鲶鱼穿梭在芦苇之间，将小鱼驱赶出来。这些动静

给小鱼带来了更大麻烦。空中的捕食者白鹭注意到了它。然而被吸引来的捕食者还不止白鹭。非洲小爪水獭关注的是个头更大的猎物鲶鱼。非洲小爪水獭利用敏锐的触觉在浑浊的水中寻找鲶鱼的位置。鲶鱼根本无法逃脱，

0: 非洲小爪水獭手掌的皮肤比较粗糙，能将滑溜的鲶鱼紧紧抓住。它用强大的臼齿和有力的颌部迅速进食，在鲶鱼短暂的迁徙期尽可能多的进食。这个场景每年出现一次，通常在旱季水位下降后发生。冬季的鲁菲集河生存环境十分严酷，附近有凶猛的捕食者，卵瓜河水下是鳄鱼主宰的世界，而狮子则在河岸上称霸，它成为了非洲最危险的河流之一。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第三条河鲁菲吉河位于坦桑尼亚，冬季的干旱让这里的生存环境变得十分严酷，附近还有凶猛的捕食者，包括陆地上的非洲野犬和河里的鳄鱼，因此鲁菲吉河成为了非洲最危险的河流之一。在干旱季节，汇集河水而成的几个湖泊为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提供了水源。随着干旱加剧，河岸上的牧草日渐稀少，酷热干旱之下，动物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往返于觅食地和水源之间。对食草动物而言，这是难熬的季节，一些动物会因其他动物的困境而受益。饥饿让一只高脚羚变得虚弱，非洲野犬很轻松地捕食了它。兀鹫耐心地等待着。为了不让大型猫科动物发现，非洲野犬争分夺秒地吞下猎物。等非洲野犬一离开，兀鹫就开始吃剩下的食物，这是他们耐心等待的回报。非洲野犬返回巢穴，幼崽正等着进食。成年非洲野犬会反刍一部分食物喂给幼崽。幼崽是非洲野犬群的重点关注对象，成年非洲野犬梳理和舔舐它们，以此帮助其消化。尽管有特别的照顾和关注，非洲野犬幼崽在成长期仍面临诸多威胁，狮子、斑鬣狗和疾病都有可能夺走它们的生命。目前他们在巢穴里有充足的食物，并且很安全。在鲁菲吉河一处湖泊中觅食的鳄鱼同样吃得膘肥体壮，这种聪明的爬行动物练就了一套高效的捕猎技巧。它用颌在水下形成阴影，吸引了一条鱼游过来。耐心加上迅速的反应能力，让他轻松捕捉到了这条鱼。

河岸上的动物则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尤其是在旱季高峰期。高温和食物短缺已经让一些动物死亡。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非洲野犬也十分难受，他们来到河边，利用泥潭来降温。终于，雨季的来临让干旱得到了缓解，雨水滋润了干渴的大地。鲁菲集合水位上涨，河水漫上了河岸。随着天气转晴，白蚁开启婚飞之旅。蚁群中有一部分白蚁专门负责繁殖，它们长出翅膀，完成交配，然后建立属于自己的新蚁群。白蚁不太经常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外出活动，捕食者看准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久违的降雨也让短头蛙离开了洞穴，整个旱季期间它都藏身于地下，如今食物就近在洞口，唾手可得。

在进食的间隙，断头蛙会重新钻进泥土，它将圆鼓鼓的身体紧塞进洞穴里，这样捕食者就不能把它拽出来。一群青腹绿猴也在享受白蚁盛宴，他们平时主要吃植物，但偶尔补充一下蛋白质也不是坏事。水灵抓住机会食用新生的青草，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在河边顶级掠食者的眼皮子底下冒险进食。有意思的是，与大多数羚羊相比，水灵似乎不怎么怕鳄鱼。此时非洲野犬已经离开巢穴，在广阔的领地里游荡。挺过旱季的非洲野犬幼崽长大了，他们现在可以和族群一起行动，并且已经完全具备捕猎能力，成为鲁菲吉地区新一代的捕食者。第四条河流卢安瓜河位于坦桑尼亚南侧，这里同样聚集着一批强大的捕食者。水下仍是鳄鱼主宰的世界，而狮子则在河岸上称霸。即便是受伤的狮子，在这里依然是王者。但在这个山谷，最大的危险来自河流本身。卢安瓜河流经赞比亚偏远地区，给一个偏远的美丽山谷带来了唯一的水源，最后注入壮观的赞比西河。在这个山谷里，雨季时充满生机的乐园，在旱季变成了一片荒原。河流变成一条窄窄的溪流。现在严酷干燥的旱季成为山谷生灵面临的一大考验，很多河马挤在逐渐缩小的水塘，变得越来越依

居主导地位的雄性河马及时出手制止，避免打斗造成严重伤害。河马群恢复了平静，鳄鱼在一旁耐心等待着。一部分河马在这个旱季会成为鳄鱼的食物。旱季才刚刚开始。狮子占据着绝佳的观察位置，注视着来这里饮水的大批食草动物。冒着被袭击的危险，这群非洲水牛进入河床。旱季是食草动物需要忍受口渴和饥饿的时期，却是捕食者食物丰盛的时期。

当狮群埋头进食时，临近的一对雄狮会密切关注他们自己的领地。河水退去后，泥潭成了理想的泥浴场所。尼亚萨湖牡丹鹦鹉在粘稠的泥土里寻找被粘住的植物种子，体型较大的动物也可能陷入泥潭，这些全部在捕食者的观察之中。这里食物充足，即使受伤的狮子也能找到吃的。它无法自己捕猎，只能依靠其他雄狮，但总吃剩下的食物是没法填饱肚子的。旱季对它来说是个机会。泥潭已成为残酷的死亡陷阱。这头非洲水牛被泥潭困住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它会因口渴而死，这是一个缓慢而残酷的过程。受伤的狮子知道这是填饱肚子的好机会，它小心翼翼地上前，

卢安瓜河逐渐干涸，形成的一个个水潭也是水生动物的陷阱。被困住的鲶鱼命悬一线，通常情况下鲶鱼能钻进泥土度过干旱期，但前提是它们能逃过捕食者。一场盛宴开始了，挤在水潭里的鲶鱼无处可逃，鹈鹕将它们一条接一条地捕获。水塘里又迎来了不速之客非洲秃鹳，它们可是荒野里的清道夫。在秃鹳的追赶下，鹈鹕顾不上清理鲶鱼身上附着的泥水，赶紧将猎物吞下。一旁的幼年海雕在争抢时，秃鹳趁机偷走它们的猎物。

几个小时后，盛宴结束了，只有极少数幸运的鲶鱼逃过一劫。干旱为捕食者带来了一场盛宴，使很多猎物遭到捕食，同时也为北方迁徙而来的鸟类创造了绝佳的繁殖环境。杨红风虎在裸露的河岸上挖洞筑巢。杨红风虎的繁忙活动引来了不速之客，一只

旱季已经持续六个月了，河水越来越少。河道此时已无法容纳庞大的河马群，一头河马死于争夺空间引发的冲突，这正是鳄鱼等待的机会。

捕食者尽情享受食物，而对食草动物来说，这是最艰难的时期。他们不得不在食物和水源之间长途跋涉，这对最年幼和体弱的族群成员而言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又一个炎热的白天结束了，稍许凉爽的傍晚让河马得以喘息，

风向转变，潮湿的气流在远处的山脉上空聚集成云。六个月之久的严重干旱终于结束了。几天之后，卢安瓜河的水流又恢复了壮观。

丰富的食物和水源让很多栖息在卢安瓜的动物得以喘息，不过这片乐土很快又会再次变得干旱。在这里，威风的狮群是河岸上的霸主，鳄鱼虽然不得不与河马共享河流，但它们仍然是这条强大而危险河流的主宰。

赞比西河是极具震撼力的一条河流，这里生活着不知疲倦的猎手。马拉维的西雷河是极具迷惑性的一条河，它拥有丰富的鱼类物种。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卢安瓜河流经这片极端之地后，将汇入壮阔的赞比西河。七条危险河流中的第五条，也是极具震撼力的一条河流。赞比西河从维多利亚瀑布奔流而下，然后沿着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国界流入原始的赞比西河谷，给那里的野生动物带来不会干涸的水源。和其他几条危险河流一样，赞比西河里也生活着致命的捕食者。鳄鱼同样是河里的霸主，但它们不是这里最凶猛的捕食者，这个称号非虎鱼莫属。虎鱼是不知疲倦的猎手，时刻都在寻找猎物。为了保护幼鱼免遭捕食，雌性罗非鱼会将幼鱼含在口中，它还会凶猛地驱逐所有靠得太近的入侵者。当幼鱼长大到雌性罗非鱼无法用嘴装住时，它们就必须学会独立生存。幼鱼要学会躲避凶猛的水下猎手，比如贪食的虎鱼。虎鱼常集体捕食，攻击性极强，猎物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还有其他动物也会捕食这些毫无防御能力的小鱼。黑鹭的捕鱼方式很特别，而非洲浅嘴鹳和彩鹮则采用更为简单直接的方法。黑鹭用翅膀遮挡水面反光，这样就能看清水下的情况，准确锁定目标。

它们庞大的身躯在泥泞中活动时，附近的一窝石横幼鸟极其可危。亲鸟赶来营救，但面对如此巨大的入侵者，它也毫无办法。幼鸟太小，无法直接飞走。幸运的是，非洲水牛很快离开了这里。

赞比西河在干燥的旱季依然能提供丰富的资源。狒狒在河岸采食植物嫩苗，但这也让他们接近了危险的水边。恒鸟则可以清楚地从高处俯瞰这一切。几只不够警觉的狒狒距离河边更近了。狒狒忽略了恒鸟警惕的鸣叫，其中一只被鳄鱼拖下了水。

在河流下游，一只雌性恒鸟离巢去觅食，珍贵的鸟蛋面临一种窃蛋者的威胁，尼罗河巨蜥。恒鸟通常很警觉，但这对亲鸟走得太远，没有察觉到巢里的动静。尼罗河巨蜥是无情的窃蛋者，虽然尼罗河巨蜥也是赞比西河的捕食者之一，但它的威胁比鳄鱼和虎鱼要小一些。

第六条河是马拉维的西雷河，也是七条致命河流中最具迷惑性的一条。西雷河发源于世界第四深的湖泊马拉维湖，这也是拥有鱼类物种数量最多的湖泊，而且其中80%的鱼类是马拉维湖特有的。甚至在从马拉维湖流出的西雷河里也没有这些种类的鱼。西雷河的大部分河段都较为平稳宽阔，这是一条平静安宁的河流，河岸坡度平缓，岸边长有棕榈树。然而不要被这些表象骗了，不管是水中还是岸上都能看到鳄鱼的身影。这里同样也有危险的河马，它们性格暴躁，领地一旦被侵犯就会发怒。在这里河马和鳄鱼之间暂时相安无事。它们能容忍对方的存在。

河马或许是这条河中唯一能够让强大的鳄鱼忌惮的动物，不过河马之间也会爆发冲突。一头年轻的雄性河马闯入一个看似平静的水湾，没意识到这里被一头产崽的雌性占据，外来者并不受欢迎。雄性河马露出牙齿，想以此威吓它，但雌性河马是危险的动物，它会拼死保护自己的幼崽。

侵者收到了警告，退了出去。水湾重归平静，河马幼崽出生几周后，雌性河马会带着幼崽回到族群。河马无法在水中漂浮，所以雌性河马只能带着幼崽留在浅水区，这样幼崽能踩到河底，但这里是鳄鱼的领地。

0: 这一次鳄鱼失手了。目前西雷河上的这两大对手依然维持着不稳定的和平。幻莫测的狩猎场，竞争激烈，暗藏凶险，神秘猎手随时都会遭遇劲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最后一条河流，也是七条致命河流中最危险的一条，是东非的马拉河。马拉河从肯尼亚流入坦桑尼亚，穿越塞伦盖蒂和马赛马拉平原。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条河相对平静。在每年的八月和九月，马拉河的宁静会被打破。因为它是地球上极为壮观的动物迁徙中的一大障碍。150万头角马踏上一年一度的旅程，他们离开干旱的塞伦盖蒂，前往马赛马拉平原的丰美草地。但要到达那里，必须穿越危险的马拉河。岸边的角马队伍逐渐壮大，只要有一头角马带头跳入水中，其他角马就会纷纷跟随。在对岸，上岸的小路充满危险，角马要离开河流，只能从这几条狭窄的小路上岸。食腐动物聚集在附近等待着，

和被淹死的角马相比，捕食者的猎杀数量要少得多。虽然看起来有很多角马在冲向陡峭的河岸时被踩踏致死，但实际上在这100多万头角马的过河过程中，只有几百头失去了生命。这是一次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

受伤的角马奄奄一息时，食腐的鸟类便靠过来。在这成堆的尸体中，斑鬣狗发现了一头还活着的角马。看来他还得沿着河岸继续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在食腐动物的帮助下，河流得到清理。河流之上有食腐鸟类啄食尸体，尖齿狐獴则在水下啃食腐肉。艰难穿越马拉河后，角马终于抵达冬季草场，他们会在这里停留，直到降雨的来临，那是他们启程返回塞伦盖蒂的夏季草场的信号。届时，他们还会再次穿越马拉河，这条非洲最为危险的河流。

0: 我们只介绍了七条致命河流，非洲还有其他许多掌控动物生死命运的河流。傍河而生的动物始终面临威胁。然而，要想在非洲充满危险的河流沿岸生存，动物们必须付出代价。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9: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6: 我们想去看大海，
1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8: 有点东西啊，
1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8: 太懂了吧？
1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7: 有事说话啊。
2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中轴线文化更多关注起来。就在离北京西南大约280千米的地方，有这样一座古城，它的中轴线建成历史比北京还要悠久，历经战火之后竟然还有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以保存，并且全部都位于古城的中轴线两侧。这座古城的中轴线布局如何串联起九楼四塔、八大寺这些跨越唐、宋、金、明不同朝代的国宝级建筑，在空间分布与建筑形制上呈现出怎样的独特序列与艺术演变规律，我将邀请金牌讲解员李明一起去探寻古城地理空间中的奇妙布局和古代智慧。

0: 元。
1: 这个古代被称作真定的地方，现在叫正定，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以北，地处太行山东麓，雄踞滹沱河北岸，西控太行八行之第五行口，自古就是沟通荆棘和华北平原、经略河北、山西的战略要冲。历史上的正定曾经作为府、州、郡、县的治所，也是当时的北方军事重镇，素有三关雄镇之称。这里还是元曲的创生中心之一，八七版《红楼梦》其中一个取景地就在这里。除了分布在中轴线两侧的十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还现存隋唐以来古建古迹38处之多，因此人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九朝不断代的奇观，就像站在了历史的时光路口。因而正定也被誉为是露天古建博物馆。我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正定博物馆，馆里设有10个展厅，展出的馆藏文物达数千件。
2: 咱们正定呢，有7000多年的人文史，2700年的建制史和1600年的建成史。
3: 来，大家仔细看，
2: 这是一件仿品。它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是因为它出土之后，证明了54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梁思成先生当年手绘的手绘稿。
1: 梁思成先生曾3次赴正定考察测绘。在众多古建当中，他对洋河楼格外青睐，将之视作是金元间卧柱风格的关键建筑，不仅研究颇为细致，更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在考察笔记当中这样写道：洋河楼与天安门端门极相类似，更直言其在大街上横跨着拦住去路，庄严游过于罗马军事坦丁的凯旋门。在梁思成看来，洋河楼是中国元代建筑史上兼具孤品特质和奇迹意义的珍贵遗存。

0: 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正定古城。当然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具体的点位是哪里呢？抬头看，叫洋河楼。大家顺着我的手势往南看，南方呢就是正定这座古城的南城门。这个城门呢叫做长乐门啊，在匾额上面还写着是九省通衢。你看视野是不是特别开阔啊？这个位置特别好，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望去，刚好可以把整个古城的格局啊是尽收眼底。主要的建筑呢都依这一条轴线东西延展开来。更重要的是呢，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是依这条轴线安排整个城市的一个运转。好，各位朋友们，那站在我身边的是李明老师。我早些年来的时候说是一城八处国宝，听说这两年又变了，
1: 十处了。
0: 哦，一个古城十处国宝。
1: 十处国宝。
2: 李明，金牌讲解员，常年从事正定古城历史科普讲解和家乡文化保护的研究工作。
1: 对，这个正定呢，绝对是一个让大家惊叹和认为是一个宝藏小县城。包括梁思成先生，33年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惊叹，说正定城出乎我的意料。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来到我们古城正定。
0: 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是看不到我们背后有好几位我们摄影老师在围着我们，因为我们在同步也在录制一个大屏的一个节目。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我们呈现的这个内容呢，更多是面向的是我们的亲子家庭这样一个群体，
1: 是
0: 让小朋友们走进这些文化遗产地，不仅只是看到这个文化遗产地它的厚重的历史文旅的知识，也能够和我们一些学校的学习，一些家庭里面的这样的教育能够结合起来。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特别重要，为什么选在这里开场呢？这个地方我们叫
1: 洋河楼。
0: 刚好是一个整个古城往南请我们摄影老师给到我们南边的这个镜头。
1: 是的，
0: 看到这个
1: 是我们的古城。
0: 对，像北京有一个中轴线，在咱们正定古城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贯穿南北的轴线。依托这条轴线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这十处国宝它都在这条轴线的东西两侧，当然有的近有的远，然后依次分布开来。所以我们在很多古城当中，城市的布局设计，轴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架构全城的一个脊梁。中轴线不是简单的一条线，而是古人建城的灵魂基准。就说北京的中轴线吧，北起钟鼓楼，南抵永定门，长度足足有7.8千米，故宫、天安门、景山全在这条线上，真的就像是一座城市的脊梁，撑着格局，也藏着古人的宇宙观。居中为尊，对称为美。
1: 尤其是在古代，
0: 对
1: 古人在规划这个城的时候，它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0: 是。
1: 那么洋河楼的这个位置，刚才提到了和北京的正阳门很像，它位于这个古城的南门里侧。所以它的位置是什么？历史上这个洋河楼我们后来考古发现，它极有可能是唐朝城墙子城的南城门。
0: 子城，
1: 子城在历史上是就是当时这个城市的统治者所居住的，我们称之为子城。
0: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了，说我们在洋河楼刚好处在一个南北的一个轴线上面。我们在这座古城当中能看到的这几处重要的文保单位，请我们摄影老师先
1: 我们摇一下所以正定古城呢有一眼阅千年之说。好，正前方我们现在镜头上看到的，这是我们广惠寺的华塔。因为它的上半部分按照八角八面刻画了狮子、大象、力士、佛龛、仰莲等等，远远的看上去像一个盛开的大花树，所以我们的当地老百姓叫它花塔。我们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33年4月16号第一次来，那么33年的11月份，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在正定，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所以关于花塔的这个评价，梁思成是极高的。梁先生在他的正定古建筑调查序列当中提到，我们的花塔堪称海内孤立，就全世界只有这一件。所以这座古塔是61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0: 当然了，我们正对着还能看到一个塔，
1: 对，林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的衣钵塔。我们讲个成语吧，化身一下语文老师。

0: 这个有一个成语和这个四有关，当头棒喝。哦，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不懂了，去问老师，去问大和尚。大和尚呢不会告诉你，啪打你一下，再问再打，直到你说我明白了。但是有没有明白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当头棒喝这个成语源于临济宗派。其实他为什么会棒喝，其实他是让你不要把就是前人的这种经验当成固定的思维。
1: 正定的四座古塔是传统文化的具象凝结，凌霄塔砖木混构暗合了刚柔相济之道，成林塔九级米岩则呼应了九五之尊的理智，华塔的佛教题材雕饰则承载了慈悲济世的信仰，须弥塔方形基座延续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四塔沿中轴线分布，把传统哲学、等级秩序还有宗教文化都刻入了建筑基里。
0: 好，那咱们往这边走一走。
2: 好，继续往这边。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南
0: 杨鹤楼的南边，对，
2: 我们接下来要往北走进的是
0: 杨鹤楼的北边，
2: 北中轴。
0: 对，
2: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北中轴。
2: 对，
0: 其实他们在一条中轴线上，这条街我们的官方名称叫燕赵，燕赵大街。我们的左手边就路的左手边，它的西侧这一部分，这是一个四边形塔，方塔结构。这个塔，我们文献当中也叫燕塔，所以第一次来到正定的游客都会说，呀，这个塔和燕塔太像了。确实是，
2: 对，我一看很亲切，因为我家陕西的。哎呀哈，
0: 确实是、
2: 在西安老看。
0: 对，这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四边形塔的结构，我们称它为雁塔。我们这座塔比西安的大雁塔的始建年代早16年，比小雁塔早71年。右手边这一座，我们能看到它上半部分木构结构部分。
2: 是。
0: 其实如果能够看全的话，你会发现它的1到3层是纯砖的，4到9层是木构的。所以这座塔就是砖木混合结构，而且在4到9层之内有一个大的塔心柱上下贯穿，对于稳定塔身极为有利。
2: 所以很难得这四座塔能矗立在这里，四个塔又代表着四种不同的这种时代的这种风格和印记，其实也是向我们展示了正定这座古城历史沉淀是一代接着一代，然后呢沉淀到今天才有了我们今天整个这个古城的这个整体的风貌。
0: 当然其实这四个塔能这么集中，包括我们这会儿要去的龙兴寺，它的建筑群落能这么集中，是因为在历史上正定它的位置很高。
2: 是，
0: 就无论是它的行政位，就政治位置，还是它的文化位置，它都很高。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从北魏到清末这1500多年，我们一直是河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所以这个城里边才能留下这么多的文物古迹。
1: 梁思成对龙兴寺、杨河楼等建筑价值的肯定，以及留下的珍贵测绘资料，给正定文物保护奠定了学术基础，成为后世修缮的核心依据，让古城古建筑在岁月当中得以妥善留存。
0: 这是梁思成当时拍摄的杨河楼。我们刚才和鹏鹏老师站在这儿，我们也是站在这个楼的这个位置。
1: 梁思成先生曾三赴正定，将龙兴寺视作是古建研究的瑰宝，他细致测绘摩尼殿四出爆煞的奇巧形制，转轮藏阁木构精巧，在笔记当中盛赞其是集宋式建筑之大成。他感慨这座古刹藏着中国建筑的密码，这种赞誉让龙兴寺从古城一隅走向学界视野，成为了解读宋代营造法式的鲜活范本。作为正定中轴线古建集群的核心地标，它既见证了古城中轴线的千年传承，也承载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巅峰智慧。

0: 中轴藏乾坤，
1: 这是我们龙兴寺的中轴。
0: 建筑明星，古建孤立，
1: 木构建筑在百年是大限。
0: 巅峰之作，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龙兴寺，这座古刹坐落于正定古城中轴线东侧的核心区域，占地约8.2万平方米。整体布局严格遵守了中国传统礼制，是我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而且保存较完整的佛教寺院。我们首先来到的这个地方，
1: 这是第一重殿，叫天王殿。因为今天龙兴寺呢，我们是要主要来给大家讲这个古建筑。
0: 对，
1: 但我们要给大家先有个认识，就中国古代的房子啊，都是木质的。
0: 对，
1: 分为地基和地上，就是两部分。我们踩的是地基。哎，古代要先打地基，打好地基以后呢，确立柱础，就这个位置。哎，柱础的上面是大柱子。柱子和柱子之间靠额连在一起。这个建筑呢，梁思成先生断代他是北宋的，这也和我们以后的碳十四检测是相符的。这座寺呢，虽然建于隋代，但是隋唐的建筑已经毁了。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规模都是北宋以后的。
0: 对，在这里还要给大家特别说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开篇在洋河楼，其实是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中轴线。
1: 对，
0: 我们老说北京的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脊梁，那这个轴线也是一样的。无论是一个寺庙也好，或者是一个道观也好，这种异族古代的建筑的设计当中呢，它也有这种中轴，所以我们这是其实也是在走一条中轴。
1: 这是我们龙兴寺的中轴，能看到吗？
0: 看到了，1、2、3、4四根柱子。
1: 这个建筑叫大觉六师殿。但是很可惜，就没有这个建筑了。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1丈多高的废墟，这个一直到1953年文保所成立，就这个单位成立以后，我们给它手工挖出来的。讲到这就要说一下我们的建筑要不要修，能不能修，怎样修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一修这个房子就变成新的了，不是。木构建筑在百年是大限。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要保障这个古建筑能够延续下去。但是我们现在修的话，肯定是科学延续这样的修旧如旧的这样的一个准则。
0: 在正定龙兴寺的建筑群当中，摩尼殿是当之无愧的建筑明星。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大殿，以其独特的四面抱厦构造，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经典范例。哪怕你不懂建筑术语，也能一眼看出它的与众不同。我们有好多古建爱好者，或者说是这个决定来正定，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
1: 这可是咱们古建的孤立。
0: 孤立，
1: 它是正方形的殿身，四面正中间都有一座山花向前的歇山式抱厦。
0: 对，
1: 抱厦是建筑学术语，是指在原建筑之前或之后接建出来的小房子。民间对四面出抱厦这种形制的通俗叫法是四出厦。
0: 其实它四面都有这样一个抱厦。
1: 对，前抱厦是三开间的，就是南抱厦、北抱厦和东西抱厦都是一开间的。那么这样的话，从上空俯视，我们这个建筑就从正方形变成了十字形。营造法式里边，宋营造法式里边管凸出来这一部分叫龟首屋。
0: 龟首屋。
1: 对
0: 啊，这个形象好形象，
1: 很形象啊。
0: 对，
1: 四面出龟首。
0: 值得留意的是，大殿屋檐微微上翘的幽美曲线，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古代工匠的刻意营造。这种造型在建筑史上被称作反雨向阳。它不仅能够通过上翘的檐角减少屋檐对室内采光的遮挡，还能加快雨水的排放，优化檐下的通风，更以飞檐翘角的灵动姿态，展现了中国古建筑实用和美学并重的营造智慧。
1: 梁思成先生第一次见到摩尼殿就说了，这样的建筑我只在宋画里见过。这个下次去看瑞鹤图，不要只数上面这20只仙鹤啊，
0: 对，
1: 看看下面那个建筑啊，瑞鹤图当中就有这样的抱厦形式的建筑存在。而且这个殿啊，还有北宋建筑所特有的侧角和升起。我们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勾心和斗角。
2: 好，来，我们看
0: 看勾心斗角。
1: 我来看啊，这横穿这四个立柱的这个构件，栏额是弯的，中间低，两边高，
0: 是，
1: 这是因为柱子以当心间的柱子为最矮，
0: 往两边升起，
1: 左右的柱子递增，这个称之为升起。侧角指的是所有的大立柱 它都不是直的，
2: 是
1: 沿墙处都是倾斜的，向内倾斜，这个叫做侧角，侧角也好，升起也好，都为了一个原因，
2: 稳固，
1: 勾心，对，就是稳固。所以所谓的勾心指的是向心力的意思，
2: 对，
1: 斗角指的是多个大殿，它的沿儿搭在一起或是对在一起，形成斗角的样子，这是所谓的勾心和斗角。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北宋的建筑，这个建筑是1052年的，我们刚才倒塌的建筑是1085年。
2: 安
1: 排。我们的建筑上方是有一个藻井存留下，其实是三个藻井，但是现在保存比较好的是正中间这一幅。
2: 对，
1: 这个藻井呢，外边是一个四边形，中间是个八边形，我们称它为斗八藻井。它的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它的四边形的当中，每一边上放了六个牌坊。正定这个地方俗称三山不见九桥不留，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也就是说历史上在我们正定城的大街上矗立了特别多的牌坊。
2: 那么、就是这周围一圈这个建筑
1: 也就是说我们
2: 是建筑的形制
1: 模型、也就是清代我们在增设这个藻井的时候啊，我们的工匠用了小心思，我们加上了我们当地的这种建筑风格，我们把我们这24个最为有代表的牌坊放在了藻井之上。
2: 好、
1: 好，咱们去看壁画，
2: 去看看那个壁画。
1: 哎，对、趁着光线好。壁画上一共有佛、菩萨、僧众400多个人物。最主要的是中间这一位，这是一尊观音，这尊观音像高3.4米，左足踏莲，双臂环膝。整尊观音最传神的还在于观音的眼睛，我们能看到观音的眼睛微微俯视，和礼佛者形成感情交流。鲁迅先生很喜欢他，鲁迅称他是将神人格化的佛像。这是龙兴寺内的第二个全国之最最美的道座观音。那为什么称它为道座呢？因为一般的佛像啊都是坐北朝南的，脸朝南，而它不是，它是坐南朝北，
2: 面北，
1: 对，这边是北边。
3: 现场地层叠加，
4: 唐代的井，清代的井，
3: 地上中轴，地下街巷，
5: 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
3: 千年重合，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作为宋代营造法式的活态范本，隆兴寺摩尼殿因独特形制被梁思成盛赞国内孤立，既承载着千年佛教文化的厚重，也彰显了中国古建筑实用与美学共生的巅峰水准。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摩尼殿移开，转到隆兴寺的转轮藏阁。它坐西朝东，是一座歇山顶的楼阁式建筑，分为上下两层，整个建筑高20多米，平面近似一个正方形。这处瑰宝体现了古人用榫卯结构交织转动表现出来的建筑力学智慧。
2: 这是咱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木质转轮藏，为北宋时期制造，它的直径约7米，中间有一根高约10米的木轴上下贯穿，整个转轮的重量全部由底部的一根藏针承受。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旋转书架。它由藏座、藏身、藏顶三部分构成，其中藏身为实用核心，设有经屉。古人便是在这里存放佛教经卷。借助藏针的简组设计，在古代使用者轻轻一推便可让它灵活转动。
1: 转轮藏阁的两层屋檐所配斗拱等级极高，宋代营造法式当中明确记载，斗拱的最高规格是8铺座，而这座楼阁的下檐正是8铺座斗拱。斗拱是我国古建筑特有的复合承重构件，位于屋顶和柱子之间的过渡部分，从柱顶伸出的弓形构件称作拱，拱与拱之间变质的方形木块称斗，二者相互咬合，既承重屋顶的重量，又兼具装饰和抗震的功能，是古人建筑智慧的集中体现。通常古建筑的单开间宽度多在3-4米左右，而隆兴寺

0: 转轮藏的直径达到了7米。这个大家伙的体量远远超出了常规建筑空间的容纳范围。为了让这座巨型旋转书架能稳固安身，宋代工匠们巧思独具，先建了转轮藏书机构，再辅以外围建筑。为了让整个外围建筑适应转轮机构的尺寸，创造性地采用了移柱法这一特殊构造技艺，通过调整内部柱网布局，成功为转轮藏腾出了适配其尺度的专属空间。
1: 古人把这个藏书阁一层中间的两根柱子向外移动了，这就导致什么呢？两根柱子之间的跨度就变大了，柱子顶端连接的横梁因为受力会产生变化，就会向下弯。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匠们就开动脑筋了，将横梁变直为曲，通过这个大弯梁的运用，保证了整个构件总体的稳定性。
0: 这处为藏经而生的旋转书架，以移柱法的巧思八铺做的精工，见证了北宋建筑和信仰的深度交融。现在我们脚下的石板路就是龙兴寺中轴线的开端，可以说在这里我们每一步都踏在了历史的脉络上。
2: 哦，龙兴寺的中轴，
1: 它在历史上是分为东中西三路
2: 的，
1: 哎，中间这一路就是我们现在走的梁思成第一次来住在的方丈院，就在东路。
2: 嗯，
1: 旁边是我们的西路，西路当时是皇帝住，
2: 哦，
1: 就是康熙。康熙给自己盖的行宫在西侧，
2: 那边有一条街行宫西街。
1: 哎，对对对，
2: 我刚路过那条街。
1: 冯老师对正定很了解，我们的城内的每一个街道都和正定城的历史相关。那条街叫行宫西街，我们旁边有府西街，因为它在府衙西边。然后还有魏前路，是因为以前真定卫的衙门在这条街的北边，所以它叫魏前路。所以它的名字啊都有讲究。
2: 所以大家来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地上的建筑，要看这些古建，
1: 对，
2: 也说要发现地下的这个正定，
1: 对，
2: 而且还可以从它今天遗留下来的这些地名去寻找这座城市的历史的过往，还有它的机理，你可以去找到。
1: 是的，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1: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两倍以上。
0: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项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探讨了老年糖尿病的独特性，了解到它症状隐匿，极易被忽视，往往导致确诊与治疗被延误，极大危害老年人的健康。为了帮大家进一步扫清认知盲区，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专家潘奇医生，继续为大家带来权威深入的专业解读。首先还是请您强调一下，我们为什么这么关注老年糖尿病呢？
4: 就是糖尿病尤其是在老年的状态下，它其实症状不是很明显。那我们在门诊中接诊的老年病人也是越来越多的，大概能够占到门诊患者的50%以上。我们在急诊也会碰到这种原来不知道自己血糖高，但是突然因为急性的情况来住院的。那上个星期呢，我接诊了一个急诊的会诊，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人他没有糖尿病，但是呢他现在发热。当时在急诊测的血糖是20多，然后就说为什么呢？最后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最后锁定到了肝脏，结果发现一个10公分大小的肝脓肿，我们再去翻他的原来的病例啊，发现他在3-4年前，这个患者的空腹血糖是6点多，就是比我们正常值要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这一次一来就是一个以肝脓肿作为首发症状的一个老年糖尿病患者。
3: 哎呦，这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好复杂哈，而且呢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严重的危险性也要比年轻人更大一些。
4: 对，所以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一来就是非常的危急重症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非常的重视，要把这个后面的这些盲区慢慢给它解开，让我们更关注老年糖尿病的规范化管理。
3: 好的，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揭示的第一个认识盲区是低血糖。我想问问康阿姨，您在得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曾经发生过低血糖？
5: 有，我那个低血糖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乘公交车，我突然间又感到低血糖了，就觉得出虚汗，心慌，手抖，然后呢我觉得看东西有点花，有点模糊。后来正好这时候车就进站了，我也不管是什么站，我就一步就从那车上就窜下来了。下来以后我就原地就地不动的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了，因为我害怕低血糖休克的那个摔倒，所以我就坐那，然后就开始闭着眼睛在书包里就开始翻吃的，就有什么饼干啊糖果啊什么的，因为我书包里随时都带着。就这种事儿我出现过2次这种情况。
3: 还是非常危险的，
5: 非常危险啊。
3: 好，其实按说对于得了糖尿病的朋友们来说，低血糖并不陌生，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列为一个盲区呢？
4: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啊，他这个低血糖了相对啊比年轻人要更为多发，但是这种多发呢是打引号的，因为它必须得像刚才康阿姨说的那些症状得有，但是老年糖尿病的这个低血糖呢经常是没有这种低血糖的症状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慌、手抖、出汗这些症状呢往往是由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所导致的，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它的交感神经的反应性啊要明显的减弱，跟非糖尿病的老人相比的话死亡风险会明显的升高。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年轻人可能他的血糖到3.5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出汗，他会主动来进食，而老年人对于低血糖的感知要更差一些，到他 有感知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非常低了，甚至会出现一些死亡的风险。所以康阿姨那个时候，她说她马路牙子都动不了，那个血糖应该是相当相当低的。我们又给它称之为无症状性低血糖。那这种低血糖呢，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是更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年纪大了以后啊，多病共存，它会有很多的疾病在一起，还有我们吃的药啊，比如说一些治疗心脏的药，它会减慢心率。那我们有关这个低血糖以后出现的心跳快的感觉，就会被这个
6: 药
4: 这个药给掩盖住了啊，它就不会出现心慌。所以低血糖在老年人相对比较常见，但是呢容易被我们忽视掉，而且可能会丧失抓紧时间抢救的这个机会。
6: 那从病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是已经得了老年糖尿病了，怎么样来规避低血糖的风险呢？
4: 就是有一些调整饮食习惯的小窍门，
6: 我们可以结合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好的来掌握啊。来，请上道具。潘主任呢为我们准备了3个小箱子，看来这三个小箱子当中装的是对应的解决的办法，是吗？
4: 对，盲盒。第一个盲盒，
6: 这是
4: 一个馒头。馒头的这个寓意就是我们要把一天的这个三餐要给它定量化啊，不能说我今天早上吃2个，中午不吃了，晚上再补2个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糖就会波动的比较大。如果还打胰岛素的话，或者吃一些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药物的话，肯定会发生低血糖，那个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馒头提醒我们，生活一定要规律，饮食一定要适度。
6: 再来开启第二个宝盒，
4: 黄盒。
6: 这是
4: 这个可以看到是糖块、蛋糕和
6: 甜饮料。
4: 甜饮料，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3个食物里头都属于含糖比较高的食物。那如果像康阿姨，如果外出的时候，那我们尽量随身携带这样的食物，这样出现了低血糖，我们就知道在哪个兜里快速的给它拿出来，马上的给它含服或者喝进去，这样我们就快速的解决低血糖的情况，避免出现后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6: 这是救命的方法呀。
4: 对，
6: 第三个宝盒当中装的是什么呢？
4: 那我们看到左手边呢，这是坚果类的哈，右手边呢是酸奶。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那些容易发生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比较脆的人，在2顿饭之间呢加一些小零食，这样呢避免出现低血糖以后再补救，是一个预防性进餐的一个过程，就是不让它出现低血糖。
6: 好，明白了，定时加餐。
4: 对，
6: 做到这些就足够了吗？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及时的来进行血糖的监测。我们先问一下康阿姨，您知道您低血糖发生的时间是哪个时间更常见吗？
5: 知道，我一般吧，就是容易在凌晨的时候出现低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容易出现。
6: 好像凌晨时如果要发生低血糖的话很危险啊。
4: 就是的，
6: 都是在熟睡当中，一旦有低血糖的话好像也一下子醒不过来啊。
4: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知道这个血糖的一个变化趋势啊。其实白天的时候，我们因为工作生活的需求，我们体内会分泌很多的升糖激素，这个时候呢即便发生低血糖我们能很快的感知，但是夜间的话，那些升血糖的激素就属于一个相对非常低的状态，尤其是又用了比较大剂量的胰岛素的话，夜间就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时间是在凌晨的0点到3点左右。
5: 3点左右。
4: 对，那我们呢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一型或者是总发生低血糖的人，最好上一个闹钟啊，把您的闹钟上好，3点钟响起测个血糖。那这里我们也有一些教训啊，有些老年人可能不知道夜间出现低血糖了，结果他的血糖从3点多不知道的状态下降到1点多，他直接可能就昏迷了。所以别看上闹钟的这个小动作，其实是对我们挽救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行为。
6: 这要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习惯了，大半夜起来

0: 给自己扎一针，测一下血糖，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些救命的方法呀。
1: 对，而且呢，除了扎针以外，我们还可以带动态血糖监测，在不扎针的状况下，它有预警功能，能嘟嘟嘟的叫，告诉你，哎，你有低血糖了，把你唤醒。
0: 那这个方法好啊，好像是不是康阿姨和舒姐你们两位就已经装置了这个设备了？
2: 对，
3: 对的，
0: 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可以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1: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两倍以上。
4: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康阿姨和舒姐你们两位就已经装置了这个设备了？
2: 对，
3: 对的。
0: 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可以吗？康阿姨，
2: 我这是装在胳膊上，这个位置吧也是可以多选的，比如说两臂、大腿两侧、臀部、腹部都是可以装的。
0: 我说您要一直带着它吗？
2: 这一个的周期是14天，2周。
0: 那这个数值的变化您自己清楚吗？
2: 就在手机上就有，现在随时打开就能看，然后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的曲线变化。
0: 那如果一旦要是这个数值超标了，或者是低血糖发生了，这个设备会有什么反应呢？
2: 低血糖它会报警，滴滴滴叫。
0: 哦，然后呢，这些数据是要传给医生看的是吗？
2: 对，这个数据医生可以看到。
1: 我们通过它有一个血糖的数值的呈现，给病人画出一张图来，告诉他你的血糖在哪个地方容易高，在哪个地方容易低，既可以告诉病人你的一些注意事项，同时呢也可以告诉医生怎么来调整他的药物。在他低血糖的时候我们要减少药物的应用，在他高血糖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加强这个时间的治疗，这样这条弯弯曲曲的河就变得非常的直，那我们的血糖就很平稳了。
0: 那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播出老年糖尿病上的另外一层迷雾，来看下一个盲区是餐后血糖高。那志晶阿姨有没有关注过餐后血糖的值？
7: 我控制的不太好，一般餐后都在11-12。
2: 我餐后血糖一般的都比较高，都在10以上。
0: 我们几位即便是很关注，但是餐后血糖呢也未必能够达标。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很多人呢更关注的是空腹血糖，早上起来测一下，不太关注的就是这个餐后的血糖值，所以把它列为盲区了，是不是这样呢？
1: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老年糖尿病跟年轻的糖尿病相比的话，更容易出现的是餐后血糖高。如果我们只查空腹血糖的话，会漏诊70%的以餐后血糖升高的这部分老年糖尿病患者。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就说如果这个人他40岁，空腹是5.0，餐后是7.2，都正常， 但是到了80岁

0: 以后，他的空腹血糖呢就涨到了5.4，也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啊。但是他的餐后血糖就已经增加到了10.6到11.7，基本上诊断糖尿病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如果你只关注空腹血糖，即便是过了这么多年，它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它的餐后血糖会突飞猛进的升高。
1: 嗯，数值是在不停的增长，但自己身体上有感觉吗？
0: 嗯，餐后血糖升高的话，大部分人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1: 非常隐秘啊。
0: 对，
1: 哦，所以就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把它列为盲区，是一点都不冤枉的，是不是？
0: 对，而且呢，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认为我40岁5.0，我到了80岁的时候是5.4，我挺好，他的生活方式也不干预，比如说还是吃一些甜的东西，这种状态会加重他这种升高的幅度。那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他去外科做一个胆囊结石的手术啊，是个老年患者。当时我们的外科医生就问他，你有糖尿病吗？然后这个老人说，我没有啊，因为只做一个腹腔镜的手术，其实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所以医生呢当时就给他做了手术。但术后发现一般人哈3天就出院了，
1: 嗯，
0: 那这个患者呢就出现了一个腹腔的感染啊，然后医生呢就说，为什么呀，这个人也没有其他的疾病，一查就发现他的餐后血糖已经到了15.6了，所以导致了他的术后恢复的不好，还合并了感染，后面他可能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去管理他这种糖尿病。
1: 对，但是这事儿说起来挺奇怪啊，你看同样都是年纪增长，但是为什么相对于空腹血糖来说，这个餐后血糖增长的速度这么快呢？
0: 啊，我们这个道理呢主要是跟胰岛素这个分泌的量和它功能是有关联的。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件事儿呢，我们上一下道具。我们看到这个板啊，这是血管，这里面都是血糖。
1: 嗯，
0: 那我手上这个写得很清楚，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呢就是降低血糖的搬运工，我现在开始搬运。那我现在的身份呢是一个正常人，所以我一吃饭我的血糖升高了5个，然后我这个搬运工很勤快的把它搬运出血管血液里面啊。那我们的血糖依旧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胰岛功能很好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已经得了糖尿病的中青年人，那我们的这个搬运的能力啊，肯定是要比这个正常人要差，但是我依旧还能搬运到2到3个血糖。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餐后血糖虽然比正常人高，但也不会高得太离谱。
1: 嗯
0: 啊，如果我这个现在的身份是米叔叔了，那我已经到了老年状态，这个搬运工的能力在降低了，这样我吃了一顿好的2两米饭2两面条啊，那这个时候我搬不动了，这样大部分的这个血糖都留在了血液里面，血糖就会快速的增加。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搬运工他没劲儿了，他的功能下降了，他搬不到我们的这个餐后升高的血糖，所以老年人以餐后血糖升高是功能的减退的一个问题。
1: 哦，胰岛素越来越少了，工作能力也越来越差了。
0: 对，
1: 血糖越积越多，就容易发生餐后血糖高。
0: 是的。嗯，
1: 那怎么样能够尽量的控制好餐后的血糖呢？
0: 首先从药物上来讲，我们针对于老年糖尿病特点，尽量选择那些容易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比如说这个非磺脲类的促泌剂啊，这一类的也可以降低餐后血糖。还有我们的这个根据葡萄糖的浓度来促使胰岛素分泌的一些药物，就是还是要因人选择一种合适的降糖药。
1: 那除了用药之外，比如说在运动方面，我们能不能够做相应的调整，也来更好的控制餐后的血糖呢？
0: 对，因为增加肌肉的锻炼是可以把体内的葡萄糖消耗下去，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运动是可以降低餐后血糖的。
1: 对，
0: 但是呢也不能够做太大的运动啊，运动的时间啊不要超过1个小时，因为可能会诱发低血糖的风险。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覆盖在老年糖尿病上还有什么样的盲区呢？显露出来的是血糖难达标。
0: 嗯，
1: 首先

0: 有一个概念哈，现在达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空腹血糖的话，我们是指4.4到7.0毫摩尔每升，
0: 餐后呢？
1: 餐后是小于10毫摩尔每升。

0: 我如果稍微偏高一点，低血糖就不一定发生了，因为我体会到低血糖一旦发生以后，心慌，脑袋哪儿哪儿全都难受，我觉得那种痛苦要远远高于血糖高的情况，所以我就宁愿让我的血糖稍微偏高一点。
1: 康阿姨有一段时间血糖控制的不理想，甚至是发生了危险，是吗？
2: 我是有一次，大概是6年多以前吧，我感冒了，发烧，挺难受的事儿，我呢就没有去医院，可是这时候我就吃不了东西，就吃不下饭，我就老在那儿躺着睡觉，觉得没有力气嘛，然后那个不吃饭，我就不打胰岛素，我就把那个基础胰岛素这事儿给忘了，然后很快一夜之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高血糖的那个酮症酸中毒，重度昏迷。
1: 哎呦，
0: 这么严重，
1: 很危险呢。所以您这是一次血糖没有控制好，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危险。
3: 所以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难达标，主要是自我管理不够严格，比如他们对血糖的指标控制过于宽松，还有因为记忆力下降导致没有严格用药。
1: 其实不光是要把医生的建议听得进去，同时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去践行，才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哈。
3: 其实自我生活管理的话本身就是我们糖尿病的五驾马车之一，你管理好的话，其实既可以节省药物的用量，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更稳定，当然最终呢减少糖尿病的并发症，还可以延长寿命。
1: 今天潘主任带来了一个健康管理手册，
3: 这个是我们北京医院老年健康大学专门为老年的病人做的。那前面这一大部分呢，就是有关我们的日常的状态怎么样，包括你的活动量你的睡眠情况，还有你的心情怎么样。那后面有一大部分呢，是有关于血糖的记录，它有一个我们的空腹血糖管理和餐后血糖管理的表格，特别适合于老年人来进行自我管理啊。那我今天呢专门带到健康之路的这个节目中送给我们的嘉宾，
1: 来吧，赶紧送给我们的四位嘉宾。
4: 谢谢潘主任。
2: 谢谢潘主任。
1: 而且我知道今天舒姐也带来了一个记录的小册子，是吗？
4: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原来写的一些笔记，这是时间，然后这块呢是我每隔一段时间会测一下自己的体重、体脂和那个腰围，这块呢是我的血糖、血糖值，然后这块呢是我那个用药情况，就是打的什么胰岛素，然后这个呢是我的那个一个运动的情况，多长时间我耗了多少能量，后边都是饮食呢我同时是有那个照片的，就是所以我这后边可能会写着图片，我那图片是一天的饮食和运动放在一张图片上，然后有一个日期，然后就能看出来我那一天都有吃了哪些东西。
1: 您记录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小的时候从开始得病的时候7岁多就开始记，后来中间停了10几年，因为那时候控制不怎么好，后来在12年的时候又开始记，然后这个就一直记到现在。
1: 哇，舒姐，你这记录的真的是太细致了，您就是我们的模范病人，就是我们的榜样。
4: 这是必须的。
1: 对，潘主任可以把他的这个记录的小册子放大，然后放到我们的那个患者的宣传栏上。
3: 对，
1: 好，其实就是应该对自己的健康随时随地的去观察、去监测啊。
5: 原来，老年糖尿病确实有其特殊性，低血糖、餐后血糖偏高、血糖控制难达标等问题，一旦出现在老年患者身上，往往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必须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了解，在老年糖尿病的认知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盲区。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再来看一下，覆盖在老年糖尿病上的另外一层迷雾，底下有什么样的盲区呢？是认知功能，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3: 认知功能呢，其实稍微深入一点就是痴呆啊。那我们认知功能就是我们对外周的这个知识还有这个变化的一

0: 种感知能力啊。但是如果我们的感知能力在下降，别人跟说的信息你不能了解的话，那就慢慢的走上认知功能减退，最终还是痴呆的发生。
1: 嗯，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吗？
0: 对。
1: 志晶阿姨以前知不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还有可能会患上老年痴呆哦？
2: 不知道，我觉得老年痴呆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得的，不一定是糖尿病的专利，我原来是那么认为的。
1: 米叔叔您以前知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觉得人岁数大了难免就老年痴呆。
1: 嗯，
3: 因为我就经常忘事，已经很痴呆了。已经
1: 也别给自己随便扣帽子有的时候这种心理暗示也不太好。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得了老年糖尿病的话，他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几率就会比普通的老年人更高呢？
0: 是的，在我们的一些研究数据也发现，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啊。而且呢，在一些年轻的时候得糖尿病的人，未来会更早的出现认知功能的减退。
1: 嗯，那您说为什么哈，这老年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更容易得上老年痴呆的呢？
0: 嗯，其实这里面也分为2个层次啊。我们知道这个大脑它供能主要是靠葡萄糖，就是我们吃的肉啊蛋白质对我们的大脑供能是没有作用的啊，它直接产能的这个来源就是葡萄糖。如果葡萄糖过多的在大脑中蓄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的一种我们叫应激反应，会破坏这些神经元的构造，甚至呢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记忆中枢退化，感觉不到这些信号的变化，比如说记忆力、学习力啊，我们新上来一个手机的功能，或者有些老年人甚至在他用这个 APP 或者用微信都用不了啊，这个跟我们的糖的一个蓄积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在高血糖的作用下，大脑的这些这个微循环会出现问题，它会出现一些小血管的并发症。这些小血管并发症就是会让这个中枢的反应变得非常的迟钝啊，可能原来有件事儿会很明显的刺激到个体，但是呢，现在可能他没有什么感知了，就会加重他的认知功能减退。比如说医生说的治疗方案，我们以为我们说了，但是你感觉不到，或者是你忘了。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吃完饭忘打胰岛素的，吃错药的都有，他也更容易出现血糖控制的不好。所以呢，这个认知功能减退和糖尿病是个互联关系，相互影响，所以不论哪个在前，我们都要关注它。
1: 嗯，有点像进入了一个怪圈，
0: 对，
1: 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哈。
0: 嗯，
1: 那志晶阿姨，包括我们米叔叔，想不想知道我们现在是否存在着患上老年痴呆的高危风险？
2: 当然想知道。
1: 嗯，那我们就请潘主任带着我们来做一些相关的测试，好不好？
2: 好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不良姿势可能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
5: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6: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啊。
4: 健康之路为您解读姿势不当潜藏的风险与隐患，敬请关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第一个测试就是考验我们的这个逻辑和绘画的能力啊，我们要画一个时钟啊，就是钟表的盘子，然后把这个时针和分针指向11:10的位置，开始吧。
3: 先画一个钟表，
2: 对，然后我们再画一个11:10的时针和分针。
0: 行，来吧，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画的钟表。
2: 就是志晶阿姨和米叔叔画的这个表，大家大概能看出来有没有问题啊。首先呢，我们知道11:10一定是要比11那个正的箭头要再靠向12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两个叔叔阿姨都画的正指是11啊，这其实是个逻辑判断问题。那十分的话指的位置没问题，但这个长短啊，这个志晶阿姨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我们的时针一定是比分针要短的，米叔叔也是如此啊，就11:10要超过11啊，而且您的这个数字的描述的逻辑是有问题的，12以后应该是1，然后是2、3、4、5、6，啊，
0: 您写的是
2: 13、14啊，所以这个数字的功能的话，其实特别能够判断我们的认知功能的有没有早期的减退啊，所以这个是描述是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状态来看哈。这个志晶阿姨和米叔叔这个还需要加强一下逻辑的梳理啊，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0: 哦。这是第一个测试。
2: 对，第二个测试呢就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减法啊，称之为100-7方法。我说，然后您在里头写数字。
3: 好，
2: 我们就开始啊。
3: 好，
2: 100-7等于多少？
0: 写完之后报一下数。
4: 93。
2: 再减七，
3: 36。
2: 再减七，79。再减七，79。再减七。好，基本上我们减五个就能看出一个大概的过程。
0: 我们
2: 来把两个答卷给大家看一下。
0: 两位对对数好像不太一样啊。
2: 对，志晶阿姨的数字是完全正确的，对吧？然后米叔叔的这个数到第三个减七的过程中就出现小问题了。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小学时候的减法来大概测算一下大家的这个认知功能有没有减退。当然这两个测试方法只是我们的认知功能评价里头其中两道题目。其实那一套认知功能的评价它是一个非常详细而科学的评价表。提示我们呢，其实糖尿病本身是对认知功能产生影响，不管我们自己有没有通过日常的生活感知到啊，那后面呢我们可能还要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好的，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得好好跟医生进行沟通，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然后远离老年痴呆的发生，好吗？
4: 谢谢。
0: 好的，辛苦两位啦。好，那我们带着大家呢再来看老年糖尿病上面覆盖的最后一层迷雾，背后有什么样的盲区呢？易形成皮下硬结，这个应该是针对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的。我想问一下康阿姨，您有没有皮下硬结？
5: 自己觉得几乎没有，偶尔可能会打一个硬包，但是两三天就吸收了。
0: 那您呢，舒姐，有没有皮下硬结的形成？
6: 我应该是有的，因为我打的年头太长了，而且小的时候用的是那种钢针，什么4号、4.5号，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我的硬结也是有的。
0: 那我再问问志晶阿姨，您知道如果要是有皮下硬结的话，会对于糖尿病的控制有什么影响吗？
3: 真的不知道。
0: 对于像志晶阿姨这样可能刚刚开始打胰岛素时间也并不长，可能还没

0: 又意识到这个皮下硬结如果一旦形成的话，会对于血糖的控制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一个盲区。
1: 对，这也是个盲区。因为我们其实皮下硬结它要不是特别显著的话，有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那就我管理的一个病人来看啊，他其实是一个80多岁的老年人，也是打胰岛素的时间有20多年，但是在最近来看的过程中，发现他的胰岛素越打越多，每天的胰岛素剂量最多的时候能达到60多个单位
0: 啊，那也太多了呀！
1: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血糖呢也是波动特别大。当时我们在考虑，就是说是不是当时给他的糖尿病分型有问题？他原来是个一型，结果我给他诊断了2型，就去测他的胰岛功能，发现这个老人的胰岛功能还可以，倒肯定不是一个一型糖尿病。然后医生呢就非常认真的去做了一些身体的检查，就发现呢在他的这个肚脐的旁边啊，大概1拳以外的地方就有2个特别明显的硬结。那我们呢也跟劝服患者，就说你要不然取一块这个组织下来，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哈。最后把这个取出来，发现病理的检查里面就是增生的脂肪细胞，就像一个球一个球的，而且在脂肪细胞的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没有消耗下去的胰岛素在这里面攒着，所以他认为他打了60多个单位胰岛素，但是这些胰岛素每次都打在这2个点上，因为打的时间长了就不疼了。第二个呢，他觉得每一次换那个针头很花钱，所以他每次都不换，也是导致他出现皮下硬结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后面呢就告诉他，你要进行轮换，你要去换针头。结果这个老人的这个胰岛素的剂量从60多个单位就降到了20多个单位，就节省了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而且血糖也控制得非常稳定。
0: 那我们知道就是一般要打胰岛素的话，一天至少也得打1-2针哈，那久而久之是不是总会形成这些硬结呢？
1: 就是如果我们要按照这个护理老师的这些推荐标准化进行注射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不出现硬结反应的。但是老年人可能出现硬结的这种状态会更常见。我们也是在老年学科和全国范围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老年糖尿病患者有50%以上的人是多多少少会出现硬结。
0: 那这硬结是怎么形成的呢？
1: 硬结的形成呢，跟刚才提到的钢针的这个刺激，还有这个胰岛素本身会在一个局部有非常高的浓度，而这个浓度呢会促使局部的胰岛增生。这个增生呢，它会有一个自己增大和缩小的一个过程。像康阿姨刚才说的，如果你老不打，它慢慢的就消退下来，但是如果你反复在一个点上注射的话，它就没有那个休息的过程，这样一个脂肪细胞变成2个，2个变成4个，就会在局部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团块啊。
0: 那刚刚呢，舒姐提到自己已经注射胰岛素有10年的时间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您到台上来，然后帮您来看一看您现在我们比如说腹部啊，还有身体的其他部位有没有结节，可以吗？
2: 可以。
0: 那我们请来自于北京医院的主管护师王公明老师呢，配合我们在台上来做一个检测。王护士长，我们特别想知道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能帮我们辨别，哎，我们现在体内到底有没有这些硬结？
3: 我们这种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它分3步。那第1步呢，我们叫一看，就是大家通过直观的去观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皮肤的凸起。
0: 如果没有那么明显的话，怎么来观看呢？
3: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第1个要询问病人他每次注射胰岛素的一个常规的部位是哪里，因为我们前面我已经跟咱们的这位嘉宾在下边已经沟通过了，他每次打的这个部位呢是集中在他这个上臂的，是打的这侧的上臂。所以一看呢，就是大家要用这样的从侧边去看他还没有凸起，一看过去之后叫二摸，摸的时候是要以指腹，也就是比较感知比较好的位置啊，我们这样去摸病人的这个皮下。
0: 摸什么呢？有疙瘩？
3: 第一个是摸硬结。我们正常的这个皮肤啊，它是比较柔韧的，那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明显能摸到一个小疙瘩。 第二个呢，就是你在这个区域默哀，这个地有皮肤是比较柔软的，那我们可能突然感觉上了一个台阶。
0: 哦，
3: 哎，突然感觉上了一个台阶，那这个就是皮下脂肪增生它的一个边界。
0: 它是硬的还是软的？
3: 是韧性比较大。
0: 我摸摸是什么手感？
3: 在这个区域。
0: 哦，这个地方有个明显的一个小包，
3: 对，
0: 鼓起来一个小深丘，
3: 非常明显。这就是我们触诊的一个感受。
0: 嗯，
3: 那一个是通过临床中这种触诊呢，可以发现我们视觉看不到的。如果触诊之后呢，我们可能还是拿不准的话，我们可以用 B 超仪来去看一下我们皮下的这个脂肪层的结构，看看它没有脂肪的变性。
0: 哦，可以借助设备了。
3: 嗯，对，可以借助设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皮下的脂肪增生的探测仪。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 B 超显示呢，这一层是我们最浅表的这个皮肤，那我们想观测的呢就是这个区域，是我们的皮下脂肪层。
0: 嗯，
3: 那这个硬结呢，它在这个 B 超的显示其实应该是一种白团状的，这个区域就是咱们刚才触诊摸到的这个硬结，在 B 超之下它显示的一个情况是白色的。
0: 这有多大？
3: 显示的是0.47厘米，
1: 就5毫米。
3: 对，它这个硬结是很小的。
0: 哇，这个真的是帮助太大了。
3: 所以在这个临床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0: 好，谢谢王护士长，辛苦您了。也感谢舒姐。您看这两天呢，我们请潘主任啊带着大家呢认识了很多有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盲区，说实话真的不少，而且条条都非常的重要。非常感谢潘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宝贵的知识。
3: 谢谢，
0: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

0: 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怎样用麻绳缠绑兔肉，做出香辣过瘾的缠丝兔？
1: 哎，这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0: 用高粱酒制作什么辣椒调料可以成就美味蒸鱼头？
1: 哇，这个味道好香。
0: 鲜毛肚怎样处理才能在涮火锅时获得极致好口感？
2: 加了满嘴油包包的，香得很。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感受一道道诱人美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川味百变，麻辣开路。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的人们运用智慧创新厨艺，制作出一道道诱人美味，
2: 香啊，特别的刺激味蕾，特别爽。
1: 制作蚕丝兔要用的祖传秘制香料如何制成，点燃什么特别的材料可以让熏出的兔肉别具风味，
3: 还要点技术啊，
2: 还真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1: 深受青白江区人喜爱的独特辣椒调料是什么？哇，
2: 真香啊！
1: 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用它能成就哪些特色菜肴？
2: 大家看啊，非常红润的汤汁是吧？
1: 青白江区的老饕们涮火锅，尤其喜爱选择哪种鲜毛肚？川渝火锅的灵魂底料该怎么炒制？
2: 哇，你这也太快了，等等我呀。
1: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感受麻辣鲜香的川味诱惑。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迷雾镇的老街上人来车往，热闹了起来。钟喜芳的腌卤店也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
1: 它的味道可以，味道好吃。
2: 一个礼拜来两次。
3: 早一直在这卖，都卖十多年了。
0: 这家小小腌卤店里卖的卤味究竟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让老顾客们如此钟爱呢？作为味道调查员，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4: 哎，你好，老板，您这是什么呀？这个弄个猪蹄儿
1: 是
4: 什么？
1: 这个是蚕丝兔。
4: 蚕丝兔。蚕丝兔。
1: 嗯。
4: 哦，这蚕丝兔啊。
0: 钟喜芳是这家腌卤店的老板娘，负责小店的日常经营。听钟喜芳说，蚕丝兔是小店里的招牌菜，为了尝一口美味的兔肉，总有人不惜远道而来。
5: 开车过来就个把小时，专门走到这儿来买。然后我们找不到了，我们都在那边问到过来的。
0: 我很是好奇，制作者为什么要把兔肉用麻绳缠绕捆绑起来，做成如此奇怪的造型呢？这样做成的兔肉又是什么口感呢？
4: 它的味道怎么样？香啊，稍微有点辣味，特别的刺激味蕾，特别爽，哇！
0: 一般来说，同鸡肉、鸭肉相比，兔肉吃起来相对更柴，且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带有土腥味儿。但是没想到，我吃到的这种蚕丝兔的兔肉，不仅富有嚼劲儿，而且风味独特，还辣得过瘾，
4: 香啊，
0: 让人欲罢不能，
4: 熏得金黄金黄的啊！
0: 看来啊，这家小店烹制着蚕丝兔，一定有着独家的制作门道。
4: 跟您学怎么做行吗？
1: 这我不会做，我老公才会做。
0: 安小东，腌卤店的老板。
6: 你好。
7: 你好。
0: 负责店里卤味的制作。
4: 安大哥
8: 啊，
4: 嫂子跟我说你做这个蚕丝兔是一绝是吧？
8: 还可以吧，都是家传的。
4: 那就教教我怎么做好不好？
8: 行。
0: 安大哥告诉我，制作蚕丝兔首先要给兔肉去腥，这就要用到他独家的去腥方法。先将整只生兔放入清水中浸泡一个小时，去除血水。然后把生兔放入加有八角、小茴香、山奈、香叶、桂皮、陈皮六种香料的水中泡足12个小时，进一步去除兔肉腥味，再将其捞出，风干3到4天。而要成就蚕丝兔的独特风味，则离不开安大哥家祖传的秘制香料。这祖传的秘制香料又是如何制成的呢？
4: 咱们这个，我看这调料都准备好了啊，这是什么？豆豉吗？
8: 豆豉，
4: 豆豉，
8: 生姜末，
4: 辣椒面，
8: 啊，花椒，
4: 这个是什么？
8: 这芽菜，芽菜碎，
4: 芽菜碎，
8: 碎芽菜
4: 啊，碎芽菜。
8: 对，先炒料，就叠合。
0: 豆豉是当地传统的调味品。

0: 菜是用芥菜腌制而成的菜，两者皆是四川人爱用的调味利器。锅烧热，倒菜籽油，待油温八成热时，依次下入豆豉、碎芽菜、姜末和花椒。豆豉咸香味浓，芽菜鲜香脆嫩，所以安大哥炒料时是不放盐的。
1: 来嘛，不停地翻炒，
2: 不停地翻炒，
1: 把水分收干，香味炒出。哦，
2: 辣椒现在需要吗？
1: 等一下，最后来。哎，
2: 哦，最后来。
1: 好，行了，先关火。
2: 哦，辣椒下的时候是不开火的。
1: 对，
2: 为什么要？
1: 免得它要糊了嘛。出锅了，这个要晾起吹干，吹冷。料炒好以后要冷却两天吗？
3: 得两天时间。
0: 安大哥说，秘制香料炒好后还需要冷却风干一到两天，让其浓重的香味挥发出一部分。用这样的秘料腌制的兔肉，吃到嘴里清香不腻，味道就不至于太厚重，是当地人偏爱的口味。
2: 可能这个会更浓一些，但是呢，它的味道太厚了，这个闻起来更清香一点，
1: 对，
2: 但它味道会稍微淡一点。
1: 好，来，从上面
0: 将风干后的秘制香料在兔子的腹部均匀地码上薄薄一层，
2: 码上去是吧？
1: 哎，码上去。
4: 好，卷。
1: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麻绳，
2: 咱们一人一根啊。好，哦，大家看啊，这个麻绳差不多得有个两米长，这个两米长的麻绳一会儿就要捆上这个蚕丝兔。
0: 安大哥说啊，缠绕捆绑的手法可是大有讲究，这就到了考验我动手能力的时候了。可为什么非要用麻绳把整兔缠绕捆绑起来呢？
2: 那我就照葫芦画瓢了，
1: 兔腿啊抱进来，然后拉上，你这样慢慢来，开始拿起来嘛，不怕不怕掉
2: 了，拿起来没事啊，
1: 缠脖上拴回来嘛，
2: 缠腿，
1: 缠前腿嘛，这样，然后这样慢慢移，往后移，哦，把它收紧，哦，怕那个里面调料漏。
2: 哇，这个啊，
1: 还要点技术啊，
2: 还真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0: 原来啊，安大哥用麻绳把整兔一圈圈缠紧捆牢，是为了防止兔子腹部里的秘制香料洒落出来，从而让兔肉更加入味。
2: 然后最后剩那么一小节是吧？
1: 剩一小节慢慢来，这样腿中间啊掐进去，
2: 这就弄好了，
1: 就好了，好了，然后挂在自然通风的地方，风干一下。
2: 这得风干多久呢？
1: 这一般就是要皮面不沾手，一天多时间吧。
0: 风干晾晒时，兔肉水分逐渐蒸发，秘制香料的香味也缓缓进入到兔肉中，赋予兔肉独特的风味。
2: 看着还挺漂亮啊。嗯。
1: 哇，这个烘房来挂兔子，
2: 可以烟熏了。
0: 接下来就到了熏制蚕丝兔的环节。安大哥说，熏制蚕丝兔所用的燃料必须是谷草和核桃壳粉末。待烘房里起烟后，谷草的清香味和核桃壳特有的油脂香味随着烟雾渐渐由表及里进入兔肉，又赋予蚕丝兔一种更浓郁的烟熏后味。
2: 哇，现在一开盖，就是见证美味的蚕丝兔的时候了。
1: 我来取了，你看金黄色。哎呀，
2: 哇哇，这熏得好漂亮，大家看。
0: 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烟熏火燎的历练，蚕丝兔的表皮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最后把熏制后的蚕丝兔挂起来，再风干两天左右，待兔肉变得更加紧实有嚼劲儿，再放入清水中煮熟。蚕丝兔的制作才算大功告成。
1: 每天早上5点起来就要给茶泡起，边做事边喝茶。
0: 安大哥说，每天天还没亮，夫妻俩就要起床开始一天的制作和经营了。妻子钟喜芳深知安大哥制作卤味的辛苦，因此店里经营的事儿，他都尽量不让安大

0: 哥操心。
1: 我们两个是各管一段，我管主，他管卖货。
2: 忙不赢的时候还是要叫他，
1: 我又来帮忙嘛。嗯，
2: 每天基本上就这样，还是辛苦。
1: 辛苦还是。
3: 夫妻二人，一个爱玩，一个喜静，个性爱好不尽相同，但多年来总是互相扶持，一起打拼经营着小店。而来自食客们的认可，也让夫妻俩越来越乐在其中。

0: 哎，哇，
1: 真香啊！哇，这个味道
2: 好香。
3: 都说川菜百变，接下来的味道调查更让我惊叹不已。据说当地人喜欢使用一种特殊的调料来烹鱼，烹出的美味鱼肴风靡了整个青白江区的美食江湖。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秘制调料呢？它会给菜肴带来怎样的独特风味呢？倪军退伍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川菜大厨。这次老战友们重逢，他决定烹制一道拿手的醉椒鱼头来款待大家。醉椒是当地人在烹饪时喜欢加入的一种调味料。这泡辣椒我知道，可这醉椒又是什么呢？你大哥说呀，他要带我去一处神秘的地方，说是到那儿一看我就明白了。倪大哥告诉我，有着独特风味的醉椒就储藏在这地窖之中的坛子里。哇，
1: 真香啊，而且还很咸，有那种酒香咸香，然后呢还有点麻辣的这个香味。哇，好香。
3: 尝了一口醉椒，我发现同鲜辣椒相比，它辣得更温和，也更加鲜香醇厚。同泡椒比，少了酸味，多了一层淡淡的酒香。这独特的风味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原来啊，醉椒是一种经过发酵的辣椒酱，制作时需要将新鲜的美人椒同盐水泡过的小米辣、泡姜、蒜、青花椒混合在一起，加盐浸泡在58度以上的高粱酒中，让其自然发酵。高度的高粱酒能抑制杂菌生长，增加香味，而辣椒等原料在微生物发酵时产生的酶的作用下，会分解出大量的氨基酸，这便是醉椒的鲜味来源。
1: 哇，这一坛醉椒，它得做多少好吃的呀！
3: 然而我发现，要成就一坛鲜香醇厚的醉椒，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 哎，师傅，您这个工具还挺奇特的，我看看行吗？我看看。用这个钉耙来翻是吧？
4: 是啊，这个翻的均匀嘛。
1: 哦，方便翻的均匀这个。
4: 是啊。
1: 啊，它怎么翻？就这么翻吗？有什么技巧吗？这个手法？
4: 这样
1: 推前面去，再推回去，
4: 往前推，翻得很均匀的这个。
1: 它要入味是吧？啊、更好入味。咱们也感受一下。
3: 听我身旁的师傅说，在醉椒发酵的前三个月，先要将醉椒存放于我面前的大缸中。
1: 得三个我手拉手才能把这个抱起来啊。
3: 因为这缸中装有大约1000千克的醉椒，所以也叫做蹲缸。
1: 1周1次。哎呀，太辛苦了，真太辛苦了。这不体验不知道，体验才知道，真的没这么容易啊。那我今天替你翻会儿啊。
4: 谢谢。
3: 翻缸为的就是让蹲缸中的各种原料均匀发酵。师傅说，等到3个月后，他就会将醉椒从蹲缸转移到一旁的坛子中密封保存，再让其继续发酵。发酵的时间越长，醉椒的香味也愈发醇厚。而这地窖中的醉椒都要保证发酵时间至少在1年以上才能用于烹饪，这正是时间造就的美味。

0: 在清白江区，醉椒作为一种创新的调味料日益流行，醉椒火锅、醉椒茄子、醉椒炒肉广受食客欢迎，这让我更加期待了。这倪大哥款待战友们要用醉椒做的鱼头会是什么滋味呢？
1: 那咱用的是什么鱼啊？
2: 花鲢。
1: 花鲢这大概几斤？
2: 3斤左右。
0: 花鲢又叫胖头鱼，鱼头大而肥，鱼肉雪白细嫩，用来做醉椒鱼头再合适不过。鱼头劈开改刀，加入葱、姜、盐、料酒抓匀，腌制10分钟。这时终于轮到醉椒登场了。好的鱼头菜肴总是离不开美味酱汁的浇淋，倪大哥会如何用这醉椒烧制酱汁呢？热锅加油，先下姜末和小米辣爆香，
2: 可以下醉椒了。这时候可以加一点啤酒，给点点蚝油，一点点醋，酸辣汁，放一点点香油、花椒油。
1: 大家看啊，非常红润的汤汁是吧？
2: 好了，这个料就炒完了，
1: 炒完了啊，
2: 可以将料准备上笼蒸了。
1: 哦，这样一起蒸，我以为是最后蒸熟之后再淋上去了。
0: 倪大哥说，胖头鱼的鱼头肉厚，因此制作醉椒鱼头的关键就是要先给鱼头淋上醉椒酱汁，再上锅蒸，这样可以让醉椒酱汁的独特风味在蒸制的过程中充分渗入到鱼头之中。而要想保持鱼头肉质的细嫩，还要注意蒸制时间不宜过长，水开后放入鱼头，大火蒸至15分钟最为合适。
1: 你走
2: 走。
1: 哇，天哪，啊，太香了，是不是可以等到凉一点就可以上桌了呀？
2: 对，在上面撒一点迷人的小葱花就可以了。
1: 迷人的小葱花，来来来，迷人一下啊，来，可以了啊。
2: 哎，可以了，
1: 那咱们这就可以上桌了吧。哎呀，倪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咱们先尝尝鱼吧，好吧。
3: 吃入口的味道非常浓郁，巴适哇。
0: 一道醉椒鱼头，鱼肉细嫩，醉椒酱汁的完全浸入，把酒香、咸香、麻辣等滋味悉数赋予鱼头，最后汇成了一口鲜，绽放于舌尖，回味无穷。
1: 以前吃过他做的菜，
4: 我让上次就跟吃了流程了嘛。
1: 怎么样？这次感觉再吃口感一样吗？
4: 这回的稍微要寒点点，我吃感觉有点寒了。
1: 是什么意思？
4: 有点咸，
1: 这次
2: 有点咸，
1: 有点点咸了，
4: 是，就这意思吧。
1: 其实我吃了也有点咸。
0: 看来啊，也只有认识多年的老战友才敢这么挑剔倪大哥做的菜。而此时此刻，倪军同战友们重逢的喜悦，才是这桌菜肴最好的调味品。

0: 在众多的川味诱惑中，麻辣味总是最过瘾的。
1: 一般出来吃饭，九成都是吃火锅。
2: 就爱吃火锅，
3: 巴适，巴适的板。
0: 来到成都市青白江区，人人都跟我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麻辣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顿。在这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和人约一顿麻辣火锅。
1: 今天我儿子生日，今天
2: 我男朋友，我们今天一家人都在吃。
4: 我来找朋友，我朋友不出来，哎，女的还不想出来。
0: 涮什么食材，人人都有着自己的偏好。
4: 我们吃火锅都喜欢吃脑花啊、黄喉这些嘛。
2: 比较喜欢吃那个毛肚，就他们那个清油毛肚，
5: 叫做满嘴油爆爆的，香得很。
0: 黄喉爽脆，牛肉鲜嫩，牛肝柔滑，各路食材一入红油火锅，都变得热辣辣、麻酥酥的。毛肚是四川人涮火锅时的最爱。毛肚表面凹凸不平，布满颗粒状的凸起，正是这样的结构让毛肚更容易在滚烫的红汤中挂上浓郁的汤汁，咬上一口滋味十足，劲辣过

0: 而我听说青白江区的火锅老饕们在毛肚食材的选择上更加挑剔，为此我找到了火锅店的厨师长陈强。什么样的新鲜毛肚才会被陈大厨挑中呢？
1: 这个新不新鲜怎么看的呀？
2: 一个看颜色，看它这个颗粒，
1: 看颗粒。
2: 一般如果是冻货的话，它是会看到就很干燥，没得色泽的，很
1: 没有色泽。
2: 对，
1: 这个白毛是越支棱就越好，是吗？
2: 对对对，感觉更口弹一点了。
0: 强哥告诉我，青白江区的食客们讲究专门要吃牦牛的毛肚，他们认为和黄牛毛肚相比，新鲜的牦牛毛肚口感更加爽脆，鲜香味更为独特。这牦牛的鲜毛肚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鲜香味呢？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了。但强哥说，要想品尝，得先帮他把接下来店里要用的毛肚食材备齐才行。而他的处理方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2: 直接用手撕。
1: 手撕？
2: 对对对，
1: 手撕啊，
2: 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如果是用刀切的话，或者是用其他方法代替的话，它影响它的口感。
0: 强哥说，用来涮火锅的毛肚其实是牛的半胃。它的内层长有一片片非常薄的叶片，这些叶片正是涮火锅时口感最好的部分。如果直接用刀去切，就容易将较硬的胃壁一起切下来，影响口感。而手撕可以只撕下半胃的叶片，是处理毛肚的最好方式。
1: 那我就跟你学学怎么撕吧。
2: 在这个位置下刀一撕，
1: 就这么简单？
2: 对，
1: 直接下刀吗？
2: 直接下刀。
1: 嘿，
2: 直接剪到底，
1: 然后呢，
2: 直接一撕，
1: 哎，哇，
2: 还可以，
1: 这就不算极品了，是吧？咱俩不比比
2: 啊，
1: 看谁剪得快。
0: 看上去撕毛肚这操作也没什么难度，我忍不住要和强哥比试一下。
1: 哎，不行了，我一到比赛，我的手开始麻爪了，剪不动了，为啥？
2: 自由一点。
1: 所以我们要严格。哇，你这也太快了。等等我呀！
2: 啊，我等你。
1: 你不用等我，你要尊重你的对手。
0: 看来啊，撕一片毛肚容易，但要像强哥一样连续两三个小时快速撕毛肚却并不容易。强哥说，火锅店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天要撕超过20千克的毛肚，不知不觉练就了惊人的手速。
1: 抓点。
0: 新鲜的牦牛毛肚手工撕好后，用冰水仔细清洗，让毛肚更加紧致，再加入菜籽油搅拌。清香的菜籽油包裹上每一片牦牛毛肚，锁住了毛肚水分，让毛肚在入火锅前能始终保持鲜嫩。
3: 可以准备上桌了。
1: 先涮一个毛肚啊，是自己手撕的，尝尝味道怎么样？哇，麻辣鲜香，毛肚入口的感觉呢非常香，非常嫩，而且嚼起来呢特别有韧劲，很脆爽，
2: 脆爽。
1: 再来一块。
0: 一片手撕牦牛毛肚饱蘸着火锅中的红油汤汁，入口鲜嫩脆爽，麻辣味十足，似乎还额外带有一股青草的香味，让人越嚼越香。原来啊，这就是牦牛毛肚特有的口感。
1: 哇，这火锅上头啊，真的入口那种麻辣的感觉瞬间就上头，瞬间就提气了。哇，而且我发现这个火锅底料也不错啊。
2: 火锅的灵魂就是底料。
0: 底料穿于火锅的灵魂，凡是讲究的火锅店都会在底料的炒制上下足功夫。那强哥的火锅店又是如何炒制他家秘制的火锅底料呢？2000克浓厚的牛油做底，先下葱姜蒜。
1: 哇，
2: 去一下这个腥味的，
1: 这是去牛油的腥味儿。
2: 对，把它打到全就行。
1: 咱们炒这个火锅底料一定要这么大的锅是吧？
2: 对，它少了的话，它炒出的味道
1: 不浓，
2: 对吧？对。来，然后再加一点姜。
1: 加姜，对。哇，这看着还挺迷幻的。
0: 好的火锅底料，原材料的选取最为关键。炒料师傅告诉我，要想成就四川地道的麻辣滋味，辣椒就要选辛辣的朝天椒和香辣的小米椒，花椒

0: 就要用大红袍，麻味足，香气冲。
1: 哇，这大铁锹，
2: 用的是这个大铲子，不然铲不动了。哎呀，
1: 恨啊！来，我咱俩，就这样是吧？嗯。炒火锅底料需要用大铁锹、啊。
2: 你要再匀一点，不要乱了。
0: 炒火锅底料可是要有真功夫的，炒制时要沿着一个方向均匀搅动锅中香料，充分激发出各种香料的香味，还要紧盯锅中香料的颜色变化，时刻调整火候，不能有任何松懈。旺火烧油，猛火去水分，小火慢炒出香味，最后再加入四川的豆瓣酱和风味豆豉，炒出一锅麻辣醇香的复合味道。
1: 在搅拌当中呢，这么一闻，哇，特别香啊。
0: 店里吃过火锅的人们陆续心满意足地回家了，陈强忙碌了一天，也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了。
3: 吃没呀？
4: 哟，今天想我们嘞？想啊。我和老婆啊，平时没在一个地方上班，也很少见面，一个月基本上可能就只见得到一次面。下回喊妈妈带你在成都来吃火锅嘛。
0: 陈强和妻子相隔两地，聚少离多。强哥说，等到下次妻女来看他的时候，全家人还会一起享用他精心准备的热乎乎的麻辣火锅，那是最幸福的团圆时刻。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煎炸煸炒，酸甜麻辣，家乡的味道总是最令人们割舍不下。安晓东坚守着自家祖传的卤味制作技艺，继续让街市里卤味香飘。倪军每天仍在后厨忙碌，研究川菜的新调料和新做法。等到下次休假，他想再约老战友们聚会，品尝他的创新菜肴。陈强每天仍要坚持快速

手撕牦牛毛肚。为了让食客获得吃麻辣火锅时的最佳食材口感，他仍在钻研改进厨艺。一道道热辣味浓的川味菜肴，为成都市青白江区人的生活注入了万千滋味，也给他们带来了不断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0: 心，用得安心。香小满，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变幻莫测的狩猎场，竞争激烈，暗藏凶险，神秘猎手随时都会遭遇劲敌。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法国东部有一个神秘的传说，一种形式隐秘的动物会在夜晚偷偷穿过森林，它能在黑暗中洞察一切，它能像风一样移动，有些人认为它是金蝉或者流浪狗。紧接着，几十只被丢弃的兽类尸体被发现。奇怪的是，尸体完整无缺。种种迹象表明，那只神出鬼没的动物以杀戮为乐，姑且称它为神秘猎手吧。清晨，乡村从沉睡中醒来，机器运转的轰鸣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在茂密的森林里，开垦过的土地显得有些空旷。当农民割掉杂草晾晒干草时，很多动物无处藏身。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很适合一种好奇心重的动物，它生活在森林的中心地带。当一天结束，农民们离开，野生动物也陆续回来了，其中包括像狍这样的食草动物。隐藏在中心地带的动物耐心地等待着，它的劲敌狐狸出现了。这些刚刚开垦过的草地吸引了从山上下来的动物，异灵。它想充分利用这片空旷的草地。当劳作的人们离开后，动物就会在这里进行社交活动。狐狸四处侦查搜寻，夜幕降临时，他们时刻保持警惕，准备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

和森林中的神秘猎手一样，狐狸主要在夜间活动。这个神秘猎手虽然拥有200度的视野广角，但他是色盲和近视，不仅无法分辨红色，而且也无法看清楚5米以外的东西，不像人类可以清楚地看到几十米远的物体。这个独来独往的神秘猎手被认为是制造不幸的罪魁祸首，他就是欧洲野猫。这些猫科动物体长1米左右，重达8000克。当它们放大瞳孔时，能够更清楚地分辨移动的物体。野猫看上去很像家养的虎斑猫，只不过多了一个

白色围嘴儿，它们的背部有一条长长的黑线，毛茸茸的尾巴上带有条纹。20世纪，欧洲野猫遭遇了大规模猎杀，如今它们躲在森林中，森林为它们提供了栖息地，有时它们会在平原上捕猎。变幻莫测的狩猎场，竞争激烈，暗藏凶险，野猫很有可能会遇到劲敌——狐狸。狐狸是食腐动物，它的夜间视力非常好，这主要归功于树瞳。树瞳有利于在夜晚更好地调节光线，从而快速适应周围环境。一般来说，树瞳在犬科动物中并不常见，但在猫科动物中或者鳄鱼和蛇中比较普遍。野猫和狐狸都渴望获得美食，狐狸拥有高度发达的听力和超敏感的嗅觉，这有利于它在草地中寻觅食物。狐狸喜欢独来独往，它们主要追踪体型较小、数量丰富的猎物，比如田鼠。狐狸顺着气味追踪猎物，利用耳朵精准锁定目标，瞅准时机，突然发起进攻。除了依靠嗅觉和听觉，狐狸甚至能够感知地球磁场，并以此来判断猎物的方向和距离，在最佳时刻果断出手。狐狸利用自身优势一跃而起，攻击田鼠的地下巢穴。狐狸的狩猎技术非常高效，野猫也会效仿，但成功率要低得多。野猫的体重比狐狸轻，它们很难将猎物的巢穴一下子攻破。大多数情况下，野猫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野猫平均一两天才能进食一次。

外出狩猎常常会被打断，和吸血蝙蝠一样，野猫害怕人类的存在以及阳光的照耀。

野猫感到害怕，经常躲入森林深处。如今，欧洲的野生动物已经适应了那些为保护它们而实施的各种措施。这只从山上下来的异羚毫无畏惧地吃着新鲜的嫩芽和花蕊。20世纪70年代以来，野猫在整个欧洲受到了保护，它们逐渐走出阴暗封闭的环境，来到更为辽阔的旷野。在正午的阳光下，田鼠非常活跃，这让狩猎变得更为复杂。微醺的异羚制造了一场混乱，来自于新鲜花蕊中的糖分在它们的胃中慢慢发酵。

醉意朦胧、肆意狂欢的家伙终于离开了，狩猎可以继续了。人们终于可以在阳光普照的白天看到野猫狩猎。

和狐狸一样，野猫也控制了侵害麦田的小型啮齿动物的数量，任何被抓到的猎物都会被它们吃得干干净净。那么谁才是那个在黑暗中出击以杀戮为乐的神秘猎手呢？一直以来，人们总能听到它的叫声，知道它的存在。

汽车是野猫最后的威胁，但并不是唯一的威胁。就像犯罪现场的侦探一样，生物学家塞巴斯蒂安·德维拉德长期研究被汽车碾压的野猫尸体。当我们在路边发现一只猫的尸体时，就会开始研究。我们首先查看它的皮毛，特别是某些特征，比如尾巴上的圆环或是后背上的黑色条纹，以确定它是否是一只野猫。一旦我们确定了，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调查，提取组织样本以获取它的生物信息。我们会提取两种样本，一种是毛发样本，以确保采集到含有生物信息的毛根部，或者是耳朵样本，同样也是含有生物信息的组织。动物的生物信息是它的身份卡，可以告诉我们这是野猫或者家猫，还是由野猫和家猫繁殖而来的杂交种。野猫不是乡村中唯一存在的猫科动物。20万年前，野猫和家猫在进化过程中分成了两个分支。从那以后，两种猫科动物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进化道路。在欧洲，野猫最主要的威胁是与家猫的杂交种。乡间有许多家猫，它们通常都没有进行绝育。这些家猫在草原或森林的边缘地带与野猫交配，然后繁殖出杂交后代。接下来，这些杂交后代会再与野猫繁殖。家猫的生物信息会渗透到野猫的身体里，从而改变野猫的遗传基因。长远来看，经过一代又一代，野猫很有可能就会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保护野猫。在乡村中，请为你的家猫绝育，这可以限制杂交后代的产生，也是保护野猫的最好办法。假如家猫不进行绝育，野猫遗传基因的改变就始终是个问题。在整个欧洲，栖息地的碎片化以及地形的改变已经威胁到了许多野生猫科动物的生存。不过好消息是，或许还有弥补的机会。

0: 回归自然，繁衍生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过去20年间，伊比利亚半岛见证了一个奇迹，一个物种的回归。很难相信一种野生猫科动物可以在这片集约化农业塑造的土地上生存。这块干旱的土地是欧洲最炎热、阳光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在这里生存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能够找到水。为了给农作物和动物提供用水，农民尽可能地向地下深处挖掘。这样做的结果，很有可能改变一种野生动物的命运。

伊比利亚舍利。一种前途未卜的猫科动物，这种敏感的动物在日新月异的大千世界里显得格外局促紧张。奥德里娜是一只5岁大的雌性猞猁，和大多数伊比利亚猞猁一样，西班牙生物学家为它起了名字。人们通过猞猁身上独特的斑纹来辨认它。仲夏时节，气温通常会超过40摄氏度，土地干裂，农作物近乎枯萎。一些地区的丘陵和灌木提供了不错的遮蔽和阴凉。西班牙南部的莫雷纳山脉绵延450千米，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奥德里娜。这块多年不再耕种的土地，夏季很少下雨，干涸的土地上点缀着一些小小的绿洲，那是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坑。这些水坑最初是为牛而准备的，久而久之，乡间的许多野生动物也被吸引过来。对奥德里娜来说，这里是不错的。

一年四季，这片区域都有飞鸟和水。以及猞猁最喜欢的猎物，兔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病造成了大量兔子的死亡。不可思议的是，没过多久，它们竟然又奇迹般的卷土重来。这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奥德里娜虽说可以跳跃四米多高，但她很少去注意赶猎物。猞猁通过嗅觉和听力悄悄地追踪猎物。当猎物藏身于自以为安全的灌木丛时，猞猁会突击猎杀。

子是猞猁每天的食物，猞猁90%的食物来自于兔子，有时差不多是100%。猞猁的生存取决于兔子的数量是否稳定。

奥德里娜找到了一个有大量兔子的领地，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这是一个由农民开发的区域，四周空旷，环境宜人。面对其他竞争者，舍利通过喷洒尿液在领地上标记出自己的边界。

奥德里娜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但是这又能维持多久呢？六个月后，冬季的到来让莫雷纳山脉陷入了冰封的寂静之中。厚重寒冷的雾气笼罩着整个地区，鸟儿也安静下来。男主角选择此时此刻出场。拉法，一只来自南部地区另一个种群的年轻雄性猞猁。穿越冬季的寒冷夜晚，拉法跋涉数百千米来寻找他的伴侣。一片沉寂，拉法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这里似乎空无一人，

是谁如此大胆打破了冬日的宁静？动物们竖起耳朵，它们对任何初来乍到的陌生闯入者都会时刻保持警惕，生怕自己成为潜在的猎物。

莫雷纳山脉的这片区域其实非常不错，值得被好好利用。换句话说，应该做一些标记。空气中飘荡着磁性猞猁的气息，也许这就是猞猁之间才能读懂的回应吧。

奥德里娜不再孤单。猞猁从2岁起就可以繁殖。奥德里娜是来到这里之后才进入发情期的。雌性猞猁通过叫声让雄性知道它正在发情，很愿意接受对方的邀请。

三周之后，拉法离开了莫雷纳山脉，重归独居生活。当夏季到来时，奥德里娜就可以与后代一起生活了。

奥德里娜生下了两只幼崽，生物学家将它们命名为、当然前提是孩子们能够在第一年活下来。野外出生的后代寓意着伊比利亚猞猁诞生了一个生存奇迹。要知道，这个物种在本世纪初曾经濒临灭绝。

猞猁繁殖成功，对生物学家来说，是20多年以来大家坚持不懈为拯救这个物种而努力的成果。对猞猁幼崽来说，未来并不乐观明朗，他们只有一年的时间来学习作为猞猁的基本知识，比如学习如何捕捉兔子。

断奶后，猞猁幼崽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妈妈身边学习捕猎。总体来说，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只有大约一半的幼崽能够存活下来。生物学家持续监测着猞猁幼崽的成长，每一只长大的猞猁都将为壮大这个种群做出贡献。

时至今日，伊比利亚猞猁不再是孤独脆弱的个体，这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以及为了拯救他们，生物学家所做出的大胆尝试。世界自然基金会伊比利亚猞猁项目的技术协调员安东阿尔瓦雷斯是负责该项目的成员。20年前，猞猁的生存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当时只剩下100只左右。统计数字显示，猞猁种群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它们被分为两个种群，两个种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拯救项目包括种群之间的基因混合、圈养繁殖以及野外放归。为了密切追踪并评估猞猁的生存机会，科研人员为这些猞猁配备了无线电项圈。项圈必须精准定位，也就是说，操作者外出时必须携带一个接收天线，用来识别项圈，通过几个点位的测量来获得猞猁的精准位置。当务之急是确保幸存者的遗传多样性。通过对比，我们知道了在特定种群中发现了哪些基因，在圈养种群中发现了哪些基因。我们还在努力，尽可能在濒危物种的繁衍过程中增加遗传多样性。与近亲繁殖做斗争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物种还面临着许多其他风险，包括碾压、中毒和盗猎。即便如此，结果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在2022年，已经有超过1200只猞猁存活下来，这是20年前猞猁个体数量的12倍。伊比利亚猞猁的未来看起来很有希望，但我们千万不能停下来，安于现状。我们必须清除猞猁的主要威胁。我们至少要拥有750只具有繁殖能力的雌性猞猁。在此之前，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猫科动物的恢复为野生动物的回归带来了一线希望，扭转一个物种的衰落局面是可能的。多亏了动态保护措施。

不久前在巴塞罗那郊外，甚至远到葡萄牙，居然也发现了猞猁的踪迹。毫不夸张地说，猞猁后代的足迹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法国南部。虽然有很多人在为保护猞猁而不懈地努力着，但同时，猞猁也经常面临着猎人的偷猎危险。

0: 平静而美好的乐园突然遭遇火山喷发，焦灼的炙烤，窒息的暗夜，他们能否平安回家？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人类对猫科动物爱恨交加。最近发生的一起特别事件对这种关系提出了考验。距离非洲海岸不远的加纳利群岛，堆叠在一起的高大玄武岩显示出拉帕尔马岛的火山起源。欧洲人在肥沃的山谷定居，为了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他们引进了一个新的物种——家猫。在近7000年的时间长河里，这些最初来自古埃及的猫科动物成为很多人的身边宠物。如今有5亿只家猫，

生活在地球上。这些家猫与老虎有95%的基因是一致的，甚至它们的一些本能也非常相似。当一只母猫嗅到一只健康公猫的气息，它会回应一种野性的呼唤。接下来的旅程将去往一座由火山岩构成的小镇，在这里很多建筑粉刷着白色和明亮的蓝色涂料，街道狭窄弯曲而且陡峭。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来到加纳利群岛和邻国摩洛哥，为猫建造了这个乐园。这只猫用独特的气味传达出一个消息：我身体不舒服，请走开。好吧，收到信息。这只母猫现在没有什么胃口，它正在旺盛地分泌荷尔蒙。在之前的4天里，周围的公猫都知道这只母猫正处在发情期。公猫从2000米外就能察觉出这种强烈的信息。猫通过口腔顶部的离鼻器嗅到这些气息。信息如此强烈且充满诱惑，

虽然大部分猫都已经被驯化，但拉帕尔马岛的猫依然保留了野性的一面，在交配期间会变得不受控制，暴躁而任性，非常像缔造了这座岛屿的火山。

岩浆以每小时700米的速度向外蔓延。公路和电力被切断，陷入瘫痪。

白天的小镇也会因为四处飘散的火山灰而陷入黑暗之中。毫无阻碍的岩浆喷涌而出，有些地方的堆积高达6米，这足以吞没沿途的房屋和居民。

0: 房屋被毁，小岛处在岩浆的热浪之中，主人也没有办法返回家园，家里只有独自面对怒火的猫。这是拉帕尔马岛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火山喷发，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岛屿被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包围着。这座岛屿的地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幼虎玛雅还没有学会狩猎，便继承了最广阔的领地。为了生存，玛雅狩猎强壮的野猪，它会如何征服领地里的动物们，最终成为老虎女王？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被困在炽热的环境里幸存的猫不得不努力适应，它的爪垫在腐蚀性的高温灰烬中备受煎熬，猫的胡子也在酷热难耐中干枯皱缩。接下来，火山灰很有可能会损害到猫的肺部，导致它们无法呼吸而死亡，形势十分危急。如果没有水，猫只能存活三天。罗德里格斯等人拯救了他们。我有一家为动物提供服务的公司，

在火山喷发期间，和一些志愿者一起帮助了许多家庭。我决定救助这些家猫，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去做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做好。无论是否获得批准，志愿者都承担了重大风险，顶着有毒气体和火山灰进入禁区。在火山喷发期间，最初的动物救援行动有些混乱。火山喷发时，有一些人不在家，还有一些人撤离了。当时的救援队也无法应对所有的事情。猫知道如何讨人喜欢，猫的重要需求和照料都依赖于人，同时它们也享有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空间。当我看到一只流浪猫，我有一种愤怒和羞愧交织的情绪。愤怒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因为被遗弃而流落街头的，羞愧是因为有些人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我们没有尽我们所能去帮助这些流浪猫。几天之内，近百只猫从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被转移出来，回到主人身边。喷发持续了3个月之后，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部分房屋逃过一劫。一只母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场浩劫之后，它好像失去了味觉。幸运的是，和大多数猫一样，在大约15千米的范围之内，它可以凭借良好的视觉沿原路返回。熔岩改变了海岸线的地貌，但火山的轮廓和太阳的方向依旧保持不变。

猫的家虽说躲过了熔岩，但被火山灰覆盖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渐渐靠近，不是主人的，因为主人还没有回来。哦，是兄弟，这只母猫的兄弟回来了。猫会记住自己的妈妈和兄弟姐妹以及主人的气息，利用储存在记忆中的线索，逐一分辨出各自的味道、声音以及外部特征。

0: 虽然猫通常独自生活，但它一直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观念。猫能识别出熟悉的人和环境，这使得它可以被驯化。对猫的依恋让人们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一起共度难关。幸运的是，大部分的野生猫科动物一生中可以多次生育繁衍后代。作为人类，有义务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让它们延续种族，生生不息。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吉林敖东药业。

0: 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熬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无价之宝为何被深埋于江西小城？窖藏主人究竟是谁？拨开战乱迷雾，直击埋藏真相。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历史探谜袁青花之谜》下集。

今天提起元青花，人们都知道它是国宝，可就在几十年前，学界还在争论，在元代真能烧出这么成熟、这么瑰丽的青花吗？1980年冬，江西高安一处寻常工地意外打开了一个尘封数百年的秘密，200多件元代古瓷破土而出，其中就包括19件元青花。举世罕见的元青花窖藏像一把钥匙，解开了被时间锁住的真相。成熟青花瓷并非始于明清，而是元代。那么这批重器究竟是谁埋下的，又为何再无主人取回？窖藏的背后是元末乱世的动荡悲歌，也是一道关于窖藏主人身份的谜题。

0: 把他们埋在这里的究竟是谁呢？
1: 1980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就在锦江不远处，江西第二电机厂的施工现场一片寂静。原本轰鸣的机械声突然停了下来，工人们没有想到，他们脚下竟埋藏着一座沉睡了600多年的窖藏。随着浮土被一点点揭开，19件幽蓝沉静的圆心花重见天日。那一抹青花蓝不仅震动了整个陶瓷界，也改写了世人对元代瓷器史的认知。如此大规模高等级的圆心花集中出土，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极为罕见，高安也因此一夜之间举世瞩目。此后的日子里，高安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与这些国宝朝夕相对，他们在一笔一画的青花纹饰间抽丝剥茧，试图还原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细节。这些瓷器究竟来自何方？又是谁在怎样的情形下将它们永远留在了地下？高安市地处江西省中部偏西北的赣江支流锦江的中下游，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元朝时期的高安市叫瑞州路，统管着高安、上高两县和新昌州。
2: 高安当时在是吧，宋元叫瑞州府了啊，这是一个它的级别，行政级别也比较高，而且高安的经济当时也是比较发达的，因为当时的上高啊是归高安管的，上高这个地方现在属于宜春地区了。上高生产的银矿，实际上是当时的银呢、是非常值钱的，而且它的量还比较大，所以这个为瑞州府啊提供了大量的经济的支撑，是整个元代的银矿的重要的一个来源。
1: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这里的漕运发达，商贾云集，往来的商船和官船川流不息。直到今天，高安市仍然是一个陶瓷产品集散地，因此最初在分析高安出土的这一批窖藏主人的时候，有人就推测窖藏的主人或许是

0: 瓷器商人。他们南来北往，又有着雄厚的资金支持，很有可能这批窖藏是他们的私有物品。但考古队员们通过对这批窖藏器物进行分析后，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这是一件卵白釉五爪龙纹高足杯，胎骨极薄，呈半透明状，最薄的地方只有1.5毫米。更重要的是，它上面的五爪龙纹说明这是件非同寻常的物品。在中国古代，龙纹是皇权的象征。元顺帝时期就曾经下令，不准民间使用五爪龙纹饰，违者以僭越论处。像这类五爪龙纹，在当时是允许官府或者宫廷使用。这样的瓷器是一个瓷器商人可以拥有的吗？考古队对此心存质疑。
1: 那么五爪呢，确实啊，它的地位很高，一般是要官府的，并且普通老百姓不能使用。
0: 除此之外，这批窖藏瓷器的数量和瓷器的精美程度都非常高，在当时一般人也是无法拥有。有学者推测，如此精美又稀少的元青花，在当时很有可能是达官贵人的物品。那么在当时的高安，究竟有没有这般地位显赫的人物？于是考古队员们将目光投向了高安历史上的世家与高官。刘玉黑曾任高安市博物馆馆长，也是参与窖藏发掘的人员之一。如今耄耋高龄的他，已经对这批窖藏研究了40多年。他对这批窖藏的主人有着自己的推测。刘玉黑在翻找资料时发现，元代时在高安地区就有那么一位大人物，他叫武先甫，高安上泉武家村人，是当时的驸马都尉。延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316年，武先甫从元大都调任湖北松滋路总管府做民户总管，从事商业运输，周游四方。武先甫也经常会到景德镇做陶瓷采购，互通往来，在当时他收入颇丰。之后武先甫就用自己所得回馈家乡，为高安兴办福利。
2: 有个人叫吴秀到高安呢，都觉得好奇怪，哇，你晓得吧？哦，又被个弟兄好多我才发现了，我家吴先甫，哦，他原来进的店，哎，搞个陶器生产，哎，吴先甫就搞个。就搁个窖藏旁边个。
0: 在13世纪末，中原地区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在当时的北方，一个强大的势力崛起，并统一了中原。他们凭借着强悍的士气横扫中原， 逐步结束了南宋、西夏等割据政权的长期对峙，建立了元朝。战乱平息后，朝廷对瓷业生产十分重视，把瓷业重心移至江南的景德镇，力促瓷业发展。青花瓷和釉里红在当时大放异彩，博得许多王公贵族的喜爱。
1: 另外到了元代以后，刚才又产生了青花瓷器，是吧？青白瓷器是景德镇的力争之词，但是青花瓷器呢，是景德镇的力度之词。因为真正的元青花是景德镇走向世界，青白瓷可能主要还是走向我们国内，包括周边的可能东南亚，只有青花瓷器才是真为全世界的这个瓷器。
0: 随着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青花瓷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工艺品，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广泛欢迎。尤其是在西亚地区，对深蓝色的崇拜促使当地人非常喜爱青花瓷，这种市场需求推动了元代青花瓷的生产和发展。那么高安的这批窖藏是否就是五仙府从景德镇运回高安后埋藏下去的呢？对于这个推论，需要更多的证据。刘玉黑继续查找资料。在高安县志里，他发现武仙福有个儿子叫武良臣，是一位喜好钻研学问、擅长诗文的人。县志中还记载了武良臣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说明武良臣在当时也是个朝廷官员，经常往返于京城和高安之间。为了寻求到更多的证据，刘玉黑对这次发现的窖藏器物展开了深入研究。这批窖藏中的元青花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刘玉黑试图从中找到突破口。这是一件云龙纹的梅瓶，采用留白的方式装饰，在肩部绘画的是鸾凤穿牡丹。这里的鸾凤是元代非常流行的一种装饰方式，特别是在元青花上非常多见这种图案。瓶的中间部位绘画了云龙纹，最为突出的是这件梅瓶盖子的内侧写了墨书的书字。这次窖藏总共发现了六件这样不同装饰的梅瓶，它们分别以礼、乐、射、玉、书、数这六艺做标记，造型和装饰上则体现了元青花的典型特点。
3: 元代青花从构图、从绘画技法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就从艺术角度来说也是。我们看这个历代的这个青花瓷器，元代青花瓷确实绘画水平非常高，不论人物纹、动物纹是吧，花卉纹都画得非常到位，这个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比如六个带盖的梅瓶是吧，还有这个两个鱼藻纹的盖子，底下是龙纹的这种罐子，还有一个兽耳罐，这都属于大件器物，它的纹饰层次也是比较多，然后这个构图也是比较饱满，基本不留什么空地啊。
0: 梅瓶在中国宋代被称为精瓶，是宋元明时期的储酒器。高安出土的这六件梅瓶很有可能是用来装酒的器皿，而这六个墨书记号应该是用来行酒令的。以六艺作为酒令，窖藏主人可能对于儒家文化十分尊崇，这些信息加深了刘玉黑对这批窖藏主人很可能就是武氏家族的推测。 刘玉黑继续在这些窖藏中寻找线索，

0: 这是一件青花缠枝菊纹题诗高素杯，白釉光润，泛青灰色，表面有褐色铁锈斑，外壁绘缠枝菊，内壁口沿下环卷草纹，杯子底部写有14字的草书诗文：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36000场。在现有元青花中，以文字为装饰内容的器物很少发现，这件高足杯也是难得的实物资料。最重要的是，刘玉黑通过限制内容的记载，发现了新的线索。在高安限制的记载中，武良臣与那些渴望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的普通文人并不相同。他虽然喜欢钻研儒家经典，写诗作文，但对功名利禄并没有兴趣。他曾经做过官，但仅仅过了80天就弃官而去，很是潇洒。和窖藏中出土的这件元青花高足杯中的诗文情绪相似，让人忍不住猜测，这样潇洒豪迈的诗句会不会就是出自武良臣之手呢？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人们始终没有办法确定高安元代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刘玉黑也只是根据高安县志上的记载，才将目光集中在了元代武仙府和武良臣父子的身上。而高安市至今仍然有一个武家村，因此武氏父子是窖藏主人的可能性相对而言似乎更大了一些。如果说这批窖藏真的像刘玉黑推测的那样是属于武氏家族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埋在锦江附近？后来又为什么没有被取走？
1: 大部分窖藏都是战争的原因啊，因为当时要逃走嘛，是吧？原官府啊，原官兵可能要有时候打不过，要逃走的时候，这么贵重器又不好携带，所以他只有就地啊，是吧？埋葬，等希望以后再是吧回来。可以再重新拿出来。
0: 窖藏在考古学上是一种遗迹，反映了一种特殊的遗物废弃方式。绝大部分窖藏应该都是由于战争的因素，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主人一般都没有机会再次回来。就是高安这次窖藏的发现地，它与锦江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在窖藏的不远处就是军权谷码头，这座码头历史悠久，一直是高安南城与北城的连接处。码头的对面就是元代时期瑞州路总管府衙。如果说是因为战乱，武氏家族把这些珍贵的青花瓷埋在这里，那么在当时纷乱的时局下，他们又是如何做到掩人耳目、完成藏宝的呢？新的疑点似乎又预示着这批窖藏的不简单。放眼古代高安城市布局，换个角度研究文物历史，窖藏主人却是又一番景象。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

0: 亲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叫刘金城，2001年就任高安市博物馆馆长，在他工作期间也展开了对这批窖藏的深入研究，先后发表过多篇文章。刘金城同样很好奇这批窖藏的主人，他先后翻阅了高安县志，走访了5家村，然而经过一番研究分析，刘金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1: 那通过我不断的研究，然后不断的这个探讨，然后结合我们的原始的话呢，实际上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器物是元代的礼器，它不是个人私有财产，而是官府的拥有的一些那个用于祭祀用的礼仪之器，就等于我们古代的青铜礼器、国之重宝。放到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呢，它不是个人拥有。
0: 刘金城推测，这批高安的窖藏很可能是当时瑞州路总管府的祭祀用品，这也是从这批窖藏的器物中分析得出的推论。这是一件青花云龙纹兽耳衔环盖冠，通体用青花装饰，纹饰多达12层，肩部两侧各以狮面进行贴塑，狮子口中衔有铜环，其保存的完整度很高，截至目前全国仅此一件。刘金城翻查资料发现，铺首衔环装饰多出现于宫廷建筑物之上，以彰显皇家君临天下气势的威严。根据造型分析，这件青花云龙纹兽耳衔环盖冠与古代商周以来盛行的青铜礼器雷相类似，它在文化内涵中和庙宇祭祀中的铺首衔环相联系，与祭祀是同一文化属性。窖藏还出土了2件釉里红高足篆碑，一件为釉里红彩斑贴塑盘螭龙纹高足篆碑，另一件为釉里红梅菊纹高足篆碑。刘金城以窖藏出土的2件釉里红高足篆碑为参考对象，发现这2件器物在制作过程中将草原民族的信仰融入其中。釉里红高足篆碑上的整体造型与藏传佛教手摇转经筒相差无几，而且碑体与柄部都能转动。可以说，釉里红高足篆碑兼具藏传佛教与草原民族文化风格，这是元代官方用器独有的特征。而这件篆碑与窖中其他器物同属一位主人，他们均是在景德镇烧造而成的。刘金城觉得这是一个研究方向，但是需要去收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批窖藏是当时官府的祭祀用品。

0: 在我们这个《明正德内州府志》里面记载，高安，那么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有一批祭祀用的礼器，有一个祭祀用的存放祭祀礼器的一个仓库啊，那么这些这个很明确的指向。
1: 这是仿制古代高安城市布局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在瑞州府外的城边就是祭坛。那么当时的瑞州府祭祀用场所和器物都在这里吗？为了进一步印证猜测，刘金城翻阅了《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仰门讲堂各有楼，朽府清僻，乃增气而新之。昔从祀城高，架虚木，朽将压，乃垒辟梁之而构武其上。书籍祭器，则砖库以度藏。从文中可以得知，郡学校门讲堂之上各有楼层，凡腐烂倾斜倒塌的部分，瑞州府衙将其全部扩展修整，使它焕然一新。书籍祭器就设砖库来收藏。
0: 我们看元代，凡是元代的大中中小城市哈，窖藏，这里面有个历史的原因，元代的窖藏呢特别多，出土的器物呢基本上呢好多呢出土了龙泉窑瓷器，比如说有的含的这个没有龙泉窑啊，或者是呢还有些这个元青花呀等等呢，啊，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元青花都是出自元的窖藏，这个呢就很明显了，那么就说明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基本上是受官府控制，但是它不等于御窑，就不等于就是说皇宫的供瓷，但是它是由官府来控制的，它是用来祭祀的高档的礼器。啊，就等于我们就前面讲的，就是国宝，或者这个呢，等同于古代的青铜礼器的这个地位。
1: 刘金城又根据《明正德瑞州府志》卷之四载，府学在府志西半里许，凤山之右。至正八年，达鲁花赤与苏福前后修葺，元末灾难，文庙讲堂仅存。这里的达鲁花赤与苏福是当时瑞州路的总管，由此可见元晚期瑞州路有一批供官员祭祀用的礼祭器就存放于此。那么这批窖藏如果是官府用来祭祀的，那他们的发现地既不是在文庙，也不是在府衙，而是在距离码头不远处的江边，这又是为什么？刘金城从时间和地理位置上也进行了推测。
0: 当时他出土的时候呢，留下一张很关键的一个证据，那么就是说这张照片，拍了一张这个窖穴的那个剖面的照片，这很重要。那么呢，其中一个点我们要注意，也涉及到我们地层学，它这个明代的房基，那么从这个窖穴上面穿过，啊，那很明显，那就是我们地层学判断它的年代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依据之一。
1: 窖藏发掘出土时的地层照片显示，这批珍宝埋藏于元代晚期，那正是天下大乱、时局动荡的时期。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南街的北宋的宋代的码头，也是我们古代瑞州府的那码头。那边是北街，这边是南街。那么在至正22年的时候，陈友谅的部队，那么从湖北、湖南这边攻打过程中呢，然后这个瑞州路总管的这些官员，总管府的这些官员。啊，那么呢就通过浮桥往这边撤，那么撤的时候呢，那么呢就是说把浮桥把它毁了， 包括石桥把它废了。祭祀用的这些礼器，官府的这个用具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些礼器啊，因为它太重，这么多瓷器，包括尤其是我们原来青花瓷器，好怎么办？然后呢，就地掩埋，就到他们我们这个南街的这个城墙旁边，挖一个教学匆忙埋下，然后呢就逃命了。刘武在这里管了这个我们内疚五年，六年，然后呢刘武纳亲，就是投降给朱元璋。所以说这些器物埋的这个窖藏就一直没有发现，从明到清一直到民国到八十年代才重见天日。
1: 刘金城推测，当时在战乱的情况下，也只有政府的军队可以做到封闭场地不让人靠近，从而进行秘密掩埋。然而这一切也都是刘金城在依据各种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最有可能的推论。和首任馆长刘玉黑一样，他们都没有确实的证据能证明这批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
0: 考古学是这样的，还要不断地进行研究啊，然后不断地要进行这个佐证，因为他们没有教卷嘛，还没有准确的教卷记载嘛。我们目前只是从那个他的地层学啊，一个是他的那个这个元代元史啊，包括一些地方史啊，最好一些史料来进行推论。那么推论的研究是这样的，你推论你所推出的结论，你与这个历史相不相符，你是哪个最相符，没有矛盾或者最相符，那么你这个点呢是不是最可靠？那当然不能是绝对，这倒也是事实。
1: 高安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或许终将成为千古谜题。然而透物见人，通过器物回望过往，我们仍能从中探寻蛛丝马迹。

0: 丝绸之路绵延不绝，文明互鉴造就传奇。正所谓窑变千年，一色入魂，众生执笔，重器终成。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高安窖藏发现至今，随着时间的累积，在全国多地的窖藏、遗址、墓葬、沉船等遗迹中，在景德镇的窑址中，陆续有重要的元青花瓷器出土。截至目前，中国本土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已达200多件。其中有国宝级重器，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境展览名录的青花萧何月下追韩姓梅瓶，堪称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巅峰之作。

有出土于元代墓葬中的青花人文瓷仪，为元青花的断代提供了最可靠的考古依据。

0: 综合研究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我们能否勾勒出元代青花瓷的使用人群？
1: 像吉宁路，像燕家梁，这就是一些交通要道上和这个路一级的城市。像阿里马里出土的是汉国的地方，像元大都出土的也不是在皇宫里面，是在一般的一些遗址里面。一定是有钱的人，一定是有钱能买得起青花瓷器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在金瓶梅到明代万历时期，能用青花的人还是很少的。像西门庆家里用的是一般瓷器，到最后招待客人的时候上了一个干果碟子，才用了青花盘子。
0: 高安窖藏的主人显然属于这群有钱人中审美更为挑剔的那一个。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这件青花缠枝菊纹题诗高祖碑的诗句就是他亲笔所题。而这件梅瓶中间大面积的留白也是这位主人亲自定夺。要知道，典型的元青花通常都是纹饰繁密，构图饱满，不留空地。也就是说，高安窖藏的这批青花正是这位主人私人定制、亲自监制的产物。如果把目光放到整个元代版图，元青花的分布规律也颇为耐人寻味。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在当时的十大行省中，只有云南行省和岭北行省至今未有元青花出土。王朝的中兴、中书省出土最多，其次是富庶的江浙行省，摘得第三名的则是毗邻青花瓷产地景德镇的江西行省，也就是高安窖藏所在地。2009年，曹操墓惊现于世，千古之谜尘埃落定，一个真实的曹操从历史中走来。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上集。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曾远避战火扰攘，悄悄埋下这批珍贵元青花的高安窖藏的主人，无论生前拥有怎样的地位，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都拥有元青花爱好者的共同身份。正是他们连同丝绸之路上所有喜爱美好的人一起，助力着元青花的诞生与发展。正所谓窑变千年，一色入魂，众生执笔，重器终成。

0: 丝绸之路呢，就是一个不同人群的人，不同地区的人主动去到别处获取更好的东西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是接力棒式的把丝绸之路从太平洋西岸到大西洋东岸这么大的地方的人连在一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面积区域内的人群的流动，造成了古代世界广泛的一个交流，文明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是其中最有贡献的人群之一，所以正因为开放包容，我们就发展得更好。
1: 锦江的水静静流淌，高安的历史汩汩向前。经过三代博物馆人长达十多年的努力，高安青花瓷博物馆终于在2015年正式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在这里见证元青花的惊人美丽，见证中国文化的不朽传奇。或许高安元青花主人的身份之谜仍将延续，但元青花的历史价值却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加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它存世稀少，更在于它依旧承载着未被破解的文明密码。那么幽深瑰丽的苏麻离青沿着怎样的路径辗转万里而来？景德镇的中国匠人又是以怎样的心境绘出了那些挥洒自如、恣意纵横的纹饰图案？
2: 现代科技早已解析出构成元青花的各种元素配比，然而即便手握这串精确的数据，今天的我们依然难以复刻那场发生于700多年前窑火中的美丽。那是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邂逅。或许元青花注定要保留这份孤傲与神秘，它站在实证与想象的交界处，提醒着我们有些辉煌无需解答，存在本身就已是答案。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
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5: 站！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2: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 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北齐遗珍窟藏千年，传言竟与某位王族的陵墓有关。
1: 传说响堂山石窟埋藏着北齐神武帝高欢的灵柩。
0: 塔形窟龛浮雕满壁，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一笔？
1: 刻在浮雕上的人为什么会穿着西装呢？
0: 大唐气象，南宋烟火，在大足交汇成石窟艺术的精绝典范。
2: 大足石刻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
0: 巧夺天工，匠心独运，古代工匠如何妙用力学构建奇观？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黎芳莹，为您讲述双城石化。在河北省邯郸市坐落着一座距今1400多年的石窟寺，建造规模宏大，雕刻精美绝伦，它就是响堂山石窟。其中心石窟群主要由北响堂石窟、南响堂石窟及小响堂石窟三处构成。作为北齐皇室贵族开凿的精神家园，响堂山现存石窟30多座，大小佛像4300多尊。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这些残头断臂的佛像依旧透露着这个短暂王朝昔日的辉煌。然而一处被破坏的洞穴，一通重见天日的石碑，一些造像上的佛衣细节等等，向我们透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经过考古学家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这座隐匿于深山中的响堂山石窟，它的神秘面纱由此被层层揭开。
1: 传说响堂山石窟埋藏着北魏、东魏时期的权臣，也就是北齐实际开创者神武帝高欢的灵柩。那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呢？1988年，我们去响堂山石窟考察，当时就想去这个洞窟顶部

0: 我们借了一个最长的铝合金梯子，准备试着往上爬。但是铝合金梯子越往上爬，颤得越厉害，加之够不到这个洞穴口，距地面有12米高啊，最后只得放弃。又过了12年，到了2000年，我们实施响堂山石窟考古报告项目，再次来到了响堂山石窟。这次我们是请工人帮我们从山下扛了3个木梯子，到了现场之后把3个木梯子接起来捆绑好。大家也很好奇呀，所以就陆续往上爬，都上来了。上去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个问题，虽然文献有记载，也有传说，神武帝高欢就葬在大佛洞顶部，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空的洞穴。这个洞穴是一个长方形小室，长2.82米，宽1.28米，高1.63米，它的大小刚好能够放进去一口棺椁。那么到底这个洞穴是不是高欢的灵柩之穴，我们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刚刚讲到我们爬进去之后看到的是一个空的洞穴，并且里面也没有任何雕饰，只剩下几块破碎的石头。那我们就从这几块石头上去寻找突破口。他们也的确向我们透露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信息。洞穴里面现存石头7块，其中5块散落在洞窟之内。在洞穴门口还有2块封门石仍镶嵌在原始的位置，因此这7块石头应该是洞穴的封门石，所以这些石块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像其他几个佛龛一样矗立在这个洞穴的门口。然后呢，在封门石前安置造像，外观与左右其他龛像一致，把洞穴巧妙地隐藏起来。那么好好的封门石为什么会被打碎呢？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说，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遣凿成安古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咎而塞之，杀其群将，即齐王也，一将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那么这段文字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高欢的儿子把父亲的灵柩藏在石窟顶上鸠穴之中，之后他杀死了所有建造鸠穴的工匠，包括封穴的工匠，以为万无一失。可是呢，世事难料，仅仅过了20多年，北齐王朝就走向了灭亡。而一位当初被杀的工匠之子，顺着父亲生前的暗示，就掘开了高欢的鸠穴，将随葬的金银宝物悉数盗走。《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我们在考古现场发现的实际情况比较吻合，把高欢葬在北洞顶部这种隐蔽的做法也符合纳其咎而塞之，杀其群将之说。所以我们推测这里可能就是藏那高欢的灵柩之处。那大家可能也很好奇，这个洞窟究竟是谁修的？要想真正了解响堂山石窟，解开北洞鸠穴的谜团，就必须了解北齐的这位神武皇帝高欢，以及南北朝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1: 公元496年， 高欢出生在今河北省景县的一个鲜卑化汉人贵族家庭，那一年正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迁都洛阳的第三年。长大后的高欢因为善于

0: 东魏。自此居住在太原西南晋阳的高欢遥控朝政。高欢死后，他的儿子高阳废掉东魏傀儡皇帝，自立为帝，于公元550年建立了北齐王朝。高欢被追尊为献武皇帝，后又被改尊为神武皇帝，成为北齐王朝的实际缔造者。
1: 提到北齐，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经历了六位皇帝，降国只有28年。那北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公元3到6世纪，中国进入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北齐正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政权之一。可以说，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的黑暗时期，百姓长期生活在战争和动荡之中，需要宗教的精神麻醉。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来说，也需要通过宗教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于是，这一时期发源于印度的佛教趁势向中原腹地传播。公元50世纪以来，佛教的发展更是出现了异常兴盛的局面，举国上下都信奉佛教。
0: 对于高欢来说，自然也不例外。高欢一生笃信佛教，在他掌权下的东魏以及他所奠基的北齐，到处都是佛教的香火。都城邺城和陪都晋阳更是逐渐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的两个佛教中心。高欢之后，北齐皇室显贵和高僧等陆续在邺城以西太行山东麓一带开凿了不少石窟，其中心石窟群就是响堂山石窟。
1: 响堂山石窟是东魏北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最重要的佛教遗迹，而其中北响堂北洞，我们推测应该是高欢迁业后不久开始营造，大约完工于东魏武定5年前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洞是北响堂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一个洞窟，我们推测绝非是一般供养人或功德主所能开凿，处处透露出最高统治者的豪华气派。在北洞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佛像，形体高大，尤其是中心柱正面龛内的坐佛，虽然佛头是后代补修的，没有原来的精美，但大家注意看佛的背光，在这个背光上面竟然雕刻了7条龙，栩栩如生，十分罕见。我们怀疑可能这可与看作是帝王即高欢身份的象征，充分地表现了皇家造像的风范，是名副其实的皇家石窟寺。在响堂山石窟群中啊，北响堂石窟是北朝晚期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寺，原称古山石窟，开凿于古山西坡的半山腰间。北响堂石窟主要包括3座大窟，俗称北洞、中洞、南洞，以及北洞和中洞下方山腰间的10几座小禅窟，还有山坡和山下的地面寺院建筑遗址。位于北响堂最南端的南洞，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窟外的这块保存完好的唐雍写经碑。那么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这个唐雍是谁？他为什么要刻经呢？唐雍其实是北魏到北齐时期的一位大臣，在这块由

0: 北齐将师镌刻的唐写经碑上记述了唐雍在响堂山刻经的缘起、内容和时间等等。根据碑文说，唐雍于古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曼经》一部、《背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其天统四年三月一日，晋武平三年岁是寅辰五月念八日。就是说，唐雍从公元568年四月十三日到572年六月24日，在响堂山刻经，为我们留下了四部佛教经典。所以唐雍潜心写经刻经，目的是将这些佛教典籍更好地保存下来、传承下去，以备法灭之用。因此，大家可能认为这个洞窟里的刻经最重要，其实不然。事实上，还是窟内的造像最重要。这样的洞窟实际上是采用了石经和造像合璧的方式经营的。为什么说像比经更重要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因为当时很多信众并不识字，他们主要是拜像，所以形象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上把佛教称为像教，佛经对高僧重要，因为高僧他能读啊，因此除了听高僧讲经说法外，通过佛像弘扬佛法，对不少族群或信众更具有良好的效果。于是各种佛教雕塑和绘画艺术作为传播佛教的辅助手段就兴盛起来了。那刻经洞里的造像又是怎么样呢？里面隐藏着哪些秘密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刚才讲到了前庭的刻经，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到主室，去看看主室的造像是怎么样的呢？请大家一起跟我来。现在我们来到了南洞的主室。南洞的洞窟形制是一座典型的佛殿窟，在窟的左右后三壁各开凿了一座较大的佛龛，简称三壁三龛窟。它是仿效同时期地面佛寺中佛殿的布局，其中正壁这个大龛是一座杖形龛，在龛内雕造了七尊造像，我们一般叫一瀑七身像。主尊是一座结跏坐佛，佛两侧各有一身弟子，弟子外侧是两身菩萨。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两侧壁的龛像还是正壁的龛像，佛的头部大部分已经不存在了。尽管我们不能完整的欣赏北齐的造像之美，但是这个时期的佛像佛衣还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以正壁的主尊和两身弟子为例，其中主尊佛像内着升起之，上衣覆搭双肩，大衣做右袒式披覆，大衣下摆垂覆座上，这应该是北齐造像的基本特征。而两侧的弟子形象也是同主尊一样，大衣做右袒式披覆。这种新型的法服或者法衣应该是北齐法上服制改革的一个结果。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响堂山石窟中的佛的大衣或弟子所着法服的大衣，和真正天竺传统的佛衣或者

0: 弟子法服的披覆方式还是有些差异的。大家可以看到，响唐山石窟中的佛或弟子上衣是覆盖双肩，大衣才做右袒式披覆。之所以做这样的处理，我们认为有两点原因至关重要。中国处于北温带，响唐山石窟在冬季气候寒冷，若僧人把右肩和右臂袒露在外，会冻得无法忍受。第二点原因，中国是儒家传统，一个僧人如果袒胸露背外出，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基于这两点原因，最后法上所做的改革，既照顾了这种气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同时也力图回归天竺正统的佛教传统。这种新型的法服或者法衣样式，我们把它简称作竹华合璧式法服，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非常大。除了法衣或法服本身之外呢，这个时期的衣料也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可以这样讲，北齐的法服或者法衣都是轻薄贴体，这个时期的法衣可以叫曹衣出水。所谓曹衣出水，就是北齐时期的一位画家名叫曹仲达，他所创造的一种佛衣样式。那么这种曹衣出水，就像一个穿着这种法服或者法衣的人刚从水里出来一样，这种描述应该说是非常形象的。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讲授，大家以后有机会去各地石窟寺或者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法衣或者法服的披覆方式，与我们响唐山石窟的佛像法衣或弟子法服有没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北响唐石窟中的佛像法衣呈现出北齐时期最典型的造像特征，展现了其雕刻艺术的超高水平。那么南响唐石窟又有哪些精彩的发现？从中能看到北齐时期怎样的历史真相？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双城石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南响堂石窟所在位置古称釜山，与北响堂相距15000米，主要编号洞窟有7座，分上下2层，下层是第一窟和第二窟，上层是第3到第7窟。这些洞窟一般被俗称为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迦洞、力士洞和千佛洞。那么南响堂石窟是谁修建的？答案就在釜山石窟之碑上。碑文记载，有灵化寺比丘会议，仰为至德，伏念颠威，于齐国天统元年已有之岁，展此石山，兴建图庙。时有国大丞相怀仁王、高阿那公异地出京，弃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才，开此某某之窟。之所以叫某某之窟，大家看碑的中段有几个字已经消失不在了，但是碑文的意思很明确，会议于公元565年在釜山开凿石窟，而北齐的丞相高阿那公夫役皇帝出京，见到这种初创的情形之后，大力舍财营造南响堂石窟。它的规模不如北响堂石窟那么宏伟壮观，但是南响堂的精美程度并不逊色。比如说位于南响堂石窟上层的第7窟，俗称千佛洞，是南响堂石窟中保存最完好、造像最精美的洞窟之一。第7窟实际上由前廊和主室构成，是3壁3龛式佛殿窟。正壁佛龛内雕造1佛2弟子2菩萨，而左右2侧壁龛像也是雕造1佛2弟子2菩萨。右龛的龛像主尊佛像已经残毁了，全窟大小造像共有1000多尊，壁面除了主龛外雕刻千佛，除了左右后3壁的龛像之外，位于窟顶的浮雕也相当精美。窟顶正中是1朵莲花，周围环绕8身积月，2两成主，手中持有箜篌、琴笙、横笛、琵琶等等乐器，可以说是衣袂飘飘，凌空起舞。这些积月其实是佛国的一种形象，从早到晚都有，但是响堂山石窟这批积月个个雕得美轮美奂，非常精致，使得石窟之中洋溢着一派和谐，一片生机。实际上响堂山石窟还有一样最具特色，可以说在中国石窟寺中断前绝后，那就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石窟寺外貌，塔形窟。这种塔形窟将佛教石窟寺、天竺古塔和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融为一体。响堂山石窟中塔形窟外貌保存最好的一例，当属南响堂第7窟。其外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仿木结构浮雕的露塔。什么是露塔？这块浮雕大家看，就是一座典型的犍陀罗式的露塔。这座露塔分塔基、塔身、覆钵、方龛和 相轮几个部分，在塔基的四角隔离一个石柱，整个路塔就是一处礼拜场所。所以看到塔左侧的两位高僧正在进行绕塔礼拜，南响堂第七窟便是模仿这种路塔营造的。那么我们看到的这张图就是南响堂石窟第七窟的外立面，这是我们画的一张南响堂外观的这个立面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窟的外立面可以分成上下两部分，在窟顶上方雕出覆钵，覆钵低平，周围镌刻卷云状的山花蕉叶，顶部正中是塔刹，顶上的屋脊之上中间有个鸟形的装饰，这个叫金翅鸟。覆钵四角各立一柱，后两柱已经禅师，下方是一个四柱三间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木构建筑，有中间两柱之间开门道通向主室，

两侧立柱之间开龛造像，里面雕造金刚力士，有门楣，门楣两侧可以看到横方，横方之上有斗拱，然后是岩船，然后就是瓦笼和屋面。那么第七窟它的外立面就是由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与西域流行的覆钵塔构成，因此这种外观的石窟被俗称为塔形窟。为什么响堂山石窟会出现这种特别的形制呢？关于这个问题，迄今还不能准确地回答诸位同学，但我们认为这种塔形外观可能是在神武帝高欢的授意之下，响堂山石窟的一种创新，由北齐皇室大德和匠师在邺城共同策划创造而成。除此之外，响堂山石窟外立面也体现出承继传统之势，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响堂山石窟既仿效地面路塔，又模拟地面佛殿，这两种形式构成了响堂山石窟外貌最基本的特征。尤其是塔形外立面不仅雕造精美，而且在中国石窟四中独一无二，体现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那么以上是关于南响堂山石窟的基本情况。在响堂山还有一座石窟叫小响堂，通常叫水鱼寺，而这座水鱼寺石窟啊，它就位于峰峰矿区古山东坡的崖壁上，与北响堂石窟是隔山相对，只有两座洞窟。走进水鱼寺西窟，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主室前壁上的浮雕，这些浮雕穿着是类似于现在的这种西装，人都是排着队，有男的，有女的，有僧人，有贵族，还有普通的百姓。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服饰，竟然有人穿着西装，大家是不是也感到很惊讶？大翻领，系着腰带，看起来非常时髦。那么这些刻在浮雕上的人都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有人会穿着西装呢？就要从水鱼寺的修建者说起。水鱼寺石窟虽然也开凿于北齐时期，但是呢并不是皇家开凿，而是由高僧和供养人共同营造的一处石窟。所谓供养人，就是指佛教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以及各阶级信仰佛教的男人和女人等等，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出钱出力修建了石窟。在水鱼寺西窟前壁门道两侧，上部有浮雕千佛四行，下部镌刻供养人像五排，所有供养人都面向窟门，而窟门左侧上排第一身供养人向前方有一行字，比丘僧璨供养佛石。这位僧璨是佛教禅宗二祖慧可的弟子，后来接过慧可的衣钵，成为禅宗三祖。那窟门右侧向前方刻着昭玄大统定禅师供养佛。这位定禅师全名叫神定，他的头衔昭玄大统是北齐时期最高僧官，这两位高僧分别排在供养人中的第一位。很多石窟中雕画的供养人引导信众的一定是地位非常高的大德，然后才是王公贵族和普通百姓，供养人就是这样成排雕画的。那些穿西装的人又是什么人呢？
其中

0: 僧灿身后第二人，头戴胡帽，身穿翻领大衣，系着腰带，脚下穿着长靴，手中拿着花朵。而下排的供养人刚才已经看到了，一位是杨子宁，一位是赵红莲，都穿的是这种翻领大衣，系腰带，脚穿长靴。这些服饰，尤其翻领大衣，是当时西域显贵穿着的常服，所以属于是西窟供养人所穿的翻领大衣，不是汉人传统的着装，而是外来的服饰。这种服饰在响堂山石窟中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很多汉族信众完全接纳并穿上了西域式胡服，应是北齐王朝从上到下对西湖的一种仰慕的结果，即西湖画的反应。西湖画这个词出自陈寅恪先生，所谓西湖画，是指那些鲜卑或鲜卑化的贵族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与玩物中，甚至想做秋姿王子。北齐启用了大批西域胡人专门从事游乐，按照画的原则，如果那些鲜卑贵族继续沉溺下去，将会为西湖所同化，变成西湖人或西湖画人。可见当时北齐王公贵族对西湖及其服饰、游戏、歌舞的喜爱。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塔形窟外貌、曹家样佛像、大衣披覆方式、俗人所穿胡服等等，这些既是北齐西湖化的反应，也是北齐佛教和当时社会风貌的真实写照，更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因此在西湖化潮流影响之下，佛教在北齐得到了长足发展。谢谢大家。
1: 匠心独运的天然追光灯，不见其形只闻其声的巧妙排水，古代雕刻大师如何实现艺术与自然的完美融合，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双城石化》。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造像凌万，喜怒皆有生气。这句话所描述的正是保存于重庆市大足区的大足石刻。大足石刻开凿于唐，鼎盛于宋，到明清仍有雕凿。其石刻造像星罗棋布，遍布大足全境。75处石窟点，50000余尊造像，100000余字铭文，将公元9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表作在世人眼前铺陈开来。其中南山、北山、宝顶山、石转山、石门山这5座山崖汇集了大足石刻规模最大、最具特色的石窟群像。在大足石刻之后，世界范围内再也没有开凿出一座像这样规模宏大、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大型石窟群，因此大足石刻也成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堪称绝唱。
1: 说到大足石刻，大家一定会首先问我，敦煌、云冈、龙门都叫石窟，为什么大足叫石刻？石刻主要是指刻写在碑石上的文字或者是图像，在古代则主要是指碑刻文字，而所谓的石窟则是指在山崖上模仿地面寺院建筑开凿的洞窟。那么在大足呢，既有洞窟，也有摸崖的石刻，还有寺院，所以把它称为大足石窟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1945年的时候，杨家洛、马衡他们组织的考察团对当时大足那些造像就把它定为了大足石刻这个名称。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我们进行过反复的认真的讨论，认为还是应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叫大足石刻。从石窟艺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大足石刻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石窟艺术史。大足石刻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堪称绝唱。大足石刻是石窟艺术中最中国化的典范，它使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大足之后，世界范围内再也没有开凿出一座像大足石刻这样规模宏大、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大型的石窟群。在75处石窟当中，规模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石刻。现在看到的就是大足的宝顶山石刻，它位于一个 U 字形的山湾里，三面峭崖之上，上万尊佛像好似一副以苍天为誓、以大地为止立体的清明上河图。那些精美的造像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下面看到的就是其中的著名的千手观音像。这尊造像雕刻于南宋，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整龛造像崖面有88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石刻造像，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它的主像就是千手观音，坐高有3.31米，面相圆润，头约低垂，慈眉善目， 额头上面竖开一眼，头戴画符宝冠，玲珑剔透，上面是刻了48尊小坐符，身体正面有12只大的手臂，或合十，或施印，或抚膝。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呈放射状，是孔雀屏般的浮雕着一只只金手，且每只手心当中都有一只眼睛。它的姿势或深或屈，或正或侧，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堪称天下奇观。他每只手心当中都刻了一只眼睛，虽然这些手都贴了金，但唯独手心当中的这些眼睛却没有贴金。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些造像存在于崖壁之上，通俗地说，他们也需要呼吸。如果表面全部被封闭了，就破坏了岩体内部孔隙水的自然运移作用，进而会加剧造像的风化破坏。它这只眼睛就是一个排气的孔，因此可以说啊，眼睛虽小，古人的智慧却很大。大足宝顶山石刻中的精品比比皆是，在这里我们更能够看到艺术与技术的巧妙结合，感受到古人的匠心独运。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足宝顶山石刻当中雕刻的最精美的一个洞窟，这就是圆觉洞。所谓圆觉，大概意思就是圆满觉悟。这个造像呢，是按照圆觉经的记载来雕刻的。按照圆觉经的说法，文殊、普贤等十二位菩萨已经达到觉悟，但是还需要依次向佛问法，而佛呢则一一解答。在圆觉洞的正比并坐三尊佛像，两面的壁上呢各有6尊菩萨，合起来就是12圆觉菩萨。但如果仅在两壁刻12菩萨，是否还没有表现出轮流问法的主题？于是古代雕刻家们便在正壁的供台的前面又刻了一尊菩萨，面对正壁的佛像，背向洞口，低头合掌跪于莲台上，以此来表示他是12菩萨中的一位，正在这里轮流问法。可以说这正是雕刻家们的高明之处。试想，如果把12菩萨中的任何一个放在这里，那两壁中总有一壁要少刻一尊，这无疑会破坏布局的整体之美，也不能突出轮流问法的主题。这个洞窟呢，是宝顶山石刻的精品之一，它有三绝。第一绝是采光，为了更好地表现问法这个主题，雕刻家们就在窟口的上方开凿了一个长方形的天窗，从天窗外面射进的光线就如舞台上的追光灯一般投影在库章中跪着问法的菩萨身上，然后慢慢地映亮每个角落，让柔和的光线映染在窟中每尊造像细腻的脸上，从而更增加了问法的神秘气氛。所以我们今天进到这个窟内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光线很暗，不太适应，但是 不久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光线很柔美，身心清凉。那么第二诀呢，是排水。水是石窟保存的天敌，奇妙的是在雨季里，我们进入这个洞窟能够听到一种叮咚叮咚的声音，但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仔细观察以后才慢慢地发现，雕刻家把右臂上部一条排水沟雕刻成了一条龙，在龙头的下方刻有以形象古朴手持巨钵的老僧，水从龙口滴入钵内，再由钵内流入暗沟，再从暗沟排出库外。看到这里啊，你就不能不惊叹于古人的匠心独运，也充分展现了古代雕刻大师善造典型环境和创造奇景的才能。那么第三诀就是精雕细刻了。你们觉得这是石刻像还是泥塑像？没错，这都是石刻的，但在外观上，下面的案台酷似木雕，而其实它们都是在石壁上雕刻的。这些造像端庄秀美，衣衫如丝似绸，或舒卷于座上，或轻浮于座前，流畅的线纹如行云似流水，这些都使得造像具有很好的质感，艺术感染力很强。大家是不是觉得大足宝顶山石刻很了不起很牛？其实还有更牛的。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宝顶山石刻当中的花岩山圣像。三尊像高约7米，头顶岩顶，脚踏莲台，袈裟褶皱如刀斧必出，舒展自入。高大的圣像体朝前倾，显得气势庄严。中间的毗卢遮那佛逻辑金身，左侧的普贤菩萨头戴五福宝冠，右侧的文殊菩萨左手托着宝塔，右手扶着塔身。你知道这座塔有多高多重吗？它高有1.8米，重约800多斤，历经了800多年，到今天却没有掉下来。原因就在于雕刻家们利用他的袈裟从手腕到膝部做了一条支撑线，使塔的重力经袈裟传递到了脚下的莲台上，而不是单凭悬空的手掌来托塔。这样的巧妙处理无疑是古代雕刻大师成功的把建筑力学运用于艺术创作中的典范。而这种古代的经典往往又给我们今人以深深的启迪。大足的雕刻家们就是这样在石窟的建造过程中始终把艺术品的创造与艺术品的保存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艺术史和思想史的层面看，他将人、艺术、自然三者融为一体，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体现。好了，我的这部分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送子远行的夫妻 努力驯牛的牧童，崖壁上雕凿的究竟是佛是人？石窟艺术中国画还有什么独特的表现？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双城石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石窟艺术中国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应该说自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它就不断与中国传统的雕塑、建筑、绘画相融合，就在不断的中国化。我们说大足石刻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典范，主要是指石窟艺术来到大足，在宋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有了创造性的发展，更具有代表性。首先请大家看三张图，这第一张图呢是云冈石窟的第二石窟的大佛，为北魏的造像。这尊造像头顶高肉脊，身着袒釉式袈裟，衣纹凸起，具有印度犍陀罗造像的遗风，而他的面相丰圆，高鼻深目，眼睛里镶嵌琉璃珠，薄唇上蓄八字胡须，身材挺拔，手状刚劲，又表现出鲜卑游牧民族的彪悍与强壮，所以整体上呈现出胡貌繁相的这种特点。第二张图是龙门石窟奉先寺的怒舍拉大佛，这尊造像头顶为波状形法髻，双眼平视，面部丰满圆润，显得和谐安详，身着通肩式的袈裟，一文呈现出一圈圈的同心圆样式，简朴无华，表现出唐代人的自信和大度。但是从整体上看，好像他高高在上，神性还是多于人性，表现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特点。那么第三章为大足宋代的佛像，头部罗髻，面相清秀，双目下视，目光柔和亲切，身着 U 字形的袈裟，这个袈裟披覆于坐台上，衣饰流畅圆润，生动简洁，一看呢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形象，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的样子。当然这样的比较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比较，实际上如果我们把龛窟形制、表现形式、造型技巧、审美情趣等等方面把它放到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去看，大足石刻神像人化、人像神话的特点更加的突出，特别是在内容方面，大足石刻中国化的特点则更加明显，造像所反映出的慈、善、孝、义、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带给我们深刻的人生感悟。比如这组造像，它叫父母恩重经变像，它通过始祖雕像来表现父母含辛若苦养育子女的过程，造像以中间的佛前求子开始，后面紧接着雕刻了怀胎守护、临产受苦、生子亡忧、哺乳养育、咽苦吐甘、推甘救师等始祖恩德，其中的远行意念恩 讲的是历经千辛万苦，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即将远行，在这行将离别之时，
2: 白发耗时的母亲一起舐犊之情是依依难舍，送了一层又一层，
1: 叮嘱了一遍又一遍。不过做父亲的毕竟理智些，尽管他也到了手持拐杖的地步，但还是用手去拉了一下妻子的衣角，好像在说老太婆天不早了，还是以儿子的前程为重，让他早早上路吧。

0: 而老太婆却回过头来，你看还有点撒娇的样子，似乎在说你知道什么，儿子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知道心疼，我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我舍得吗？你看到这里啊，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不很陌生，这不就是我们离开父母的那一瞬间吗？既然父母对我们如此关爱，那我们应该如何报答这种大恩呢？请接着看最后一组雕刻，叫旧景怜悯恩。旧景就是最高的意思，怜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爱。那么最高的爱是什么呢？上面刻的文字就说了，百岁为忧八十儿，不舍做鬼也忧之。由此可见父母对儿女这种无私的爱有多么崇高。那么儿女又该如何来报答父母这种崇高的爱呢？你看上面接下来的文字，观喜怒常不犯迟眼，非容易从来未色难。色难出自儒家的论语，论语为政中有子孝问下子曰色难之说，那意思就是说儿女对父母最大的孝应该是观喜怒常不犯迟眼，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要时时刻刻看着老父老母的脸色办事。今天我们也在说千孝不如一顺，顺才是最大的孝，然而非容易从来未色难，这就是说要做到不犯迟言，事亲养志，从古至今是最难以办到的。看到这些你还会觉得这是原来的佛教教义吗？你会认为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造像吗？实际上它已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中国人的需要，圆如入佛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佛教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宋代，到了大祖，已经成为了中国式的佛教艺术。大祖时刻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淳朴的生活气息，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把石窟艺术中国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使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此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这也是大祖时刻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如果你想看看石窟艺术是如何中国化的，大祖时刻就是最鲜明最有说服力最视觉化的例子。谢谢大家。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9: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8: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诸侯王势力膨胀，让景帝寝食难安。
1: 皇上一年的开销还抵不上楚王的一顿大席呢。
2: 天下54郡，诸侯王就占了2/3。
3: 诸侯王都想反，可想而知当时情势有多危急。
0: 晁错建议景帝立即削藩，但遭到群臣强烈反对。
4: 晁错的这种言论危言耸听，有煽乱挑拨之嫌。
5: 臣以为削藩之事因从长计议。
0: 景帝力排众议，执意削减部分诸侯国，
6: 纠察汉室所有王侯及官员的不端行为。
4: 呸！你不得好死！
7: 楚王刘戊削去其东海郡，其管辖权收归朝廷。
3: 你现在削藩削得快了，那他就加速造反的进程。
0: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国教1574。

0: 1573。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他靠什么能够取得天下呢？靠的一帮哥们弟兄的帮忙，有一帮同盟者，那他称了帝了，他就要履约，这些人就得封王，这是当年他答应人家的，所以他怎么办？封了八个异姓王。但是异姓王跟自己很难同心同德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解决问题的手段就是搞平衡，他呢就封了九个同姓王。刘邦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刘交，那就把他封楚王。刘邦二哥的儿子叫刘濞，刘邦就把他封吴王。因为刘邦啊有八个儿子，刘婴作为嫡长子，那就是太子，那剩下七个儿子，那就封七个王。哎，这样的话呢，刘邦说了，我的儿子肯定不造我的反，那这九个同姓王对八个异姓王呢，就达成一种平衡。当然，中央还是刘邦称帝，还封郡县，所以汉初的政治体制叫郡国并行制。但到汉文帝这就不一样了，兄弟们之间，凭啥你老四能做皇帝，我老七刘长就不能做皇帝？刘襄说我是长子长孙，我有没有理由做皇帝呢？所以你看这就麻烦了。那么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怎么办呢？贾谊就提出一个办法了，叫众建诸侯少其力，多封诸侯，诸侯们多了以后他们会互不买账，他们跟中央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完美的平衡。所以封到汉景帝时候有多少个诸侯王呢？有22个。这么多诸侯王势力已经超过中央，汉景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剧情的发展。

0: 陛下，臣已恭候多时了。
1: 起来吧。
0: 谢陛下。
1: 真是烦透了，没想到太后也跟朕来了一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适才宫宴上的事，臣已尽知。

0: 事情已经过去了，陛下不必如此过于烦心。
1: 今天要不是窦婴出来解围，真不知道怎么收这个场。太后的气大着呢。
0: 李储君的酒未喝成，太后自然动了气。关键是梁王会怎么想。陛下破格接待梁王，不就是要争取拉住梁王吗？陛下这一招其实对的，今天的回应也是高明的。陛下还是要以手足情拉住梁王，结下骨肉之盟，那么北起泰山，西到高阳，梁国这一大片土地就可以成为拱卫京师至关重要的屏障。结下了骨肉之盟，关键时刻梁王才会尽手足之力。至于太后，一旦明白了大局，肯定也会帮着陛下的。
1: 就这样吧，和亲匈奴的事儿要抓紧。
0: 诺，
1: 选一位公主吧。这削藩一开始，形势难以预料，北边边境上可不能再出什么事儿了。
0: 诺。

0: 这是田郎官让送给韩大人的。
1: 这边
2: 来，齐过来，
1: 快点，
2: 好，
1: 快点，
2: 这边
1: ，这边，
3: 官人到此看球，都享受此等待遇吗？
0: 回大人，普通官人只有一杯苦茶。
3: 那你这，
0: 回大人，这都是那边的田郎官让送来的。
3: 郎官姓田，我怎么不认识啊？
4: 知道吗？梁王来朝了，可不？听说太后专把大挪的仪式放在迎接梁王的宫宴上，听说楚王也来了。楚王哪能和梁王比？我听说皇上拿自己的御秤迎接梁王，还亲自啊驾车为他开路呢。
5: 好，
6: 预备，走，
7: 走，
8: 韩大人不要见怪。在下只是想结交大人。
3: 你是谁呀？为什么对本官如此礼遇呀？
8: 在下郎官田汾。其实我与你们家大王也是亲戚。
3: 亲戚？哪门子亲戚啊？
8: 在下的姐姐就是梁王的嫂嫂。宫中的王美人便是。
3: 哦，可他姓王，你姓田，是义父兄妹。哎呀，失敬，还望田大人海涵呢。请坐。
8: 在下的娘改嫁前后生了我们两兄妹，韩大人是皇上的远客。
1: 好，再来啊。
8: 也当然是我田汾的客人。我带我姐姐招待内史大人也是分内的事啊。
3: 多谢多谢。
6: 倒酒。
9: 我们看这一段剧情啊，里边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物，就是蹴鞠。我们知道今天啊，世界足球公认的起源就是中国的这个蹴鞠。战国时候像齐国临淄这个地方蹴鞠盛行。当然蹴鞠在汉代啊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我们发现汉书艺文字里边把蹴鞠技艺表演列为军事训练手段，因为要玩蹴鞠既需要单兵的技巧，更需要协调配合。所以后边我们看到霍去病行军打仗那么辛苦那么累，只要鞍鹰扎寨马上就营建一个蹴鞠场就开始蹴鞠，他在加紧军事训练，在训练部下的协调性协同作战的能力。所以霍去病为什么能创立不世之功，虽然他不读孙子兵法，但是他也训练军队的会配合会打协同作战。在电视剧里边啊，我们看第一个出现的玩蹴鞠的主角啊叫田汾。田汾这个人啊是汉武帝的舅舅，是汉武帝母亲王雉啊，当时叫王美人，是王雉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当时呢因为王美人的地位还低微，只是一个美人，那他的地位当然也低。你看他在这儿结交的权贵是谁呢？是韩安国。这个人也很重要。我们知道韩安国呀是梁孝王刘武他的内史，深得梁孝王刘武的信任。而刘武呢 在当时红得发紫，以田丰当时的地位，他根本巴结不上，那当然就巴结刘武身边的红人呗。所以他呢就竭尽巴结之能事来迎合韩安国。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5: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鸡归故乡。安得猛士洗手四方。舅舅，
6: 停车！刘氏，
7: 你看，哎呦，老师，怎么办呀？
5: 小心云飞扬，威加海内
6: 接着
7: 好气呀，怎么
6: 成接住了，
10: 来
6: 这晚风啊，你不要命啊，你这么傻，这么傻，这么傻呢，你
7: 真吓死人了。干什么呢？打盆水来。
6: 打盆水去。
8: 宫闱之内险恶多端，姐姐，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7: 真气死我了。
8: 哎，你就别弄了吧，这的安全啊靠不得别人，你得自己多加留意才行。
7: 可这防不胜防啊，你来找我有事吗？
8: 我是来给姐姐打声招呼的，朝廷啊要出大事了。
7: 这好好的出什么大事啊？
8: 嘿，你还看不出来啊。去读书，去读书去，快去！匈奴啊，在边关闹成这个样子，满朝文武嚷嚷的要出兵，皇上居然不管，硬是把这天大的事给摁下来了。眼下朝大福向各诸侯国派出暗探，上天入地的找茬，抓王爷们的把柄。
7: 抓什么把柄啊？王爷们不都是皇帝的血亲骨肉吗？
8: 等着瞧吧。朝廷可能就要大举动了，搞不好这回就要出大事儿。这可是个大马蜂窝，不统则已，一统就全乱了。朝廷和王爷们的这些关系盘根错节，弄不好是人人自危啊。姐姐，你在陛下身边呢，虽然皇上现在宠着你，可是这时候啊，你还是得多长些心眼儿。
7: 兄弟啊，我也正想问问你，你看皇上这两天总是心神不定的，大事小事都是只听那个晁错的，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8: 我说姐姐，你不知道晁错什么人啊，了得啊，他是皇上的老师啊，先帝时代一个晁错一个贾谊，大政方针啊都是他们两个在幕后设计的，后来贾谊就先死了，先帝就安排晁错教咱们皇上读尚书，这个人啊在朝中有名啊，人家都称他为智囊，后来先帝就安排他们辅佐咱们皇上，你说皇上不信任他信任谁呀？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和丞相还有管兵的太尉平起平坐，我听说他给皇上出个大主意，削藩。
7: 削藩？他削谁呀？
8: 我问问你啊，当今天下谁最富？
7: 我听说当今天下最富的要数吴王和楚王啊，咱们皇上又穷又省啊，皇上一年的开销还顶不上楚王的一顿大席呢。
8: 姐姐，那个吴王刘濞啊，富的可真是流油啊，他手上有几百处铜山，皇上把铸钱的大权给他，那铜水一倒，凉了之后就是一串串响叮当的铜钱啊。当今天下流通的铜钱有一半是吴王供的，那吴国又地处东海，供着关东西北的食盐，光每年挣的盐钱呢、啊，又不知道多少金子，他财力早就超过朝廷了。哎，你可别忘了， 要论辈分呢、啊，吴王是他的小叔叔，可论感情，他可是皇上的仇人。
7: 兄弟，你说他们这个削藩到底是错还是对呀、啊？
8: 是好事，也是坏事。
7: 瞧你这话说的，哼，等于没说。
8: 坏事就坏在一削藩，就要削出反叛来，天下就大乱了。这好事吗？天下一大乱，说不定咱们家的机会就来了，咱家智儿的机会也就跟着来了。哎，削藩削藩，削的就是这些王爷啊。
7: 上有太后、皇后娘娘，下有长公主、李妃妹妹，好事也轮不到你姐姐呀。进宫这么多年，要不是生出个智儿来，连个美人的名分也没有。
10: 姐姐，自小村里的老人们不就说过了吗？你不是泥土之人，早晚也得穿金戴银。姐姐，你是多聪明的人呢，生下的小刘志，一准错不了。
7: 讨厌，烦不烦呢？
8: 哎，你听我说，强可转弱，弱可生强。皇上的前途呢，就是你的前途；你的前途呢，就是你儿子的前途。要下大棋，一步都不能出错。我问你啊，梁王进宫，皇上让他入朝，这什么意思啊？啊？哎呀，我说姐姐啊，这国事就是家事啊，你不得不留意呀、啊。小叔叔进城了，就快要好戏看了。你等着瞧吧，他也想当皇帝。
5: 你们说什么呢？

0: 这个王志啊可不是个一般女人，她的母亲叫藏儿，是刘邦分封的八个异姓王中燕王张图的孙女儿。我们知道燕王张图啊当年起兵造反三个月就被灭了，那藏儿呢当然也就说是一个落魄的贵族后裔。那这个身份就意味着什么呢？人家是有见识的，人家祖上曾经兴盛过，张儿呢生了两个闺女，所以啊他就请人呢算命，这相是说两个闺女啊都贵不可言，尤其是王志，所以啊这张儿就把王志啊就把这个闺女啊视为自己家族复兴的一个象征，就要替他好好的择一个金龟婿，找来找去找了一个叫金王松的人，虽然找不着王子王松，找个名字叫王松的，找了这个金王松以后啊他生了一个女儿啊，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女儿叫金俗，生了以后啊这张儿就发现自己这女婿啊没有崭露头角的任何可能性，说我找错了，算我看走眼了，回来吧，就把这闺女给接回来了。接回来以后啊送给了当时的太子刘启，那、啊、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啊。大家要注意啊，你看汉代啊这个社会风俗是比较豁达的，一个已经嫁给了人而且生了孩子的女人还能够送给王子王孙，是真正的王子王孙，送给了太子。最关键的是太子呀对这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呢非常宠爱，所以王志嫁给刘启以后啊生了三个闺女一个儿子。这前面三个闺女啊我们知道就是后边要讲到的平阳公主、南宫公主、龙绿公主，这一个儿子就是刘彻，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当然了我们看这个剧情里边啊小刘彻也出现了，他只是一个孩子。那么这么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何以最后能够成长为皇帝的接班人？你别忘了汉景帝啊有14个儿子，这刘彻呀只是排行老10啊，他怎么一步步逆袭的呢？我们接下来看剧情的发展。
1: 啊，陈公公，
2: 丽妃娘娘。
1: 哎，皇上呢？
2: 刚才陛下已经到了宫门口了，可突然间呢，想起来要跟王美人说件事，转身就走了。我怕您着急，特地呀来告诉您一声，丽妃娘娘。别着急，咱们还有下一次，下一次啊我一准把皇上给你引到这儿来。
1: 谢公公
2: 啊，
1: 来
3: 啊。这个皇帝真让人没法做，你说老太太干嘛总那么偏心眼呢？她心里只有刘武，那么郑还是不是他儿子呢？
1: 人老了嘛，总是要疼小的呀。
3: 不，他是一心指望将来有一天让刘武接朕的位。
1: 陛下您误会了，对母亲来说手心手背还不都是肉啊。不过一见妾之见，太后也不过是想为自己的将来预做一个长期的谋划罢了。
3: 怎么讲？
1: 您想啊，您在太子位上一手多年，当了皇上，可身体又不太好，老太太的身子板可是硬朗得很呢。一旦您有个山林崩，到时候让老太太只靠谁去啊？想得远点吗？嗯，
3: 你这人聪明，

0: 出去！叩见大王！你跑到哪儿去了？现在才回来？
1: 臣刚听说昨天宫宴上出了大事儿。现在看来，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0: 皇上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王的忠诚啊！你在城里打听到什么了？
1: 朝野上下的妃短流长，那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不足为奇。现在的中心话题都是关于薛藩的事啊。哦，那你看，依臣看来，陛下毕竟。 在先帝的朝中做了23年的太子啊，23年的壮怀之情，23年的耳闻目如，早已是老谋深算呐。皇上身边能够影响他的人，首推晁错，但晁错此人，明于国家大政，昧于人情世故。 行事过于急了，薛藩如果开始，就怕收拾不了。大王，你得考虑好了。晁错刚刚以受贿的罪名革除了吴王丞相袁盎的职，这是杀鸡给猴看。晁错还派出大批耳目奔赴各地，寻觅各诸侯王的罪行。 看来已是箭在弦上了，大王胸中要有数啊！一旦薛藩首当其冲的，就是吴王刘濞，这可是一招险棋呀！一旦薛藩触动的，就不光是吴王一家，所有的诸侯王一损俱损，他们极有可能联合起来与朝廷拼死一搏呀！ 造反，一两个王凡并不足虑。最可怕的就是他们联兵而反。这些王爷都是高皇帝留下的金枝玉叶，谁怕谁呀？就说这个胶西王吧，他一向自视为高皇帝的直系嫡孙，认为天下早应该是他的，压根就没把皇帝放在眼里。 不管他们表面上是如何恭顺，他们的心里永远不会平衡的。大王，您说，他们能老实吗？所以，微臣要说，皇上必须依托于大王的力量，才能抗衡各国诸侯可能的联合。虽然皇上胜了，大王并不一定得利。 但若是皇上败了，大王一定也要完蛋，要做最坏的打算了。你，是啊，看来眼下也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0: 大王虽然只能与皇上结成联盟。 那也不能白干。从长远来看，薛藩之策不仅是针对其他诸侯。说到底，大王您也是藩王之一，飞鸟尽则良弓藏。等薛藩其他藩王，怕也就要轮到大王您了。所以从现在起还要早做谋算，咱们要让朝廷。 吃不进去也吐不出来，大王何不趁着和皇上结盟的机会，向朝廷要军备、要武器，还有款项？凡是大王平时想要而得不着的，这会儿尽管去要，只要大王提出要求，皇上都会给的。
2: 我们看这张地图，这是乌楚七国之乱以。

0: 前当时的汉王朝的太师图。大家看，在这么多诸侯里边，其实最厉害的、最有影响的，我们知道就是吴、楚、梁。吴国所在的地方，我们知道它的都城在哪儿？广陵，就今天的扬州，啊，那是富庶之地呀。再往北，这两个大的诸侯国，一个是楚国，一个是梁国。楚国的都城就在彭城，啊，就今天的徐州。你知道这个地方，那就是过去的项羽的根据地，哎，在这个楚汉相争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呢，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逐鹿中原，经常就要在这儿打仗。那楚国的西边，我们看就是梁国，而梁国的都城在哪儿呢？在这儿睢阳。也就是说，吴国、楚国要想打长安，必须要经过淮南国，经过梁国，这是必经之路。大家看，过了睢阳，再往前这边是洛阳、荥阳、洛阳。所以，我们说这两个诸侯国，梁国、淮南国，那是等于说拱卫京师的诸侯国。而梁国的强，我们知道首先是因为梁孝王刘武，他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得到了极大的偏爱，给他吃了偏饭。所以梁国本身到了什么程度呢？有黄金百万斤。所以梁国修一个园子，梁园，整个这个园子要绵延300里。哎，所以后来讲什么呢？梁园虽好，不是九殿之家。那就是说这个地方太好了，容易乐不思蜀到了这地方。哎，但是这毕竟是别人的家，是别人的好。那么他能修这么富丽发达的园林，就说明他特别特别有钱。所以后来我们看史书记载，梁孝王死的时候说含有黄金40多万斤。你知道这是经过吴楚七国之乱，大规模的战乱消耗以后，他还有这么多黄金。所以梁孝王刘武的势力，那是要说强，他是最强的之一。
1: 听着，包围楚王敌，冲进去！怎么回事？
2: 报告大王，
1: 什么声音？
2: 我们的王敌被廷尉包围了。
1: 你们是什么屌人？敢到本王官邸捣乱？老子问你们话呢！

0: 姚大人，你带兵包围本王官邸，是何用心呢？
1: 本御史奉陛下授权，纠察汉室所有王侯及官员的不端行为，所以……
0: 难道本王这里也有什么不端吗？我想问问楚王，归府上是否藏有楚馆的歌妓？有又怎么样？
1: 难道本王的私人嗜好违反了哪条汉律不成？
0: 朝歌妓虽不为汉律，可前年大王来朝参加文皇帝薄太后的葬礼，国丧时期还与这几名女子淫乱，这可是犯了私奸淫荡之罪，这是要问刑的。
1: 晁错，你是在存心找本王的罪名啊！哼，呸！
0: 你不得好死！大王，如有什么冤情，可以向皇上去说吗？
1: 呸！早知如此，我恨不听众人的话，早杀了你。

0: 哎，朕今天体力不行啊，今天的猎获落在你后面，今天得全看你了。
1: 啊，不，陛下，那不过是碰巧了，这些小东西啊，是自己撞到箭上了。
2: 哎，老三，朕有一件大事得跟你说说，想听听。

0: 你的看法，陛下请讲。
1: 臣朝奏大夫，建议朕立即削减各藩王的领地，收归朝廷作为郡县。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0: 陛下，此事，
1: 陛下不该与臣弟轻易啊！
0: 不，臣弟毕竟也是藩王之一嘛。
1: 不。
0: 你梁国可不一样，一旦削藩，你梁国不仅不能削弱，倒是应该充实，由你为朕守在东边，即便来了个天下大乱，朕有个亲弟弟可以倚重，朕也就不怕了。
1: 臣弟谢陛下，陛下既然这么说，那臣弟就斗胆进言八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0: 好，
1: 对，
0: 有你这句话，朕心中就有底了。
1: 是啊，陛下。

0: 这是梁王的剑，这上面还刻着梁字呢。我看看。哎，这是怎么回事？梁王这样做岂不是违制？上林苑是皇家园林，任何人不得私带兵器进入。梁王应该知道的。
1: 出什么事儿了？皇上，下臣有要事禀报皇上。嗯，
2: 禀报皇上，梁王违制了，请皇上圣裁。啊！哼哼哼哼！你们大惊小怪干什么？梁王是朕的亲兄弟，他的剑就是朕的剑。 他的兵就是朕的亲兵，堂弟之花，恶胚依依，手足之情，莫如兄弟。来，一起唱。堂弟之木，花朵连连，根连着根，花连着花，手足之情，来唱。<笑>
3: 堂弟之花，恶胚依依，手足之情，莫如兄弟。<笑>堂弟之花，恶胚依依。其实这两句话呀，出自于《诗经·小雅》。长帝原诗是说：“长帝之花，恶不为为，翻经之人莫如兄弟。”讲的就是亲不过手足兄弟情。 这个长帝，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蔷薇科的一个植物。这个话呀、啊，它有个特点，就是花萼花托呢紧密相连，所以后人就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亲密无间的兄弟之情。毛思绪说这首诗是周公所作，因为什么呢？长帝宴兄弟也，名管蔡子失道，故作长帝。公元前1043年。 周武王去世，他的儿子成王继位。当时成王还很年轻，所以呢，周公旦摄政，成王的两个叔叔管叔蔡叔就不满，说你说摄政，那你真的会有一天这成王长大以后会还政他吗？谁信啊？那王权的位置那么吸引人，所以这俩人就联合，这个商纣王的儿子以及东夷的部落。
0: 就一块反叛了。这段历史史称三监之乱。为了更好的平定东方的叛乱呢，周公就跟他的兄弟少公，少公名字叫士，周公旦和少公士就约定以陕作为分界线，双方呢分而治之。周公呢负责陕之东，而少公呢负责陕之西。
3: 史称周韶封陕，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经常讲我们一个省陕西，陕西为什么叫陕西啊？是陕之西，这个陕在哪儿？在今天的三门峡市。哥俩为了明确治理的边界，凿了一块石柱，立在了分界之处，所以这兄弟二人齐心协力，是这么一个典故。
2: 堂弟之花，恶胚依依。
3: 手足之情，莫如兄弟。那么这这汉景帝应用这个典故，其实就是想提醒自己的亲弟弟刘武，人生在世呀，亲不过亲兄弟，所以咱俩呀，那是斩断骨头连着筋。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论我有啥为难，你都应该帮忙。啊，当然这也可以讲是汉景帝的帝王心术。 核心其实就一句话，他想拉拢自己的亲弟弟，这样做目的就是应对接下来天崩地裂的大变局。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嗨。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8: 我们成功了！
7: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1: 艾克斯5。
2: 皇上驾！

0: 平身吧，平身吧。
1: 谢万岁！
0: 哎，说说看，有些什么上奏啊？
2: 启禀皇上，有御史署参奏楚王刘戊私奸淫荡一案的奏本，还有弹劾赵王刘随。
0: 还有呢？
2: 还有御史大夫晁错报来请与廷议的削藩册。
0: 这个削藩册，朕已经读过了。今天早朝叫大伙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见解。这件事儿事关重大，关系到朝。

0: 晁错。臣在。
1: 你可以先做一个说明。朕也想听听在座各位的高见。
0: 臣遵旨。诸位公卿，诸位列侯，诸位宗室大臣，臣之所以现在提出削藩之策，并不是有什么新鲜主张，不过是实施先帝的遗愿。
2: 晁大夫，你自己的主张就说是你自己的，如果善冒先帝之诏的名义，应论以大不敬。
0: 窦大人不必多虑，因为这确实是先帝的主张。孝文皇帝乾元十一年，当时卑职出任太子府师，先帝召卑职入未央宫，赐微臣看一个文件，并抄录以转呈皇太子。
3: 什么文件？
0: 就是当时任梁怀王太傅的博士官贾谊的一封密奏，章题是论治安策。贾谊说，当今天下形势犹如遍地干柴，我们正躺在干柴之上。
3: 贾谊不就是那个出身洛阳的市井小子吗？一贯危言耸听，声誉不佳呀。
0: 当年的治安策就是贾谊受先帝之嘱而作，策中提出根本问题有三：流民问题、削藩问题和抗击匈奴问题。策中所建议的条陈，例如为了防范诸侯，扩大梁国封地，以梁王据守梁国以平卫关中，改大齐国为六小国，分淮南一国为三国，这些都是先帝当时为后日削藩做准备的固本之计。
4: 晁大夫，
1: 贾谊当年的那个治安策，你可以
0: 着文例
1: 誊写若干份，给在座的都发一发，都看一看。
0: 臣遵旨。今汉之天下以一分为多，天下五十四郡，同姓诸王领有天下三十九郡，而陛下直辖不过十五郡。仅就土地人口而言，诸侯王就占了三分之二啊。我汉家的诸侯分封制度本意是以天子为中心，让诸王做王室之平藩和辅佐。各诸侯王呢，本应和朝廷命官一样，都是天子的仆臣。可是一些大小诸王们上马治军，下马治民，任意生杀予夺，擅自行事，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来不向朝廷禀告，有的人甚至目无皇上，数十年不入朝供奉，连皇太后也不来进拜，汉家之制令早已不能通行于诸侯各国，这样下去恐怕迟早要发生不利国家的事情，以至于重演春秋战国的大乱局面。
5: 陛下，臣进一言。陛下登临大位上不久，举政义以安定祥和为主，当今四海一家，天下成平，列王诸侯与陛下有骨肉之亲，更亦以和为贵。晁错的这种言论危言耸听，有煽乱挑拨之嫌。
0: 请问中尉大人， 汉立国数十年以来何曾

0: 真正安定过。
1: 朝大夫，你什么意思？
2: 高祖在位12年，异姓诸侯反者9起，文皇帝在位23年，先有冀北王刘兴居谋反，事隔3年又有淮南王刘长作乱。
3: 那么你认为当今谁会来造反呢？
2: 譬如当今的吴王刘濞。
4: 啊，刘濞，哎
5: 呀，陛下，御史大夫这样当庭指斥在位藩王，以下犯上离间皇亲，如果传到诸侯耳里，恐鸡生变故。
6: 陛下，当今天下太平，吴王刘濞乃高皇帝嫡亲侄儿，既是孝文皇帝的堂兄，又是皇上的堂伯父。当年高皇帝定天下后，九江王穷不造反，吴王刘濞身临疆场，立有战功，其封国之郡50城乃是高皇帝亲手所封。吴王多年不入朝，也是因为先皇帝体恤其辈高年老，准期不朝。如果皇上要召吴王觐见，可直接派使宣召，岂能容外臣擅论陛下家事，离间骨肉？
7: 今天是廷议，既是廷议，就言者无罪。朕看大家还是先沉住气，啊，多听听人家说的，多想想。话说过头的，就姑妄听之吧。
2: 高皇帝封吴王时曾说：“忘气者言，朕死之后50年，东南有人造反，不会是你吧？”多年来，吴王不仅不入朝觐见，而且又违君臣之礼。本属不断得到密报，吴王自恃地大财丰，一直在招募侠客，整武练兵，确有不轨之徒啊！吴王还私下串联其他若干藩王，在他的教唆下，胶西王、楚王、齐王也都骄奢淫逸，无视汉律，侵蚀国地，蚕食无人之土，以致公然驱逐朝廷首官，鞭挞朝廷命员，十分嚣张。北臣之所以修改汉章30条，就是为了立法弹劾。反诸侯王犯法，不仅应该与庶民同罪，而且应该根据其过失的程度削夺其封地。这就是削藩册的主要命意。
7: 这个削藩册，朕看它的实际意思就是8个字儿：尊君强国，惩治不法。

0: 喂鸡猴。
1: 朕看你今天倒是很沉得住气，有何高见？
2: 陛下，请允许臣向朝大夫提几个问题。
1: 你说，提吧。
2: 削藩令一下，势必上上下下雷厉风行，其态之大，其势之猛，但会不会操之过急呢？会不会积而生变呢？朝廷内外所有的相关部署和准备都有了吗？
1: 那你看都要做哪些准备呢？
2: 臣以为削藩之策，即便是先帝所赞同，但先帝为什么不急于施行呢？先帝的办法其实不是用大火去烧，而是用温火，甚至用烟去熏，慢慢的渗透。当今我等急于定策削藩，必然会使诸王都感到不安，这样会不会使那些本心不反对朝廷的人也对朝廷滋生出不满呢？臣以为削藩之事应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我们的矛不是指向内，而应是向外，全国上下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那就是匈奴。
1: 晁错大夫，这个削藩策还是有道理的。至于匈奴，朕决定奉行高皇帝和孝文皇帝的和亲之策，不轻启战乱，但是这个削藩大策关系到大汉立国的根本，看来是非得实行了。
2: 既然陛下圣意已定，臣就不多说了。
1: 请中大夫你几道旨。楚王刘戊在太皇太后居丧期间，私奸淫荡，按律当斩，念其是皇室宗亲，又已有悔过自新之意，予以特赦，削去其东海郡，其管辖权收归朝廷。
0: 赵王刘遂服用违制，辱骂朝廷命官，
1: 故念其是初犯，削去赵国之河间郡，收归朝廷。
3: 旧西王刘昂
1: 在国内擅立名目，卖官鬻爵，违制严重，削去骠骑国所辖六县，收归朝廷。至于吴王刘濞，御史大夫处虽有其图谋不轨的检举，但他是朕的伯父，在本朝开国之际又立有战功，朕决定降旨申斥以示警告。其封邑暂不削减。好了好了，那个宗正大夫来了吗？
2: 微臣在。
1: 啊，朕问你啊，当年朕误杀了吴国太子，他的陵墓一向可好？
2: 一切安好。
1: 你一定要按时整修啊，四时祭祀，生一个，按皇太子礼仪。
4: 我们看这一集表现的历史啊，其实是在汉景帝继位前三年发生的事儿。汉景帝继位以后，对自己的老师晁错是信任有加。其实晁错写的很多文章是很有

的一篇千古名谏，就是强调什么呢？国家要多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你不要看这个观点简单，但是这是老成谋国之言，治国的良方。所以曹彻这个人呢，对当时诸侯王越来越伟大不掉这样一个局势的判断是什么呢？他说今削之一反，不削一反，也就是说解决诸侯王伟大不掉的办法只有削藩，就是把诸侯的地盘从他们手里边拿过来，重新收归中央。曹彻的判断是什么呢？说削之其反急或小，不削其反迟或大。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削藩削得快了，那就加速造反的进程，但是给国家造成的祸害呢小，你将来他越来越羽翼丰满，你再削，那给国家造成的灾祸就更大了。所以一句话，在曹错看来就是宁肯早削绝不晚削。你现在已经把削藩付诸实践了，那接下来诸侯王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1: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
0: 他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他开始先保护罩了，有点心烦意乱了。
0: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0: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
2: 这是熊类进化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出一系列信号。
0: 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1: 看他的牙，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0: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
3: 我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结果是我要付出代价。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4: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在这里研究世界上致命的熊。在接下来一个小时里，我会尽可能的近距离接触阿拉斯加凶残的熊。我们会对这些超级强大的动物进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险的试验。我们要尽可能了解这些凶猛饥饿的猎手，看看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也会成为他的盘中餐。他会把这个推翻。
1: 嘿嘿，
0: 阿拉斯加，这里有连绵的群山，一望无垠的海岸线，大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荒野。它是地球上最美丽，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里生活着大约35000头北美灰熊，以及超过10万头体型较小但同样危险的阿拉斯加黑熊。这让阿拉斯加成了世界上熊类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我将在这里进行试验，和我一起的是熊类专家汤姆·史密斯，他研究这些强壮的掠食者已经有多年了。我们利用掠食动物保护罩，一个6面透明的箱子，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庞大的动物，深入探究这些熊类的捕食习性和食肉本能。我们的第一个试验，目的是观察在一群熊中，等级制度如何发挺作用的。我们把20多公斤重的驼鹿尸体放在离保护罩1米左右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这么近的地方能看到它们更多的行为。从理论上说，这个保护罩能承受几千公斤的重量，但我们从未检验过它是否能经得住一头反复无常的野生灰熊的攻击。给我介绍一下熊充满活力的一面，还有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尤其是进食的时候，因为我们放了很大一块肉在这儿。
2: 基本法则就是最大的熊取得胜利。
0: 成年雄性灰熊最大体重可达385公斤，要维持这样的体型，熊什么都吃，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是总也吃不饱的杂食动物。北美灰熊迎风能闻到30多公里外动物尸体的味道，它们的嗅觉敏感度比猎犬还高数倍。他们大脑中控制这种超级嗅觉的区域叫做嗅球，大约比人类的大5倍，而熊的整个大脑容积还不到人类的1/3。现在，这些熊已经在风中闻到了驼鹿尸体的味道。驼鹿是灰熊喜欢的猎物，而在接下来的漫长冬季里，这样大小的一块肉就会决定它们的生与死。没多久，另一头体型庞大的灰熊出现了。
2: 另一头熊的体型比较大，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一来就会把肉抢走。你看，这两头熊，个头大一些的会把那头推走。
0: 没过多久，体型大些的灰熊就证明了自己的地位。体型较大的公熊更喜欢独自进餐，它到树丛里吃去了。趁体型大的熊独自进餐去了，小一些的那头熊抓紧机会多吃几口。
2: 没错，这家伙很兴奋，看到了吗？瞧，我的天哪，
0: 他的力气简直是太大了，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但他不停地回头看，我觉得这应该是等级制度的原因，让他感到很紧张，他怕有大的熊抢走他的肉。
2: 没错，他在看，而那头大熊就不看。
0: 是的，
2: 那头大熊不看是因为他没什么好怕的，这家伙一直在看。不过我敢保证，要是更小的熊在的话，他就只有看的份儿，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大熊回来，他就有麻烦了。他们会使劲撞他，把他推走。
0: 一旦体型大的公熊发现小一些的熊在吃肉，它会回来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小些的熊根本不敢抵抗，拱手将肉让给大熊。体型大的熊会提前让在吃东西的小些的熊知道它来了吗？我听到他们在过来之前会弄断树枝，发出咬合牙齿之类的声响，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没错。我觉得这是熊类进化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出一系列信号以降低危险程度，他们并不想受伤，所以他们会用身体姿态来表达，这叫虚张声势，
0: 就是用两个前爪做这样的动作。
2: 没错，他们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体型，你想试试吗？如果这招不行，他们就会推来推去的较量，最后如果两头熊势均力敌，他们就会激烈争斗，他们可能会从对方身上扯下大块的皮毛，有时候耳朵也会被撕掉，非常野蛮，但这就是他们决定谁处于支配地位的方法。
0: 我们知道大灰熊会攻击并吃掉小些的熊，所以如果小一些的熊不放弃食物，自己就可能变成食物。有头更大的熊朝这边靠近。
2: 哦，是的，它的体型更大，你会看到现在正在独吞美餐的熊要走开了。
0: 这头要确保刚才那头看到他来了吧？
2: 对，他发现有鲜肉了，我们拭目以待吧。他发现保护罩里有好吃的了。
0: 是的。现在，这头大公熊正在判断我们是猎物还是竞争对手，所以我们要静静地坐在里面，不要威胁到他。
2: 是的，你现在肯定希望这个保护罩做得很结实。
0: 口水滴到我身上了。
2: 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因为它开始先保护罩了。
0: 好了，没事了。
2: 有点心烦意乱了。
0: 如果你从没试过被大约360公斤的灰熊对着脖子吹气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给你描述，绝对不只是恐惧。我们现在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它想的话，它能砸烂这个保护罩，我们就成了他的下一顿美餐。如果熊以最高速度冲击保护罩，将会有22000多公斤的冲击力施加到我们身上。我们没有测试过保护罩是否能承受这个力量。保护罩承受住了它的重量，而且它似乎放弃了，离开我们去找更容易获得的食物。
2: 好了，去吃那个了。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2: 另一头熊自动退出了。
0: 在阿拉斯加，显然体型说了算。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这片森林是由最大、最霸道的熊统治的。
2: 看它，哦，我的天哪！它的力气可真大。看到了吗？他把胸腔都打开了，将肋骨都弄断了，声音听起来好吓人。他把肋骨都弄成一小节一小节的了。
0: 熊其实是不吃肋骨的，他们只吃骨头里面的骨髓以及啃肋骨上面粘连的那些肉。
2: 你看那个小家伙，他也想吃肉，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看到后面那头最小的熊了吗？他没有靠近，因为他根本不敢靠近。瞧，他走了，看另两头熊是怎么跑开的。
0: 如果人类无意中闯进了熊的进食区域，发生的情形也是这样的。他们把人类看成是对他们食物的威胁，想要把人类赶走。问题是，人类不能跑得像熊那么快，而且熊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被追上，被打翻在地，结果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2: 我看到过在阿拉斯加发生的大量意外事件，保护食物显然是主要的攻击原因。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区曾死过两个人，他们当时正在跑步，误闯入熊的猎物附近，就跟这里的情况一样。那头熊攻击了他们，攻击是致命的，但是熊没有吃掉他们，他只是回到猎物那里继续进食。他本来只是想消除威胁，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因保护猎物而释放的力道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我们没有强壮的肌肉，没有可以躲藏掩护的地方，所以当一头熊攻击人类时，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0: 一头灰熊突然出现在河岸边，发出致命威胁。
1: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0: 灰熊瞬间展开攻击，垂钓者猝不及防，无力招架。
1: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失去了双眼。
0: 人与熊遭遇酿成的悲剧频频发生，面对这种异常凶猛的掠食者，人们真的无计可施吗？
2: 不管遭遇什么种类的熊，站在原地不动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0: 灰熊不断逼近人类模型，研究人员沉着应对，看起来卓有成效。
3: 我的叫喊真的让它没有再靠近比利。
0: 可另外两头灰熊在短暂试探过后就变得肆意妄为。
3: 他们拖走比利，准备把它撕碎。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4: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遇上熊后能活着的人会留下终身残疾，正因如此，我来到了俄罗斯河。阿拉斯加的俄罗斯河是世界级的垂钓圣地。夏季时，这里有大量的红大马哈鱼和银鲑鱼。垂钓季节不仅引来了垂钓客，还有灰熊。如果熊把我们当成威胁，遇到它的人不是死就是生活从此改变。丹比格利将会给我们讲述他的亲身经历。跟我们说说那次遭遇吧。
1: 我们钓了一天鱼之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到车上。这时，我的狗米娅小声叫了一下。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头母熊。它大概在7-8米远处，我的伙伴约翰和我慢慢往后退，退了很远，到了前面一条小路附近。我们松了口气，但突然间我们发现面前小路上的树丛开始晃动。我们知道有麻烦了，当时母熊在我们前面的拐角处扯动树木，我想身后晃动的树丛里一定是它的幼崽们，我们无意闯进了它们之间。我的狗米娅跳到了小路的一边，我的好朋友跳到了小路的另一边。我马上意识到只剩下我和那头母熊了，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想跳进树丛里，但还没来得及落地，他就抓住了我的腿。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看了一下我的腿，对自己说，我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头有多大，他的眼睛是亮黄色的，那是我用眼睛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那头熊咬掉了我的脸，从中间最高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下嘴唇这里。我的两只眼睛都在那次意外中没有了，现在这两只都是一眼。我的整个脸部结构，从上嘴唇到头顶，都是用太网支架重新搭建的。
3: 你在阿拉斯加住了多少年？
1: 应该是6年时间了。事实上，我第一次来阿拉斯加的时候，我去的是海恩斯，在河边我遇到过一头母熊和三只幼崽。从我身边也就3米远的地方过河，当时的水流也是这么急，他们轻松的就走了过去。应该就是从那天开始，我爱上了阿拉斯加。
3: 你搬到这里来住了，
1: 对，
3: 你显然知道遇到熊以后怎么办。
1: 没错。
3: 那你当时做出什么反应？有马上想到装死，或者其他什么策略吗？ 我是说在那一瞬间你脑子里有想到过这些吗？
1: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有很多时间对熊做过理论层次上的研究。我在大学学的就是博物学专业，所以我对这里的自然史和生态环境十分了解，而且我读过很多关于人类与熊遭遇方面的报道等等。我觉得凭我对熊在理论和技能层次上的了解，我肯定能应付得了。但是当我要面对熊的时候，要知道那是一头要吃了你的动物，人在那一刻是很难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3: 没错。
1: 但是我下意识地往地上趴，迅速用手护着我的脖子，将整个脸朝下。但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在还没有着地的时候，他就已经抓到我了，真是太可怕了。
3: 你刚才说他一开始是抓住了你的腿。
1: 说实话，对我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痛苦。在整个被他抓伤的过程中，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不幸的是，大部分我都记得。谈起这些，对我来说很难过，会勾起我很多情绪。
3: 你现在又回到这条河流，我知道你决定当渔夫了。你在做出回来的决定之前，斗争了多长时间？我是说，从心理学角度上说。
1: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我是说，我知道我当时离开阿拉斯加回加利福尼亚，是因为我在那里可以做很多这里无法做的手术。如果我不想待了，那我要跟很多朋友说再见。但是我知道自己想住在这里。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失去了双眼。医生跟我解释的时候，我震惊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6个星期后了，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双眼，再也看不到东西了。这种事在俄罗斯河这里是极少见的，那个时候河里不像往年都没有什么鱼了。事实上那年鲑鱼来得特别晚，所以熊没有什么食物可吃，因为河里没有鲑鱼提供给熊吃。所以居住在上游地区的熊自然就会到下游资源丰富的基奈和俄罗斯河段。我那几天正好在那里钓鱼。现在回头去读一些报道，发现报纸上报道甚至当地的人都在说出现了很多熊在活动。可惜的是那天我一点也没得到这方面的信息。真的，那是一头母灰熊，它做了母亲最擅长做的事情，那就是保护孩子。我会怪它吗？完全不会。我觉得只是我运气不好，靠近了它的幼崽们，我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结果是我要付出代价。
3: 在过去的100年里，阿拉斯加发生了几十起熊致人死亡的事件。露营和垂钓的人冒险进入野外，就得知道遇到熊的时候怎么做才能保住性命。阿拉斯加本地人相信熊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但他们也知道熊非常非常危险。遇到熊的时候，他们会把双手举过头顶，并且说：兄弟，我不想入侵你的地盘，但我想平安地离开。我想知道的是，遇上熊的时候，用说话的方式有可能避免攻击吗？
2: 有人确实是这么做的。有个实例，一个人在阿拉斯加东北部，刚转过一个拐角，眼前就有一头棕熊。他用很镇静的语调跟他说话，一头熊看着他，就像一只大狗，竖起耳朵和脑袋听他说话。这样对峙了30分钟，那头熊没做任何事情，最后转身走开了。所以我想，有时候这显然是应对近距离遭遇熊事的一个好办法。
3: 我今天要做的试验是在保护罩外放一个人类模型，我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人类模型遭受到熊的攻击？你有什么建议吗？
2: 人类后退的姿态是一种顺从的姿态，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不管遭遇什么种类的熊，黑熊、棕熊、北极熊，都是站在原地不动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3: 我要验证一下，看我是不是能说服一头灰熊不要攻击。我们在一个满是鱼的小池塘边放置了保护罩，这里显然是灰熊进食的地方。 在我的旁边，也就是保护罩外面，放着一个人类模型，拴在一根6毫米粗的钢缆上。
2: 我想知道的是，我的声音是否能阻止熊攻击我这个模型朋友？很多熊类专家说，站在原地，不要后退和喊叫。我今天会在他们来的时候喊叫，希望这能阻止他们攻击我的兄弟比利。我把它竖在这儿，看他是否会遭到攻击。很少有熊会对食物无动于衷，但他们通常不会在夜晚捕猎，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视力和人类一样，在光线弱的时候看不清，所以我希望熊能在天黑之前出现。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是他们开始活动的时候了，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熊必定要经过的地方。好了，现在有熊靠近，可怜的比利在保护罩外面。哦，他在大熊中也算大的了。嘿，大熊，嘿，大熊，嘿，嘿。看起来好像有作用，到目前为止，我的叫喊真的让他没有再靠近比利。比利现在安全了。哦，我看到那边又来了2头，看看他们会不会走到这边打探一下。他们正在快速靠近。嘿，大熊，嘿，嘿，嘿，大熊，嘿。这头庞大的母熊似乎毫无畏惧，而且它对这位新访客十分好奇。和鲨鱼一样，这头灰熊会在行动之前仔细地盘算一番。哎，现在又有一头熊走上山丘，我们看看这头要干什么。嘿嘿，大熊。他们很快意识到我们对他们没有威胁，但比利有麻烦了。
8: 嘿嘿。
2: 嘿，大熊，嘿嘿嘿。
3: 这头母熊撕烂比利的牛仔裤就像撕开湿报纸一样容易，如果比利不是塑料的，他的腿早就血肉模糊了。这头大母熊扯下比利的裤子，把它叼到了隐蔽的地方。现在那头小些的熊准备回来把比利解决掉。熊经常会使劲地砸向猎物，把它们压碎。
9: 它的爪非常大。
3: 如果比利是血肉之躯，那它的肋骨会完全被压碎，身体会断成两半。
9: 比利被拖走了。
3: 那头公灰熊看到母熊拖走了比利，他靠上去想要分一杯羹。就在两头灰熊蹂躏人类模型的时候，第三头熊注意到了他们还没有探究过的猎物。
9: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3: 这可不是我想跟一头大公熊待在一起的地方。另一头熊叼走了比利，他们从钢缆上把它扯下来，那是我用来把比利固定在地上的钢缆。比利被拖走了，他严重伤害了比利。他们每次返回都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胆大。他们拖走比利，准备把它撕碎。熊喜欢把他们的猎物拖到僻静的地方吃掉。

0: 树丛中的人类模型被熊撕扯得支离破碎。
1: 人类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能就是这个结局。
0: 既然灰熊把攻击目标对准了人类模型，为什么还要捣毁营地里的帐篷？
1: 我们看到的这种攻击方法让人毛骨悚然。
0: 熊伤人事件屡屡发生，是饥饿所致还是防卫本能？
1: 通常人类被杀是因为他们让熊受到了惊吓。
0: 研究人员准备的美食吸引灰熊寻味而来，这种大型杂食动物的表现令人意外。
2: 他们在为鲑鱼互相追逐，他吃掉了热狗。
0: 分食完毕，他们又盯上了近在咫尺的研究人员。
2: 这三头熊还在我周围，要怎么才能出去呢？
0: 两头强壮黑熊更是以超乎想象的力道闯进了汽车。
2: 他们不停地撕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撕开了。
1: 他们会认为所有车里都有食物。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0: 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在这里研究世界上致命的熊。熊一个小时前离开了这里，所以我和汤姆打算看看比利被蹂躏成什么样了。我觉得他们把人类模型拖到这儿了，为什么他们要把东西拖进这样的漆木林？
1: 我猜他们是要躲开其他熊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到。我看他在那里。
0: 嘿嘿，在这里。嘿，
1: 这里有一些，那里也有。
0: 我们的人类模型可以说是遍体鳞伤，我们解开了他身上的绳索和衣物，以便能更好地观察灰熊攻击造成的伤害。躯干有些很严重的伤，通常熊在攻击人类的时候，他们会从什么特殊的地方首先开始吗？头或者腿，还是哪里都可以？他们是怎么做的？
1: 我研究了大概200个攻击事件的资料，然后在人体上绘制了图标。我发现头和脖子受攻击的次数要高出 4.5 倍。
0: 是因为牙齿的缘故吗？我是说，是跟我们的牙有关吗？
1: 有关，没错。你看，两头熊打架，他们会用牙咬。我怀疑他们看到人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牙当作是武器威胁，所以他们会攻击头和脖子。然后你会看到很多防卫伤，人们往往会举起手臂保护自己，所以这些地方最容易被咬。
0: 这里咬得很厉害。
1: 他们咬模型这里，但显然模型并没有防卫行为。
0: 头的这一边有一处被咬穿了。
1: 他们通常会先吃掉猎物的四肢，听起来挺恐怖，但就是这样的。然后将躯干部分留在一边。他们探究事物的方式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人类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能就是这个结局。
0: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熊的嗅觉可能是世界上掠食动物中最灵敏的，但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吸引熊进入营地，甚至更糟糕的状况，进入人类的帐篷。我又找来汤姆·史密斯博士，他研究过600多起袭击事件，大部分事件他都只看到了事后场景。在今天的试验中，我们将在攻击发生时近距离观察。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建一个模拟露营地，搭设帐篷，放置背包，再在帐篷里放入人类模型，就好像刚钓完一天鱼。熊攻击都是有目的的，不是寻找食物，就是自我防卫。在受到惊吓或者保护幼崽的时候，他们也会攻击。
1: 这次这个人不会惊吓到熊，熊的动机是要观察或者探索，所以是熊主动决定进入营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形。
0: 当熊发现帐篷的时候，究竟会做出什么事呢？哦，来了一头熊。
1: 是的，来了一头。
0: 我在帐篷里放了一个人类模型，穿着衣服，上面沾了我的气味，还装了一个摄像机，希望它能记录下熊攻击时帐篷里的情况。实际上，熊会攻击任何闻起来像人类的东西，甚至牙膏和香水。
1: 他在试探这是什么做的。我们是下一个。
0: 哦，天哪！哦，天哪！这头灰熊毫不费力地就把整个帐篷拖进了漆木丛，里面还有个45公斤重的人类模型。看，他们在一起使劲。
1: 哦，老天，快看，和真实的现场一样。我看到他穿过这片林子了，他捣毁了帐篷，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会把所有东西都从现场拖走。
0: 他用两只前爪在帐篷顶上猛砸，如果有人在里面睡觉，真的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1: 要知道，我们看到的这种攻击方法很常见，他们攻击帐篷陷阱时都是先砸，然后连人带物整个拖走，再把人扯出来拖出帐篷，就像这头熊一样。 真可怕。
0: 是的，他们在撕扯帐篷。
1: 是啊，让人毛骨悚然。有时候熊只是好奇，我们放在环境里的某种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所以他们来了。问题是来了以后，人们不会像模型那样安静，而是尖叫或者吓唬熊，然后熊的行为就从好奇变成进攻。
0: 哦，
1: 是啊，是个大家伙，你就待在这儿别动。
0: 没错，我喜欢这种帐篷。嗨，伙计。
1: 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会自动把我们当成是生物。他们想挑战我们，或者不断试探我们，但这对人类来说行不通，对熊来说是可能的。你和我都知道这是要命的，但他们不知道。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很多掠食动物都是速战速决，他们迅速杀死猎物，然后叼走吃掉。但熊不是这样，他们会把受害者活活吃掉。在很多案例中，受害者都是失血过多而死。是的，听起来很吓人，但也有好处，因为你有时间采取措施，把它赶走，也许有几个同伴去追它，吓走它，这是能成功的，这很重要。
0: 这两头熊差不多大小，所以他们要打一架，来决定谁拥有这个模型的控制权。
1: 如果这是个活人，受的伤害肯定比这个模型要多得多。不不，在600例攻击事件中，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人们不认为会遇上这样的事。他们走进了熊的地盘，却希望平安无事。我的记录显示，已经有6人死亡。
0: 这6例中有多少人是被吃了的？
1: 这6例中有5例是被吃了的。
0: 哇，
1: 是的，很糟糕。通常人类被杀是因为他们让熊受到了惊吓，熊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不是食物，而是自我防卫。但近几年他们杀了人之后会吃掉他们，这样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动机是获得食物。

2024年4月末，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随着气象警报拉响，人们紧急躲入避难所，整座城镇氛围紧张。但这场风暴的破坏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数秒，村镇房屋沦为一片废墟，连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未能幸免。风暴追踪者们在狂风中艰难前行，用镜头记录下震撼人心的瞬间。当无情的天灾骤然降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灰熊是世界上最大的杂食动物，它们什么都吃。我要在熊出没的地区做个试验，看看当很多种食物陈列在眼前时，熊是否有特别的喜好，以及它们的味觉对它们觅食有多重要。我正在为熊摆自助餐，我要在我的面前放上各种食物，看哪些是熊喜欢的。人类在熊的地盘惹上麻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烹饪食物或者不恰当的存放食物，熊被他们闻到的气味吸引来，想寻找不费力的快餐。我已经放好了各种不同的食物，有阿拉斯加灰熊的主食食谱，苹果、肉、马芬、石井果麦，还有米花糖。现在我们都知道熊的嗅觉很好，但我想知道味觉在灰熊的食谱里扮演什么角色。

就在第一头熊叼走整条鲑鱼后，我看到两头更大的灰熊正在快速靠近，他们在为鲑鱼互相追逐，现在一共三头。熊先咬了苹果，但他一看到鲑鱼就把苹果扔了，鲑鱼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看他们的爪。真不敢相信这头熊离我这么近。大家都知道熊喜欢高热量高脂肪食物，这有助于他们过冬，但他们也喜欢甜食。他好像去找米花糖了。他喜欢的甜食和我一样。因为熊是杂食动物，所以他们的牙齿生来就既可以撕开肉类，也可以磨碎蔬果。他们的犬牙可以长到10厘米长，很适合咬住猎物撕开皮肉。磨牙则宽阔平坦，适合碾磨植物。他越过石筋果脉，开始吃马芬。他现在离保护罩还不到1米远。我在这儿坐得太久，膝盖开始疼了。到现在为止，有件事可以肯定，如果我在这样一堆剩下的食物中露营，而且把食物敞开，没有存放起来的话，毫无疑问，我会和饥饿的灰熊正面相遇。他们都没有碰石筋果脉。现在是苹果。他们的爪真神奇。又来了一头，也许他会回来吃石筋果脉。在这个试验中，熊似乎很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好奇的食物。我很吃惊，这些熊都没有吃石筋果脉。我以为坚果和浆果肯定是他们食谱中的一部分。他们显然不喜欢石筋果脉，这一点不像我。他们基本上全部都吃了，但这一头就在保护罩外面。这家伙就在我身边。看他的牙。天啊，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他现在离我还不到1臂的距离。我的意思是，近到我伸手就能碰到他。好像那头母熊返回了，它比另一头要害羞。这头像是一头大公熊，吓我一跳。现在有3头围着我，很难跟着看他们在哪儿，因为右边有一头，前面有一头。离我这么近真是不可思议，和阿拉斯加灰熊这样的顶尖掠食动物这么近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3头熊还在我周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要怎么才能出去呢？但我看到了灰熊的口味喜好，我现在好像也上了他们的菜单。他要把这个推翻。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能像推头子一样轻易地推翻这个保护罩。灰熊摆出了进攻的架势，没有人这么近距离看过并且活着告诉你他能轻易地推翻保护罩。我不喜欢他站着，因为看上去好像他要爬上去似的。简直是太难以置信了。每年都有几百名户外爱好者在野外扎营，由于所有地方都有熊出没，所以他们遇到一头熊的概率其实非常高。在过去几十年里，黑熊意外袭击事件显著上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和交通工具进入国家公园，被熊捣毁的汽车数量也在增加。这个地方曾有黑熊袭击过好几辆车，
于是我来到这里，想在现场亲眼看看他们毁车时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把保护罩放置在了货车里，想看看那些破坏车辆的熊到底有什么能耐。没过多久，就有黑熊出现了。我的天啊，快看，我们来这里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就已经有两头黑熊想进到车里来了。黑熊和灰熊一样，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我早前在车里吃过东西，结果你看，他们就包围了这辆车。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们非常胆大，我能听到他们用爪刨窗户的噼啪声，用牙齿咬金属边的咔咔声，车被他们摇得晃来晃去。他们试图破门窗而入，这一头正在试图破坏门栓和窗户。如果我不在保护罩里的话，我真不想看到这一幕。我的天啊，快看他的爪子。这些熊反复无常，而且很狡猾。由于他们习惯了越来越多的人类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对人类也越来越不怕。你能想象有熊近在咫尺的感受吗？

黑熊知道，人类的食物和他们在树林里找到的食物一样美味，而且更容易获得。他们喜欢寻找含高热量的食物，人类食物可以满足这一点。

0: 这些熊在撕汽车坐垫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我觉得他们是想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毯子，所以把它拉开，结果车子就被他们捣毁了。熊到处咬，探索一切可能的食物。有时候它们咬进去的能吃，比如浆果、植物。但如果不能吃，它们也知道怎么办。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去了，黑熊们已经不想再继续找车里的食物了。它们终于返回了树林，去寻找更多的食物。我趁机爬出保护罩，去拜访我们的熊类专家汤姆·史密斯，让他分析一下破坏情况。汤姆，来看看这个，真是太疯狂了。
1: 是的，全毁了。
0: 你能相信是两头黑熊干的吗？一头从副驾驶那边闯入，一头从驾驶座那边闯入，他们不停地撕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撕开了。
1: 你看到的是黑熊闯入汽车时的典型做法。所以千万不要把食物藏到你觉得熊找不到的地方，他们能闻到。如果他们看见食物，就会促使他们进入汽车。但他们不只吃食物，他们还会试探每一样东西，结果就是这样，一片狼藉。要是你把非自然的东西放在熊的地盘，就会触动他们的感官，他们就会要去看看。通常他们只是在窗户外看，如果有食物就会刺激他们。一旦他们闯入，肯定会把食物吃了，然后就进入这种探索模式，到处撕扯。问题是，现在他们知道了车是什么，他们会认为所有车里都有食物，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0: 通过这趟旅程，我研究了灰熊和黑熊的一些捕食习性。利用保护罩，我们可以在几厘米的近距离观察这些强壮而危险的掠食者。熊攻击人类的原因还存在争论，是出于防御、好奇，哦，老天，还是把人当成猎物。嘿，大熊，嘿，这也许根本无所谓。我看到的这些熊是既会进攻也会防御的猎手，在适当的情形下，他们也会把我们当成猎物。但其中最危险的因素是他们天生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人类的食物、用品很好奇。最重要的是，我们出现在他们的地盘上，他要把这个推翻。
2: 2024年4月末，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随着气象警报拉响，人们紧急躲入避难所，整座城镇氛围紧张。但这场风暴的破坏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数秒

村镇房屋沦为一片废墟，连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未能幸免。风暴追踪者们在狂风中艰难前行，用镜头记录下震撼人心的瞬间。当无情的天灾骤然降临，身处险境的人们怎样才能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0: 怎样用麻绳缠绑兔肉，做出香辣过瘾的缠丝兔？
1: 哎，这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0: 用高粱酒制作什么辣椒调料可以成就美味蒸鱼头？
1: 哇，这个味道好香。
0: 鲜毛肚怎样处理才能在涮火锅时获得极致好口感？
2: 嚼得满嘴油包包的，香得很。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感受一道道诱人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川味百变，麻辣开路。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的人们运用智慧创新厨艺，制作出一道道诱人美味，
2: 香啊，特别的刺激味蕾，特别爽。
1: 制作蚕丝兔要用的祖传秘制香料如何制成？点燃什么特别的材料可以让熏出的兔肉别具风味？
3: 还要点技术啊，
2: 这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1: 深受青白江区人喜爱的独特辣椒调料是什么？哇，
2: 真香啊！
1: 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用它能成就哪些特色菜肴？
2: 大家看啊，非常红润的汤汁是吧？
1: 青白江区的老饕们涮火锅，尤其喜爱选择哪种鲜毛肚？川渝火锅的灵魂底料该怎么炒制？
2: 哇，你这也太快了，等等我呀。
1: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感受麻辣鲜香的川味诱惑。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泥木镇的老街上人来车往，热闹了起来。中喜坊的腌卤店也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
1: 它的味道可以，味道好吃。
2: 一个礼拜来两次。
3: 早一直在他这卖，都卖十多年了。
0: 这家小小腌卤店里卖的卤味究竟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让老顾客们如此钟爱呢？作为味道调查员，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4: 哎，你好，老板，您这是什么呀？这个弄个猪蹄儿
1: 是
4: 什么？
1: 这个是蚕丝兔。
4: 蚕丝兔。蚕丝兔。
1: 嗯。
4: 哦，这蚕丝兔啊。
0: 钟喜芳是这家腌卤店的老板娘，负责小店的日常经营。听钟喜芳说，蚕丝兔是小店里的招牌菜，为了尝一口美味的兔肉，总有人不惜远道而来。
5: 开车过来也就个把小时，专门走到这儿来买。然后我们找不到了，我们都在那边问到过来的。
0: 我很是好奇，制作者为什么要把兔肉用麻绳缠绕捆绑起来，做成如此奇怪的造型呢？这样做成的兔肉又是什么口感呢？
4: 它味道怎么样？

0: 香啊，稍微有点辣味儿，特别的刺激味蕾，特别爽，哇！
1: 一般来说，同鸡肉、鸭肉相比，兔肉吃起来

0: 晓东，烟卤店的老板。
1: 你好。
2: 你好。
0: 负责店里卤味的制作。
1: 安大哥，啊，嫂子跟我说你做这个蚕丝兔是一绝是吧？
3: 还可以吧，都是家传的。
1: 那就教教我怎么做好不好？
3: 行。
0: 安大哥告诉我，制作蚕丝兔首先要给兔肉去腥，这就要用到他独家的去腥方法。先将整只生兔放入清水中浸泡一个小时，去除血水，然后把生兔放入加有八角、小茴香、山奈、香叶、桂皮、陈皮六种香料的水中泡足12个小时，进一步去除兔肉腥味，再将其捞出风干3到4天。而要成就蚕丝兔的独特风味，则离不开安大哥家祖传的秘制香料。这祖传的秘制香料又是如何制成的呢？
1: 咱们这个，我看这调料都准备好了啊，这是什么？豆豉吗？
3: 豆豉，
1: 豆豉，
3: 生姜末，
1: 生姜末，
3: 辣椒面，啊，花椒，
1: 这个是什么？
3: 这芽菜，芽菜碎，
1: 芽菜碎，
3: 碎芽菜
1: 啊，碎芽菜。
3: 对，先炒料，就叠合。
0: 豆豉是当地传统的调味品，芽菜是用芥菜腌制而成的菜，两者皆是四川人爱用的调味利器。锅烧热，倒菜籽油，待油温80热时，依次下入豆豉、碎芽菜、姜末和花椒。豆豉咸香味浓，芽菜鲜香脆嫩，所以安大哥炒料时是不放盐的。
3: 来嘛，不停地翻炒，
1: 不停地翻炒，
3: 把水分收干，香味炒出。哦，
1: 辣椒现在需要吗？
3: 等一下，最后来。哎，
1: 最后来。
3: 好，行了，先关火。
1: 哦，辣椒下的时候是不开火的。
3: 对，
1: 为什么要？
3: 免得它要糊了嘛。出锅了，这个要晾起吹干。吹冷，料炒好以后要冷却2天吗？
1: 得2天时间。
0: 安大哥说，秘制香料炒好后还需要冷却风干1到2天，让其浓重的香味挥发出一部分。用这样的秘料腌制的兔肉，吃到嘴里清香不腻，味道就不至于太厚重，是当地人偏爱的口味。
1: 可能这个会更浓一些，但是呢，它的味道太厚了，这个闻起来更清香一点，
3: 对，
1: 但它味道会稍微淡一点。
3: 来，从上面
0: 将风干后的秘制香料在兔子的腹部均匀地码上薄薄一层，
1: 码上去是吧？
3: 哎，码上去。
4: OK。
3: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麻绳，
1: 咱们一人一根啊。好。哦，大家看啊，这个麻绳差不多得有一个2米长，这个两米长的麻绳一会儿就要捆上这个蚕丝兔。
3: 对。
0: 安大哥说啊，缠绕捆绑的手法可是大有讲究，这就到了考验我动手能力的时候了。可为什么非要用麻绳把整兔缠绕捆绑起来呢？
1: 那我就照葫芦画瓢了。
3: 兔腿啊，抱进来，然后拿上，你这样慢慢来，开始拿起来嘛，不怕不怕掉
1: 了。拿起来没事啊，
3: 缠脖上拴回来嘛，
1: 缠腿，
3: 缠前腿嘛，这样，然后这样慢慢移，往后移。哦，把它收紧。哦。怕那个里面调料漏。
1: 哇，这个这个啊，
3: 还要点技术啊，
1: 还真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0: 原来啊，安大哥用麻绳把整兔一圈圈缠紧捆牢，是为了防止兔子腹部里的秘制香料洒落出来，从而让兔肉更加入味。
1: 然后最后剩那么一小节是吧？
3: 剩一小节慢慢来，这样腿中间啊插进去，
1: 这就弄好了，
3: 就好了，好了，然后挂在自然通风的地方，风干一下。
1: 这得风干多久呢？
3: 这一般就是要皮面不沾手，1天多时间吧。
0: 风干晾晒时，兔肉水分逐渐蒸发，秘制香料的香味也缓缓进入到兔肉中，赋予兔肉独特的风味。
1: 看着还挺漂亮啊。嗯。
3: 这个烘房来挂兔子，
1: 可以烟熏了。
0: 接下来就到了熏制蚕丝兔的环节。安大哥说，熏制蚕丝兔所用的燃料必须是谷草和

0: 核桃壳粉末。在烘房里起烟后，谷草的清香味和核桃壳特有的油脂香味随着烟雾渐渐由表及里进入兔肉，又赋予蚕丝兔一种更浓郁的烟熏后味。
1: 哇，现在一开盖，就是见证美味的蚕丝兔的时候了。
2: 我来取吧，你看金黄色。
1: 哎呀，哇哇，这熏得好漂亮，大家看。
0: 经过大约3个小时烟熏火燎的历练，蚕丝兔的表皮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最后把熏制后的蚕丝兔挂起来，再风干2天左右，待兔肉变得更加紧实有嚼劲儿，再放入清水中煮熟。蚕丝兔的制作才算大功告成。
2: 每天早上5点起来就要给茶泡起，边做事边喝茶。
0: 安大哥说，每天天还没亮，夫妻俩就要起床开始一天的制作和经营了。妻子钟喜芳深知安大哥制作卤味的辛苦，因此店里经营的事儿，她都尽量不让安大哥操心。
2: 我们两个是各管一段，我管煮，他管卖货。
3: 忙不赢的时候还是要叫他，
2: 我又来帮忙嘛。
3: 每天基本上就这样，还是辛苦。
2: 辛苦还行。
0: 夫妻二人，一个爱玩，一个喜静，个性爱好不尽相同，但多年来总是互相扶持，一起打拼经营着小店。而来自食客们的认可，也让夫妻俩越来越乐在其中。

0: 哎，哇，
1: 真香啊！哇，这个味道
2: 好香。
3: 都说川菜百变，接下来的味道调查更让我惊叹不已。据说当地人喜欢使用一种特殊的调料来烹鱼，烹出的美味鱼肴风靡了整个青白江区的美食江湖。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秘制调料呢？它会给菜肴带来怎样的独特风味呢？倪军退伍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川菜大厨。这次老战友们重逢，他决定烹制一道拿手的醉椒鱼头来款待大家。醉椒是当地人在烹饪时喜欢加入的一种调味料。这泡辣椒我知道，可这醉椒又是什么呢？你大哥说呀，他要带我去一处神秘的地方，说是到那儿一看我就明白了。倪大哥告诉我，有着独特风味的醉椒就储藏在这地窖之中的坛子里。哇，
1: 真香啊，而且还很咸，有那种酒香咸香，然后呢还有点麻辣的这个香味。哇，好香。
3: 尝了一口醉椒，我发现同鲜辣椒相比，它辣得更温和，也更加鲜香醇厚。同泡椒比，少了酸味，多了一层淡淡的酒香。这独特的风味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原来啊，醉椒是一种经过发酵的辣椒酱，制作时需要将新鲜的美人椒同盐水泡过的小米辣、泡姜、蒜、青花椒混合在一起，加盐浸泡在58度以上的高粱酒中，让其自然发酵。高度的高粱酒能抑制杂菌生长，增加香味，而辣椒等原料在微生物发酵时产生的酶的作用下，会分解出大量的氨基酸，这便是醉椒的鲜味来源。
1: 哇，这一坛醉椒，它得做多少好吃的呀！
3: 然而我发现，要成就一坛鲜香醇厚的醉椒，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 哎，师傅，您这个工具还挺奇特的，我看看行吗？我看看。用这个钉耙来翻是吧？
4: 是啊，这个翻的均匀嘛。
1: 哦，方便翻的均匀这个。
4: 是啊。
1: 啊，它怎么翻？就这么翻吗？有什么技巧吗？这个手法？
4: 这样
1: 推前面去，再推回去，
4: 往前推，翻得很均匀的这个。
1: 它要入味是吧？啊、更好入味。咱们也感受一下啊。
3: 听我身旁的师傅说，在醉椒发酵的前三个月，先要将醉椒存放于我面前的大缸中。
1: 得三个我手拉手才能把这个抱起来啊。
3: 因为这缸中装有大约1000千克的醉椒，所以也叫做蹲缸。
1: 一周一次，哎呀，太辛苦了，真太辛苦了。这不体验不知道，体验才知道，真的没这么容易啊。那我今天替你翻会儿啊。
4: 行行行。
3: 翻缸为的就是让蹲缸中的各种原料均匀发酵。师傅说，等到三个月后，他就会将醉椒从蹲缸转移到一旁的坛子中密封保存，再让其继续发酵。发酵的时间越长，醉椒的香味也愈发醇厚。而这地窖中的醉椒都要保证发酵时间至少在1年以上才能用于烹饪，这正是时间造就的美味。在青白江区，醉椒作为一种创新的调味料日益流行。醉椒火锅、醉椒茄子、醉椒炒肉广受食客欢迎，这让我更加期待了。这倪大哥款待战友们要用醉椒做的鱼头会是什么滋味呢？
1: 那咱用的是什么鱼啊？
4: 花鲢。
1: 花鲢这大概几斤？
4: 3斤左右。
3: 花鲢又叫胖头鱼，鱼头大而肥，鱼肉雪白细嫩，用来做醉椒鱼头再合适不过。鱼头劈开，改刀，加入葱、姜、盐、料酒抓匀，腌制10分钟。 这时终于轮到醉椒登场了。好的鱼头菜肴总是离不开美味酱汁的浇淋，倪大哥会如何用这醉椒烧制酱汁呢？热锅加油，先下姜末和小米辣爆香，
4: 这要下醉椒了，这时候可以加一点啤酒，给点点蚝油，一点点醋，酸辣汁，放一点点香油、花椒油，大家看啊，非常红润的汤汁是吧？好了，这个料就炒完了，
1: 炒完了啊，
4: 可以将料准备上笼蒸了。
1: 哦，这样一起蒸，我以为是最后蒸熟之后再淋上去了。
3: 倪大哥说，胖头鱼的鱼头肉厚，因此制作醉椒鱼头的关键就是要先给鱼头淋上醉椒酱汁，再上锅蒸，这样可以让醉椒酱汁的独特风味在蒸制的过程中充分渗入到鱼头之中。而要想保持鱼头肉质的细嫩，还要注意蒸制时间不宜过长，水开后放入鱼头，大火蒸至15分钟最为合适。
1: 走
4: 走，
1: 哇，天哪，啊，太香了，是不是可以等到凉一点就可以上桌了呀？
4: 对，在上面撒一点迷人的小葱花就可以了。
1: 迷人的小葱花，来来来，迷人一下啊，来，可以了啊，哎，
4: 可以了，
1: 那咱们这就可以上桌了吧？
0: 哎呀，倪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咱们先尝尝鱼吧，好吧？
2: 入口的味道非常浓郁，巴适的味儿。
3: 一道醉椒鱼头，鱼肉细嫩，醉椒酱汁的完全进入，把酒香、咸香、麻辣等滋味悉数赋予鱼头，最后汇成了一口鲜，绽放于舌尖，回味无穷。
1: 以前吃过他做的菜？
5: 我们上次就是吃了流程嘛。
1: 怎么样？这次感觉在吃口感一样吗？
5: 这回的稍微要寒点点，我吃了感觉有点寒了。
1: 是什么意思？
5: 有点咸，
1: 这次有点咸，有点咸了，是，
5: 就这意思吧。
1: 其实我吃了也有点咸。
3: 看来啊，也只有认识多年的老战友才敢这么挑剔倪大哥做的菜，而此时此刻倪军同战友们重逢的喜悦，才是这桌菜肴最好的调味品。

0: 在众多的川味诱惑中，麻辣味总是最过瘾的。
1: 一般出来吃饭，九成都是吃火锅，
2: 就爱吃火锅，
3: 巴适，巴适的板。
0: 来到成都市青白江区，人人都跟我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麻辣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顿。在这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和人约一顿麻辣火锅。
1: 今天我儿子生日，今天
2: 我男朋友，我们今天一家人都在吃。
4: 我来找朋友，我朋友不出来，哎，女的还不想出来。
0: 涮什么食材，人人都有着自己的偏好。
4: 我们吃火锅都喜欢吃脑花啊、黄喉这些嘛。
2: 比较喜欢吃那个毛肚，就他们那个清油毛肚，
5: 叫做满嘴油爆爆的，香得很。
0: 黄喉爽脆，牛肉鲜嫩，牛肝柔滑，各路食材一入红油火锅，都变得热辣辣、麻酥酥的。毛肚是四川人涮火锅时的最爱。毛肚表面凹凸不平，布满颗粒状的凸起，正是这样的结构让毛肚更容易在滚烫的红汤中挂上浓郁的汤汁，咬上一口滋味十足，劲辣过瘾。而我听说青白江区的火锅老饕们在毛肚食材的选择上更加挑剔，为此我找到了火锅店的厨师长陈强。什么样的新鲜毛肚才会被陈大厨挑中呢？
6: 这个新不新鲜怎么看的呀？
7: 一个看颜色，然后看它这个颗粒。
6: 看颗粒，
7: 一般如果是冻货的话，它是会看到就很干燥，没得色泽的，很
6: 没有色泽。
7: 对，
6: 这个白毛是越支棱就越好，是吗？
7: 对对对，感觉更口弹一点了。
0: 强哥告诉我，青白江区的食客们讲究专门要吃牦牛的毛肚，他们认为和黄牛毛肚相比，新鲜的牦牛毛肚口感更加爽脆，鲜香味更为独特。这牦牛的鲜毛肚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鲜香味呢？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了。但强哥说，要想品尝，得先帮他把接下来店里要用的毛肚食材备齐才行。而他的处理方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7: 直接用手撕。
6: 手撕？
7: 对对对，
6: 手撕啊，
7: 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如果是用刀切的话，或者是用其他方法代替的话，它影响它的口感。
0: 强哥说，用来涮火锅的毛肚其实是牛的半胃。它的内层长有一片片非常薄的叶片，这些叶片正是涮火锅时口感最好的部分。如果直接用刀去切，就容易将较硬的胃壁一起切下来，影响口感。而手撕可以只撕下半胃的叶片，是处理毛肚的最好方式。
6: 那我就跟你学学怎么撕吧。
7: 在这个位置下刀一撕，
6: 就这么简单？
7: 对，
6: 直接下刀吗？
7: 嗯，直接下刀。
6: 嘿，
7: 直接剪到底，
6: 然后呢，
7: 直接一撕，
6: 哎，哇，
7: 还可以，
6: 这就不算极品了，是吧？咱俩不比比
7: 啊，
6: 看谁剪得快。
0: 看上去撕毛肚这操作也没什么难度，我忍不住要和强哥比试一下。
6: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到比赛，我的手开始麻爪了，剪不动了，为啥？
7: 自由一点。
6: 所以我们要严格。哇，你这也太快了。等等我呀！
7: 啊，我等你。
6: 你不用等我，你要尊重你的对手。
0: 看来啊，撕一片毛肚容易，但要像强哥一样连续两三个小时快速撕毛肚却并不容易。强哥说，火锅店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天要撕超过20千克的毛肚，不知不觉练就了惊人的手速。
6: 抓点。
0: 新鲜的牦牛毛肚手工撕好后，用冰水仔细清洗，让毛肚更加紧致，再加入菜籽油搅拌。清香的菜籽油包裹上每一片牦牛毛肚，锁住了毛肚水分，让毛肚在入火锅前能始终保持鲜嫩。
8: 可以准备上桌了。
6: 先涮一个毛肚啊，是自己手撕的，尝尝味道怎么样？

0: 麻辣鲜香，毛肚入口的感觉呢非常香，非常嫩，而且嚼起来呢特别有韧劲，很脆爽，
1: 脆爽。
0: 再来一块。
2: 一片手撕牦牛毛肚饱蘸着火锅中的红油汤汁，入口鲜嫩脆爽，麻辣味十足，似乎还额外带有一股青草的香味，让人越嚼越香。原来啊，这就是牦牛毛肚特有的口感。
0: 哇，这火锅上头啊，真的入口那种麻辣的感觉瞬间就上头，瞬间就提气了。哇，而且我发现这个火锅底料也不错啊。
1: 火锅的灵魂就是底料，
2: 底料川渝火锅的灵魂，凡是讲究的火锅店都会在底料的炒制上下足功夫。那强哥的火锅店又是如何炒制他家秘制的火锅底料呢？2000克浓厚的牛油做底，先下葱姜蒜。哇，
3: 去一下这个腥味的，
0: 这是去牛油的腥味儿。
3: 对，把它打到起来就行。
0: 咱们炒这个火锅底料一定要这么大的锅是吗？
3: 对，它少了的话，它炒出的就味道
0: 不浓，
3: 对吧？对。来，然后再加一点姜。
0: 下姜，对。嗯。哇，这看着还挺迷幻的。
2: 好的火锅底料，原材料的选取最为关键。炒料师傅告诉我，要想成就四川地道的麻辣滋味，辣椒就要选辛辣的朝天椒和香辣的小米椒，花椒就要用大红袍，麻味足，香气冲。
0: 哇，这大铁锹，
3: 用的是这个大铲子，不然铲不动了。哎
0: 呀，横啊！来，我来，咱俩。就这样是吧？嗯，炒火锅底料需要用大铁锹、啊。
3: 你要再匀一点，不要那样乱了。
2: 炒火锅底料可是要有真功夫的，炒制时要沿着一个方向均匀搅动锅中香料，充分激发出各种香料的香味，还要紧盯锅中香料的颜色变化，时刻调整火候，不能有任何松懈。旺火烧油，猛火去水分，小火慢炒出香味。最后再加入四川的豆瓣酱和风味豆豉，炒出一锅麻辣醇香的复合味道。
0: 在搅拌当中呢，这么一闻，哇，特别香啊！
2: 店里吃过火锅的人们陆续心满意足地回家了。陈强忙碌了一天，也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了。
4: 哟，今天香过没得？香啊！我和老婆啊，平时没在一个地方上班，也很少见面，一个月基本上可能就只见得到一次面。
5: 下回喊妈妈带你在成都来吃火锅嘛？
6: 哎，吃糖呀！
2: 陈强和妻子相隔两地，聚少离多。强哥说，等到下次妻女来看他的时候，全家人还会一起享用他精心准备的热乎乎的麻辣火锅。那是最幸福的团圆时刻。

0: 煎炸煸炒，酸甜麻辣，家乡的味道总是最令人们割舍不下。安晓东坚守着自家祖传的卤味制作技艺，继续让街市里卤味香飘。
1: 啊，大哥，
0: 倪军每天仍在后厨忙碌，研究川菜的新调料和新做法。等到下次休假，他想再约老战友们聚会，品尝他的创新菜肴。陈强每天仍要坚持快速手撕牦牛毛肚，为了让食客获得吃麻辣火锅时的最佳食材口感，他仍在钻研改进厨艺。一道道热辣味浓的川味菜肴，为成都市青白江区人的生活注入了万千滋味，也给他们带来了不断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无价之宝为何被深埋于江西小城？窖藏主人究竟是谁？拨开战乱迷雾，直击埋藏真相。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历史探谜袁青花之谜》下集。

今天提起元青花，人们都知道它是国宝，可就在几十年前，学界还在争论，在元代真能烧出这么成熟、这么瑰丽的青花吗？1980年冬，江西高安一处寻常工地意外打开了一个尘封数百年的秘密，200多件元代古瓷破土而出，其中就包括19件元青花。举世罕见的元青花窖藏像一把钥匙，解开了被时间锁住的真相。成熟青花瓷并非始于明清，而是元代。那么这批重器究竟是谁埋下的，又为何再无主人取回？窖藏的背后是元末乱世的动荡悲歌，也是一道关于窖藏主人身份的谜题。

0: 他们埋在这里的究竟是谁呢？
1: 1980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就在锦江不远处，江西第二电机厂的施工现场一片寂静。原本轰鸣的机械声突然停了下来，工人们没有想到，他们脚下竟埋藏着一座沉睡了600多年的窖藏。随着浮土被一点点揭开，19件幽蓝沉静的元青花重见天日。那一抹青花蓝不仅震动了整个陶瓷界，也改写了世人对元代瓷器史的认知。如此大规模高等级的元青花集中出土，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极为罕见，高安也因此一夜之间举世瞩目。此后的日子里，高安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与这些国宝朝夕相对，他们在一笔一画的青花纹饰间抽丝剥茧，试图还原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细节。这些瓷器究竟来自何方？又是谁在怎样的情形下将它们永远留在了地下？高安市地处江西省中部偏西北的赣江支流锦江的中下游，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元朝时期的高安市叫瑞州路，统管着高安、上高两县和新昌州。
2: 高安当时在是吧？

0: 宋元叫瑞州府了啊，这是一个他的级别，行政级别也比较高，而且高安的经济当时也是比较发达的，因为当时的上高啊是归高安管的，上高这个地方现在属于宜春地区了。上高生产的银矿实在是当时的银呢、是非常值钱的，而且它的量还比较大，所以这个为瑞州府啊提供了大量的经济的支撑，是整个元代的银矿的重要的一个来源。
1: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这里的漕运发达，商贾云集，往来的商船和官船川流不息。直到今天，高安市仍然是一个陶瓷产品集散地，因此最初在分析高安出土的这一批窖藏主人的时候，有人就推测窖藏的主人或许是瓷器商人，他们南来北往，又有着雄厚的资金支持，很有可能这批窖藏是他们的私有物品。但考古队员们通过对这批窖藏器物进行分析后，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这是一件卵白釉五爪龙纹高足杯，胎骨极薄，呈半透明状，最薄的地方只有1.5毫米。更重要的是，它上面的五爪龙纹说明这是件非同寻常的物品。在中国古代，龙纹是皇权的象征，元顺帝时期就曾经下令不准民间使用五爪龙纹饰，违者以僭越论处。像这类五爪龙纹在当时是允许官府或者宫廷使用，这样的瓷器是一个瓷器商人可以拥有的吗？考古队对此心存质疑。
0: 那么五爪呢，确实啊它的地位很高，一般是要官府的，因此普通老百姓不能使用。
1: 除此之外，这批窖藏瓷器的数量和瓷器的精美程度都非常高，在当时一般人也是无法拥有。有学者推测，如此精美又稀少的元青花在当时很有可能是达官贵人的物品。那么在当时的高安，究竟有没有这般地位显赫的人物？于是考古队员们将目光投向了高安历史上的世家与高官。刘玉黑曾任高安市博物馆馆长，也是参与窖藏发掘的人员之一，如今耄耋高龄的他已经对这批窖藏研究了40多年，他对这批窖藏的主人有着自己的推测。刘玉黑在翻找资料时发现，元代时在高安地区就有那么一位大人物，他叫武先府，高安上泉武家村人，是当时的驸马都尉。延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316年，武先府从元大都调任湖北松滋路总管府，做民户总管，从事商业运输，周游四方。武先府也经常会到景德镇做陶瓷采购，互通往来，在当时他收入颇丰。之后武先府就用自己所得回馈家乡，为高安兴办福利。

0: 有个人叫吴秀祷告呢，都感到好奇怪。哇，你晓得吧？哦，有别个弟兄，好的我才发现了，我家吴辛苦。哦，他原来进的灯，哎，搞个桃子山上，哎，吴辛苦求哥哥。就搁个高窗旁边个，
1: 在十三世纪末，中原地区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在当时的北方，一个强大的势力崛起，并统一了中原。他们凭借着强悍的士气横扫中原，逐步结束了南宋、西夏等割据政权的长期对峙，建立了元朝。战乱平息后，朝廷对瓷业生产十分重视，把瓷业重心移至江南的景德镇，力促瓷业发展。青花瓷和釉里红在当时大放异彩，博得许多王公贵族的喜爱。
2: 另外到了元代以后，刚才又产生了青花瓷器，是吧？青白瓷器是景德镇的立镇之瓷，但是青花瓷器呢是景德镇的立都之瓷。因为真正的元青花是景德镇走向世界，青白瓷可能主要还是走向我们国内，包括周边的可能东南亚，只有青花瓷器才是真为全世界的这个瓷器。
1: 随着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青花瓷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工艺品，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广泛欢迎。尤其是在西亚地区，对深蓝色的崇拜促使当地人非常喜爱青花瓷。这种市场需求推动了元代青花瓷的生产和发展。那么高安的这批窖藏是否就是五仙府从景德镇运回高安后埋藏下去的呢？对于这个推论需要更多的证据。刘玉黑继续查找资料，在高安县志里，他发现武仙福有个儿子叫武良臣，是一位喜好钻研学问、擅长诗文的人。县志中还记载了武良臣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说明武良臣在当时也是个朝廷官员，经常往返于京城和高安之间。为了寻求到更多的证据，刘玉黑对这次发现的窖藏器物展开了深入研究。这批窖藏中的元青花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刘玉黑试图从中找到突破口。这是一件云龙纹的梅瓶，采用留白的方式装饰，在肩部绘画的是鸾凤穿牡丹。这里的鸾凤是元代非常流行的一种装饰方式，特别是在元青花上非常多见这种图案。瓶的中间部位绘画了云龙纹，最为突出的是这件梅瓶盖子的内侧写了墨书的书字。这次窖藏总共发现了六件这样不同装饰的梅瓶，它们分别以礼、乐、射、玉、书、数这六艺做标记，造型和装饰上则体现了元青花的典型特点。
3: 元代青花从构图、从绘画技法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就从艺术角度来说也是。我们看这个历代的这个青花瓷器，元代青花瓷确实绘画水平非常高，不论人物纹、动物纹是吧，花卉纹都画得非常到位，这个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比如六个带盖的梅瓶是吧，还有这个两个鱼藻

0: 纹的盖子，底下是龙纹的这种罐子，还有一个兽耳罐，这都属于大件器物，它的纹饰层次也是比较多，然后这个构图也是比较饱满，基本不留什么空地啊。
1: 梅瓶在中国宋代被称为精瓶，是宋元明时期的储酒器。高安出土的这六件梅瓶很有可能是用来装酒的器皿，而这六个墨书记号应该是用来行酒令的。以六艺作为酒令，窖藏主人可能对于儒家文化十分尊崇，这些信息加深了刘玉黑对这批窖藏主人很可能就是武氏家族的推测。刘玉黑继续在这些窖藏中寻找线索。这是一件青花缠枝菊纹题诗高素杯，白釉光润，泛青灰色，表面有褐色铁锈斑，外壁绘缠枝菊，内壁口沿下环卷草纹，杯子底部写有十四字的草书诗文：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在现有元青花中，以文字为装饰内容的器物很少发现，这件高祖杯也是难得的实物资料。最重要的是，刘玉黑通过现制内容的记载发现了新的线索。在高安县志的记载中，武良臣与那些渴望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的普通文人并不相同，他虽然喜欢钻研儒家经典写诗作文，但对功名利禄并没有兴趣。他曾经做过官，但仅仅过了80天就弃官而去，很是潇洒。和窖藏中出土的这件元青花高祖杯中的诗文情绪相似，让人忍不住猜测，这样潇洒豪迈的诗句会不会就是出自武良臣之手呢？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人们始终没有办法确定高安元代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刘玉黑也只是根据高安县志上的记载，才将目光集中在了元代武仙府和武良臣父子的身上。而高安市至今仍然有一个武家村，因此武氏父子是窖藏主人的可能性相对而言似乎更大了一些。如果说这批窖藏真的像刘玉黑推测的那样是属于武氏家族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埋在锦江附近？后来又为什么没有被取走？
2: 大部分窖藏都是战争的原因啊，因为当时要逃走嘛，是吧？原官府啊，原官兵可能要有时候打不过，要逃走的时候，这么贵重器又不好携带，所以他只有就地啊，是吧？埋葬，等希望以后再，是吧？回来。可以再重新拿出来。
1: 窖藏在考古学上是一种遗迹，反映了一种特殊的遗物废弃方式。绝大部分窖藏应该都是由于战争的因素，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主人一般都没有机会再次回来。就是高安这次窖藏的发现地，它与锦江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在窖藏的不远处就是军权谷码头，这座码头历史悠久，一直是高安南城与北城的连接处。码头的对面就是元代时期瑞州路总管府衙。如果说是因为战乱，武氏家族把这些珍贵的青花瓷埋在这里，那么在当时纷乱的时局下，他们又是如何做到掩人耳目，完成藏宝的呢？

新的疑点似乎又预示着这批窖藏的不简单。放眼古代高安城市布局，换个角度研究文物历史，窖藏主人却是又一番景象。

0: 他叫刘金城，2001年就任高安市博物馆馆长。在他工作期间，也展开了对这批窖藏的深入研究，先后发表过多篇文章。刘金城同样很好奇这批窖藏的主人，他先后翻阅了高安县志，走访了5家村。然而经过一番研究分析，刘金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1: 那通过我不断的研究，然后不断的这个探讨，然后结合我们的原始的话呢，实际上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器物是元代的礼器，它不是个人私有财产，而是官府的拥有的一些那个用于祭祀用的礼仪之器，就等于我们古代的青铜礼器、国之重宝。放到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呢，它不是个人拥有。
0: 刘金城推测，这批高安的窖藏很可能是当时瑞州路总管府的祭祀用品，这也是从这批窖藏的器物中分析得出的推论。这是一件青花云龙纹兽耳衔环盖冠，通体用青花装饰，纹饰多达12层，肩部两侧各以狮面进行贴塑，狮子口中衔有铜环，其保存的完整度很高，截至目前全国仅此一件。刘金城翻查资料发现，铺首衔环装饰多出现于宫廷建筑物之上，以彰显皇家君临天下气势的威严。根据造型分析，这件青花云龙纹兽耳衔环盖冠与古代商周以来盛行的青铜礼器雷相类似，它在文化内涵中和庙宇祭祀中的铺首衔环相联系，与祭祀是同一文化属性。窖藏还出土了2件釉里红高足篆碑，一件为釉里红彩斑贴塑盘螭龙纹高足篆碑，另一件为釉里红梅菊纹高足篆碑。刘金城以窖藏出土的2件釉里红高足篆碑为参考对象，发现这2件器物在制作过程中将草原民族的信仰融入其中。釉里红高足篆碑上的整体造型与藏传佛教手摇转经筒相差无几，而且碑体与柄部都能转动。可以说，釉里红高足篆碑兼具藏传佛教与草原民族文化风格，这是元代官方用器独有的特征。而这件篆碑与窖中其他器物同属一位主人，他们均是在景德镇烧造而成的。刘金城觉得这是一个研究方向，但是需要去收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批窖藏是当时官府的祭祀用品。
1: 在我们这个明正德瑞州府志里面记载，高安，那么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有一批祭祀用的礼器，有一个祭祀用的存放祭祀礼器的一个仓库啊，那么这些这个很明确的指向。
0: 这是仿制古代高安城市布局的模型，

0: 我们能看到，在瑞州府外的城边就是祭坛。那么，当时的瑞州府祭祀用场所和器物都在这里吗？为了进一步印证猜测，刘金城翻阅了《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仰门讲堂各有楼，朽府清僻，乃增器而新之。昔从祀城高，架虚木，朽江压，乃累辟良之而构武其上。书籍祭器，则专库以度藏。从文中可以得知，郡学校门讲堂之上各有楼层，凡腐烂倾斜倒塌的部分，瑞州府衙将其全部扩展修整，使它焕然一新。书籍祭器就设专库来收藏。
1: 我们看元代，凡是元代的大中中小城市哈，窖藏，这里面有个历史的原因，元代的窖藏呢特别多，出土的器物呢基本上呢好多呢出土了龙泉窑瓷器，比如说有的含的这个没有龙泉窑啊，或者是呢还有些这个元青花呀等等呢，啊，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元青花都是出自元的窖藏，这个呢就很明显了，那么就说明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基本上是受官府控制，但是它不等于御窑，就不等于就是说皇宫的供瓷，但是它是由官府来控制的，它是用来祭祀的高档的礼器，啊，就等于我们就前面讲的就是国宝，或者这个呢，等同于古代的青铜礼器的这个地位。
0: 刘金城又根据《明正德瑞州府志》卷之四载，府学在府志西半里许，凤山之右。至正八年，达鲁花赤与苏福前后修葺，元末灾难，文庙讲堂仅存。这里的达鲁花赤与苏福是当时瑞州路的总管，由此可见，元晚期瑞州路有一批供官员祭祀用的礼祭器就存放于此。那么，这批窖藏如果是官府用来祭祀的，那他们的发现地既不是在文庙，也不是在府衙，而是在距离码头不远处的江边，这又是为什么？刘金城从时间和地理位置上也进行了推测。
1: 当时他出土的时候呢，留下一张很关键的一个证据，那么就是说这张照片，拍了一张这个窖穴的那个剖面的照片，这很重要。那么呢，其中一个点我们要注意，也涉及到我们地层学，它这个明代的房基，那么从这个窖穴上面穿过，啊，那很明显，那就是我们地层学判断它的年代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依据之一。
0: 窖藏发掘出土时的地层照片显示，这批珍宝埋藏于元代晚期，那正是天下大乱、时局动荡的时期。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南街的北宋的宋代的码头，也是我们古代乐州府的那码头。那边是北街，这边是南街。那么在即将22年的时候，陈友谅的部队，那么从湖北、湖南这边攻打，攻打过程中呢，然后这个乐州路总管的这些官员，总管府的这些官员，啊，那么呢就往通过浮桥往这边撤，那么撤的时候呢，那么呢就是把浮桥把它毁了，包括石桥把它毁了。祭祀用的这些礼器，官府的这个用具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些礼器啊，因为它太重，这么多瓷器，包括尤其是我们原来青花瓷器，好怎么办？然后呢，就地掩埋，就到他们我们这个南街的这个城墙旁边，挖一个教学匆忙埋下，然后呢就逃命了。刘武在这里管了这个我们乐州六年，然后呢刘武纳亲，就是投降给朱元璋。所以说这些器物埋的这个窖藏就一直没有发现。

0: 从明到清一直到民国，到八十年代才重见天日。
1: 刘金城推测，当时在战乱的情况下，也只有政府的军队可以做到封闭场地，不让人靠近，从而进行秘密掩埋。然而这一切也都是刘金城在依据各种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最有可能的推论。和首任馆长刘玉黑一样，他们都没有确实的证据能证明这批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
0: 考古学是这样的，还要不断地进行研究，然后不断地要进行这个佐证，因为他没有校卷嘛，还没有准确的校准记载嘛。我们目前只是从那个他的地层学啊，一个是他的那个元代元俗啊，包括一些地方俗啊，最好是史料来进行推论。那么推论的研究是这样的，你推论你所推出的结论你与这个历史相不相符，你是哪个最相符，没有矛盾或者最相符，那么你这个点呢是不是最可靠。那当然不能是绝对，这倒也是事实。
1: 高安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或许终将成为千古谜题。然而透物见人，通过器物回望过往，我们仍能从中探寻蛛丝马迹。

丝绸之路绵延不绝，文明互鉴造就传奇。正所谓窑变千年，一色入魂，众生执笔，重器终成。

从高安窖藏发现至今，随着时间的累积，在全国多地的窖藏、遗址、墓葬、沉船等遗迹中，在景德镇的窑址中，陆续有重要的元青花瓷器出土。截至目前，中国本土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已达200多件。其中有国宝级重器，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境展览名目的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堪称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巅峰之作。

0: 有出土于元代墓葬中的青花人文瓷仪，为元青花的断代提供了最可靠的考古依据。综合研究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我们能否勾勒出元代青花瓷的使用人群？
1: 像济宁路，像燕家梁，这就是一些交通要道上和这个路一级的城市。像阿里马里出土的是汉国的地方，像元大都出土的也不是在皇宫里面，是在一般的一些遗址里面。一定是有钱的人，一定是有钱能买得起青花瓷器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在金瓶梅到明代万历时期，能用青花的人还是很少的。像西门庆家里用的是一般瓷器，到最后招待客人的时候上了一个干果碟子，才用了青花盘子。
0: 高安窖藏的主人显然属于这群有钱人中审美更为挑剔的那一个。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这件青花缠枝菊纹题诗高祖碑的诗句就是他亲笔所题。而这件梅品中间大面积的留白也是这位主人亲自定夺。要知道，典型的元青花通常

都是纹饰繁密，构图饱满，不留空地。也就是说，高安窖藏的这批青花正是这位主人私人定制亲自监制的产物。

0: 行省至今未有元青花出土，王朝的中心中书省出土最多，其次是富庶的江浙行省，摘得第三名的则是毗邻青花瓷产地景德镇的江西行省，也就是高安窖藏所在地。曹操墓惊现于世，千古之谜尘埃落定，一个真实的曹操从历史中走来。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上集。曾远避战火扰攘，悄悄埋下这批珍贵元青花的高安窖藏的主人，无论生前拥有怎样的地位，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都拥有元青花爱好者的共同身份。正是他们连同丝绸之路上所有喜爱美好的人一起，助力着元青花的诞生与发展。正所谓摇遍千年，一色入魂，众生执笔，重器终成。
1: 丝绸之路呢，就是一个不同人群的人，不同地区的人主动去到别处获取更好的东西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是接力棒式的把丝绸之路从太平洋西岸到大西洋东岸这么大的地方的人连在一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面积区域内的人群的流动，造成了古代世界广泛的一个交流，文明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是其中最有贡献的人群之一，所以正因为开放包容，我们就发展得更好。
0: 锦江的水静静流淌，高安的历史汩汩向前。经过三代博物馆人长达十多年的努力，高安青花瓷博物馆终于在2015年正式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在这里见证元青花的惊人美丽，见证中国文化的不朽传奇。或许高安元青花主人的身份之谜仍将延续，但元青花的历史价值却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加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它存世稀少，更在于它依旧承载着未被破解的文明密码。那么幽深瑰丽的苏麻离青沿着怎样的路径辗转万里而来？景德镇的中国匠人又是以怎样的心境绘出了那些挥洒自如、恣意纵横的纹饰图案？
2: 现代科技早已解析出构成元青花的各种元素配比，然而即便手握这串精确的数据，今天的我们依然难以复刻那场发生于700多年前窑火中的美丽。那是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邂逅。或许元青花注定要保留这份孤傲与神秘，它站在实证与想象的交界处，提醒着我们有些辉煌无需解答，存在本身就已是答案。
3: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4: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
3: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收看。

0: 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探讨了老年糖尿病的独特性，了解到它症状隐匿，极易被忽视，往往导致确诊与治疗被延误，极大危害老年人的健康。为了帮大家进一步扫清认知盲区，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专家潘奇医生，继续为大家带来权威深入的专业解读。首先还是请您强调一下，我们为什么这么关注老年糖尿病呢？
2: 就是糖尿病尤其是在老年的状态下，它其实症状不是很明显。那我们在门诊中接诊的老年病人也是越来越多的，大概能够占到门诊患者的50%以上。我们在急诊也会碰到这种原来不知道自己血糖高，但是突然因为急性的情况来住院的。那上个星期呢，我接诊了一个急诊的会诊，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人他没有糖尿病，但是呢他现在发热。当时在急诊测的血糖是20多，然后就说为什么呢？最后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最后锁定到了肝脏，结果发现一个10公分大小的肝脓肿，我们再去翻他的原来的病历啊，发现他在3-4年前，这个患者的空腹血糖是6点多，就是比我们正常值要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这一次一来就是一个以肝脓肿作为首发症状的一个老年糖尿病患者。
1: 哎呦，这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好复杂哈，而且呢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严重的危险性也要比年轻人更大一些。
2: 对，所以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一来就是非常的危急重症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非常的重视，要把这个后面的这些盲区慢慢给它解开，让我们更关注老年糖尿病的规范化管理。
1: 好的，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揭示的第一个认识盲区是低血糖。我想问问康阿姨，您在得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曾经发生过低血糖？
3: 有，我那个低血糖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乘公交车，我突然间又感到低血糖了，就觉得出虚汗、心慌、手抖，然后呢我觉得看东西有点花，有点模糊。后来正好这时候车就进站了，我也不管是什么站，我就一步就从那车上就窜下来了。下来以后我就原地就地不动的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了，因为我害怕低血糖休克的那个摔倒，所以我就坐那，然后开始闭着眼睛在书包里就开始翻吃的，就有什么饼干啊、糖果啊什么的，因为我书包里随时都带着。就这种事儿，我出现过2次这种情况。
1: 还是非常危险的，
3: 非常危险啊。
1: 好，其实按说对于得了糖尿病的朋友们来说，低血糖并不陌生，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列为一个盲区呢？
2: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啊，他这个低血糖了，相对啊比年轻人要更为多发。但是这种多发呢是打引号的，因为它必须得像刚才康阿姨说的那些症状得有，但是老年糖尿病的这个低血糖呢经常是没有这种低血糖的症状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慌、手抖、出汗这些症状呢往往是由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所导致的，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它的交感神经的反应性啊要明显的减弱，跟非糖尿病的老人相比的话死亡风险会明显的升高。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年轻人可能他的血糖到3.5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出汗，他会主动的来进食，而老年人对于低血糖的感知要更差一些，到他有感知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非常低了，甚至会出现一些死亡的风险。所以康阿姨那个时候她说她马路牙子都动不了，那个血糖应该是相当相当低的，我们又给它称之为无症状性低血糖。那这种低血糖呢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是更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年纪大了以后啊多病共存，它会有很多的疾病在一起，还有我们吃的药啊，比如说一些治疗心脏的药它会减慢心率，那我们有关这个低血糖以后出现的心跳快的感觉就会被这个
1: 药
2: 给掩盖住了，它就不会出现心慌。所以低血糖

0: 在老年人相对比较常见，但是呢容易被我们忽视掉，而且可能会丧失抓紧时间抢救的这个机会。
1: 那从病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是已经得了老年糖尿病了，怎么样来规避低血糖的风险呢？
0: 就是有一些调整饮食习惯的小窍门，
1: 我们可以结合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好的来掌握啊。来，请上道具。潘主任呢为我们准备了3个小箱子，看来这3个小箱子当中装的是对应的解决的办法是吗？
0: 对，盲盒。第一个盲盒，
1: 这是
0: 一个馒头。馒头的这个寓意就是我们要把一天的这个三餐要给它定量化啊，不能说我今天早上吃2个，中午不吃了，晚上再补2个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糖就会波动的比较大。如果还打胰岛素的话，或者吃一些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药物的话，肯定会发生低血糖，那个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馒头提醒我们，生活一定要规律，饮食一定要适度。
1: 再来开启第二个宝盒，
0: 黄盒。
1: 这是
0: 这个可以看到是糖块、蛋糕和
1: 甜饮料。
0: 甜饮料，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3个食物里头都属于含糖比较高的食物。那如果像康阿姨，如果外出的时候，那我们尽量随身携带这样的食物，这样出现了低血糖，我们就知道在哪个兜里快速的给它拿出来，马上的给它含服或者喝进去，这样我们就快速的解决低血糖的情况，避免出现后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1: 这是救命的方法呀。
0: 对，
1: 第三个宝盒当中装的是什么呢？
0: 那我们看到左手边呢，这是坚果类的哈，右手边呢是酸奶。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那些容易发生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比较脆的人，在2顿饭之间呢加一些小零食，这样呢避免出现低血糖以后再补救，是一个预防性进餐的一个过程，就是不让它出现低血糖。
1: 好，明白了，定时加餐。
0: 对，
1: 做到这些就足够了吗？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及时的来进行血糖的监测。我们先问一下康阿姨，您知道您低血糖发生的时间是哪个时间更常见吗？
2: 知道，我一般吧，就是容易在凌晨的时候出现低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容易出现。
1: 好像凌晨时如果要发生低血糖的话很危险啊。
0: 就是的，
1: 都是在熟睡当中，一旦有低血糖的话好像也一下子醒不过来啊。
0: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知道这个血糖的一个变化趋势啊。其实白天的时候，我们因为工作生活的需求，我们体内会分泌很多的升糖激素，这个时候呢即便发生低血糖我们能很快的感知，但是夜间的话，那些升血糖的激素就属于一个相对非常低的状态，尤其是又用了比较大剂量的胰岛素的话，夜间就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时间是在凌晨的0点到3点左右。
2: 3点左右，
0: 对。那我们呢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一型或者是总发生低血糖的人，最好上一个闹钟啊，把您的闹钟上好，3点钟响起测个血糖。那这里我们也有一些教训啊，有些老年人可能不知道夜间出现低血糖了，结果他的血糖从3点多不知道的状态下降到1点多，他直接可能就昏迷了。所以别看上闹钟的这个小动作，其实是对我们挽救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行为。
1: 这要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习惯了，大半夜起来给自己扎一针测一下血糖。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些救命的方法呀。
0: 对，而且呢除了扎针以外，我们还可以带动态血糖监测在不扎针的状况下，它有预警功能，能嘟嘟嘟的叫告诉你，哎，你有低血糖了，把你唤醒。
1: 那这个方法好啊，好像是不是康阿姨和舒姐你们2位就已经装置了这个设备了？
2: 对，
3: 对的。
1: 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可以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0: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
4: 抓住

0: 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康阿姨和舒姐，你们两位就已经装置了这个设备了。
2: 对，
3: 对的。
1: 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可以吗？康阿姨，
2: 我这是装在胳膊上，这个位置吧也是可以多选的，比如说两臂、大腿两侧、臀部、腹部都是可以装的。
1: 我说您又一直带着它吗？
2: 这一个的周期是14天，2周。
1: 那这个数值的变化您自己清楚吗？
2: 就在手机上就有，现在随时打开就能看。然后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的曲线变化。
1: 那如果一旦要是这个数值超标了，或者是低血糖发生了，这个设备会有什么反应呢？
2: 低血糖它会报警，滴滴滴叫。
1: 哦，然后呢，这些数据是要传给医生看的是吗？
2: 对，这个数据医生可以看到。
4: 我们通过它有一个血糖的数值的呈现，给病人画出一张图来，告诉他你的血糖在哪个地方容易高，在哪个地方容易低，既可以告诉病人你的一些注意事项，同时呢也可以告诉医生怎么来调整他的药物。在他低血糖的时候我们要减少药物的应用，在他高血糖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加强这个时间的治疗，这样这条弯弯曲曲的河就变得非常的直，那我们的血糖就很平稳了。
1: 那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播出老年糖尿病上的另外一层迷雾，来看下一个盲区是餐后血糖高。那志晶阿姨有没有关注过餐后血糖的值？
5: 我控制的不太好，一般餐后都在11-12。
2: 我餐后血糖一般的都比较高，都在10以上。
1: 我们几位即便是很关注，但是餐后血糖呢也未必能够达标。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很多人呢更关注的是空腹血糖，早上起来测一下，不太关注的就是这个餐后的血糖值，所以把它列为盲区了，是不是这样呢？
4: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老年糖尿病跟年轻的糖尿病相比的话，更容易出现的是餐后血糖高。如果我们只查空腹血糖的话，会漏诊70%的以餐后血糖升高的这部分老年糖尿病患者。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就说如果这个人他40岁，空腹是5.0，餐后是7.2，都正常，但是到了80岁以后，他的空腹血糖呢就涨到了5.4，也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啊，但是他的餐后血糖就已经增加到了10.6到11.7，基本上诊断糖尿病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如果你只关注空腹血糖，即便是过了这么多年它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它的餐后血糖会突飞猛进的升高。
1: 数值是在不停的增长，但自己身体上有感觉吗？
4: 餐后血糖升高的话大部分人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1: 非常隐秘啊。
4: 对，
1: 所以就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把它列为盲区是一点都不冤枉的，是不是？
4: 对，而且呢，有些患者呢，他可能认为我40岁5.0，我到了80岁的时候是5.4，我挺好，他的生活方式也不干预，比如说还是吃一些甜的东西，这种状态会加重他这种升高的幅度。那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他去外科做一个胆囊结石的手术啊，是个老年患者。当时我们的外科医生就问他，你有糖尿病吗？然后这个老人说，我没有啊，因为只做一个腹腔镜的手术，其实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所以医生呢当时就给他做了手术。但术后发现一般人哈3天就出院了。这个患者呢就出现了一个腹腔的感染啊，然后医生呢就说，为什么呀，这个人也没有其他的疾病，一查就发现他的餐后血糖已经到了15-6了，所以导致了他的术后恢复的不好，还合并了感染，后面他可能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去管理他这种糖尿病。
1: 对，但是这事儿说起来挺奇怪啊，你看同样都是年纪增长，但是为什么相对于空腹血糖来说，这个餐后血糖增长的速度这么快呢？
4: 我们这个道理呢主要是跟胰岛素这个分泌的量和它功能是有关联的。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件事呢，我们

0: 我们上一下道具，我们看到这个板啊，这是血管，这里面都是血糖。那我手上这个写得很清楚，就是胰岛素啊。胰岛素呢就是降低血糖的搬运工，我现在开始搬运。那我现在的身份呢是一个正常人，所以我一吃饭我的血糖升高了5个，然后我这个搬运工很勤快的把它搬运出血管血液里面啊。那我们的血糖依旧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胰岛功能很好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已经得了糖尿病的中青年人，那我们的这个搬运的能力啊，肯定是要比这个正常人要差。但是我依旧还能搬运到2到3个血糖，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餐后血糖虽然比正常人高，但也不会高得太离谱。如果我这个现在的身份是米叔叔了，那我已经到了老年状态，这个搬运工的能力在降低了，这样我吃了一顿好的2两米饭2两面条啊，那这个时候我搬不动了，这样大部分的这个血糖都留在了血液里面，血糖就会快速的增加。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搬运工它没劲儿了，它的功能下降了，它搬不到我们的这个餐后升高的血糖，所以老年人以餐后血糖升高是功能的减退的一个问题。
1: 哦，胰岛素越来越少了，工作能力也越来越差了。
0: 对，
1: 血糖越积越多，就容易发生餐后血糖高。
0: 是的。
1: 那怎么样能够尽量的控制好餐后的血糖呢？
0: 首先从药物上来讲，我们针对于老年糖尿病特点，尽量选择那些容易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比如说这个非磺脲类的促泌剂啊，这一类的也可以降低餐后血糖。还有我们的这个根据葡萄糖的浓度来促使胰岛素分泌的一些药物，就是还是要因人选择一种合适的降糖药。
1: 那除了用药之外，比如说在运动方面，我们能不能够做相应的调整，也来更好的控制餐后的血糖呢？
0: 对，因为增加肌肉的锻炼是可以把体内的葡萄糖消耗下去，尤其是吃完饭以后1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运动是可以降低餐后血糖的。
1: 对，
0: 但是呢也不能够做太大的运动啊，运动的时间啊不要超过1个小时，因为可能会诱发低血糖的风险。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覆盖在老年糖尿病上还有什么样的盲区呢？显露出来的是血糖难达标。首先有一个概念哈，现在达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空腹血糖的话，我们是指4.4到7.0毫摩尔每升。
1: 餐后呢？
0: 餐后是小于10毫摩尔每升。
1: 那谁达标了呢？志静阿姨和康阿姨还没有达标哈。志静阿姨分析一下，你为什么没达标呢？
2: 我就觉得把血糖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试过很长时间了。你如果我严格的控制，它就会低血糖。我如果稍微偏高一点，低血糖就不一定发生了。因为我体会到低血糖一旦发生以后，心慌，脑袋哪儿哪儿全都难受。我觉得那种痛苦要远远高于血糖高的情况，所以我就宁愿让我的血糖稍微偏高一点。
1: 康阿姨有一段时间血糖控制的不理想，甚至是发生了危险，是吗？
3: 我是有一次，大概是6年多以前吧，我感冒了，发烧，挺难受的事儿。我呢就没有去医院，可是这时候我就吃不了东西，就吃不下饭，我就老在那儿躺着睡觉，觉得没有力气嘛。然后那个不吃饭，我就不打胰岛素，我就把那个基础胰岛素这事儿给忘了。然后很快一夜之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高血糖的那个酮症酸中毒重度昏迷。
1: 哎呦，
2: 这么严重，
1: 很危险呢。所以您这是一次血糖没有控制好，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危险。
0: 所以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难达标，主要是自我管理不够严格，比如他们对血糖的指标控制过于宽松，还有因为记忆力下降导致没有严格用药。
1: 其实不光是要把医生的建议听得进去，同时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去践行，才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哈。
0: 其实 自我生活管理的话，本身就是我们糖尿病的五。

0: 驾马车之一。你管理好的话，其实既可以节省药物的用量，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更稳定，当然最终呢，减少糖尿病的并发症，还可以延长寿命。
1: 今天潘主任带来了一个健康管理手册，
0: 这个是我们北京医院老年健康大学专门为老年的病人做的。那前面这一大部分呢，就是有关我们的日常的状态怎么样，包括你的活动量你的睡眠情况，还有你的心情怎么样。那后面有一大部分呢，是有关于血糖的记录，它有一个我们的空腹血糖管理和餐后血糖管理的表格，特别适合于老年人来进行自我管理啊。那我今天呢，专门带到健康之路的这个节目中送给我们的嘉宾。
1: 来吧，赶紧送给我们的四位嘉宾。
2: 谢谢潘主任。
3: 谢谢潘主任。
1: 而且我知道今天舒姐也带来了一个记录的小册子，是吗？
2: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原来写的一些笔记，这是时间，然后这块呢是我每隔一段时间会测一下自己的体重、体脂和那个腰围，这块呢是我的血糖、血糖值，然后这块呢是我那个用药情况，就是打的什么胰岛素，然后这个呢是我的那个一个运动的情况，多长时间我耗了多少能量，后边都是饮食呢，我同时是有那个照片的，就是所以我这后边可能会写着图片，我那图片是一天的饮食和运动放在一张图片上，然后有一个日期，然后就能看出来我那一天都有吃了哪些东西。
1: 您记录了多长时间了？
2: 我小的时候从开始得病的时候7岁多就开始记，后来中间停了十几年，因为那时候控制不怎么好，后来在12年的时候又开始记，然后这个就一直记到现在。
1: 哇，舒姐，你这记录的真的是太细致了，您就是我们的模范病人，你就是我们的榜样。
2: 这是必须的。
1: 对，潘主任可以把他的这个记录的小册子放大，然后放到我们那个患者的宣传栏上。
0: 对，
1: 好，其实就是应该对自己的健康随时随地的去观察、去监测啊。
4: 原来，老年糖尿病确实有其特殊性，低血糖、餐后血糖偏高、血糖控制难达标等问题，一旦出现在老年患者身上，往往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必须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了解，在老年糖尿病的认知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盲区。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再来看一下覆盖在老年糖尿病上的另外一层迷雾，底下有什么样的盲区呢？是认知功能，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认知功能呢，其实稍微深入一点就是痴呆啊。那我们认知功能就是我们对外周的这个知识还有这个变化的一种感知能力啊。但是如果我们的感知能力在下降，别人跟说的信息你不能了解的话，那就慢慢的走上认知功能减退，最终还是痴呆的发生。
1: 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吗？
0: 对。
1: 志晶阿姨以前知不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还有可能会患上老年痴呆哦？
5: 不知道。我觉得老年痴呆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得的，不一定是糖尿病的专利，我原来是那么认为的。
1: 米叔叔，您以前知不知道？
6: 不知道。我就觉得人岁数大了难免就老年痴呆。因为我就经常忘事，已经很痴呆了。已经
1: 也别给自己随便扣帽子。有的时候这种心理暗示也不太好。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得了老年糖尿病的话，他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几率就会比普通的老年人更高呢？
0: 是的，在我们的一些研究数据也发现，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啊。而且呢，在一些年轻的时候得糖尿病的人，未来会更早的出现认知功能的减退。
1: 那您说为什么哈，这老年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更容易得上老年痴呆的呢？
0: 其实这里面也分为2个层次啊。我们知道这个大脑它供能主要是靠葡萄糖，就是我们吃的肉啊、蛋白质对我们的大脑供能是没有作用的啊，它直接产能的这个来源就是葡萄糖。

0: 如果葡萄糖过多的在大脑中蓄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的一种我们叫应激反应，会破坏这些神经元的构造，甚至呢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记忆中枢退化，感觉不到这些信号的变化，比如说记忆力、学习力啊，我们新上来一个手机的功能，或者有些老年人甚至在他用这个 APP 或者用微信都用不了啊，这个跟我们的糖的一个蓄积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在高血糖的作用下，大脑的这些这个微循环会出现问题，它会出现一些小血管的并发症，这些小血管并发症就是会让这个中枢的反应变得非常的迟钝啊，可能原来有件事儿会很明显的刺激到个体，但是呢现在可能它没有什么感知了，就会加重它的认知功能减退。比如说医生说的治疗方案，我们以为我们说了，但是你感觉不到，或者是你忘了。还有一些人呢，吃完饭忘打胰岛素的，吃错药的都有，它也更容易出现血糖控制的不好。所以呢，这个认知功能减退和糖尿病是个互联关系，相互影响，所以不论哪个在前，我们都要关注它。
1: 有点像进入了一个怪圈，
0: 对，
1: 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哈。那知晶阿姨，包括我们米叔叔，想不想知道我们现在是否存在着患上老年痴呆的高危风险？
2: 当然想知道。
1: 那我们就请潘主任带着我们来做一些相关的测试好不好？
2: 好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不良姿势可能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
4: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5: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啊。
3: 健康之路为您解读姿势不当潜藏的风险与隐患，敬请关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第一个测试就是考验我们的这个逻辑和绘画的能力啊，我们要画一个时钟啊，就是钟表的盘子，然后把这个时针和分针指向11:10的位置。开始吧，
2: 先画一个钟表。
0: 对，然后我们再画一个11:10的时针和分针。
1: 行，来吧，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画的钟表。
0: 就是志晶阿姨和米叔叔画的这个表，大家大概能看出来有没有问题啊。首先呢，我们知道11:10一定是要比11那个正的箭头要再靠向12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两个叔叔阿姨都画的正指是11啊，这其实是个逻辑判断问题。那十分的话，指的位置没问题，但这个长短啊，这个志晶阿姨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我们的时针一定是比分针要短的，米叔叔也是如此啊，就11:10要超过11啊。而且您的这个数字的描述的逻辑是有问题的，12以后应该是1，然后是2、3、4、5、6。
1: 你写的是
0: 13、14啊，所以这个数字的功能的话，其实特别能够判断我们的认知功能的有没有早期的减退啊，所以这个是描述是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状态来看哈，这个志晶阿姨和米叔叔这个还需要加强一下逻辑的梳理啊，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1: 这是第一个测试。
0: 对，第二个测试呢就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减法称之为100-7方法。我说，然后您在里头写数字。
2: 好，
0: 我们就开始啊。
2: 好，
0: 100-7等于多少？
1: 写完之后报一下数。
2: 93。
0: 再减七
2: 36。
0: 再减7，
2: 79。
0: 再减7，
2: 79。
0: 再减七，

0: 基本上我们剪五个就能看出一个大概的过程。
1: 我们
0: 来把两个答卷给大家看一下。
1: 两位对对数好像不太一样啊。
0: 对，芝芝阿姨的数字是完全正确的，对吧？
1: 嗯。
0: 然后米叔叔的这个数到第三个减七的过程中就出现小问题了。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小学时候的减法来大概测算一下大家的这个认知功能有没有减退。当然这两个测试方法只是我们的认知功能评价里头其中两道题目。
1: 嗯，
0: 其实那一套认知功能的评价它是一个非常详细而科学的评价表。提示我们呢其实糖尿病本身是对认知功能产生影响，不管我们自己有没有通过日常的生活感知到啊，那后面呢我们可能还要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好的，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得好好跟医生进行沟通，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然后远离老年痴呆的发生，好吗？
2: 谢谢。
1: 嗯，好的，辛苦两位啦。嗯，好，那我们带着大家呢再来看老年糖尿病上面覆盖的最后一层迷雾背后有什么样的盲区呢？易形成皮下硬结，这个应该是针对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的。我想问一下康阿姨，您有没有皮下硬结？
3: 自己觉得几乎没有，偶尔可能会打一个硬包，但是两三天就吸收了。
1: 哦，那您呢舒姐，有没有皮下硬结的形成？
4: 我应该是有的，因为我打的年头太长了，而且小的时候用的是那种钢针，什么4号、4.5号，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我的硬结也是有的。
1: 那我再问问志晶阿姨，您知道如果要是有皮下硬结的话，会对于糖尿病的控制有什么影响吗？
3: 真的不知道。
1: 嗯，对于像志晶阿姨这样可能刚刚开始打胰岛素时间也并不长，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皮下硬结如果一旦形成的话会对于血糖的控制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一个盲区。
0: 对，这也是个盲区。因为我们其实皮下硬结它要不是特别显著的话有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那就我管理的一个病人来看啊，他其实是一个80多岁的老年人，也是打胰岛素的时间有20多年，但是在最近来看的过程中发现他的胰岛素越打越多。
1: 嗯，
0: 每天的胰岛素剂量最多的时候能打到60多个单位
1: 啊。那也太多了呀。
3: 太多了。
0: 而且呢他的这个血糖呢也是波动特别大，当时我们在考虑就是说是不是当时给他的糖尿病分型有问题，他原来是个一型，结果我给他诊断了二型，就去测他的胰岛功能，发现这个老人的胰岛功能还可以，倒肯定不是一个一型糖尿病。然后医生呢就非常认真的去做了一些身体的检查，就发现呢在他的这个肚脐的旁边啊，大概一拳以外的地方就有两个特别明显的硬结。那我们呢也跟劝服患者，就是说你要不然取一块这个组织下来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哈。最后把这个取出来发现病理的检查里面就是增生的脂肪细胞，就像一个球一个球的，而且在脂肪细胞的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没有消耗下去的胰岛素在这里面攒着。所以他认为他打了60多个单位胰岛素，但是这些胰岛素每次都打在这两个点上，因为打的时间长了就不疼了。第二个呢，他觉得每一次换那个针头很花钱，所以他每次都不换，也是导致他出现皮下硬结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后面呢就告诉他你要进行轮换，你要去换针头，结果这个老人的这个胰岛素的剂量从60多个单位就降到了20多个单位，就节省了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而且血糖也控制得非常稳定。
1: 那我们知道就是一般要打胰岛素的话一天至少也得打1-2针哈，那久而久之是不是总会形成这些硬结呢？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按照这个护理老师的这些推荐标准化进行注射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不出现硬结反应的。但是老年人可能出现硬结的这种状态会更常见。我们也是在老年学科和全国范围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老年糖尿病患者有50%以上

0: 样的人是多多少少会出现硬结。
1: 那这硬结是怎么形成的呢？
0: 硬结的形成呢，跟刚才提到的钢针的这个刺激，还有这个胰岛素本身会在一个局部有非常高的浓度，而这个浓度呢会促使局部的胰岛增生。这个增生呢，它会有一个自己增大和缩小的一个过程。像康阿姨刚才说的，如果你老不打，它慢慢的就消退下来，但是如果你反复在一个点上注射的话，它就没有那个休息的过程，这样一个脂肪细胞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就会在局部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团块啊。
1: 那刚刚呢，舒姐提到自己已经注射胰岛素有几十年的时间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您到台上来，然后帮您来看一看您现在，我们比如说腹部啊，还有身体的其他部位有没有结节，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那我们请来自于北京医院的主管护师王公明老师呢，配合我们在台上来做一个检测。王护士长，我们特别想知道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能帮我们辨别，哎，我们现在体内到底有没有这些硬结？
3: 我们这种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它分三步。那第一步呢，我们叫一看，就是大家通过直观的去观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皮肤的凸起。
1: 如果没有那么明显的话，怎么来观看呢？
3: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第一个要询问病人他每次注射胰岛素的一个常规的部位是哪里，因为我们前面我已经跟咱们的这位嘉宾在下边已经沟通过了，他每次打的这个部位呢是集中在他这个上臂的，是打的这侧的上臂。所以一看呢，就是大家要用这样的从侧边去看它还没有凸起，一看过去之后叫二摸，摸的时候是要以指腹，也就是比较感知比较好的位置啊，我们这样去摸病人的这个皮下。
1: 摸什么呢？有疙瘩？
3: 第一个是摸硬结。我们正常的这个皮肤啊，它是比较柔韧的，那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明显能摸到一个小疙瘩。第二个呢，就是你在这个区域摸，哎，这个皮肤是比较柔软的，那我们可能突然感觉上了一个台阶，哎，突然感觉上了一个台阶，那这个就是皮下脂肪增生它的一个边界。
1: 它是硬的还是软的？
3: 是韧性比较大。
1: 我摸摸是什么手感？
3: 在这个区域，
1: 这个地方有个明显的一个小包，
3: 对，
1: 鼓起来一个小山丘，
3: 非常明显，这就是我们触诊的一个感受。那一个是通过临床中这种触诊呢，可以发现我们视觉看不到的。如果触诊之后呢，我们可能还是拿不准的话，我们可以用 B 超仪来去看一下我们皮下的这个脂肪层的结构，看看它没有脂肪的变性。
1: 哦，可以借助设备了。
3: 对，可以借助设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皮下的脂肪增生的探测仪。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 B 超显示呢，这一层是我们最浅表的这个皮肤，那我们想观测的呢就是这个区域是我们的皮下脂肪层。那这个硬结呢，它在这个 B 超的显示其实应该是一种白团状的，这个区域就是咱们刚才触诊摸到的这个硬结，在 B 超之下它显示的一个情况是白色的。
1: 这有多大？
3: 显示的是0.47厘米，
0: 就5毫米。
3: 对，它这个硬结是很小的。
1: 啊，这个真的是帮助太大了。
3: 所以在这个临床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好，谢谢王护士长，辛苦您了。也感谢舒姐。您看这两天呢，我们请潘主任啊带着大家呢认识了很多有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盲区，说实话真的不少，而且条条都非常的重要。非常感谢潘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宝贵的知识，
3: 谢谢，
1: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柴进为何被称为小旋风？这个绰号为何让他享有堪比宋江的江湖威望？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10集《小旋风柴进》。

0: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是一座永远矗立在国人精神世界里的丰碑。它以独特的江湖书写，将一群身份各异、命运不同的英雄豪杰汇聚梁山，构筑了一个快意恩仇、肝胆相照的草莽世界。作者施耐庵凭借超凡的笔力，在民间说书与历史传闻的基础上，将一个个散落的英雄故事编织成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而柴进无疑是其中极具戏剧张力的一位。书中的柴进既无攻城拔寨的赫赫战功，也无运筹帷幄的绝世奇谋，却在江湖上留下了与及时雨宋江并驾齐驱的极高威望。这不仅源于他的为人处事，更与作者赋予他的特殊身世以及背后的真实历史渊源密切相关。那么柴进究竟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身份？而作者施耐庵三番两次让他与皇宫发生关联，其中又暗藏着怎样的历史密码？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十集《小旋风柴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小旋风柴进。柴进在《水浒传》中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在十节天书梁山108人，他排名第10。他的江湖地位与及时雨宋江并驾齐驱。然而柴进的绰号小旋风却令人费解，但是又大有说法。有不少人呢受到黑旋风李逵的这个绰号的影响，觉得所谓旋风嘛，应该是一刮起来就铺天盖地的飓风，给人以恐怖的感觉。即便是小旋风也应该是不太好接受的，更何况旋风怎么又会与温文尔雅的柴大官人联系在一起呢？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是对小旋风的一种误解，因此我们要讲清楚小旋风柴进这个人物，还真得先弄清楚小旋风是什么意思。第一个问题，誉满江湖小旋风。南宋的时候，画家公开有一个作品叫做宋江36战。这是个什么作品呢？就是当时民间传说宋江手下包括宋江在内一共有36条好汉，当时的画家就给这36人每人画了一张画像。公开他也是个诗人，就在每幅画像的边上提了一个赞语。请注意，这个赞语并非称赞的话语，而是对某一个人物进行综合评价的意思。每一个人物的赞语都是4句话，每句话都是4个字儿，4是16个字儿。那么柴进的赞语，小旋风柴进，风有大小，黑恶则惧，一意之为，香满太虚。那么小旋风是什么？小旋风不是一般的旋风，它是有特殊含义的。在古人的诗歌中，小旋风特指春天的不大的小小的旋风。唐代大诗人元稹《深春20首》第13首是这样说的：何处深春早，春深自细中，乱其残抱竹，真唾小旋风。那么这个地方说的真唾小旋风，我们结合上面提到的宋江36战对柴进的赞语，一意之为香满太虚，把这2点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推断小旋风用作柴进的绰

号是比喻他待人如扑面春风，呼吸之间芬芳满乾坤，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绰号赋予柴进，就好比称宋江为及时雨一样，都是对他们待人接物的好像春风春雨一般的一种赞扬，让人感到无穷的愉悦。而且这个绰号也就奠定了他们两位不同凡响的江湖地位。水浒传中的梁山108人多半有两个社会地位，一个是正常的社会地位，一个是江湖上的社会地位。若论两种地位都很高很高的代表人物，那只有一个，天贵星小旋风柴进。柴进正常的社会地位极高。我们看第九回，一位酒店的主人介绍，柴进还没出场啊，别人先介绍。您不知道，俺这村里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人称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叫他小旋风。他是大周柴氏中嫡派子孙，自从陈桥让位，太祖皇帝赐给他铁券丹书，谁敢惹他，他专门召集天下好汉30、50的养在家中。他还经常嘱咐我们，酒店里如有刘佩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那么柴进的社会地位和江湖地位的双高，这个原因有两点。第一点，因为柴进他是周世宗柴荣的嫡派后裔，宋太祖赵匡胤赐给他们家铁券丹书，古代君王经常用这个东西来奖励最大的功臣，这就相当于免死证，所以柴进家里有这个玩意儿，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柴进他就利用手上这个铁券丹书干着与贵族身份极不相符的勾当。什么勾当？沟通江湖，招纳亡命之徒，由此行亏狼庙，誉满江湖，就成为小旋风柴进身上矛盾着的存在。那么柴进的江湖威信究竟高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第11回，当林冲走投无路了，他就拿着柴进给他的一封推荐信到梁山。梁山的寨主当时是王伦呢，急先渡人，不肯收留林冲。而当时梁山上的头领除了王伦之外，只有杜迁、宋万，外加一个在山边上开酒店的眼线朱贵，这是三个人。这三个人看到王伦要拒绝林冲，他们都来为林冲说情，但是说情的理由都不是因为林冲本身，什么武艺高强啊，什么80万禁军教头啊，都不是这些理由，而是因为柴大官人的面子。啊，朱贵怎么说呢？他说柴大官人自来与山上有恩，日后得知不纳此人，须不好看呐。杜迁另一个说，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时间怪，显得我们忘恩背义。宋万怎么说的呢？第三个，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朱贵、杜迁、宋万他们三个人说来说去说来说去，无非是一个意思，林冲是柴大官人推荐来的，如果不接受，我们怎么对得起柴大官人呢？最终王伦不得已留下了林冲，某种意义上正是柴大官人的面子留下了林冲。第22回，宋江杀了阎婆惜，躲过官府的追捕，他的兄弟宋清陪他亡命江湖的时候，到哪儿去啊？宋江跟宋清兄弟两个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宋江。

0: 与宋琴就商量，我们现在投奔谁去为好？宋钦的回答很干脆，我听江湖上传说，沧州横海郡财大官人的名字，说他是大周皇帝的嫡派子孙，可惜不曾拜师，我们为什么不去投奔他呢？宋江立马表态，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兄弟两个商量好了，径直投奔财大官人。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社会名望如此高的柴进，为何还要谋求江湖地位呢？
0: 我们还得从陈桥让位的故事说起。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据《水浒传》的描写，宋江的江湖地位是最高的，甚至达到了无人不知孝义黑三郎或者及时与宋江大名的地步。那么梁山好汉在江湖上的威信仅次于宋江的又是何人呢？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梁山三寨与山东及时雨并列的飘扬着的另一面旗帜河北玉麒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论威信和知名度，梁山好汉在江湖上能与宋江并驾齐驱的并非玉麒麟，而是小旋风。我们看一个非常有趣的片段，小说第35回写宋江呢带领着几十位英雄好汉，一大批人准备去投奔梁山，结果走到半路上，在一家酒店里面打尖吃午饭，没想到酒店里面呢最大的一副座头被一个八尺身材的大汉占据了。那他是一个人，宋江这边呢几十人人多啊，他就提出来请那位大汉请你挪动一下，换个位置，这个大位置让给我们坐。不料大汉拒绝，店小二上来就调解，谁知道越调解越麻烦，引起了一顿吵闹。酒保陪着小新说请照顾小店的买卖，换一换怎么样。那个汉子跳起来抓起短棒在手，大声说道，老爷天下只让两个人，其余的都用来做脚底下的泥巴。哎，宋江一看就上前就劝解，说哎，都不要闹了，都不要闹了。就问那个好汉，我且问你，你全天下只让哪两个人呢？那汉子说，我告诉你，惊得你发呆。宋江说，愿闻那两位好汉的大名。那汉子就说，一个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子孙，人称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当一听暗暗点头，也说得不错。又问还有一位是谁呢？那汉子道，这一个也了不得，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宋江一听看着严迅偷偷的笑，严迅呢把拿着手上的板凳都放下来了，这家伙一家人不要打了。那汉子又说啊，他不知道面前就是宋江啊，他老爷只出来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事后我们得知，这位坚决不肯让位置给宋江等人的好汉，他的名字叫石将军石勇。也就是说，宋江和柴进在石勇的心目中地位已经超过了大宋皇帝呀，这就是所谓的江湖地位。然而这里却有一个问题不太好理解，柴进既然在正常社会中地位如此之高，他为什么要在江湖中去谋求那种高威信呢？还要像及时雨一样做一个小旋风呢？那么这个事儿，我们还得从一个历

史事件，所谓陈桥让位的故事说起。因此第二个方面，我们来讲一下陈桥让位之谜与柴进。

0: 周世宗柴荣得到一个皮袋子，其中这个袋子里面呢有一个三尺长的木片，上面写着一排字儿：“点检做天子”。所谓点检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禁军最高指挥官殿前都点检的简称。这个点检就是京城中央卫戍部队的总司令，羽林军的总司令。看到这个消息，柴荣肯定不高兴了，于是他就把当时的点检张永德换到边上去了，更换了一个自己最相信的兄弟赵匡胤，他的当点检。当年六月，周世宗驾崩，他死了，他的儿子柴宗训只有7岁即位，当了皇帝，历史上称之为恭帝，恭敬的恭。这个恭帝呢，上台以后就改封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你们这是当时最高的武官，军权在握。第二年就发生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变，陈桥兵变。就是赵匡胤第二年就从孤儿寡母的手上得到了江山，从7岁的周恭帝手上夺得了江山。但是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他不得不做出温情脉脉的表演了，是他们母子二人心甘情愿将大周的江山禅让给赵将军。后周太后率着儿子恭帝再三的禅让，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兵变的本质，不是人家让位置给你，而是你的政变。但是这样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政治大变动，自然会引起民间艺人的极大兴趣，这多好玩啊！写这个故事，在署名罗贯中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元杂剧的一个剧本，里面对陈桥兵变有描写，而且描写呢使得这个事件的本质发生悄然的变化。剧中写后周太后带着他的儿子皇帝7岁，他们是怎么样对赵匡胤说的呢？好像哀求他当皇帝，说五代乱离，人民涂炭，将军功盖天下，堪居大宝，大宝指的就是皇位，老身母子情愿禅位折个，我们就让位置给你啊。意思就是现在天下大乱，人民生活痛苦，而赵将军功劳很大，足以平定天下，成为君王，我母子二人心甘情愿将大周的江山禅让给赵将军。接下来剧作家写赵匡胤反复的作秀，后周太后率着儿子恭帝再三的禅让，由此这个剧本的描写以后，陈桥兵变就在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的心目中转化为陈桥让位，发生了质的变化。水浒传不是按照历史写的，它是按照元杂剧这个路数写下来的，因此它叫陈桥让位。
1: 在水浒传构建的那个江湖世界中，柴进的身世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源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一真实历史。施耐庵借此赋予柴进前朝皇室后裔的身份，也为这个人物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然而随着王朝更迭，昔日皇族的荣耀早已逐渐褪色，柴进也由此背负着一份特殊的身份与命运。那么这位承载前朝荣光、身处历史洪流之中的柴进，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誉满江湖的小旋风？他的命运沉浮背后又隐藏着施耐庵怎样的深意呢？
0: 但是写虽然写了，包括水浒传的作者在内的许许多多的通俗文学的作者，其实心里面都是明白的，这场历史上的大变动并非什么让位，而是地

0: 一道道的兵变，那些铁券丹书之类的玩意儿，不过是广大民众的思维方式，在通俗小说作家头脑中的艺术结晶而已，是民众的一种愿望。既然小说作者明白了这一层，作为他笔下塑造的人物的小旋风柴进，当然也同样明白这一层。于是，在柴大官人柴进的内心深处，就有可能隐藏着对大宋王朝不满的因子。而这种潜在的不满的情绪，经历过长时间的几代人的默默无闻的积淀之后，就有可能变成仇恨的种子。既然有仇恨的种子，就有可能在适当的空气、水分、阳光的共同作用之下发芽、分裂、生长，乃至于蓬勃蔓延。这就是柴进为什么要行窥狼庙、誉满江湖的原因之一。还有更有意味的一件事儿：昏君宋徽宗宠信蔡京、高俅、杨戬、童贯这些奸贼，而这些奸贼又在朝野之间遍布党羽，不要说普通老百姓苦不堪言，就连柴大官人这样的老贵族，这样的人家也经常受到新贵族的凌辱迫害。书中第五十二回写高俅的堂弟叫高廉，高廉有个小舅子叫殷天锡，他就欺压柴皇城，就是柴进的叔叔和柴进叔子。那么这个殷天锡是个纨绔子弟，他活活的把柴皇城、柴进的叔叔气死了之后，然后还骑着马带着二三十个闲汉又跑到柴皇城家的门口勒住马，叫里面管事儿的人出来说话。柴进一听，当时还在带孝啊，叔叔刚死啊，穿着一身孝服，慌慌忙忙就出来答应。殷天锡骑在马上就问：“你是柴皇城家什么人呢？”柴进回答：“在下是柴皇城亲侄儿柴进。”殷天锡就说：“我前天曾经吩咐叫他搬家出屋去，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办呢？”柴进说：“叔叔卧病，不敢移动，昨夜刚刚去世，等断期了再搬出去吧。”殷天锡说：“放屁，我是跟你说三日便要腾出房子，三日后还不搬，先把你的家伙加号起来，打你一百训棍。”柴进道：“哎，殷之哥啊，你不要欺人太甚了，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铁券丹书，谁敢不进呢？”殷天锡喝道：“你把铁券丹书拿出来给我看看。”柴进说：“放在沧州的家里面，已经派人去取了。”殷天锡大怒：“你这家伙胡说八道，你就真有铁券丹书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家伙。”你看柴进在这个地方是多么的文质彬彬，多么的讲道理，而殷天锡呢，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蛮不讲理，甚至说出了就是真有铁券丹书我也不怕这样的犯上作乱的话。所以这样一种侮辱，遭受如此的欺凌侮辱，柴进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仇恨吗？柴大官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还跟朝廷同心同德呢？因此柴进具有反叛心理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柴进为什么要行窥狼庙、誉满江湖的又一个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江湖上堪称小旋风而相对大宋王朝而言会成为叛逆者的柴进，他的性格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下面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柴进他有些行为的特异性，与众不同。
1: 即便手握那面传说中的免死丹书铁

0: 柴进的富贵里也始终裹着一层寒凉。一次次遭受轻慢与欺压，让他更加深切体会到了昔日皇室后裔的荣耀早已成为过眼云烟。然而身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人物光芒的消失，到了梁山，柴进并非凭借万夫莫敌的勇武扬名，也不是靠运筹帷幄的奇谋立足，他身上那份与众不同的气度始终让他区别于其他好汉。耐人寻味的是，施耐庵偏偏将《水浒传》中两段极具传奇色彩的皇家际遇“簪花潜入禁院”与“方腊招为驸马”，都安排在了柴进身上。从禁院深处到驸马之位，这些看似偶然的际遇，又展现出小旋风怎样独特的人物风采呢？
1: 的确，上梁山以后，小旋风柴进并没有冲锋陷阵，也没有排兵布阵。但是他却干了两件特殊的事情，而且他这两次行动都体现了他自身的特异性。什么特异性呢？都与皇家相关。柴进干的两件事都与皇家相关。好，我们先看第一件，叫做柴进簪花入禁院。小说第72回，柴进居然敢化妆侦查，闯进了当时皇帝的书房瑞思殿。但这里有个问题啊，有个文化史的知识我们要讲一下，柴进为什么要簪花，头上戴一朵花就可以入禁院，跑到皇宫里面去？原来宋代不仅民间有簪花习俗，宋代的老百姓都喜欢戴花，不管男女老少喜欢戴花，是宋代人的民间习俗，就是皇帝也是如此，就连入宫的通行证，他没有发通行证。什么叫做通行证呢？在那个帽子上粘一种花作为标志，就是今天用这个花，明天用那个花，你戴对了你就可以进去，不要通行证了。因此柴进要想进入皇宫内院必须要粘花。为了混进宫中，他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用酒灌醉了一个姓王的宫里面的值班人，换上这个值班人员的锦衣花帽，这样就混进宫去。经过进门的时候，因为有花帽辐射，穿的是一套那一套能够进门的通行证，没人阻挡，直接经过了紫宸殿，又转过文德殿，他又转过了凌晖殿，又看到一座偏殿，上面有3个金字儿，瑞思殿。瑞思殿是干嘛的呢？这是皇帝宋徽宗看书的地方，皇帝的书房。这个侧边开着一个大扇的一个红格子，柴进就溜进去一看，正面上面铺着玉座，两边的茶几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宝，书架上摆着一些书，正面的屏风上画着山河社稷婚姻图。柴进转到这个屏风的后面，看见后面有个素白的屏风，素白的屏风上面呢，宋徽宗御笔亲书当时四大寇的姓名。小说里写的啊，历史上没有这么回事。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历史真实的是宋江和方腊是真的，王庆和田虎是小说编的。柴进看了以后，就从身边拔出个匕首，把那个山东宋江的4个字把它刻下来，把它刮下来，然后慌忙地溜出了瑞士店。回到酒店，那个王班子还没醒过来，他又把衣服换回来。整个过程柴进显得从容不迫，胸有成竹。这段描写除了表现小旋风柴进的胆大心细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潜在的东西在起作用呢？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水泊梁山那么多能人，作者为什么单单就挑选柴进簪花入禁院？我认为这其实是反映了作者一种潜在的意思，梁山108人中唯有柴

0: 一进是弟子龙孙，梁山好汉中唯有柴进具有如此深沉的家族遗恨的潜意识。那个瑞士殿，那个皇帝的办公室，本来就是我们姓柴的弟子龙孙占据的，现在被姓赵的弟子龙孙盘踞着。难道我姓柴的后裔连偷偷的进去一下也不可以吗？就这样，柴进带着自身特殊的背景，偷偷摸摸的进了皇宫后院。这其实是一次家族遗恨的潜意识在行动上的外在化的表现。梁山中人有资格做出这种特异之事的为柴进一人而已。柴进与皇家发生关联的另一势力是被方腊招为驸马，不过方腊是个草头天子，因此要打点折扣。其实这个时候柴进的化名柯隐，他是带着燕青一起潜入到方腊的内部去当间谍的。方腊见柴进办事能力很强，而且方腊手下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柴进的，所以方腊更加喜爱他，又叫那个娄敏中丞相祝媒，把自己的个女儿金枝公主招赘柴进为驸马，封官主角都尉。就这样，《水浒传》中两次写到柴进与皇家相关的故事，作者总是让小旋风柴进去充当主人公。我不知道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总而言之，柴进这些行动的特异性总带着高贵而又宜人的和煦春风小旋风的痕迹。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仗势欺人的殷天锡，柴进仍以旧日贵胄的思维应对现实困境。
0: 曾经的辉煌是不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复制的。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第四点，我们来看一下辉煌厚重的包袱及其阴见。柴进一个正常社会地位如此崇高的弟子王孙，居然在江湖中享有如此高的威信。就柴进本身而言，他的辉煌家族的包袱背得太重了。明明是一个被虚情假意蒙骗的老贵族的后裔，他却自以为能在社会中呼风唤雨。他没有明白，曾经的辉煌是不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复制的。老贵族在新生的权贵面前，一般都会被碰得头破血流。他不明白这一点，居然还想和殷天锡讲条例、打官司。这个里面我们把他跟李逵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第五十二回，作者把柴进跟李逵做了一个对比性的描写。当殷天锡欺负柴进的叔叔柴皇城，柴皇城气得一病不起的时候，柴进到高唐州去探视他的叔叔，出来以后呢，就对随行的李逵等人说了殷天锡欺人太甚、横行霸道的事情。李逵听了，李逵怎么表现的？跳起来叫道：“殷天锡这家伙好没道理，我有大斧在此，叫他先吃我几斧，再做商量。”而柴进赶紧把他劝住，说：“李大哥息怒，放着明明白白的法律条例，我和他打官司啊，我打官司去啊。”李逵就不这样，条例条例，如果依着法律条例，天下就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你看这两个人的性格，两个人的思想截然不同。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位唐代官员如何成为整理千年医方的文献大师？

0: 一位宋代读书人又为何耗费一生去注解一部东汉医书？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一集《一部奇书济苍生》。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执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1: 当然直到全书的最后一回，柴进终于还是弄明白了我是谁，弄明白了自己身份的可悲。他在京城中听说了一件事儿，说朝廷追夺了阮小七的委任状。朝廷为什么要追夺阮小七的委任状呢？本来委任他当一个官，后来要把他委任状追回了，是有人告状。告状的理由是什么呢？是活阎罗阮小七他打败了方腊以后，跑到方腊的皇宫里面，竟然带着方腊的平天冠，穿着方腊的龙衣玉带，就装扮方腊啊，我也过一回皇帝。朝廷中有人把这个事儿告诉皇帝，并且诬陷阮小七这种行为是意在学习方腊造反，上纲上线。因此朝廷把刚刚封官的阮小七削职为民。看到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啊，柴进猛然醒悟，他心里想，我比阮小七的政治问题可严重多了。他仅仅是穿了一下方腊的衣服帽子做了个游戏而已，就被削职为民，而我却实实在在的在方腊面前当了他的驸马，甚至跟那公主成了亲了。如果日后有奸臣在皇帝面前说我是方腊的女婿，那我还得了啊？皇帝追杀起来，我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必然会受辱的。想通了以后，他推说自己患病难以胜任官职，情愿交还委任状，自动交还，回到自己的家乡浑海郡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柴进的执迷和醒悟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辉煌的过去和曾经的功劳都不能作为沉重的包袱背负前行。如果这样，事情往往会朝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当事人可能真的会吃不了兜着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虽然不会像柴进那样的大起大落，但其中的道理却是一样的，资本和功劳和过往一定不要作为包袱背负着往前走。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从作家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发展的变迁，从文学自身的传统到时代思潮的相互激荡，凝铸成一部丰富多元深厚的现代世界文学精神史。读书与您分享现代小说佳作100部，一起感受作家点评作家的文学之力。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开始今天的好书分享前，我想先给大家读一句话。本书是一扇门，打开门，我希望读者可以迈出更远的足迹，进入小说那广袤的森林。这句话出自现代小说佳作《100部》的后记，说这话的是本书作者、作家、批评家兼读书达人的邱华栋。现代小说佳作《100部》，它并不是一部小说集，而是选取了1922到2022年这100年间100位世界级的作家的100部伟大小说进行评述，为我们读者提供了一份现代小说的导读。那么您一定会好奇，作者选了哪100部小说呢？我们翻开目录来看一看，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家作品，比如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呀，卡夫卡的《城堡》啊，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呀，莫言的《檀香刑》啊等等。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陌生的名字。那么从书名来看呢，本书点评的是100部经典小说，但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小说世界中的生命是互有辐射的，所以呢，您读这部书就可以发现里面涉及到的小说作品其实有好几百部。更贴心的是，作者选的这100部作品都有中译本，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是这100部小说的索引的目录，有兴趣的就可以去找来读。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那就是它极富文学性和吸引力的表达。读完书后，您会发现这作者他有本事让读者在获取了相关信息之后，就会对那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产生兴趣。书中呢，对每一部作品介绍都是3-5千字，从作品到作品背后的信息勾勒得很清楚。但他最牛的一点是用很简短的语言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你比如说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一位女性主义代表作家，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影响广泛。但是现实中的伍尔夫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书中有这样的描写。电影《时时刻刻》里的画面，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衣服口袋里装满用于自沉的石头，这使她的背影

0: 看上去沉着而迟疑，他缓慢地走向一条河，走进去，河水慢慢变得湍急，枯叶在漩涡里急速翻转。他往河流的中间走，河水淹没了他的腰，淹没了他的肩膀，然后他突然一沉，在河流中消失了。这段文字呢，是电影画面，也是邱华栋描述的伍尔夫之死，决绝的死。伍尔夫为什么会投河自尽呢？书中一笔带过，但感兴趣的读者必然会去寻找答案。于是邱华栋又设了一个圈套，对文学家伍尔夫不乏赞美之词。他这样写道，他的出现令人惊奇，小说艺术的表现形式发生了突变，产生了一个拐点，在百年文学历程中熠熠生辉，放射着令人目眩的光芒。他文学写作的核心观念志在描绘那些微妙、短暂和复杂的心理感觉与印象。《倒灯塔去》被认为是他最出色的小说，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着重描绘了他对父母亲和童年生活的感觉与印象。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可以先选择这一部来读，因他高度风格化，带着作者的全部生命的印记，承载了他对岁月、时间和亲情与人生的深刻理解。您看，这些是不是足以勾起读者对于伍尔夫强烈的兴趣？如果不懂点心理学，不是个作家，还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当很多人说，哎呀，读不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时候，邱华栋这样说，读懂这部作品的关键就是要明确它和希腊史诗《奥德赛》的关联，因为整部小说的结构和《奥德赛》形成了同构般的呼应关系。在书中呢，他评价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的视角是这样的，他说，三岛由纪夫最终死于他所信奉的美学观念之下，如同樱花一般，开放和凋谢都是瞬间的事。这样的阅读引领是不是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读到这儿呀，我们还要问邱老师一个问题，他选的是1922到2022这100年间的作品，那为什么是从1922年开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我这本书为什么要从1922年来选择呢？那是因为1922年呢是这个现代派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的2月2号呢，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出版。同在这一年的2月12号呢，中国作家鲁迅的中篇小说《阿 Q 正传》连载完成。那么，同在1922年10月，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出版。那么在这一年呢，德语作家卡夫卡完成了他非常重要的作品，还有英语作家 D.H. Lawrence 完成了他的长篇《袋鼠》，还有另外一位英国作家 Foster 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印度之行》，还有著名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完成了他的小说《雅各的房间》，同时呢，他已经写出了《达洛维夫人》。那么，同在1922年，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全部完成。所以，1922年，世界文学现代派小说可以说是一个开端之年。所以，1922年非常重要。
0: 谢谢邱老师。我们可以看到，邱老师是以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价值观来选择这100部作品，并且评述他的。所以这部作品呢，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当然了，每

一个人对于文学作品的喜好和偏爱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百部小说也许会和您的眼光存在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部带有秋式思考和见解的书会为咱们提供一个了解和探索世界现代小说的重要参考。在这儿呀，我还想表达一下对作者的敬佩，一百部作品，有些作品还非常的长，只把它们读一遍就非常了不起了。可显然秋华洞读了不止一遍。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作者这样说，假如不同语言的文学是一条条大河，那么这些小说就是文学之河边醒目的航标，显示了里程和方位，指引后来者能找到自己的目标。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文学航标。好，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咱们明天再会。

盛唐，文学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太平盛世歌舞升平，诗人辈出，文采风流。

先跟大家交流一个问题啊，在中国历史上头等的太平盛世，而且诗歌文化也繁荣的黄金时代是哪个时期呢？我想啊，答案只能是盛唐。说起盛唐啊，堪称文学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盛唐人才辈出呢？换句话说，天才为何成群的来？短短数十年间，盛唐出了那么多人才，今天我们又如何培育像盛唐那样的文艺高峰呢？杜甫有一首名作叫《饮中八仙歌》：飘飘有仙气，拂面有酒气，介绍了盛唐时期八位喜欢喝酒的高人才子，他们才华横溢，自由快乐，富有个性。所以古人评价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说是能够见出开元太平人物之盛啊。换句话说，这首诗是真正的盛唐之音，让我们得见盛唐天才辈出，文质彬彬，在文化上是奇风未起。李杜生活的时代正是大唐帝国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李白的诗说：140年国荣和赫然。杜甫的一夕说的就更具体了：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一幅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啊，当此之时，帝国的声威远播异域，真的是万国来朝。就像开元宰相张九龄所说的：万国趋河洛。我想盛唐之盛不但是太平盛世，它还体现在歌舞升平、诗人辈出、文采风流上。盛世呢，应该有着比较优渥的物质条件，还有相对健康的竞争环境，还会有领跑者发挥引领的作用。李白、杜甫就是盛唐文艺的领跑者，起着带头大哥的引领作用，在他们的周围又聚集了一大批人。我的讲述呢，主要就选择了李杜的交游，集中与盛唐的诗人、书法家、画家、音乐家

0: 等各领域的杰出人物，或者是与李杜关系较为密切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文化名人。我希望通过考察李杜的朋友圈，看出盛唐人物之盛。讲李白、杜甫的朋友圈，不能不提到一个关键词：友情。友情是关照诗人的重要维度。在诗人的眼里，李白、杜甫是大名鼎鼎的伟大诗人，但是请不要忘记，他们首先是有血有肉，有着七情六欲的鲜活的个人啊。所以我认为，关于李白、杜甫朋友圈的讲述，我们要敢字当头，希望带着今天的观众将心比心的去重新感受这些盛唐才子的喜怒哀乐和经典杰作的无穷魅力，同时呢，也解答我开头提出的最大疑问：盛唐天才为何成群的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探讨。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盛唐，去和李白、杜甫共情吧。
1: 出身低微不是罪错，发迹之后坦然面对更显胸怀。英雄不问出处，真诚地面对过去是心理强大的表现。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呢，人人都会说，但往往是面对英雄，我们不问他的出处。作为英雄自己呢，他其实是不好意思说自己出身低微的。发达了，怎样才能够不在意自己过往的低微呢？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正向激励。那我们来看一下宋代名将狄青的例子。狄青呢，是北宋数得着的名将，他跟岳飞一样，都是从士兵开始练级。狄青的身份呢，可能比岳飞啊还低一些。关于他呢，现在留下一个成语，叫做面孽犹存。面孽是说面部创伤的疤痕，也可以呢指刺字。狄青的脸上有刺字，一种说法呢，他是职业的兵户，这个地位就比较低了。也有一种说法呢，是他年轻的时候因为犯罪，结果呢被刺字，就跟《水浒传》里边的宋江一样。这种说法其实可信度要高一些。后来呢，他跑到军队里边，人生呢在逐渐走上正轨。他先是在禁军里边啊，逐渐做到了低级的军官。后来因为北宋和西夏爆发战争，狄青就来到前线。当时宋军其实连续的战败，士气很低落。据说呢，狄青呢就经常啊戴着一个铜面具啊冲锋陷阵。西夏军一看到狄青啊，就十分惊惧啊，把他称作狄天使。这天使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天使。那其实指的是天神的意思，因为作战有勇有谋啊，狄青啊声名鹊起，同时他得到了范仲淹这些大臣的赏识，范仲淹啊还让他读《左氏春秋》等书籍，就提升他的文化水平。这一下有文有武啊，狄青啊又立下赫赫战功，逐渐成为一代名将。宋仁宗呢知道狄青的名字和能力，就多次召见他，让他对宋和西夏的战事啊提出建议。这个见得多了吧，仁宗就觉得狄青这脸上有刺字啊，在朝堂当中呢总显得很突兀。仁宗呢是要面子的呀，哎，也为狄青好嘛，就跟他讲说，说爱卿啊，你现在已经是高级将领了，而是有身份的人，这脸上的东西呢可以去掉。现在这个东西也不难啊，市面上有药啊，专门可以做这个。狄青却不领情啊，他就跟仁宗皇帝讲说，陛下您唯才是举啊，不以我出身低微而不用啊，多次恩赏我狄青啊才有今天，我这个赤字没有什么，它正好代表着我的出身，我要留着它，不光是要表明我自己不忘本，而且要告诉天下陛下您的用人标准，用我的成长去激励所有跟我一样的人。你看狄青的情商啊，他这么一讲，宋仁宗就很开心，而且也很赞许他的气概。后来狄青就一路做

到了枢密副使，啊，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际遇。狄青不忘本，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出身，大气地展示自己的赤字，这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对着狄青啊就指指点点，不是嘲笑，不是看不起，而是赞扬，挑大拇哥。尤其是对很多普通战士啊，都以狄青为榜样，认为狄青啊不耻于过去，有胸怀，有能力啊，很值得学习。宗庸里边讲，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什么是成？最关键的就是实事求是。什么是成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狄青面念犹存，就很好地体现出这一个意思。出身低微不是罪错，发迹之后坦然面对更显胸怀，经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这是一种善啊。真诚地面对过去是心理强大的表现，进而以此为榜样，想着去激励别人，这就是择善而固执之。

0: 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居家生活难免遇到细菌的困扰，面对室内的这些隐形居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一款适合在室内使用的小型消毒设备，它的主体采用一体化设计，握持舒适，重量轻，使用时只需要将它对准物品，按下开关，它喷出的水雾就能够轻松消灭物体表面的大部分细菌，达到消毒的效果。作为一款日常使用的家庭消杀设备，它不仅使用方便，消杀效果更是出众。它的秘密就在这个瓶中的消毒液，它使用的是精密配比的次氯酸消毒液。消毒液中的次氯酸在溶液中会分解成新生态氧，具有极强氧化性，能使菌体和病毒上的蛋白质等物质变形，从而致死一部分的病毒和细菌。此外，因为次氯酸分子小不带电荷，所以次氯酸不仅可以作用于细胞壁、病毒外壳，还可渗透入细菌和病毒的内部，与蛋白、核酸、酶等有机高分子发生氧化反应，使其细胞丧失活性，从而杀死病毒和细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毒剂使用指南，次氯酸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不仅可以用于物体表面、衣物等物品的消毒，还可以用于室内空气、手、皮肤和黏膜的消毒。家庭消杀一般采用较低浓度的次氯酸消毒液，会有淡淡的氯味，但这款消杀枪喷出的消毒液却有一股清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款家庭除菌好帮手在次氯酸消毒液的基础上加入了植物精油的香薰成分，植物精油有一定的安神静心的功效。当人们在使用时，溶解的植物精油会随次氯酸消毒液一起喷出，不仅可以做到室内消杀，还能够分解有机化合物，快速释放香气，去除异味，对人的身体健康起到促进作用。这样的消毒能手使用起来方便快捷，不仅可以居家使用，像办公室、车内都是它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景。有了它的帮助，您还担心我们身边的隐形居客吗？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哎，小满，试试这个。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身旁的智能投影仪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影院小帮手，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它的功能吧。智能投影仪拥有灵敏的自适应功能，可根据墙面颜色进行自动校准，无论是蓝色、黄色或是绚丽多彩的壁纸，投影仪都能通过感知墙面色温自动调节色彩，还原画面本色。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不同的颜色，智能投影仪可以立即进行色彩校正，还原画面的本质。那么面对不同的墙面角度时，智能投影仪还会不会立刻做出灵敏的反应呢？智能投影仪具有全向自动校正功能，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都丝毫不会影响画面的方正。自身的墙面避障功能使它可精准躲避墙上的开关。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无论在任何角度下使用，都不会影响到画面的方正，而且可以轻易避开墙上的物体。但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在如此倾斜的角度下，画面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呢？智能投影仪拥有2000:1的高对比度，明暗有层次，过渡更自然。此外，它还拥有2张画质王牌 AI 画质修复和色彩还原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家庭影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所谓的家庭影院，除了可以居家享受到影院效果外，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智能投影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效果逼真的智能影院，拥有它还相当于拥有一个贴心的家庭小管家，任何家务都会帮你按时完成。扫地、洗衣，费神费力的家务，你只需呼唤小明同学，家里就会立刻变得一尘不染。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家庭影院走进千家万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投影仪应用到校园企业当中，让学生拥有高品质的学习环境，让职员拥有高效率的办公方式。人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更加幸福美满。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现如今，在公园里、社区中、道路旁，都伫立着非常多的路灯和信号灯，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数量众多的支撑杆体不仅功能单一，而且还大量占用了城市的空间资源，让城市显得有些杂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灯杆，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仅可以节省空间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等数据，通过 5G 云和网关，可以将传感器收集到的不同数据上传到后台管理平台，让管理员可以远程监测智慧灯杆的各项状态，统一管控并远程监控道路安全。智能灯控系统还具备能源管理和节能策略的功能，

0: 或优化路灯的开关时间和亮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电能的节约。
1: 此外，它还有一键呼救功能，可以在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时提供及时的帮助。
0: 智能路灯的灯控系统还可以集成视频监控、紧急求助等功能，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人们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救助时，按下灯杆上的呼救按钮，社区服务中心的警报就会立即响起。
2: 你好，
3: 我现在特别难受。
0: 通过按钮下方的麦克风，呼救者可以直接和社区值班人员双向沟通，说明遇到的情况，获得及时救助。解决了传统的摄像头往往只有被动监控功能，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主动救助的问题。
1: 灯杆整合了多种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人们对多种功能进行统一管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安全。
4: 变幻莫测的狩猎场，竞争激烈，暗藏凶险，神秘猎手随时都会遭遇劲敌。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法国东部有一个神秘的传说，一种形式隐秘的动物会在夜晚偷偷穿过森林，它能在黑暗中洞察一切，它能像风一样移动，有些人认为它是金蝉或者流浪狗。紧接着，几十只被丢弃的兽类尸体被发现。奇怪的是，尸体完整无缺。种种迹象表明，那只神出鬼没的动物以杀戮为乐，姑且称它为神秘猎手吧。清晨，乡村从沉睡中醒来，机器运转的轰鸣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在茂密的森林里，开垦过的土地显得有些空旷。当农民割掉杂草晾晒干草时，很多动物无处藏身。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很适合一种好奇心重的动物，它生活在森林的中心地带。当一天结束，农民们离开，野生动物也陆续回来了，其中包括像狍这样的食草动物。隐藏在中心地带的动物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劲敌狐狸出现了。这些刚刚开垦过的草地吸引了从山上下来的动物，异灵。他想充分利用这片空旷的草地，

当劳作的人们离开后，动物就会在这里进行社交活动。狐狸四处侦查搜寻，夜幕降临时，他们时刻保持警惕，准备发挥自己的独特。

主要在夜间活动。这个神秘猎手虽然拥有200度的视野广角，但他是色盲和近视，不仅无法分辨红色，而且也无法看清楚5米以外的东西，不像人类可以清楚地看到几十米远的物体。这个独来独往的神秘猎手被认为是制造不幸的罪魁祸首，他就是欧洲野猫。这些猫科动物体长1米左右，重达8000克。当它们放大瞳孔时，能够更清楚地分辨移动的物体。野猫看上去很像家养的虎斑猫，只不过多了一个白色围嘴儿。它们的背部有一条长长的黑线，毛茸茸的尾巴上带有条纹。20世纪，欧洲野猫遭遇了大规模猎杀，如今它们躲在森林中，森林为它们提供了栖息地，有时它们会在平原上捕猎。变幻莫测的狩猎场，竞争激烈，暗藏凶险，野猫很有可能会遇到劲敌狐狸。狐狸是食腐动物，它的夜间视力非常好，这主要归功于树瞳。树瞳有利于在夜晚更好地调节光线，从而快速适应周围环境。一般来说，树瞳在犬科动物中并不常见，但在猫科动物中或者鳄鱼和蛇中比较普遍。野猫和狐狸都渴望获得美食，狐狸拥有高度发达的听力和超敏感的嗅觉，这有利于它在草地中寻觅食物。狐狸喜欢独来独往，它们主要追踪体型较小、数量丰富的猎物，比如田鼠。狐狸顺着气味追踪猎物，利用耳朵精准锁定目标，瞅准时机，突然发起进攻。除了依靠嗅觉和听觉，狐狸甚至能够感知地球磁场，并以此来判断猎物的方向和距离，在最佳时刻果断出手。狐狸利用自身优势一跃而起，攻击田鼠的地下巢穴。狐狸的狩猎技术非常高效，野猫也会效仿，但成功率要低得多。野猫的体重比狐狸轻，它们很难将猎物的巢穴一下子攻破。大多数情况下，野猫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野猫平均1-2天才能进食一次。

外出狩猎常常会被打断，和吸血蝙蝠一样，野猫害怕人类的存在以及阳光的照耀。

花蕊。20世纪70年代以来，野猫在整个欧洲受到了保护，它们逐渐走出阴暗封闭的环境，来到更为辽阔的旷野。在正午的阳光下，田鼠非常活跃，这让狩猎变得更为复杂。微醺的异灵制造了一场混乱，来自于新鲜花蕊中的糖分在它们的胃中慢慢发酵。

野猫感到害怕，经常躲入森林深处。如今，欧洲的野生动物已经适应了那些为保护它们而实施的各种措施。这只从山上下来的异羚毫无畏惧地吃着新鲜的嫩

醉意朦胧、肆意狂欢的家伙终于离开了，狩猎可以继续了。人们终于可以在阳光普照的白天看到野猫狩猎。

狸一样，野猫也控制了侵害麦田的小型啮齿动物的数量，任何被抓到的猎物都会被它们吃得干干净净。那么谁才是那个在黑暗中出击以杀戮为乐的神秘猎手呢？一直以来，人们总能听到它的叫声，知道它的存在。

汽车是野猫最后的威胁，但并不是唯一的威胁。就像犯罪现场的侦探一样，生物学家塞巴斯蒂安·德维拉德长期研究被汽车碾压的野猫尸体。当我们在路边发现一只猫的尸体时，就会开始研究。我们首先查看它的皮毛，特别是某些特征，比如尾巴上的圆环或是后背上的黑色条纹，以确定它是否是一只野猫。一旦我们确定了，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调查，提取组织样本以获取它的生物信息。我们会提取两种样本，一种是毛发样本，以确保采集到含有生物信息的毛根部，或者是耳朵样本，同样也是含有生物信息的组织。动物的生物信息是它的身份卡，可以告诉我们这是野猫或者家猫，还是由野猫和家猫繁殖而来的杂交种。野猫不是乡村中唯一存在的猫科动物。20万年前，野猫和家猫在进化过程中分成了两个分支。从那以后，两种猫科动物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进化道路。在欧洲，野猫最主要的威胁是与家猫的杂交种。乡间有许多家猫，它们通常都没有进行绝育。这些家猫在草原或森林的边缘地带与野猫交配，然后繁殖出杂交后代。接下来，这些杂交后代会再与野猫繁殖。家猫的生物信息会渗透到野猫的身体里，从而改变野猫的遗传基因。长远来看，经过一代又一代，野猫很有可能

就会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保护野猫。在乡村中，请为你的家猫绝育，这可以限制杂交后代的产生，也是保护野猫的最好办法。假如家猫不进行绝育，野猫遗传基因的改变就始终是个问题。在整个欧洲，栖息地的碎片化以及地形的改变已经威胁到了许多野生猫科动物的生存。不过好消息是，或许还有弥补的机会。

0: 在干涸的土地上打造绿洲，让一度濒危的伊比利亚猞猁回归自然，繁衍生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过去20年间，伊比利亚半岛见证了一个奇迹，一个物种的回归。很难相信一种野生猫科动物可以在这片集约化农业塑造的土地上生存。这块干旱的土地是欧洲最炎热、阳光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在这里生存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能够找到水。为了给农作物和动物提供用水，农民尽可能地向地下深处挖掘。这样做的结果，很有可能改变一种野生动物的命运。

伊比利亚舍利。一种前途未卜的猫科动物，这种敏感的动物在日新月异的大千世界里显得格外局促紧张。奥德里娜是一只5岁大的雌性猞猁，和大多数伊比利亚猞猁一样，西班牙生物学家为它起了名字。人们通过猞猁身上独特的斑纹来辨认它。仲夏时节，气温通常会超过40摄氏度，土地干裂，农作物近乎枯萎。一些地区的

丘陵和灌木提供了不错的遮蔽和阴凉。西班牙南部的莫雷纳山脉绵延450千米，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奥德里娜。这块多年不再耕种的土地，夏季很少下雨。干涸的土地上点缀着一些小小的绿洲，那是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坑。这些水坑最初是为牛而准备的，久而久之，乡间的许多野生动物也被吸引过来。对奥德里娜来说，这里是不错

一年四季，这片区域都有飞鸟和水。以及猞猁最喜欢的猎物，兔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病造成了大量兔子的死亡。不可思议的是，没过多久，他们竟然又奇迹般的卷土重来。这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奥德里娜虽说可以跳跃四米多高，但她很少去注意赶猎物。舍利通过嗅觉和听力悄悄地追踪猎物。当猎物藏身于自以为安全的灌木丛时，舍利会突击猎杀。

裤子是猞猁每天的食物，猞猁90%的食物来自于兔子，有时差不多是100%。猞猁的生存取决于兔子的数量是否稳定。

奥德里娜找到了一个有大量兔子的领地，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这是一个由农民开发的区域，四周空旷，环境宜人。面对其他竞争者，舍利通过喷洒尿液在领地上标记出自己的边界。奥德里娜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但是这又能维持多久呢？六个月后，冬季的到来让莫雷纳山脉陷入了冰封的寂静之中。厚重寒冷

的雾气笼罩着整个地区，鸟儿也安静下来。男主角选择此时此刻出场。拉法，一只来自南部地区另一个种群的年轻雄性猞猁。穿越冬季的寒冷夜晚，拉法跋涉数百千米来寻找他的伴侣。一片沉寂，拉法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这里似乎空无一人，

是谁如此大胆打破了冬日的宁静？动物们竖起耳朵，它们对任何初来乍到的陌生闯入者都会时刻保持警惕，生怕自己成为潜在的猎物。

莫雷纳山脉的这片区域其实非常不错，值得被好好利用。换句话说，应该做一些标记。空气中飘荡着磁性猞猁的气息，也许这就是猞猁之间才能读懂的回应吧。

奥德里娜不再孤单。猞猁从两岁起就可以繁殖，奥德里娜是来到这里之后才进入发情期的。雌性猞猁通过叫声让雄性知道它正在发情，很愿意接受对方的邀请。

奥德里娜生下了两只幼崽，生物学家将它们命名为、当然前提是孩子们能够在第一年活下来。野外出生的后代寓意着伊比利亚猞猁诞生了一个生存奇迹。要知道，这个物种在本世纪初曾经濒临灭绝。

猞猁繁殖成功，对生物学家来说，是20多年以来大家坚持不懈为拯救这个物种而努力的成果。对猞猁幼崽来说，未来并不乐观明朗，他们只有一年的时间来学习作为猞猁的基本知识，比如学习如何捕捉兔子。

断奶后，猞猁幼崽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妈妈身边学习捕猎。总体来说，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只有大约一半的幼崽能够存活下来。生物学家持续监测着猞猁幼崽的成长，每一只长大的猞猁都将为壮大这个种群做出贡献。

时至今日，伊比利亚猞猁不再是孤独脆弱的个体，这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以及为了拯救他们，生物学家所做出的大胆尝试。世界自然基金会伊比利亚猞猁项目的技术协调员安东·阿尔瓦雷斯是负责该项目的成员。20年前，猞猁的生存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当时只剩下100只左右。统计数字显示，猞猁种群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它们被分为两个种群，两个种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拯救项目包括种群之间的基因混合、圈养繁殖以及野外放归。为了密切追踪并评估猞猁的生存机会，科研人员为这些猞猁配备了无线电项圈。项圈必须精准定位，也就是说，操作者外出时必须携带一个接收天线，用来识别项圈，通过几个点位的测量来获得猞猁的精准位置。当务之急是确保幸存者的遗传多样性。

通过对比，我们知道了在特定种群中发现了哪些基因，在圈养种群中发现了哪些基因。我们还在努力，尽可能在濒危物种的繁衍过程中增加遗传多样性。与近亲繁殖做斗争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物种还面临着许多其他风险，包括碾压、中毒和盗猎。即便如此，结果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在2022年，已经有超过1200只猞猁存活下来，这是20年前猞猁个体数量的12倍。伊比利亚猞猁的未来看起来很有希望，但我们千万不能停下来，安于现状。我们必须清除猞猁的主要威胁。我们至少要拥有750只具有繁殖能力的雌性猞猁。在此之前，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猫科动物的恢复为野生动物的回归带来了一线希望，扭转一个物种的衰落局面是可能的。多亏了动态保护措施和大量的兔子，猞猁正在开拓新的领地。

不久前在巴塞罗那郊外，甚至远到葡萄牙，居然也发现了舍利的踪迹。毫不夸张地说，舍利后代的足迹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法国南部。虽然有很多人在为保护舍利而不懈地努力着，但同时，舍利也经常面临着猎人的偷猎危险。

0: 平静而美好的乐园突然遭遇火山喷发，焦灼的炙烤，窒息的暗夜，他们能否平安回家？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人类对猫科动物爱恨交加，最近发生的一起特别事件对这种关系提出了考验。距离非洲海岸不远的加纳利群岛，堆叠在一起的高大玄武岩显示出拉帕尔马岛的火山起源。欧洲人在肥沃的山谷定居，为了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他们引进了一个新的物种——家猫。在近7000年的时间长河里，这些最初来自古埃及的猫科动物成为很多人的身边宠物。如今有5亿只家猫生活在地球上。这些家猫与老虎有95%的基因是一致的，甚至它们的一些本能也非常相似。当一只母猫嗅到一只健康公猫的气息，它会回应一种野性的呼唤。接下来的旅程将去往一座由火山岩构成的小镇，在这里，很多

建筑粉刷着白色和明亮的蓝色涂料，街道狭窄弯曲而且陡峭。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来到加纳利群岛和邻国摩洛哥，为猫建造了这个乐园。这只猫用独特的气味传达出一个消息：我身体不舒服，请走开。好吧，收到信息。这只母猫现在没有什么胃口，它正在旺盛地分泌荷尔蒙。在之前的四天里，周围的公猫都知道这只母猫正处在发情期。公猫从2000米外就能察觉出这种强烈的信息。猫通过口腔顶部的离鼻器嗅到这些气息。信息如此强烈且充满诱惑，

虽然大部分猫都已经被驯化，但拉帕尔马岛的猫依然保留了野性的特点，在交配期间会变得不受控制、暴躁而任性，非常像缔造了这座岛屿的火山。

岩浆以每小时700米的速度向外蔓延。公路和电力被切断，陷入瘫痪。白天的小镇也会因为四处飘散的火山灰而陷入黑暗之中。毫无阻碍的岩浆喷涌而出，有些地方的堆积高达6米，这足以吞没沿途的房屋和居民。

0: 房屋被毁，小岛处在岩浆的热浪之中，主人也没有办法返回家园，家里只有独自面对怒火的猫。这是拉帕尔玛岛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火山喷发，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岛屿被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包围着。这座岛屿的地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幼虎玛雅还没有学会狩猎，便继承了最广阔的领地。为了生存，玛雅狩猎强壮的野猪，它会如何征服领地里的动物们，最终成为老虎女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被困在炽热的环境里幸存的猫不得不努力适应，它的爪垫在腐蚀性的高温灰烬中备受煎熬，猫的胡子也在酷热难耐中干枯皱缩。接下来，火山灰很有可能会损害到猫的肺部，导致它们无法呼吸而死亡，形势十分危急。如果没有水，猫只能存活三天。罗德里格斯等人拯救了他们。我有一家为动物提供服务的公司，在火山喷发期间和一些志愿者一起帮助了许多家庭。我决定救助这些家猫，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去做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做好。无论是否获得批准，志愿者都承担了重大风险，顶着有毒气体和火山灰进入禁区。在火山喷发期间，最初的动物救援行动有些混乱。火山喷发时，有一些人不在家，还有一些人撤离了。当时的救援队也无法应对所有的事情。猫知道如何讨人喜欢，猫的重要需求和照料都依赖于人，同时它们也想有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空间。当我看到一只流浪猫，我有一种愤怒和羞愧交织的情绪。愤怒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因为被遗弃而流落街头的，羞愧是因为有些人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我们没有尽我们所能去帮助这些流浪猫。几天之内，近百只猫从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被转移出来，回到主人身边。喷发持续了三个月之后，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部分房屋逃过一劫。一只母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场浩劫之后，它好像失去了味觉。幸运的是，和大多数猫一样，在大约15千米的范围之内，它可以凭借良好的视觉沿原路返回。熔岩改变了海岸

母猫的家虽说躲过了熔岩，但被火山灰覆盖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渐渐靠近，不是主人的，因为主人还没有回来。哦，是兄弟，这只母猫的兄弟回来了。猫会记住自己的妈妈和兄弟姐妹以及主人的气息，利用储存在记忆中的线索，逐一分辨出各自的味道、声音以及外部特征。

0: 虽然猫通常独自生活，但它一直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观念。猫能识别出熟悉的人和环境，这使得它可以被驯化。对猫的依恋让人们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一起共度难关。幸运的是，大部分的野生猫科动物一生中可以多次生育繁衍后代。作为人类，有义务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让它们延续种族，生生不息。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5: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这

沃柑园里，村民因何焦虑万分？枫林绿地为何植被浸湿、岩石裸露？是什么导致环境脆弱？生态修复和乡村振兴能否实现共赢？科研专家将如何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科幻地带破解石墨化难题，即将为您揭秘。

0: 2022年9月18日，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才乡铜进村的一片沃柑林地里，一次特殊的集蓄设施修建工程正在进行。
1: 用一下这个工具来，把它比较硬的地方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0: 是毛南族村民为国齐家的沃柑种植地。此刻，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三位专家正在帮助为国齐修建一个收集自然降雨用于农业灌溉的蓄水设施。
1: 大概就一米左右，像这个位置就已经差不多了。都是这种硬的，就是挖到尽量是比较硬的那个面。
0: 当挖掘工作进行到地下一米左右的深度时，为国齐的铁锹触碰到了很多坚硬的岩石。可以看到，这里的土层很薄，坑洞两壁裸露出的几乎都是石头，而且石头也比较硬，挖掘起来似乎很费力。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表崎岖，遍布石崖、溶沟，而地下则分布着溶洞和地下河。我国的喀斯特地貌区主要分布在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由于分布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不同，它们呈现出的特点也不相同。比如贵州的溶洞、云南的石林、广西的独峰、峰丛等各具特色，而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喀斯特地貌特点是峰丛洼地。峰丛洼地是一个整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峰丛，它由向上突出的自锥形的石峰构成，这些石峰的底部相连，手拉手围成一个圈，构成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或更大的峰林山体。洼地被峰丛包围在中间，视觉上它是向下凹陷的多边形。石峰和洼地的边坡往往基岩裸露，边坡基部或洼地底部可以看到落水洞，较大洼地的底部往往被开发成了农田。为国齐和整个同进村村民的农业用地就在村后的一片峰丛洼地里，沃柑、砂糖橘、玉米等农作物都被种植在地势最低的洼地底部，那里土壤肥力高，最适合农业种植。与之相连的边坡因水土流失，会有一些基岩裸露在外，出现了喀斯特石墨化。此刻，中科院环江喀斯特站的专家们正准备在洼地边坡上修建蓄水设施。专家们将修建蓄水设施的地点放在山坡的坡脚处，那里的给雨面积比较大，也是山坡降雨径流的一个主要汇聚点，而且具备形成大量壤中流的岩土结构，所以可以在那里开挖浅沟、埋设暗管，修建壤中流集蓄设施。水文专家傅志勇在陡坡上艰难地铲着土，坚硬的石头、险峻的地形极易导致溜坡失控，这让修建工程变得艰难很多。然而一旁协助的村民为国齐似乎十分焦急。
2: 做完这个以后，那个果园的那个灾害啊，天气干旱，有的水浇，是不是？对哦，这样，那好，这样以后就多做几个这种。
0: 村民韦国吉为什么如此焦虑不安呢？韦国吉所在的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的西南部，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环江县每年的降水量超过了1200毫米，在我国属于湿润地区。丰沛的降水让韦国吉这些村民习惯了靠天吃饭，村里的农业用地全部都是望天田。
2: 我们这里干旱那么久的时间了，现在果叶子都变黄了，下面也没有水，现在果都变小了，如果不下雨的话它就是这样小，然后里面就没有水分了，我们就失收了，所以现在都是黄色的了，所以缺水。
3: 对，这是明显的干旱的症状。哎，
2: 干旱症状。
0: 罕见的高温和持续干旱，对依靠望天田生存的村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干旱持续。

0: 续下去，也许半个月后，若干果树将会颗粒无收。
1: 现在就靠中科院专家给我们想想办法了。
0: 村民们把希望寄托在了科研专家的身上。多年以来，专家们给予了村民们很多帮助。2000年，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在环江县木莲屯建立了中科院环江喀斯特站。此后，科研专家们就扎根本地，挑战石漠化治理。水土流失、植被恢复、生态移民、百姓缺水等有关于石漠化的生态问题、民生问题，都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那么，雨量丰沛的环江县为什么会缺水呢？从小就以务农为生的韦国奇，为什么不在干旱来临之前预先储存一些灌溉用水呢？
1: 沉不住水啊，怎么沉？一下雨，水很快就渗透了地底下了，留不住的。
0: 喀斯特地区为什么存不住水呢？专家们对此已有研究。
2: 喀斯特它的地质背景是碳酸盐岩嘛，碳酸盐岩跟一般的其他的硅酸盐岩它不同，就是碳酸盐岩会在水和二氧化碳的作用下面会溶解与溶于水，那随着水就流失了，它这个物质就随水流失带走了，它是一种化学侵蚀。因为水能够流到很深的部位，所以这个岩石也会发育很多这种裂隙管道，导致水随着这个裂隙往下走了。
0: 在喀斯特地区，石灰岩在水的侵蚀下溶石流走，原本平整的喀斯特地形被水一冲再一溶，慢慢会形成河谷、馒头山、漏斗等状态，地表被侵蚀后会形成很多溶洞，尽管观赏起来很好看，但却存不住水。这些水到了地下也会继续渗透，像漏斗一样慢慢漏到更深处，甚至会渗透到地下1000米处。在村民们看来，尽管本地的降雨量很充足，但特殊的喀斯特地貌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多的难题，尤其是土地一旦出现了石漠化，就不再适合农业种植。没有土地，以农业为主的毛南族百姓生活就会越来越困难。在此之前，政府帮助村民们在居住地修建了一些蓄水池，解决了村里的生活用水。但是，村民想要致富，还需要更多的灌溉用水。这样的用水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2: 研发出来一套针对不同地貌、不同坡位的这种雨水的高效收集利用的一个技术。
0: 在村民求助之前，环江站水文团队已萌生了一个想法，要研究出一套适用于整个封丛洼地的高效收集雨水的技术，以解决喀斯特封丛洼地里农业用地的干旱缺水问题。
2: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封丛洼地流域，那这个封丛洼地它这个喀斯特山坡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汇水的单元，因为山坡占的面积它可能占到了整个70%，那雨水下来之后这个山坡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汇流面，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雨水在它快速渗入地下之前，要把这个雨水想办法把它保留住，能够蓄积起来。
0: 科研团队在山坡的坡脚进行了降水集蓄实验，并设计了一整套集蓄设施，这套设施收集雨水的效率比较不错，但是因为实验本身在坡脚进行，坡脚部位能接收的降雨量可能只占总雨量的5%左右，另外95%都从坡顶和坡中渗漏了。那么，能否将那95%的降雨量留存呢？

险峻的陡崖上，专家们如何收集雨水？干旱的沃柑林边，集水设施能否成功安装？

科幻地带，破解石墨画难题，节目继续。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木莲屯的一个风丛洼地内，有一处陡崖顶部因降雨出现了山体滑坡，导致陡崖的侧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坑。专家们发现，如果不能将陡崖上因降雨而产生的高强度的集中水流进行阻拦和集蓄，后续会进一步冲刷陡崖下方的土石堆积体，导致基岩裸露，植被退化，形成新的石漠化区域。因此专家们认为，可以根据滑坡发生的位置，沿着陡崖的主要产流部位修建急流槽和引水渠，将高强度的集中径流引入山脚的蓄水池。环江站水文团队考虑，可以去那个陡崖处修建一个陡崖蓄水设施，这个方案既可以缓解石漠化现象，又能将陡崖丰富的水资源存储起来。然而那里的地形险峻而陡峭，施工的成本也比较高，科研团队该如何实施方案呢？这个陡崖石坑处距离地面的高度大约有800多米，团队需要背负几十公斤重的仪器上去采样、调研，以及打桩埋藏引水暗管。团队沿着陡崖上的产流关键点着手修建水泥集流槽和引水渠，目的是将降雨在陡崖上形成的高强度水流引入坡脚的储水罐或蓄水池里。而且作为抗旱备用水源，这样一方面治理了滑坡灾害，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喀斯特山坡的雨水利用率，一举两得，化害为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大家筋疲力尽地下山返回。几天之后，会有专业的施工人员来这个陡崖石坑处连接暗管，而科研团队的陡崖蓄水设施将会发挥作用，收集到更多的降雨。
1: 径流小区模拟降雨的一个结果，我们把模拟降雨的这个水量平衡计算了一下，然后还监测了整个产流过程的一个动态。这里看到的这个就是降雨量的一个时间变化的趋势。
0: 环江站水文团队的实验还在继续，十多年来他们在山坡径流高效利用技术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逐渐形成了联合集蓄喀斯特山坡陡崖、裸岩、土岩接触面、硬化路等多界面产流多来源互补的雨水资源高效利用模式，从而有效缓解了喀斯特偏远山区生活生产用水短缺的问题。
2: 做完这个以后，那个果园的那个灾害啊，天气干旱的，有的水浇，是不是？
3: 对，这一个工程应该能够保证一个旱季的一亩地的沃柑的灌溉问题。
2: 哦，就是两米长，
3: 两米长的一个小的工程，应该一个雨季能够接到大概20-30吨的水。
2: 哦，对，以后就那个天气干旱，像这种天，如果下雨的话，以后就不怕了哦。
3: 对，
2: 有的浇水。
3: 雨季的时候把这个水保存起来，在90月份干旱的时候就可以用到。

0: 在维国吉家的沃柑种植地里，专家们正在进行坡脚的集蓄设施安装工程。因之前有过多次实践经验，傅志勇对这套简单的沿土界面集蓄设施很有信心。安装了这些蓄水工程，村民们的田地就不再是望天田了。很快，蓄水工程就将迎来一次实战检验。环江终于迎来了一场降雨量为20毫米的中雨。雨后调查发现，科研人员在喀斯特山坡布设的沿土界面壤中流集蓄设施收集到了可观的雨水资源，利用这些雨水进行定向灌溉，可避免果园的植株因干旱致死。与此同时，针对未来极端气候可能导致的频繁干旱，专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没有灌溉水源的地方，建议增加专项财政经费补贴，修建大型存蓄雨水的蓄水设施。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地貌特点，采用专家团队研发的喀斯特坡地陡崖、裸岩、土岩界面的径流联合集蓄技术，形成多来源相互补充、季节均衡的雨水资源高效利用模式，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喀斯特风耸洼地特色经济作物的季节性干旱缺水问题。维国吉脸上的忧虑已经烟消云散，他的沃柑种植园里已经修建了多个坡脚集蓄设施。有了这样收集雨水的办法之后，他家的经济林山坡雨水利用率提高了将近90%，沃柑的产量也会提高10%左右。然而，在喀斯特地区，除了蓄积水分的困难之外，有一些群众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土壤的流失。
1: 这就是典型的石漠化，发生在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景观。所谓石漠化，就是在中国南方的湿润地区，碳酸盐地质背景之下，就是说由于植被遭受的破坏，繁复的耕作活动啊，或者是种植人工林的活动，扰动了土壤，造成了土壤的流失和漏失现象。然后这个土壤漏失了之后，就大面积的基岩出露，形成一种这个基岩出露为主的这种景观，就是石漠化。20年前呢，就是说这个在这像这环江县这西南喀斯特地区啊，一个县里就有10多万亩的这个石漠化面积。
0: 有数据统计，严重的石漠化现象使得环江县的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一亩，以务农为主的毛南族百姓如果按每人一亩的耕地，能获得多少农业收入呢？
1: 大概一亩地的就是4斤种子，这个产量就是300-400斤，那么收入就是200-300块钱，所以当时就是说非常贫穷的。这是为了解决温饱，长期耕种玉米，所以这个地种了几年之后，2亩地就变成了1亩5分地了，5分地的土都不见了，就都变成石头出路了。
0: 专家发现，耕地面积少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庄稼种着种着土壤没了，变成裸露的石头了。到最后，村民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专家们准备通过实验搞清楚为什么喀斯特地区的土壤会越来越少，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呢？眼前有2块用于模拟实验的耕地，深度为2米，土壤和石块的体积比例为3:7。专家们在底部安装了暗管，用来观察降雨过程中喀斯特地区典型的多石贫瘠耕地中土壤颗粒和污染物质向地下河迁移的情况。现在科研团队准备模拟降雨，看看土壤颗粒是否会和降水一样从多石耕地中渗漏出来。大约5分钟后，水从下面的出口流了出来，此时的水中已经有了不少杂质，这是否说明实验用地里的土壤已经开始流失了呢？科研团队检测了水分中物质的含量，数据证实土壤中的养分虽然已有所漏失，但土壤漏失的情况还不是很严重。
2: 漏失这个

0: 过程呢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就是说可能每一次建议都在发生的过程。
1: 假如实验用地被人为翻动或干扰后，实验结果会怎样呢？再一次模拟降雨之后，可以看到出口处的水质明显变得浑浊，底部已经混有一些泥沙了，这说明部分土壤在翻动之后已经顺着岩石的裂隙渗漏到了地下深处。
2: 后来我们发觉土壤在扰动之后，在开坑扰动之后是一个加速垂直漏石的过程。
0: 它这个漏石的话，它包括这个水的漏石，还有这个土壤养分的漏失，可溶性的这些养分啊，还有一些对于植物非常重要的一些离子啊，以及这个土壤颗粒的漏失，实际上是这三部分的漏失。
1: 经过一系列的土壤漏失实验，专家们发现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石墨化现象之所以持续增加，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为扰动土壤。人为扰动会加速破坏脆弱的喀斯特岩土特性，
0: 它地表的这个植被一旦被破坏了以后，相应的土壤的这个整个这个土壤的这个生态系统也会连像这个链条似的受到破坏，然后呢土壤会漏失，养分会丢失损失掉，驱动这个养分过程的这个微生物啊，它这些群落结构也会改变，整个这个系统变化了以后形成了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满山遍野全是石头，这个土很少，石头很多。
1: 土壤在喀斯特地区是非常珍贵的资源，一定程度上讲它具有不可复制性。
3: 喀斯特地区本身这个土壤承土能力非常弱，土层都很浅薄，像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它土壤厚度基本上就不到一米，都非常浅。碳酸盐呢，它的承土的速率非常慢，比如说成一厘米土基本上要3万年，就是说这个土非常宝贵，仅有的土呢，就是我们减少人类扰动呢，就是说是防止它进一步流失走，流走以后就是再产生新的土就非常难了，就是。
1: 对于环江毛南族的百姓而言，本身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就不多，如果土壤频繁漏失，必然出现石墨化现象。那么是否有办法阻控土壤的漏失呢？
0: 怎么去阻控这个过程呢？最主要的就是靠第一，减少干扰，就是不要去翻土，如果翻土的话，下一场大雨很快这个因为它这个水跟这个养分释放出来的这个可溶性的物质很多，一下子就这个全部都沿着这个岩土的这个界面还有一些地下的孔道就很快就流走了。
1: 科研团队在每一个蜂丛洼地里的落水洞边缘处都安装了阻控土壤漏失的网格装置，这样可以减少洼地里水土的大面积漏失。但是阻控土壤漏失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是减少干扰，但这又与百姓的生计产生矛盾。不翻动土地，百姓种植的玉米要如何生长？若维持现状，石墨化又会不断增加，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呢？

0: 生态修复与百姓增收能否实现共赢？科技如何助力喀斯特石墨画的综合治理？科幻地带破解石墨画难题，节目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科研团队发现，造成我国喀斯特石墨化一度比较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地矛盾。村民们吃饭离不开农耕种地，但耕种又引起了水分和土壤的流失、漏失，最终导致岩石裸露、石墨化现象加剧。控制石墨化与解决民生问题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难题，这个难题该如何解决？其他国家的喀斯特地区也是如此吗？
2: 欧洲啊，美国啊，有喀斯特的问题，但没有巨大的人口压力。
1: 科研团队研究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喀斯特地貌状况。据统计，全世界约有22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分布着喀斯特地貌，占世界土地面积的15%左右。对于人口压力相对较轻的北美和地中海地区来说，主要面临的是旅游带来的环保问题。但是对于人口压力大、农业活动频繁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来说，由耕作导致的土壤退化、水土流失以及环境脆弱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压力。在生态修复的同时，科研团队最关注的还是让石墨化治理与改善民生实现共赢，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才是生态治理的最终目标。对环江县而言，这就是要解决百姓因种植玉米翻动土壤引发了石墨化，而石墨化又导致百姓更加贫困的问题。那么除了传统的退耕还林和已经实施的生态移民策略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2: 建议就是说，下定决心是调整这个种植方式的，减少劳动，那就是要保护性种植。
3: 这些不劳动土壤的这些产业，又能又有当地的特色，然后呢，这个也能这个提升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功能，相应的功能。
1: 哪些产业、哪些农作物可以不扰动土壤，又提升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的功能呢？经多方调研，科研团队选定了一种非常普通但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叫牧草。
2: 牧草适应干旱，也是耐盐涝。更重要的是，牧草是保护性种植，3年以后就形成了生物结皮，涵养水源，固持碳氮养分，还增加了这个土壤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这块有助于岩石的风化，形成新的土壤。
1: 牧草是一种草本植物，也是饲养牲畜用的饲料。它耐干旱，生长快，种植期间不需要耕作，靠当地丰沛的降雨就可以满足生长需求，并且产量极高。它非常适合喀斯特地区，具有不扰动也能茁壮生长的特性。科研团队建议，可以让农民将种植玉米改为种植牧草，然后用牧草作为饲料发展养牛业，这样可以缓解人地矛盾，达到保护生态的目的，也能提高农民的收入。
2: 因为这个种植牧草的养牛的话，一年一亩地可以养两三万斤的产量，养一头牛可以增值8000块钱到10000块钱，而原来种植玉米呢，只是两三百块钱这个样子，所以它生态这个经济价值是原来的10倍左右，它生态服务价值也是原来的10多倍。就是说因为这个牧草种植之后啊，有涵养水源，有粪便可以做沼气，包括了生态的水源林，这样的生态价值、生态服务价值也是原来的10多倍，这样就是散起来。

那就是说是种植牧草作为一个替代，种养结合的牧草这么一个新兴替代产业，是很好的解决了土壤的流失的问题、养分的丢失问题、水源的涵养的问题、农民新碳柴的替代的问题。

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在京张高铁的建造过程中，建设者运用了哪些智能化手段？机械手如何精准地拧紧每一颗螺丝？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穿针引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

0: 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研究团队经过品种遴选、实验种植后发现，有一种名为桂木一号的草最适合喀斯特地区种植。它产量大，长势快，一般两个月内就能长到近两米高。那么当地的牛是否喜欢吃这种饲料呢？专家们将草引入下南乡波川村的一家养牛场进行实验，实验的结果是效果很好。
6: 以前哦，哈山我们哦，一亩地哦，低于米哦，大概也是单米来讲来说也是五不斤了，六不斤了，也讲一斤，到孙燕才来说一斤一块五，一块四，一块五的也是六不斤，六三十八九百块钱。像燕在我们一亩中牧草哦，可以养的最少的两头牛，两头牛说一年哦。两头牛一个纯收入哦，会一到三千或者六千，像一些我们说的需十身份哦，挖为了这样一亩玉米或者六个元。
5: 如今波川村的村民们大都开始种草养牛，波川村也成为下南乡比较富裕的村子。新的种养模式不仅保护了生态，也大大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生态变绿，村民变富，本是好事，但是一段时间后，科研团队在考察中偶然发现，变富与变绿的同时，又导致了新的石墨化出现。在下南乡古洲村附近的一片风丛洼地里，科研团队发现，村民随意放养的羊、猪等家畜，导致了新的石墨化出现。这也是村民为了致富过度扰动土壤而产生的问题。生态变绿与村民变富之间该如何协调？有些不适宜种植牧草和不适宜养牛的村庄还能用什么方式致富呢？
7: 我们就提出来一个以石这个定林，以土定农。以石定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像中上坡退化的基岩特别多的地方，就是岩石裸露特别多的地方，土特别少的地方，这些地方呢要采用自然恢复加这个人工多物种的这种立体配置这么一个恢复措施，就是主要以林草相互搭配以及多林种的物种相互搭配来恢复。而这个以土定农的意思就是说，在于对于一些条件比较好的一些中下坡还有这个洼地，它这个因为当